0: 好了，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我一地不被爱的分叉。评价，
1: 嗯，非常好啊。虽然这个跟世界杯好像
0: 没啥关，
1: 有点远吧。
0: 重来啊，拉米拉米拉，哎哎，哇卡哇卡，哎哎哎，拉米拉米拉拉米拉米拉，
1: 这才是这个
0: 正确打开方式啊，各位朋友们啊，
1: 这才是世界杯的主旋律。
0: 是的啊，各位啊，北京时间8:04，我们再一次开启了我们今天为世界杯喝彩的世界杯专栏。提醒一下各位，2026美加墨世界杯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到了倒计时了，所以说那且看且珍惜。俺们直播间也不一定多会儿就说没就没了。
1: 嗯，对，因为这个现在已经产生了四强了，
0: 是的，
1: 所以四强他们然后半决赛再踢两场，决赛踢一 场，三四名踢一场，所以说也就一共只剩四场
0: 比赛了，
1: 八个球队只剩四场球了。
0: 嗯，
1: 所以这个越来越少，也就越来越珍贵。昨天这个比赛结束之后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觉得这个现在进入前四的这球队含金量越来越高。
0: 对，而且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你会发现虽然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黑马出现，但是啊，这几支球队其实从一开始被大家押宝押的还是蛮多的。
1: 对，所以说这个黑马越来越少了，因为之前这个几届世界杯前四的球队都有一支球队让你觉得他不可能进入的。
0: 嗯，
1: 啊，这个你比如说这克罗地亚是吧，
0: 嗯，
1: 比如说上一届的摩洛哥
0: 对，
1: 他都是不在你的这个预料范围之内，
0: 他都是属于一匹黑马直冲啊，直进四强的那种。
1: 啊，不管怎么说吧，你看那个阵容，你本来他就原来只有32支球队嘛，是吧，嗯，然后他这样的球队还能进入这个四强，
0: 实力的一种，
1: 甚至还能进决赛，这个确实是。但是本届世界杯最后第一次他扩军，
0: 嗯，
1: 然后然后踢到现在这个位置，最后西班牙、法国、阿根廷和英格兰，
0: 嗯，
1: 这四个进了这个决赛，这个就是最后的这种半决赛吧。
0: 嗯，
1: 这个就确实是让你觉得这种偶然性啊，这可能是跟这个球队多、赛程长，你赛程越长了，那些球队的偶然性就
0: 变
1: 机会越来越少，
0: 概率变低，就是偶发性的概率会变小。
1: 对对对，
0: 你会发现因为它赛程拉得足够长，所以那些本身就是很强的一些球队，他们那个稳定发挥的概率，
1: 对对，
0: 他们获胜概率反而会增加。
1: 一个就是这个赛程长的问题，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这个AR 这个判罚应用的问题。
0: 哎，是是，
1: 这样的话也是偶然性越来越少，所以这种必然性就越来越多。你看这次前四的球队这个最终来踢这种半决赛的，这都是强队，这也是这个这几届吧，我觉得这就是中规中矩。哎，你看强队最终他都能熬到这份上。我想说的尤其是阿根廷自从进入这种淘汰赛之后，
0: 那踢的那叫脚感越来越好了，
1: 总是这种跌跌撞撞，哎呀，总是快不行了快不行，总是他最后还总能过关。这个命到底有多大，是吧？下一场他要对这个英格兰，你这个命还能撑住吗？这个真不好说。而且阿根廷和英格兰在足球史上两支球队素来都是有恩怨的啊，
0: 嗯，
1: 他们踢球的时候总是带那种莫名的那种火气的，所以这个确实是留给阿根廷的时间到底还有多少，这个真的不好说啊。
0: 然后呢，我们先来盘点一下吧。啊，洪洋在这个时间段呢先给我们发来留言消息了啊。这个洪洋说这个英格兰的这个林贝厄姆，
1: 嗯，
0: 说是太帅了，说我的屏保都是他啊。呵呵，然后英格兰这个球员，所以今年其实他确实还挺出彩的，因为这个林贝厄姆他是今年足坛最强的00后的中场，23岁的皇马核心啊，各位啊，也是英格兰的十号领袖，年少成名，咱就是说年少成名，你一听你就觉得我天哪，哦呦，有点那意思了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平安健康才是幸福，说喝彩啥呀，世界杯呀，这都已经进四强了，难道还不足以稍微喝彩一下下吗？
1: 这个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英格兰和阿根廷，他们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这个赛程上确实是有太多的这种恩怨吧。这个比如说1962年智利世界杯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是第一次交手，那个时候还没什么深仇呢， 小组赛英格兰当时是3-1淘汰了，战胜了阿根廷吧，这是一个普通的胜负，没有形成这个对立。然后到了66年，四年之后，这个世界杯当时也是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当中就是拉廷事件，阿根廷的队长拉廷抗议裁判的判罚被罚下，因为当时还没有这种红黄牌，裁判只会用德语，拉廷又只懂西班牙语，双方完全无法沟通，他拒绝离场，在场内僵持了将近10分钟，甚至撕碎了场边的英国的国旗三角旗，最后警察护送下，比赛一度中断。这场比赛可以说是阿根廷和英格兰在足球赛场上第一场恩恩怨怨的比赛，
0: 开始。
1: 对，英格兰的主帅这个拉姆塞这个公开辱骂阿根廷的球员，说他们像野兽一样的踢球，彻底点燃了阿根廷全伙的怒火。那么这场混战也直接推动了国际足联发明了红黄牌制度，因为之前他没红黄牌，只是最后把他罚下了。发明这个红黄牌制度，这是在1966年、1970年世界杯的时候就正式启用了。
0: 那相当于是当年1966年梁子已经解下了啊。
1: 对对，所以英格兰那个时候是1-0淘汰了阿根廷，当年本土夺冠，英格兰第一次夺冠。而昨天阿根廷的那场比赛当中，我不知道很多人这个有没有发现，他所有的球员一只胳膊上都带一点小黑布条，为谁而戴的呢？就是为拉廷，因为拉廷最近去世了，所以昨天阿根廷的所有球员他都带上那个小布条子，对他表示一些这个哀悼吧，这就是这个人制造了就是他们两支球队的这种恩怨。然后到了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阿根廷和英格兰又上演了一场恩怨对决，那场比赛又来了一个让很多球迷无法忘却的经典时刻，就是马拉多纳的上帝
0: 之
1: 手。对，马拉多纳当时是跃起之后用左手悄悄的就
0: 把球给
1: 拍进
0: 去了。
1: 然后
0: 但是当时
1: 那个时候可没有 AI， 也没有
0: 裁判，
1: 对，也没有这个是什么什么录像，所以裁判员的视线盲区，他就拍进去了，拍进去然后就
0: 有效
1: 了。对，所以赛后马拉多纳直言，这一半是上帝给的手，一半是我的头，你英格兰全队疯狂抗议都无效。所以
0: 这属于梁子就越结越深了。
1: 对，这场比赛阿根廷是2-1淘汰了英格兰，最终拿下了那一届比赛的世界杯的冠军。阿根廷举国欢庆，把这场胜利当作这个马岛战败之后的精神的慰藉。英格兰英格兰球迷也是这个数十年难以释怀啊。
0: 对，然后后来的时候就到了1998年的一个法国世界杯了。
1: 98年，
0: 然后当时是一个小贝对吧？
1: 对，
0: 欧文单闯破门，然后阿根廷球员这个西蒙尼是故意挑衅，然后呢贝克汉姆呢是冲动的直接就蹬了一下对方啊，
1: 他实际上是倒地之后下意识的那种，勾了一脚，人家西蒙尼人家也会演啊，终于等来你这一脚了，一脚然后马上痛哭啊，
0: 你说这一脚
1: 裁判直接红牌
0: 罚下了，所以说
1: 就是足球有的时候也是一场戏，你知道吗？这个表演的程度、拿捏的成分，这个小辈们还小，人家那可是老江湖了。你这一点元素我就给你无限放大，结果直接红牌罚下了。
0: 对，然后后来那场比赛相当于就是因为当年小贝回国之后是被全民网爆了的。
1: 对，
0: 当年大家没有那么多的信息了解到真实情况，也没有那么多 VR 能够让你看到这个现场环绕的，能够让你看到到底是咋回事啊。然后所以说在98年法国世界杯上当中，那是又添新仇啊，又添新仇啊。
1: 然后到02韩日世界杯的时候，英格兰最终完成了复仇，时隔4年再度相遇，贝克汉姆主罚点球破门，英格兰1-0击败了阿根廷，赛后小贝也亲吻点球，画面成为了经典，这也洗刷了他98年红牌的耻辱。然后他们就没怎么相遇，就到了这个
0: 2026
1: 美加墨的世界杯了，这是时隔24年之后再度相遇，在半决赛交手，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在世界杯的4强阶段碰面，所以这一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或者什么样的结局，这个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我们也不方便这个多讲，但是这场比赛从目前这种状态，我倒是这个老替阿根廷捏吧哈，你说阿根廷。老是这种就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哎呦，这就是
0: 他就在那个线上来回跳、
1: 就是、哎呀，他就是老年队了是吧，或者怎么老是那晃晃悠悠，哎呀你进一个球我也不急，我就这种踢法，哎你看他就有那命，他说 他老是从进入淘汰赛之后，哎呀，反正是他老是能扳回。第一场和那个索马里，那场球的时候，他能进球，人家也能进球。他最后3-2才第一次战胜了这个第一个来进入世界杯的一个球队。你等第二场，他又一直落后，到了70来分钟，噔噔噔才追平，哎，最后还能淘汰。这昨天这场又是跌跌撞撞，哎呀，让人家进球啊，人家还红牌，比利时还是这个先罚下了一个人，这个他就一直人数多。就是进不了球，最后还踢到加时赛，最后才赢。所以这老是跌跌撞撞，老是这种命，
0: 就是有一种不知道这个形容可能不太恰当，大家可以这么理解一下，就感觉就是实力今年他们家实力一般，但是运气确实不错。他就是在这个徘徊线，就这个淘汰线上啊，他反复横跳，反复横跳。
1: 对，你说他老是就有这命啊。这纠正一下，他昨天不是和比利时，是和瑞士啊。
0: 对，
1: 瑞士也是这个第一次。进入到这种争四强的这种球队，但是这个阿根廷老是这个节奏啊，这个真难说。所以下一场他又跟有历史这么多恩怨的一支球队英格兰，哎呀，这个就真的不好说。
0: 对，而且呢，就是我们今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就相当于其实也相当于是梅西和这个贝林厄姆这两个新生代的这种巨星的这个一次正面的一个碰撞，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宿命感其实还是拉挺满的。然后之前的话，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会有很多这个朋友，大家都是这个很明确的有自己的这个战队的。然后你像我们这个谁来着，我瞅瞅啊，咱们那位朋友军峰，对，军峰一直在提醒我说让我买个阿根廷的球衣，我穿谁回家吗？这不，
1: 哎，
0: 让我买阿根廷球
1: 衣。别着急啊，等他真回家咱穿也行。然后这个另外一个我们再来谈一谈这个英格兰啊。英格兰和挪威的那场比赛，英格兰也是展现了他的实力。这个挪威的那个球星是吧，哎，让你喝饮料的，哎，这个哈兰德，
0: 没大个儿，
1: 哎，看哈兰德那场球，就是一直也有点郁闷吧。其实挪威是先进球的，但是他老是，这可能就是实力，你留给英格兰的那个机会就那几次，但是他就能抓住，这也是没办法，这可能这就是实力的问题，所以我们之前也开始说了，这四支球队能够进入这种四强，这也是证明在赛程越长的赛季当中，实力越来越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0: 对，而且呢，就是
1: 运气的成分越来越少。
0: 而且就是大家都你会发现，就是挪威的话，他们这个派了好几个人在防这个哈兰德啊，这确实就防的也比较密，防的比较紧啊。
1: 对，人家就是这种策略了。所以这个哈兰德赛后他也说了，哎呀，我也挺累的。这个。

0: 能好好歇歇了，能好好歇歇了。
1: 对，而且赛后两个人的这个贝林厄姆和他就是两个人还拥抱，对吧？
0: 他们这个很多的私下里原来就是队友，哎，所以
1: 很
0: 熟的，是吧？
1: 很熟悉的，
0: 所以这也是没办法。啊，另外我们再来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另外这个对决的就是西班牙和法国，西班牙和法国他们在这种半决赛当中的这种对决吧，双方在世界杯历史上。这个正赛史上啊，仅有一次正式交锋，就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当时呢，最终西班牙是1-3输给了法国，这是这个2006年的一场比赛，那么2026年，这就时隔20年之后，
1: 对，
0: 他们在半决赛之后再次对决，所以这是两队第一次在世界杯半决赛当中交手，此前仅是16强的碰面，那么。另外还有一些恩怨，你比如说2024年欧洲杯的半决赛，西班牙当时2-1可是赢了法国了。
1: 嗯。
0: 16岁的亚马尔远射绝杀。然后2025年的欧国联的半决赛，然后西班牙是5-4险胜法国。仅仅是在2021年的欧国联的决赛，法国是2-1逆转了这个西班牙夺冠了。所以这两支球队呢，虽然在世界杯正赛的历史上交手，这只是这个第二次啊，而且是第一次在半决赛当中的交手，但是在欧洲杯的比赛啊，在欧洲本土的那种比赛当中，西班牙反而是占优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赛前采访这个西班牙这些年轻的球员的时候，他说对于法国队我们根本不怕。哎，他说这话确实是有底气的。
1: 对，
0: 因为之前他们在比赛当中一度也是占优的啊。所以这个西班牙和法国这两支球队这个你看好谁是吧？他们谁究竟能走进决赛？这个是真的不好说，
1: 不好说。哎呀，
0: 所以过往的世界杯啊，仅仅是2006年齐达内带队3-1法国淘汰了西班牙，所以20年之后他们再度相遇，首次在4强对决。我比较看好英格兰啊。
1: 今年就是咱直播间当中，
0: 我说糊了，
1: 说
0: 就是法国和西班牙，我比较看好西班牙。
1: 比较看好西班牙是吧？
0: 就是我比较看这一场，我比较看好西班牙，那一场我比较看好英格兰。因为什么呢？就是老球队的这种好运啊，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吧。那还能继续？如果还能继续，那就是天意。而这场比赛，就像西班牙那个年轻的那个球员在接受采访时说的。对于他们我们不是不惧怕的，这个从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些战绩来说，西班牙确实有着底气的。西班牙而且他在这次这个世界杯的赛程当中属于慢热型的球队，往往这种慢热型的球队走得越远，他不是说一上来哎呀就被好多人看好怎么不是这样的球队，我觉得是能走远的。
1: 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然后呢这个首先呢关注到追光者说这个哈兰德队友好几个都是英格兰的，他们之前就是都是这个
0: 对
1: 一起踢球的，然后呢是在这种大赛当中可能就是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
0: 对，还有一些好多球员他就可以选择，因为在欧盟那些国家嘛，他可以选择我代表哪个国家，
1: 对，
0: 你这边不要我
1: 啊，这边给我好优势多，那我就来这边了，
0: 对，我就代表这边踢球，
1: 对，
0: 欧盟国家就是这样，
1: 就包括还有在这次的这个赛场当中，其实也有很多这个球员他们都是类似的一个情况，就是彼此非常了解，彼此非
0: 常
1: 的熟悉啊。就是多年搭档，然后如今呢现在呢就是相当于正面交手了，然后呢有点像是这种宿命一般的对决一样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洪洋，就说了，洪洋说那个我看好法国。我个人其实
0: 也是看好法国是吧？
1: 不是，我个人比较看好西班牙
0: 啊。你比较看好啊？那你和我
1: 有一点点，
0: 这是我们俩人第一次觉得
1: 就是
0: 我们宝都压他身上。
1: 对，我个人比较看好西班牙，因为就是我这个人呢，因为大家就是我之前跟大家经常会说我是一个伪球迷，
0: 对，
1: 伪球迷是如何去看判断自己到底就是哪支球队更看好呢？一看历史战绩，这是一个很对吧？你做数学题都是这样的呀，你先看一下概率呀。然后呢，西班牙跟这个法国在他们历史的一个赛程当中，这是能说的吗？在他们历史的赛程当中，一共是有38次交手，西班牙是18次占上风。从这个概率的情况来讲，我个人是觉得西班牙的一个概率可能会更大一些。但是我们也知道，足球场上 这个
0: 球是圆的吗？
1: 对，这个概率这事儿，它其实不是个正常的这个出现的。
0: 裁判的哨音没有响，一切皆有可能。
1: 对，
0: 但是我们只能在概率上讲，这是我这一点，我们俩人是达成一致，我们比较看好这个西班牙。而另外呢，阿根廷和英格兰，你比较看好谁？
1: 那英格兰
0: 啊，
1: 英格兰，
0: 这我们都。这双方都是押宝押到一块儿，
1: 你知道为什么会看好英格兰吗？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家里其实有阿根廷球衣，我没敢穿。
0: 应该穿，应该穿。如果下一次啊，如果这个阿根廷真的没有进决赛，一定要穿上。我们也是对这个梅西这支球队的一个怀念吧。因为梅西上一场比赛这个结束之后呢，他有点这个落泪，他比较激动。然后这一场比赛。他们这个战胜了这个瑞士之后，他不落泪了。那然后他只是赛后说，我为这场胜利感到高兴，这是一场艰苦的胜利，赛前我们就知道这是一场强度非常大的比赛，我们迈出了这一步，成功过关，这非常重要，接下来我们平静的备战，然后迎接下一天，下一场比赛。另外，梅西在个人社交媒体上也说，又是一场艰苦的比赛，这支球队从未放弃，我们再一次进入四强，加油。上一场，他这个过关，我觉得他确实是那个时候，因为他是在这个70多分钟才开始进球，才开始进第一个，然后他们两球落后，甚至于三球落后，和埃及那场嘛。然后这场他反而比较平静，比较平静之后，那下一场，下一场。下一场，我觉得那他和阿根廷英格兰之间这种宿命，那才是真正的火星撞地球的这种对决。
1: 是的，看点真的是直接拉满的、啊，
0: 就看到底是走向谁了啊。
1: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红羊。红羊就是说他看好法国嘛，然后说法国有这个姆巴佩，有这个登贝莱，然后追光者也说了，也说英格兰阵容会比较全面一些啊。然后呢，追光者说西班牙防守可以，他也很看好西班牙。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各位啊，就是跟大家刚刚说到的这几场比赛，大概率呢会在我们的7月15日还有7月16日，然后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说到这四支球队的7月16号，早上的时候，我们这个早上节目就会跟大家去公布结果了。
0: 这个赛程它是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对阵西班牙，然后是7月16号凌晨3点英格兰和阿根廷，然后呢15号是周三啊，
1: 对，
0: 然后16号是周四，
1: 啊，
0: 15号周三，那周三早上我们跟大家聊的时候，前一场的比赛结果，
1: 对，法国跟西班牙，对，
0: 已经有了，
1: 就。落定了啊，各位，到时候大家可以到时候周三早上我们先约一下。
0: 是姆巴佩在微笑，还是因为我跟高敏都是觉得这个西班牙是有利的，
1: 赢面大，
0: 还是我们比较沉痛的说西班牙 over 回家？
1: 对，还是说我俩说，哎呀，这以后咱俩在节目内谁也别说了，真的。
0: 不，最少一人说一个嘛，这样的话
1: 我们还有点概率的，总有猜中的，是吧？
0: 最起码我们还能互相的是掐掰掐掰嘛。你这两个人都压一块儿，确实是这个概率啊。当然赢了那之后那就更好了啊。
1: 你瞅瞅啊，然后呢这个红羊又说了，他才开始说他看好法国，法国有姆巴佩，有这个登贝莱，然后现在红羊又说，他说他还看好英格兰，说英格兰不仅有这个贝林厄姆，还有谁呢？还没发过来呢啊。
0: 这个看好法国呀，我刚才我也说了，就是很多人都看好法国，或者是从小组赛那个时候就看好法国，法国的那种配置，法国那种大明星，法国这几场的这种战术这种打法，确实是让人这个觉得他一直有。但是我还是坚信那种，就是足球是圆的呀，这个他就是有的时候他不是说你一口气最终就能怎么着的。这个你要是这场这类似于戏剧啊，从你一登台就一直到闭幕，你一直都是这种剧情的话，这个戏也就没啥意思。这个有起伏这才有意思，
1: 跌宕起伏，看点才会强。
0: 2026年世界杯从小组赛还没开始就说法国队夺冠，最后就是法国队夺冠，哎呦，以后这种观看指数吸引力就大大降低啊。
1: 但是今年的话，我们看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你会有一种明显的感觉啊，就是这个会有很多的一些新生代的一些球员，还有一些球队啊，他们就是不断在跃入到大家的一个视线当中，反而让人觉得有一种就是绿茵场上的那种欣欣向荣，看得让人是觉得说的是，对比我们之前大家都很期待老牌豪强的这种 比赛之外呢，也出现了一些新鲜的血液，给大家增加了一点点这种
0: 比较满意。我们争取下一届直接扩64。

0: 质。哎呀，如果他下一届真的只比较满意，我们争取下一届直接扩64支。哎呀，如果他下一届真的直接扩到64支的话，那我觉得
1: 咱们中国男足可以去搏一搏。
0: 64当然这个大概率啊，中国男足的概率将会大大提高啊，只能说概率的事情。另外，如果真的64支球队来踢这个世界杯的话，我觉得
1: 今年是踢了40天啊，到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大概得
0: 踢俩月吧，
1: 70天
0: 啊，
1: 踢俩月，
0: 我觉得第一个月大家就歇歇吧。哦，我说的是真球迷啊，哎呀，像
1: 第一个月就是
0: 我
1: 这种小组赛，再稍微就别那么着急，
0: 对，
1: 把体力往后留一留，太累了，扛不住啊。
0: 反正真正的球迷，我觉得到时候是像我的话，如果他真的64支球队的话，我就进入32强我再看吧。
1: 哦，
0: 那前面当然也很刺激，
1: 但是各位
0: 很有戏剧性啊。
1: 但是熬俩月谁能熬得住呀？
0: 是，
1: 这大家早上还得上班呢啊。
0: 这个他要再代言什么饮料了，那俩月那饮料又高兴是吧？
1: 然后呢，这个追光者说了，说是我是穿越过来的，决赛是西班牙对战英格兰。哎，
0: 啊，西班牙英格兰，
1: 重生一次，这次我一定要把所有的宝都压在西班牙跟英格兰上啊！这次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
0: 西班牙英格兰。那么西班牙英格兰你认为谁会夺冠呢？欢迎你继续来穿越一下。
1: 不是那个穿越回来那天没告诉一下我俩比分呀，你只告诉他俩进来了啊。
0: 哎，行是进来也行啊。这个也欢迎更多的人这个留言吧。最后再来介绍一下，还又一位主帅下课啊。这个塞内加尔足协发布公告，官宣解雇了他的国家队主帅这个帕普乔。45岁的帕普乔是24年12月接手塞内加尔队的，带队今年1月份非洲国家杯的决赛中击败了摩洛哥。这样的话呢，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主教练已经有30%离开原岗位了。
1: 这高风险职业。
0: 对，这个已经有30%，不过被淘汰出局回家的已经有好多成了。
1: 对，也很多了。
0: 所以这个也理解啊。
1: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今天的节目暂时就是这样了，各位。下次我们周三，我们约好周三，大家一起来等结果。
0: 那个时候第一场啊，法国和西班牙的结局已经完了。
1: 对，
0: 周三早上咱们。
1: 周三早上我们拭目以待。
0: 咱们是我俩多哭还是大家都笑？周三早上咱们见啊！
1: 就这样，再见。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这个受不了外面的这个大热炉啊。
1: 是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本地的这种比较炎热的天气，它是那种比较干燥的这种热，然后大家这个体感温度上虽然说是感觉到热，但是这种干爽的这种空气我们应该已经能适应了。去了很多外地的话，尤其是很多人说，哎，我去海边，我去海边，海边的这个温度会比较低，最高温度可能就只有这个31、32摄氏度。但是去往这边的时候，如果最高温度20多度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就会那种闷热、湿热，就像前两天下完雨的那种感觉一样。就是我们好像在这个城市的人是受不了那种湿热的这种天气的。然后另外也关注到了，就是在抖音最近嘛，也是在推荐说什么这个夏天最适合避暑的一些地方，排名第一的是贵州。贵州是应该是那个六盘水这个城市，然后很多人说可能我去贵州的话不可能只去六盘水一个城市，我可能先去这个贵阳，是吧，先去贵阳去看一看。但是这个抖音好像啊就不断的在推送，就大家所认为的中国凉都认为它一定最近很凉快，但是很多人评论说，我就是看了这些种草的视频来到这边的，没有想到我在这个黄果树瀑布去漫步的时候会发现太难受了，真的难受啊，又潮又热，人又多，根本没有在自己的那个城市，虽然说已经到了38度，但是没有那个38度的那种凉爽的那种感觉，不是凉爽，爽利的那种干，然后大家就很受不了，
0: 就是、这种感觉 很受不了。
1: 然后都说这边是凉都嘛，所以说很多人都去旅游，没想到人超级多，然后人挤人，那种闷热就跟蒸桑拿是一样的感觉。
0: 对，还有很多人呢说这个夏天好像去很多这个城市的话，你会感觉到就身上就没有爽利过哈。
1: 对，
0: 就是一出去就是一身的汗，它不单单说是我们这个局部出汗，它就是浑身都是汗，就是在蒸桑拿的这种感觉。你看，比如说像想要享受这种清清爽爽的夏天的话呢，大家就赶紧来我们山西啊。
1: 是的，
0: 来我们临汾。
1: 对，
0: 你看这个过两天说是31摄氏度，就真的是很爽的一个这个31摄氏度、不会让你感觉到哇这个浑身黏黏腻腻啊。还有就是你看像大同啊、忻州啊等等这个地方，其实比咱们临汾还要再凉快一些。
1: 是
0: 的，临汾和运城其实已经相当于咱们山西相对来说比较热的两个城市了哈。
1: 是的，所以说在这个夏天你最想去哪个地方。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话题，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听众的这个回复是戳中了大家的内心。有一位听众就说其实在这个夏天我哪儿都不想去，我只想请上几天的假，然后每天在家里开着空调吃着大西瓜，这就是我觉得最惬意的一种避暑的而且又是休闲的一种好的模式啊。
0: 像这两天如果说你不出门的话，就在家开着空调刷个剧啊，
1: 好辛苦，
0: 吃点好吃的呀，
1: 好辛苦呀。
0: 对，然后就根本不需要说是我如果说不想做饭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叫外卖啊，然后可以叫上自己喜欢的什么小龙虾呀，
1: 对，
0: 烧烤啊，就也不会觉得汗流浃背，但是也会吃得很爽啊。
1: 是这样的一个夏天啊，真的感觉到好像是比较难熬。那么大家有怎样的一些避暑的或者是降温的一些好的小妙招呢？那么前一段时间也说到了关于那个冬瓜的那个事儿，不知道大家这个冬瓜有
0: 爆冬瓜过夏天、
1: 爆冬瓜的事儿你有没有安排好呢？
0: 就是我觉得咱们这边好像不需要抱着冬瓜。
1: 哎，不过真的我买冬瓜了，冬瓜超舒服哎。
0: 你是抱了一段时间吗？
1: 我没有抱，是孩子抱。然后有一天我说算了，让我抱一下吧。没想到哇，真的很舒服，
0: 很凉快，
1: 超级凉快，超级凉快。
0: 就是冬瓜个儿太小了，
1: 就像我这样的一个身高应该抱这么大一个，但是冬瓜有点
0: 是有的，
1: 我的冬瓜太小我的冬瓜太小，不足以让我的全身都凉快，它只能够让这个
0: 局部
1: 位置、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看每个人的这个神奇的过夏天的招啊、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朋友说你看我就喜欢什么样的这个方式呢，比如说到咱们这个晚上的时候啊、吃一个小风扇，然后有朋友就说我就弄两盆这个冰块，然后让这个小风扇就吹这个冰块，他觉得这个
1: 也很舒服，
0: 非常这个接受的舒服的状态。有的人就说我就要开着空调一整天一整晚的这种的啊。那么就是在这两天大家家的这个空调最长的这个工作时长是多少？
1: 24小时吗？
0: 我又算一下那我觉得还真的是就是昨天前天这两天就基本上就是
1: 比较
0: 家里有人就不停转的这种感觉、
1: 是昨天也刷到了一条消息，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是去实际操作一下。有一位朋友就说 刚刚说这个空调你要24小时不关的话，它其实用电耗电是耗不了多少的。最耗电的模式是你这会儿开一下
0: 启动的那一下
1: 再关一下，然后一会儿觉得凉快了，算了我关一会儿省会儿电吧，要不然吹空调身上有点不太舒服，腾关掉，然后一会儿再开开，说这种模式是最费电的。然后有人说你要不信的话你开24小时试一下，跟你的那个电量去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原来开的越久其实是越省电的，尤其这个温度要保持在26摄氏度啊。
0: 嗯，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会习惯，比如说我人要出门，然后我就把空调给关掉了。
1: 是，
0: 我现在已经养成了习惯，
1: 不关了。
0: 对，我出去，比如说可能就待1个小时啊，或者是就很快的这个时间的话，我基本上空调就
1: 不关的。
0: 是不关的。就这个状态，其实下来你进门的那一瞬间也会觉得
1: 很凉爽、
0: 很舒服。另外一个就是它空调也没有这个像一直不停的启动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1: 对对对，哎呀这个夏天啊赶紧度过吧。好像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当下好像觉得是这个时间过得比较慢一些，但是殊不知呀，大家如果度过了这个时段再反过头看，其实觉得这个时间过得还是蛮快的。你看暑假嘛，暑假孩子们
0: 都
1: 放假了，
0: 哇，都已经快半个月了。
1: 对，你再忍一忍，八月的最后一周的时候，这个天气基本上已经趋于凉快的这种状态了，然后天气一稳定一凉爽了，啪开学了。
0: 这日子过得好快呀，
1: 是
0: 吧？
1: 时间过得还是蛮快的。
0: 就是快乐的时光，大家还是要这个好好的抓抓紧，好好享受一下这个不同的这个季节带给我们的这个感受。比如说像这个夏天，大家就觉得这个中午的时间特别热，但是有的朋友就说我就喜欢这种这夏天这个热烈的感觉。
1: 对，是的，
0: 就是一年四季，咱们这个城市还是非常好的，四季分明，能够让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感受每一个季节带给我们的感受啊。
1: 是的。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微的这个休息一下啊，那么稍后的时间段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路上出行的那些事儿了。那么近期有没有走到长兴中街还有贡院西街的这个路口呢？那么这两个路段要特别注意的是它会实施的一个是这个左转右置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我们临汾城市呢有很多的交通路口它都是这个左转右置的，那么我们走到这个路面的时候就要看一下这个标志标牌呀。
1: 是的。
0: 那么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来锁定直播间，在直播间跟我们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您在临汾的大街小巷出行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新的发现，或者是有哪些路口的这个出行需要大家特别关注和留心的。
1: 对，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进入到广告时段，在广告的时间呢我们会放送一些好听的歌曲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耐心的守候一下，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

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9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9: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贤贤。
10: 各位好，我是陈倩。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民生派的直播当中。那这个时段呢，关注到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有很多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了消息啊。有朋友说到听临汾之声见猴马，这是写的什么萌书吗？还有人问领带呢，你说到这个领带，我在想啊，想了半天，我俩从来没有啊，是问仙仙的这个领带吧？
11: 我还是问江山？
10: 是问江山啊？
11: 因为周末的时候，这不刚刚过去的周末吗？
10: 对对对。哎，问到这个领带，我就心想，我俩谁戴领带呢？除了仙仙戴过那个不叫领带，
11: 丝巾，
10: 那个是丝巾是吧？然后想了一下，我们没有戴这个领带的习惯，只有一位主播喜欢戴这个领带哦。然后还有朋友给我们说到两位主播啊，这个早上好，然后发来了一段让我们觉得哇满满有情绪价值的一句话，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啊。然后有朋友说到说 FM88.9 说抖音不一样，人生不一样的快乐。不一样的抖音是吗？不一样的开心和快乐。
9: 就是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是 FM88.9 FM95.1 啊，这我们的广播端啊，这两个频道频率都是可以能够收听到我们节目的。那么收看的话就是听见临汾的视频号还有抖音号。民生派的节目呢，关注到的内容就是关于政务资讯还有民生时事便民服务。那么关于这些方面的内容，大家都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呢有一个这个话题要跟大家聊，就是关于路上出行的那些事儿哈。这两天您要路过了贡院西街还有这个长兴中街的话，有没有发现路口的变化呢？就是这边呢实施的是左转右置的交通组织措施。
10: 是的。那么这个具体的位置呢，就是大家在这边居住或经常从这边经过的各位朋友也能够关注到，以前这边的话它的道路是比较狭窄的，那么现在啊有这样的一个措施的改变，确实也是方便了大家的这个出行啊。那我们关注到在这个长兴中街贡院西街路口，那么这边呢为了方便群众出行，临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是在7月10号的时候啊，就对长兴中街和贡院西街交叉路口的南北口，它是采用了左转车道右置的交通组织的这样的一个措施。所以说啊，通往的各位司机大家一定要注意观察交通标志标线，去选择安全出行。
9: 其实很多人会有一些疑问啊，说为什么要左转右置呢？那么左转右置之后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还有它的意义是什么呢？首先呢就是像这种设置呢，它是比较适配这种大车转弯，能够解决掉头半径不足的问题啊。
10: 是
9: 很多我们都知道老城区的很多的路段，它是路口呢路面相对来说会比较窄，如果说呢这个路段有公交车或者等等这些车辆的话呢，在最左侧的车道去左转的话呢，掉头的时候转弯半径呢就是它会有点这个不太够是吧？
10: 对，
9: 需要反复的倒车多次去调整。你想它要一辆车 调整了好几次啊，技术如果说再不熟练的话，占用的时间太长了。本来这个左转的秒数可能就20来秒，
10: 是的，
9: 那么他一辆车就可能占了10秒。
10: 对，这种情况好像我们
9: 还挺常见的，
10: 挺常见的。就比如说像我这种很少开车的人，然后不是特别熟练，那我肯定会倒很多吧。然后加之大家看那个秒数的时候，一秒着急呀，一着急，就本来可能我就倒2把就过去了，然后一着急可能5、6把都过不去，然后呢也会导致这边的通行效率呢会非常非常的低，然后也会有非常大的一些安全隐患哦。
9: 你看这个就是解决掉大家在这个左转的时候呢半径不足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是左转右置了，放在最右边的话，那这个半径一下就
10: 很
9: 加大了很多，是吧？就不用考虑说我这一把过不去的事儿了啊，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够减少车流交叉冲突，然后降低事故率。那么常规内侧的左转模式之下呢，左转车流会横穿多条直行的这个车道，
10: 对，
9: 那么就会产生大量的车流的交支点，那么容易发生剐蹭追尾。那么左转这个右置之后呢，分流了左转的车流，大幅减少路口的车流冲突，然后呢减少了像加塞啊、抢行啊等等带来的一些交通事故，来保障非机动车还有行人的一个通行的安全。
10: 是的，左转右置啊，除了刚刚我们所说到的两个目的、两个好处之外，另外呢它也优化了路口的秩序，它也提升了整体的一个通行效率。那么这样的话呢，它能够理顺车流的一种走向，减少路口拥堵排队的情况，缓解高峰期的堵点，能够让直行的车辆通行起来呢是更加顺畅一些，整体呢提升了路口的通行能力，也方便了各位市民的日常出行。另外呢，这样的一种模式的话，它也适配了现在我们老城区的一种交通的复杂路况，然后精细化交通治理。那我们都知道啊，在我们城区当中，市中心啊，它很多道路它的格局它是比较老旧，然后支路比较多，你像有一些公交车的停靠和慢行，它的需求也比较集中。那么通过这种左转右置、精细化车道的一种分流的模式，因地制宜呢，优化了路口的这种组织，也兼顾了比如说像机动车还有非机动车，它的一种通行的需求。这样的话呢，我们也能够改善这种就是我们老城区的一种通行的拥堵的问题，也提升了整体通行的一种效率啊。
9: 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个左转右置的这样一种交通这个变化啊，其实主要就是为了解决我们老城区像有一些这个街道啊、路口啊，它这个本身的路面路口不是很大的这个情况之下，它的转弯困难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车流有很多交叉点，有很多冲突点，那么来解决减少这个冲突点的问题。那么还有就是兼顾了安全还有通行的效率问题啊，属于精细化交通治理的一种方案。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临汾这两年的交通管理的措施，精细化管理应该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这个方案和手段方式哈。我们从这个前两年开始呢，临汾市区很多的路口它陆陆续续都已经开始了左转右置这样的一个设置。除了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长兴中街还有就是贡院西街这个路口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几个路口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那么7月10号开始，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就是长兴中街还有贡院西街的交叉路口，在之前呢还有就是长兴中街51路的交叉路口、长兴中街和西照路的交叉路口，他们实行的也是左转右置。
10: 对，还有几个路段啊，就是向阳路和科伟巷的一个交叉路口，还有向阳路和财神楼北街的交叉路口、解放路和财神楼北街的交叉路口，以及环城南路和秦蜀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我们临汾左转右置的路口呢，从7月10号之后，现在是增加了7个啊，总共是有7个。那么大家经常去行驶的一些路口呢，可能会比较熟悉一些。那么如果说有大家不太熟悉的一些路段的时候，大家行驶在这个路口，先看看这个交通指示牌啊，千万不要走错了。
9: 再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左转右置是怎么样的一种设置呢？它其实就是把左转的车道，然后调整到了路口的右边，
10: 对，
9: 就是原来在最内侧的左侧，然后去左转嘛。那么现在就调整了最右侧的这个车道，然后去进行这个左转了。那么提升了整体的通行效率，核心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提前的看一下标线啊，一定要提前看标线，千万不要压着实线，禁止临近这个路口了然后猛地变道。很多人到路口 跟前了，说哦，这个这边是右
11: 转
9: 了，那我从这个左转路口怎么办？我这穿过去嘛，这个肯定是不行的。那咱们只能直行一段时间，下个路口再掉头再调回来啊，是这样的一种状况。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路口的这个标志标牌它是在上方的，
11: 对
9: 啊，还有这个标线它也是提前就会在路上有显示的。那么大家一定要提前的看一下路面的一些标识啊，然后再来做出判断。尤其呢是接近红绿灯路口的时候呢，先看标识，然后减速慢行，判断好了之后再进入。但是一旦是错误的进入的话，也不要去着急啊，那么就按照您现行的这个路口往前走，然后到下个路口掉头再回来啊。
10: 是的，关注到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有人说到了，说今天的你微笑了吗？心宽路就宽了。说呀，堵车堵的不是车，而是心态。真的有的时候啊，大家其实发现嘛，就是我们为什么堵车的时候会比较烦躁呢？就是我们的心态没有放平和。如果说心态放平和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堵车的话，我们刚好可以让这个时间慢下来，让我们的生活节奏慢下来，可以享受一下这个车窗外的一些风景。如果换一种想法，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大家的心态也会比较好一些。说到我们今天提到的左转右转，那么深有体会的就是我经常经过的这个解放路和科伟巷的交叉路口。我记得以

0: 前一到这个高峰时段的话，这个左转那基本上要排到三中巷口了是吧？
1: 对，
0: 对，你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左转右置是大大的通行效率提升，真的非常不错。
1: 那么我们都知道，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路口路段，它其实都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路口呢相对来说会比较窄，因为你要拐的这个巷子呢它本身也会比较窄，那如果说呢能搁到这个右置的话呢，就加大了很大的空间啊，然后也让大家有更多的一个预留的这个时间，还有就是减少了和其他的车道的一个冲突，因为你在右道上然后去左转的时候，这个其他的这个路口它其实是没有通行的人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是没有这种交叉点的，这个是非常不错，大家来记一下啊，就是我们临汾呢现在有七个路段它都是左转右置的，把这七个路段呢给记牢了，到跟前的时候千万不要错了啊，千万不要错了。
0: 是的。
1: 好，说完了这个事儿了，说完路上出行的那些事儿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段时间大家关注的这个热点哈。2026年临汾市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咨询热线开通，这两天呢，一个是中考的分数下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各个学校的最低录取分数线也下来了。那么这个之后呢，我们就是进入到一个录取的工作。那么这两天家长可能也在焦急的等待，比如说分数在线上的，然后报名也没有问题的，就在等待录取了，是不是？
0: 是的，
1: 也是新交的几天等待啊。
0: 是。那关注到，为了做好临汾市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考试工作呢，录取期间的这个咨询电话，您可以记一下啊，0357-336-5500，336-5500。接听的时段呢是上午的8:30到12:00，下午的3:00到6:00，是在这个工作日的这个时间当中啊，是在这个工作的时间段，8:30到12:00，3:00到6:00。
1: 那么这个咨询的热线呢，从即日起开通，然后录取工作结束的时候它就关闭了。另外一个咨询电话呢，仅仅是提供招生录取的考务咨询。那么录取结果呢，大家还是要来登录一下山西招生考试网去查询录取的结果。这个是录取结果的一个查询。这两天估计各位家长没事就刷刷网站，要么就是等等这个录取通知书啊，然后等电话等等，就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么不管怎样啊，成绩出来了，然后各个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也出来了，这个心里应该是比较有底儿。这个和高考还不太一样，因为高考的时候它有平行志愿，
0: 对，
1: 你不知道录到哪个学校。但是这个中考完了，录入高中，它其实是相对而言会简单一些，因为就那么多学校，你报的这个志愿也就那么几个，就不会出其他的岔子，它只要是没有滑档啊，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0: 是，说完了中考的事儿，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山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征集志愿，这个呢是有一个征集志愿的时间，是从7月12号的19:00到今天的10:00哦。这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大家记住，逾期是不予受理的。这个是我省普通本科提前批的弊端，部分院校因为生源不足或者是考生不服从专业调剂退档，出现缺额，现在呢是有一个集中公布的时间，并且呢是公开征集志愿的。
1: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高考志愿它是分段的啊，是分段的，而且呢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这个其他的这个段都已经录完了，比如说像刚才这个提到的生源不足了，或者考生不服从调剂然后退档有缺额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再征集一波。
0: 对，
1: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它首先是达到我省划定的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并且符合相关的报考条件的考生，都是可以来进行填报的。依然是凭着您的这个考生号、登录密码、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去填报志愿啊。普通本科提前批 B 段的院校，历史类考生可以填报7个院校专业组志愿，物理类呢考生可以填报11个院校的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可以填报6个专业志愿和是否同意专业调剂志愿。那么像这种填报呢，它时间会比较紧张，看12号的下午19:00到13号的上午这个10:00，就到今天上午还有不到40分钟的时间。它其实主要是大家一定要及时看到信息，然后及时做出判断啊，然后来进行这个补录一下。
0: 是的，你像这个普通本科提前批 B 段院校，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学校大家关注度比较高，你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是吧，这边呢是有一个俄语和朝鲜语，那么还有外交学院，这边是西班牙语和国际新闻与传播，那国际关系学院这边呢是国际新闻与传播，还有中央司法警官学院，这边的监狱学也是可以 会有这样的一个志愿填报的一个情况啊。
1: 嗯，你看像接下来还有大家选择比较多的师范类的学校，像华中师范大学，它这边呢是这个学前教育类的，还有就是一个特殊教育类的，都是有缺额的。四川外国语大学这边呢，也是像一些小语种啊，小语种像阿拉伯语，还有这个葡萄牙语啊等等。另外呢，还有就是中国消防救援学院这边，以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这边啊，都是有一些这个缺额的。
0: 嗯，
1: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其实师范类的还挺多的，
0: 对，
1: 像华东师范，还有这个华中师范，东北师范，就是这几个师范类的学校都是有一个这个补录的情况，它有像地理类的、教育技术类、特殊教育类的等等。你看报名的时候，其实对于专业选择上，有一些专业它确确实实，会有一些大家不愿调剂的情况啊。
0: 是，
1: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有没有符合你志愿或者是你要求的一些专业和学校。
0: 对，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个主题，就是关于这个长兴中街从7月10号开始，贡院西街路口呢是实行左转右置。那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啊，阳光灿烂的这位叫阿黑啊，很可爱的名字，说在霍州，别说外地人了，我本地人都比较晕。就是如果说大家不经常走这个路段的话，可能走到这儿，哎，会有一瞬间会再想一想，哎，到底应该怎么走？想去看一下这个标志标线。如果说经常从这边经过的话，大家应该已经习以为常了，就知道怎么去走了。但是这个下来的朋友就说我觉得交通秩序呢是我们城市的进步啊，说的也确实是非常的到位啊。那么在这边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所有的这个车道变成这个左转右置以后，首先我们的通行效率是大大提升了，然后另外呢也不会和其他车道的一些这个车辆呢会发生这种就是
1: 交叉
0: 的一种情况，确实是非常不错的。只不过就是我们经常不熟悉的话，走在这边可能一刹那会有一种恍惚的一种感觉，
1: 就是大家习惯性的
0: 习惯就好了，
1: 在最左边是吧？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我之前也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就是就在这个广宣街解放路广宣街的这个交叉路口，好像就习惯我左转是不是要等待这个最左边？它其实是在最右边的这个状态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临汾城区呢有很多精细化管理，比如说像转盘的这个方向绿波带，就是很多的路段都开始这个绿波带，以及这个高架上了之后呢，很多朋友呢在这个高架上行驶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的顺畅啊。
0: 是的，
1: 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出口啊，岔口啊，不要走错了，一定要提前的把这个路口看清楚了。很多外地朋友就是刚开始来临汾的时候，他会觉得哟，这个高架桥这么多，我该上啊还是该下呀？它其实上面都有标牌，大家看清楚标牌走就可以了。
0: 对，最靠谱的一种办法的话，就是像我们本地人，像我们临汾当地人，如果说你也把握不好这个出口的话，就把导航打开吧。但是有的时候也不能尽信这个导航呀，我们要在我们平时熟知各个道路，然后加上这个交通指示牌的一种帮助，然后再加上这个导航，应该就不会下错路口了。
1: 没事，下错了咱们就
0: 再绕一圈，
1: 对，咱们就当是摸了一回路线，然后再绕回来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了。那么在广告之后呢，将会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民生派节目依然会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大事小事，不管是这个政策资讯类的信息，还是民生实事类的信息，还是便民服务类的消息，大家有想了解的哪个方面的信息和内容的话呢，也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去互动和留言交流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答疑解惑，还有就是来帮大家查询更多的一些资讯消息。好了，接下来先进广告，广告时间呢，主持人的麦会临时闭麦的，然后大家可以听一听好听的歌曲咯，一会儿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6: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5: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民生派节目呢，每天早上的8:30到10:30的直播啊，我们会关注到的内容呢是关于政务资讯、民生时事，还有便民服务，来解决大家的这个聚焦大家的需求，来在线上为大家答疑解忧。也欢迎大家来锁定关注听见林粉的视频号、抖音号，还有就是 FM88.9、FM95.1 的广播的端的这个直播啊。

0: 那么在今天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零粉随手拍的环节。
1: 是的，首先来关注一下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朋友所反映的问题，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之前我们节目当中有人说到，说在这个建设路通过的时候会发现，哎，尤其是一些这个阴凉的地方，大家一到了这个高峰时段，哎，摆摊设点的情况非常非常严重，卖西瓜的，卖桃子的，是吧？
2: 是，
1: 最近比比皆是。这位朋友就说啊，在市区建设路沿街栈道经营的现象非常的常态化，过往的车辆啊只能够被迫压这个黄线通行，多次会出现车辆呢险些和对面车辆相撞的一种危险的情况。那么这种的现象呢，仅在这个巡查的时候它会短时间有一个短暂的清理，那巡查结束之后啊，没想到这个摆摊设点的情况它又会恢复成之前的样子，长期无人长效的管控，希望城管部门能够持续的整治，常态化维护道路的通行秩序。
0: 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这个之后和临汾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来进行了沟通，那么这边呢也是安排了执法三中队啊，这个工作人员到现场。那么他们安排辖区的管理人员首先到现场进行了核实，并且呢对该处违规栈道经营的一些摊点呢，首先呢是进行了清理。那么这边呢中队也是表示会继续加大巡查的力度，也会安排专人来进行这个值守啊。那么我们看到反馈回来的这个照片是已经是恢复正常，恢复常态了，那么之后也会来进行这个巡查。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要特别注意的是常态化，那要常态化的管理。其实除了工作人员的现场的执法之外呢，还有就是这个摊贩还是要注意啊，规范去经营。那如果说周边哪个地方是有一些便民摊点的话，可以到这个便民摊点去进行摆摊儿啊。
1: 还有一位曲沃的朋友说到，是在曲沃县城，他的复兴巷北八巷啊，复兴街的北八巷，长期存在着居民随意倾倒生活垃圾的一种情况，周边的环境脏乱差，严重的影响了附近居民的一种居住环境，恳请相关部门能够实地的考察并且整治处理。
0: 这个问题呢我们之后也会和这边的工作人员去进行沟通和对接啊。之后呢有最新的一些回复结果的话，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来跟大家分享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回复的是另外一位听友的信息。这位听友呢，他所提到的是说，户籍属于姚都区派出所姚庙派出所的啊，他现在需要更改一下这个姓名，想咨询一下如何更改，就是还有就是需要哪些资料他是需要更改姓名的啊。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临汾市公安局姚都分局也是做出了回复。首先如果说要更改姓名的话，一年内变更姓名的次数是不能够超过两次，咱不能说没事老换名儿，是吧？这个也不太行了。一年呢变更的姓名次数不能超过两次。那么申报的材料，第一个是本人或者是监护人的书面的申请，第二呢是变更人员的居民身份证还有户口本，第三呢是变更人员的出生证、父母结婚证或者是离婚证。那么这个是都需要的，都需要的。那如果说是未成年人的话呢，他变更时候是需要他的出生证，还有就是父母的结婚证或者是离婚证，这个是需要的一些资料啊。
1: 是的，那么这些资料呢全部都佩戴齐全啊，大家需要拿上。那么还有没有以下情况的一些承诺书？首先呢，一，正在服刑或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尚未执行终结的。那么二呢，是正在接受刑事案件或者治安案件调查的。三，民事案件尚未审结或者尚未执行终结的。四呢，是刑事案件尚未审结。五，被限制出国出境期限未届满的。六呢，是依法被禁止从事相关职业，期限未届满或者是被法律法规列为职业禁止对象的。第七呢，是因为严重失信的行为被地级市人民政府职能部门列入到严重失信的主体名单的。八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啊，就是未成年人申请变更姓名的，应该是由生父母协商一致确定，如果说发现违反承诺情形的，公安机关呢应当恢复原姓名。
0: 也就是说呢，不一样的这个情况，我们需要的资料不一样。那如果说是未成年人要更换姓名的话呢，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是由他的生父母来协商，他们两个人都得同意啊，然后才能够去更换姓名。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像未成年人的话，他需要拿上出生证明，还有就是他父母的这个结婚证或者是离婚证啊，然后去办就可以了。有一位红彤的朋友呢，也是在问到了，说我想报考摩托车驾照，他说红彤有多家这个驾校，但

0: 直都没有办法考试哈、啊，想问一下哪一所驾校可以报考摩托车的这个驾驶证。我们也和洪洞县交通运输局呢来进行了沟通，这边呢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的啊，这个洪洞县考取摩托车证的话呢，科一还有这个科四，它呢是在临汾市尧都区金店镇西仪考场来进行考试的，那么科二和科三呢是在洪洞县鸿运驾校考试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它是分开的啊，是分开的。那么如果说大家想要考的话，也可以直接到尧都区来啊，尧都区这边呢这个是可以直接来进行报名，然后直接来参加考试，就是一下全都在尧都区解决也可以，他可能会觉得不方便哈，但是洪洞离尧都区也还相对来说比较近，当然你在在洪洞这边报也可以，就是需要分开科目考，科一科四在尧都区考，科二科三在洪洞县考也是可以的。
1: 嗯，还有人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咨询关于这个网约车驾驶员的资格证，这个呢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有朋友问过啊，也是一位红马的朋友。那么依据现有政策规定和办理的程序的话，如果说你要办理这个红马是网约车驾驶员资格证的话，这个呢是要来到临汾的运通驾校进行报名。报名的时候呢是必须要满足下列的一些条件，首先第一点是取得相应准驾车型驾驶证，并且要具有3年以上的驾驶经历，3年以上。另外呢是没有交通肇事的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没有吸毒、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之内没有记满12分。然后第三点是没有暴力犯罪记录。如果说满足这些相应的一些条件的话，来到我们临汾市的运通驾校进行报名就可以了。
0: 你看就是不同的这个地市呢，它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像这个侯马的这位朋友啊，他也是提到了想要办这个网约车驾驶员的考试。洪洞的朋友呢，他是想考这个摩托车驾照。很多人会觉得你看这个有一部分的程序他可能不太了解哈、不太了解也没有问题，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和临汾随手拍也可以，当然你还可以拨打12345热线啊，这几种方式其实都可以来帮您去解决这些问题啊。
1: 是的。
0: 另外还有一位这个襄汾县的朋友呢，他也是提到了说这个襄汾县振兴路护栏两侧有很多突出地面的一些钉子，就非常的不安全啊，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去现场看一下，然后予以拆除。这个问题呢，襄汾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呢已经安排专人对这边的路面进行了这个清理，目前呢都已经是清理完成了，就大家所看到的一些这个钉子啊或者突出的一些部分都已经清理到位了，也保证大家能够安全的去出行。
1: 是的，在生活当中啊，如果说各位朋友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有一些不太清楚的一些事情，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去聚焦您的一些需求，线上呢我们会答疑解忧，欢迎大家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视频号，或者是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2039696、2039697来和我们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集中的答疑解惑。
0: 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临汾市中小学招生入学的那些事儿哈。能够看到的是临汾市教育局呢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及深化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的一个通知。那么这个通知呢在前段时间已经是发了，我们也关注到了，很多的这个朋友也看到了哈，就是首先总体的要求也就是在各个环节都确保招生政策阳光透明，招生过程规范有序，招生结果呢是公平公正的。那么关于这个资源的这个布置呢，他也是提到了，就是比如说呢统筹考虑人口的出生率啊、城镇化率啊、人口流动啊、产业布局、户籍制度改革等等这些因素啊，要建好本地区学龄人口预测的一个数据库哈、尤其呢是在这个妥善的处理好学校片区划分调整还有学校布局调整等等相关的一些情况。那么今年呢依然是免试入学，依然是免试入学，那么该学龄呢是年满6周岁，也就是2020年的8月31日前出生的啊，一定是这个年龄前出生的。那么这个年龄是 卡的还是比较死的啊。
1: 嗯，依旧是这个8月31号为一个节点啊。之前在网上所传的爱这个什么整年开始啊，这个目前为止呢，在临汾是没有的啊。今年的话，2020年的8月31号之前，那除此之外呢，要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招生。那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招生呢，也是会纳入到统一的管理，是和公办学校要同步进行报名、同步录取、同步注册学籍。各县市区的教体局呢，是确保民办在校占比较去年不增的一种前提之下，精准评估、科学核算，也要上报属地的一些分校的招生计划。那么还有政府买学位计划、民办在校生占比等等，是由市教育局统筹年度招生总规模和招生指标。那么各县市呢，是按照办学的条件、规模、轨制分配到校。除此之外呢，也要规范特定类型的招生，中小学各类人才的培养改革试点，包括这个实验的项目以及特长招生，是由省教育厅统筹管理的。那么特定类型的招生是实现省级审核备案制度啊，各县市区呢是不得自行批准学校去开展特定类型的一些招生的。那么具体的时间要求，大家这一点呢一定要记清楚，就是办理常住户口或取得居住证，截止时间呢是每年的这个6月30号，今年是2026年6月30号。那公办义务教育学生新生报名登记时间呢是在8月15号之前，新生招录的工作呢是在8月30号之前呢去进行结束的啊。
0: 嗯，这个时间大家一定要这个卡住了哈。
1: 对，
0: 比如说呢，今年孩子要入学，那如果说你要办理户口的话呢，今年现在办肯定是不行了。但如果说孩子明年入学，那么今年就要抓紧时间去给孩子办理户口的事情了。
1: 对，
0: 就是你明年入学的话，你要在明年的6月30号之前把这个户口问题解决了啊。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基本上比如说上小学的这些孩子们，暑假是不是会带着出去玩啊？
1: 哦，
0: 但是出去玩的时候也是要把这个时间给这个关注一下。
1: 是的，
0: 因为他的新生报名的时间大概是在8月15号前后，那么每个学校可能会不一样，那么你就错开这个时间呗。你要么就是再提前一些，7月份，要么就是8月15号之后出去啊，都是可以的。大家把这个时间调整好，你不要非要卡在人家15号前后出门，该孩子报名的时候你还在外地回不来，给孩子报不了名，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事儿哈。
1: 对，
0: 大家把这个时间都给关注好，不要错过了这个报名的时间啊。还有就是因为每个学校它每年会有一个这个公告，
1: 对，
0: 比如说它需要在哪里报，然后需要带什么样的资料手续，等等等等，大家还是要提前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啊。
1: 是的，
0: 今年报名的话呢，也不要错过时间，也不要错过任何一个学校的重要的信息。
1: 是的，那么每个学校它可能发布这个通知的一些渠道不一样，有一些学校呢，它基本上会在这个学校门口去张贴通知，
0: 对，
1: 然后它的微信公众号码会同步这个招生的一些具体的公告和措施，但有一些学校可能不同步啊，大家一定要就是到了这个8月15号的前面的大概一周的时间，大家呢去这个学校去关注一下具体的这个招录的一个通知啊，一定不要因为啊种种的事情错过这个招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大概率的是在门口会贴。
1: 会贴，
0: 对，会贴，大家到门口去看一看，或者是周边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在这个片区的啊，互相把这个信息呀、这个沟通及时沟通上，不要错过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将会继续回来。那么民生派的相关的内容依然是政务咨询，还有民生时事服务、便民服务等等这些消息，有想要跟我们沟通的内容，都可以在公屏上来互动起来了。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一个时间段了啊。那么首先我们在今天这个最后一个时间段的民生派当中也会来跟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交通的那些事情，还有就是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任何的政务咨询方面的问题，民生服务方面的问题，或者是便民服务方面的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起来了。
1: 是的，每天民生派的节目时间呢是在早间的8:30一直会持续到10:30，我们的抖音号码会同时直播，视频号码也可以直接搜索听见林粉。政务资讯、民生时事、便民服务，聚焦观众各位朋友的需求，还有线上答疑解忧，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上午的8:30锁定我们的直播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首先呢这个时间段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油价的那些事儿啊。在7月13号早盘呢，国际油价是大幅的高开，截止到北京时间的6:22，布伦特原油呢是涨到了3.55%，报78.71美元每桶。那么纽约原油涨3.5%，报每桶呢是73.91美元。那么也就是说，在最近的一段时间，这个油价依然是看涨。
1: 是的，黄金白银持续走低，现货黄金呢向下跌破4100美元，日内下跌呢是0.83%，现货白银跌1.82%，报每盎司58.75美元。那么截止到7月17号，到了7月17号的24点，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呢将会迎来新一轮的调整。
0: 那么怎么调整呢？本次的油价呢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呢已经是进行了5个工作日了。那么目前呢预计下调油价每吨呢是50元，那么折合一下啊，就是每升是0.04元到每升0.05元，那是这样的一个情况。7月17号还有4-5天的这个时间吧，那么大概的是要看涨，但是目前来看涨幅并不是那么大啊，但是大家要知道还是要涨的。
1: 是的，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关于我们市区长兴中街公园西街路口呢实施左转右置交通组织的一个最新的措施。那么这个呢是从7月10号开始呢，就对长兴中街和公园西街交叉路口南北口现在是采取了左转车道右置的交通组织措施。所以说过往的各位司机朋友，尤其是在附近居住的各位朋友，一定要详细的了解，千万不要因为不太了解这边的一个通行的情况而走错了，导致呢自己吃一张罚单哦。
0: 因为很多的这个老司机呢会按照固有的习惯，就是靠左边去行驶，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走错到这个走错到这个车道，是吧？那么像这个情况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但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以及咱们市区其他的左转右置的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去减速啊，仔细来观察一下路面的导向标线，还有路口的一些交通指示牌，提前的来进行变道，确认车道以后再来通过路口，也千万不要说，我临近这个实线区域，然后临时去变道，然后去加塞儿啊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首先是违反了信号灯还有这个标线的指引啊。那么一定要遵守啊，一定要遵守，要平稳有序的去通行。咱们日常开车的时候呢，就怕的是什么惯性思维啊。那么惯性思维特别容易让大家走错道啊，大家一定要多留意一点，就是可以慢一些啊。既能够避免扣分罚款，也能够保障路口的一个顺畅还有安全的通行。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相互转告一下，比如说家里呢其他的这个亲人朋友啊也是要开车的，要告知一下，先熟悉一下这个新的路口的通行规则，也希望大家能够平安顺畅的去出行。
1: 是的，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整体来盘点一下关于呢在市区左转右置的一些具体的路口。那么首先呢，第一条就是刚刚我们一直提到的长兴中街和公园西街的交叉路口，这边呢是南北口啊，记住是南北走向的这两个口。然后7月10号呢是开始正式实施。除此之外，还有长兴中街和武夷路的交叉路口，还有长兴中街和西兆路的交叉路口。这个呢都是跟长兴中街有关的三个路口是有这样的一个左转右置的情况。除此之外，还有向阳路和科伟巷的交叉路口，还有和财神楼北街的交叉路口。那除此之外，解放路和财神楼南北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环城南路和秦蜀路的交叉路口，这总共是有7个 地点都是有临汾左转右置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左转右置呢，它其实就是把左转的车道调整到了这个路口的右侧啊，目的呢也是为了减少左转车流的一个冲突，然后提升整体的通行的效率。核心要点就是要我们要提前的看一下标线，千万不要去压着实线啊，禁止临近路口呢去猛猛的变道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其实呢，很多朋友也是说，哎，为什么好好的我们按照习惯左转去左转就最左边的这个车道去左转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给它搞到右边呢？这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就是简单的做一下这个介绍和分享哈。因为像这种设置呢，它首先针对于我们这个老城区，比如说这个路口呢，它相对来说比较窄，是吧？像有些这个车辆，有的大一点的车，它一把方向就转不过来，那么转弯的半径它是不够的，它是需要反复的去倒车，多次去调整。你看它一调整，可能20来秒左转的这个时间，它可能就过去了10秒，后面的车就没有办法过了啊。那么既堵路又非常的危险。那么把左转车道放到右侧的话呢，既能够获得充足的转弯的空间，大车的话也还可以一次就比较顺畅的去完成左转掉头，就减少了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卡滞的一个时间，也减少了一些交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啊。
1: 是的，另外呢，在这边的话，如果设置了左转右置的话，是可以优化路口的秩序，提升整体的通行效率。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路口设置这样的左转右置的话，它会理顺车流的正常的一个走向，减少路口拥堵排队的情况，也缓解高峰时段的一种堵点的一种情况，让直行车辆的通行会更加的顺畅，整体呢提升了路口的通行能力，也方便了市民的日常出行。另外这样的一种是左转右置的一种适应的方式的话，它其实是为了我适配我们老城区的一种比较复杂的路况，会精细化交通治理。我们都知道在临汾的市区当中啊，它呢格局是比较老旧，支路较多，公交停靠和慢行的需求是比较集中的。那么通过这种精细化的一种车道的改造，因地制宜的优化路口的组织，兼顾了机动车还有非机动车它们的通行效率，也改善了老城区长期拥堵的问题，也能够提升整体出行的一种这种交通的体验哦。
0: 就是整体来说呢，这种方式是比较适合目前为止这边的路况的情况啊。那么大家可以来这个提前关注一下啊。那么说到这个精细化交通治理的方案，我们这个临汾市区呢也是推出了有很多这个左转右置，就是精细化这个管理交通的一个方案，其中的一项一个环节哈。那么大家要熟悉一下了，从10号开始，这两天应该很多人都走过这个路口了啊。大家适应好了之后呢，就应该比较了解了。但是对于很多新来的朋友，就是没有走过这些路口路段的朋友们，要提前的去看交通标志标线啊，然后还有这个路牌，然后减速慢行，减速慢行。当然了，对于很多朋友呢，就提到了我们市区现在很多路口，它其实没有特别多的这个堵点啊。以前的时候会感觉到了一些高峰的时间段呀等等，它可能会堵。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是绿波带，
2: 对，
0: 只要是你比较稳定的控制在一个这个速度当中，你可能这一路都不需要等红灯啊。而且呢，现在是暑假时间，那么暑假的时候很多学校它都是放

0: 的。那么放假之后呢，我们也会明显感受到以前容易堵的一些学校门口啊等等，它就不存在这个堵点了啊，不会存在这个堵点了。大家也可以更加顺畅一些。但是天热啊，大家也是要控制好情绪啊，开车路上这个平稳的、平和的去对待路面上的各种状况。
1: 是，那么在今天的最后，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微信红包转账的那些事儿，聊一聊开心的事情。每每收到红包或收到转账的时候，会不会大家的心情也会变得格外的美丽呢？最近啊，这个微信红包转账呢，好像是有了一个最新的收款的新的技巧。哎，微信收钱它会变得更快了。
0: 嗯。说的好像是有人给我发钱似的，多开心的事情。
1: 是，只要收到红包就会比较开心嘛。
0: 嗯，就很多人会说，哎，我聊天聊太嗨了，但是我前面可能有一个红包
1: 忘领了，
0: 我可能就错过了这个转账和红包的话怎么办啊？就是现在就是收钱不用说，我再爬楼就是一个一个再翻一下，哎，有没有错过的红包，这个不用了。就如果说还有没有领取的红包或者是未收款的这个转账的话呢，微信的聊天窗口右上角就会出现红包转账的一个提醒，就是您点一下就能够直接跳回到对应的位置，然后快速去领取了，就不用错过了。哎，就是以前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群里面啊，就谁谁谁发了一个红包，然后等你过了很久之后
1: 聊半天，
0: 对，要么就是第二天才发现，哎，过期了，
1: 是
0: 会非常的懊恼，说，哎，我为什么就能错过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你看现在就好了，它会在右上角有一个红包的显示，你会觉得，哦，原来还有一个红包没有领，
1: 对，稍微点一下啊，就直接就到达了那个领取的页面，会非常的方便。除此之外，还有这个收款码啊，收款码也会比较方便一些，两步会直达。收钱你想变得更快，捷径呢是少不了的，大家可以长按桌面上的微信的图标啊，你直接长按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叫收付款，然后点击二维码收款就能够直达收款码的界面。那收钱这件事儿啊，以后收的钱也会比别人快一步
0: 就是有很多这个小程序能够让大家更快速的啊，就以前的时候我们会点到这个微信里面，然后再用服务，然后会再点进这个码，是吧？
1: 对，
0: 现在就不需要了。然后你点长点微信，它底下会有个下拉条，就像我们点鼠标右键啊，它会有很多下拉条，你从里面来选一个二维码，就是收付码，然后哎点开就可以收了，就是不用点开那么多步，
1: 是的，
0: 然后会耽误时间。就是它的很多的操作其实都是为了让大家
1: 更加
0: 生活起来更加方便、
1: 更加方便和快捷啊。那么这些的话，就是微信它不断的在更新嘛，不断的在变革。那说到这个微信的使用频率，大家肯定每天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就是你还期待微信有哪些新的功能吗？就大家有没有一些比较期待的一些微信的那种就是新的一些功能，如果说大家呼声比较高的话，说不定有一天呢微信不断的在更新，也会满足大家的愿望啊。
0: 还有朋友说这个希望别人删好友的时候自己也能够收到提醒，就是你被别人删了的时候你就能提醒谁谁删除了我。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大家都不想
1: 啊，
0: 都不想的，因为比如你删别人的时候别人就会收到陈静儿删了谁谁谁，
1: 你知道这个
0: 收到这个提醒啊？
1: 就是我为什么也希望就别人删好友，我能够收到这种提醒呢？就是每一次，比如说，哎，你很久不联系的一些朋友，你给他发个信息，你会忽然发现他删掉了自己，当时那个内心
0: 很生气，
1: 心想，哼，你都删我那么久了，为什么你还在我的好友列表里？所以，
0: 但是如果说他当时你收到一个信息，谁谁删掉了你，然后你也会生气吧？
1: 打个电话说他，你为什么要删我？
0: 还有就是，这位朋友他说了，我想要一个什么呢？就是撤回了就不要再提示撤回了，我撤回我就直接撤回，不要提示。但是这个
1: 不行，
0: 你万一是误操作呢，是吧？
1: 对。然后有人说这个算了吧，说这个东西要留痕，没办法啊，也行嘛，最起码能撤回。你像之前不能撤回的那段日子，我们都熬过来了，现在都可以撤回了，怕什么？
0: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了，哦，原来就刚才这个红包置顶了这个事儿啊，就谁给我先发一个，让我试一下这个新的功能吧。我也希望有人给我发两个，我也试一试这功能，就先不领。
1: 对，
0: 节目开始的时候咱们先不领红包，节目结束之后，哇，一看好多人给我发红包，然后一个一个
1: 真可以吗？
0: 很开心的这个事情，
1: 就是大家可以试一下啊。我坚决不领，来，大家给我发一发。
0: 对，先有人给我发个红包再说啊。
1: 是，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啊，希望文件传输的数据能够更大一点。
1: 是，然后他的那个文件好像是有个数的要求哈，最多是100个是吧？一次性可以传。
0: 但是一般像这种情况你太大，其实对面收的话也会有压力吧。
1: 对，还是
0: 我的手机内存就没有了。
1: 你像之前我们在传照片 的时候，它就是一张一张的会弹嘛。然后现在有一点好处，就比如说你发十几张照片以上的话，它就会折叠成一个，就一个
0: 对
1: 话框。
0: 对话框，
1: 你像之前啪啪啪传上100张照片，人家那边是100个这个信息栏，也很崩溃。
0: 就是我特别讨厌有人给我发100个照片，如此之多的照片，太烦人了。
1: 只有在工作当中可能会传这种照片，会有这种需求吧。这谁要给我发100张这个生活当中的照片，我
0: 立马删掉它，
1: 我要崩溃了。
0: 好了，就是说完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这个需求。有的人是需要被删的时候告知，有的人说他删掉我就不要告知了，顺便把他也拉从我的这个好友列表里拉走就好了。
1: 哎、对，这个好像就是拉黑那个功能就 OK 了。
0: 对，就是如果说有人删掉了我，你就把他也从我的好友列表里删掉就可以了。
1: 哎，是这个功能非常不错，就互相
0: 这个功能的话，
1: 互相不用提醒了，
0: 就断绝关系了。
1: 就是你也不要理我，我也不要理你。
0: 对，直接断绝关系了，就是完全不需要考虑我。哎，我还想不想再跟他取得联系啊？
1: 是的，是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所分享到大家所关心的那些事情。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啊，也有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有一些麻烦的事情，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每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呢去解决关于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些便民服务措施，或者是有一些生活当中您所需要的一些事情，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
0: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守候。明天同一时间8:30到10:30民生派，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Hello， 各位上午好，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听见林汾啊，这里是开心方向盘，各位周一好，我是江漂亮。
1: 大家周一上班快乐啊，我是齐泽。对，
0: 各位也是在路上出行，还是要提示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最近天气真的是暴晒、暴热、暴烤，一定要注意减少户外出行，及时的补充水分。
1: 你
0: 就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抖音的方式、电话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
1: 对，
0: 好久没说这个直播热线了，
1: 0357-203-9696 203-9697，哎，是不是？哎，
0: 对，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会不定时的考一下大家哈。我们这个直播热线是有两路，一个是9696，一个是9697。一会儿来考考你们。看你们还记得不记得？
1: 对，赶快出现在我们评论区当中啊！赶快出现在我们这个互动当中，哎，就和我们来互动和分享一波哈。
0: 是的，
1: 最近有条路段有最新的消息。
0: 哪条路段呢？
1: 就是在这个长兴中街和工业西街交有一个这个十字路口的位置，有最新的一个变动啊！大家关注了吗？
0: 怎么变化了？我们来关注一波。
1: 哎，对。大家关注没关注这个消息啊？我觉得，如果你常走这边的话，确实要关注一下了。
0: 是，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我们的上一位主播就说有人找你小领带呢，我以为他是问我要链接，结果是找我这个人。那我人来了，你们去哪儿了呢？快快出现，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
1: 就是怎么说呢？你一唱完，我怕我们直播间本来挺火的，
0: 哎，
1: 你一唱完，大家默默取消关注了。
0: 有没有人是专门为了听我歌声而来的？就是周一嘛，都有点疲惫，不想上班。
1: 对，我确切回答你没有啊。
0: 然后听完我的歌声之后，就真的是活力四射，
1: 是你想太多是吧？就是你每次都想太多啊，是你想太多，我总这样说啊。
0: 是你想太多。我总这样说。
1: 就是江漂亮的歌声，看能不能吸引一波这个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啊。
0: 黑粉来都黑粉。
1: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路口通行的消息。为了进一步规范机动车通行的秩序，提升路口的这个通行能力，方便群众出行。
0: 是的。
1: 临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于2026年的7月10号开始，对长兴中街和工业西街交叉口南北口这个采取了左转车道右置的交通组织措施啊。左转车道右置就是你要这个，之前你看左转是在这个最边上的位置啊，现在要挪到这边来了，路的右边来，哎，你从这边左拐啊，要关注一下了。
0: 对，这个左转右置啊，其实在我们市区有很多这样的路口，比如说在向阳路的这个中段，还有在市区的交警支队这个门口前啊，
1: 对，
0: 都是有左转右置，就是方便这个最右侧的车辆可以直接进行左转。
1: 对对对，这边这个标志还是比较清晰的啊，这红绿灯也已经这个有了变化，就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开车的时候路过这个路口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啊。
0: 是的，
1: 就是不要走错了哈。
0: 就是你在进行

0: 受这个台风影响，可能未来一周我们都是有这个降水
1: 的情况，对。
0: 但现在看来其实还好哈。
1: 嗯，对，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要关注一下最新的预报预警的信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强对流天气还是比较多的，一定要关注一下，小心谨慎一些，常备雨具。还就是在这个沿海地区的朋友们要关注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台风啊这个风暴会比较多一些，要一定是要根据相关的这个安排组织，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家人啊。
0: 对，想问一下齐老师，现在这个体重大概是什么一个吨位？
1: 怎么说，半吨吧。
0: 半吨，半吨，就这应该台风来，应该是对你来说就是小菜一碟哈。
1: 对，就
0: 是
1: 有这个专门报道台风的记者，非他莫属，别人换替不了他，因为这个体重比较大，能够稳稳的站在风雨里啊。
0: 对，风雨拿他也无可奈何。我在想，如果这个台风就入境之后，慢慢的向北移动，可能到山西来说就已经很弱很弱了。万一这个风力较强，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就应该站出来。
1: 哎，对，我要站到这个一线去啊，
0: 必须得火一把哈！咱们一分的专属台风御用记者。
1: 那这个我得和这个浩东主播绑定一下啊，
0: 一块组合，
1: 一吨组合。
0: 好嘞，各位也可以来我们节目来打卡报道了。新的一周开始了，也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身边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临汾》的一档节目，我们是开心
1: 方向盘，跟路上的一些事有关系啊。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分享这个路段的一个变化的消息，
0: 是的，
1: 常走长兴中街和工业西街交叉口这个位置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了。这信号灯啊标志都已经调整好了，
0: 对，
1: 大家开车的时候你看有些人有习惯啊，习惯性的开到那个车道去，就是你开过去了你就按那个车道走，就是路口一定要注意啊，
0: 对，
1: 不要在这个怎么说在路口随意的有一些动作啊，是吧？
0: 是。其实现在在我们市区也是关注到很多路口这个向右转的红绿灯设置也是非常分明的，比如说贡院街十字路口这个右转路灯它也是有红色的这样的一个指示灯的，而在很多城市当中可能这个右转永远都是绿灯，也是要提示各位，无论您是本地的朋友还是从外地来我们临汾旅游的朋友，经过一些十字路口过这个右转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关注一下红绿灯。
1: 对，就是按照标志标线来行驶啊。
0: 对，
1: 一定要注意规范自己的驾车的这个行为。那我们这个节目组啊，也会有这个相关短视频的推出。有一些长得像的呀，有迷惑性的呀，或者说这个看上去不太明白的呀，我们都会分享给大家的啊。
0: 对，和大家去分享很多一些交通标志，包括这个红绿灯的如何去分辨，还有这个就是交通手势的一些含义等等啊。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今天是我们周一的节目，我们又全新出发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先送给各位，谁能陪我吹吹风，希望这个凉风能够赶紧来吧。
1: 对，天气炎热，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这首歌曲啊，听过之后有一种这个清凉的感觉，是不是？
1: 还真是哈，一首非常清凉的歌曲送给各位。
0: 嗯，
1: 新的一周开始了，怎么我们老朋友都没有出现？刚才明明看见老毛进来了，他竟然没有来打卡报道。哎
0: 就是怎么说，他偷偷进来看了一眼，被大漂亮的歌声吓跑了
1: 被我吓跑了。
0: 一开始就雷霆歌声啊，这什么雷霆，这个雷霆装扮，雷霆歌声，是不是？
1: 就没有人专门是为了听我唱歌而来的吗？
0: 就是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生活里的趣事儿哈。
1: 好的，
0: 我们身后来了一个主播啊，那怎么今天大扫除了吗？
1: 就这波真的是莫名其妙，我看不懂啊。
0: 哎，对，怎么开始演开了呢？这个是、这个直播间越来越热闹了啊，是吧？
1: 莫名人物加入，老猫说本猫一直都在，你在你吱声啊，你要打字我才能看到你在呀、啊。欢迎老猫。
0: 对，我们直播间就是今天突然乱入了一位主播啊，就疯狂擦后的这个标背景墙啊，
1: 就是看不懂，但是我们接受哈、就擦随便擦都
0: 行。大家自从看了这个视频直播之后，越来越这个行为越来越看不懂了，越来越疯狂了。
1: 好嘞好嘞，来说一说啊，关于我们身边的那些事儿哈。老猫说吱，好嘞，收到了。
0: 对，欢迎这个老朋友老猫哈、进来偷偷看一眼，又走了，又出现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太原马拉松赛的这个相关消息。上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一下哈、说有消息了。这次这个消息是7月15号开启报名。跑友们要注意了，
1: 对，
0: 如果你喜欢马拉松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千万不要错过，在我省啊，这全国性的马拉松，我们也是关注到2026年太原马拉松将于7月15号开始报名。而根据了解呢，本届这个马拉松设置了全马，就是全程马拉松42.195公里和半马半程马拉松21.0975公里两个竞赛项目，比赛路线、报名流程和缴费方式目前呢还是没有公布的。
0: 对，上届太马呢设置了4个竞赛项目，吸引了个十百
1: 十六万
0: 4315，我还得数一下啊，我怕给人报错了啊。
1: 人数比较多、
0: 对，报名人数创了历史新高，其中呢半程马拉松赛报名是81575人，占据了报名总人数的半壁江山。全程马拉松赛则有这个37785人报名，这个人数还是比较多的。
1: 是没错，我们也是关注到，按照太马相关竞赛的规定，如果实际报名人数超过限报名额，将会通过抽签啊来决定参赛资格，也是很多马拉松赛事惯用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0: 对，
1: 而那些未中签的选手的报名费用啊，还有这些一些资料啊等等，将在抽签结果公布之后原路会退回的。
0: 哎，是的，没错，这个本届太马将于9月27号鸣枪起跑。哎，可以报名了，7月15号开始，如果你是跑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就在这个夏天跑跑马拉松啊，感受一下我们省城的这个风光，我觉得也是这个暑假可以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啊。
1: 对，刚才说到这个太马是开始报名，然后9月27号开始鸣枪起跑，你想想那个时候对于太原来说很凉快啊，
0: 对，
1: 一点都不热，几乎要穿长袖长裤。
0: 哎，对，就是大家都说我们这个山西有太行山的护佑，哎，就是很凉快哈。
1: 对，
0: 但殊不知有临汾运城两大盆地，两大火炉就是在燃烧着啊。
1: 对，就是除了我们这两个地方之外，山西省的其他地方都相对清凉一点。
0: 对，就是我们是外机，人家是空调啊。
1: 好惨啊，来关注一下
0: 是吧，是不是

0: 很形象，
1: 对，太形象了、
0: 哎、我们是外机属于啊，人家是属于这空调里面正在纳凉的感觉啊，
1: 是
0: 不是
1: 套设备哈。老妈说本妈这几天可热毁了，广西好热的天，本妈还要穿防护服，背着30斤重的消毒器械，差点要了猫的老命、嗯、但是你不是说你已经去厦门了吗？我记得你说你到厦门了呀、嗯、
0: 辛苦了啊，就是这边这个洪水也逐渐退去了、嗯、大家也都是平平安安的，提示朋友们在这个出行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看互帮互助的这个感觉特别好啊、
1: 嗯、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众志成城的感觉啊，
1: 是也是感谢这些所有的爱心人士伸出援手。
0: 嗯，
1: 米丽杰说到在用车载喜马拉雅在听哦，哦，那你这个抖音这个字儿是谁打的？
0: 哎，就是、
1: 你的分身，
0: 对。喜马拉雅听好像是比我们广播有延迟啊，
1: 对，是有延迟的，
0: 大概有这个差不多一分钟的延迟。
1: 嗯，
0: 但是听上去我们这个节目没有那么割裂的感觉。
1: 嗯，
0: 如果你一边看视频一边听音频的话，我觉得就有点割裂了啊。
1: 对，
0: 哎，这会话说完了，这边才续上这句话。
1: 嗯，就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可能朋友会有一些不熟悉啊。我们这个抖音直播方式目前是这个信号速度最快的。
0: 嗯，对，没错。哎，大家可以这个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啊，这个暑期你有什么打算？来聊一聊。路上这些新的变化，来聊一聊你关心的关于交通方面的事情，关于车子方面的事情，都可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也是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今天我们说到关于天气啊，来关注一下本周天气，还是降雨较多啊。虽然说台风是已经入境了，但是对于我们山西的影响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啊。关注到在今天是比较晴朗的一天，最高温度是36摄氏度，而在周二周三呢是有阵雨，最高温度是33度。周三那一天可太凉快了，最高温度只有28摄氏度、
0: 嗯、对，因为有这个降雨的情况啊、
1: 嗯、
0: 就是可能会凉快那么一会儿。
1: 是的，
0: 但是昨天给我的感觉就是在蒸笼里一样，因为刚下过雨、
1: 嗯、
0: 空气湿度比较大啊，我刚出了这个单位的大门、
1: 嗯、
0: 衣服就湿了，
1: 就是暴雨来袭、
0: 哎、没有暴雨，
1: 那不是昨天吧，
0: 就是昨哎就是
1: 前天
0: 周六的时候、啊、
1: 周六是前天，
0: 哎，是昨天吧？
1: 昨天是周日。
0: 我和靠东主播是昨天吧？
1: 对，昨天没有下雨啊。
0: 我恍惚了吗？
1: 对，你失忆了，你的记忆为什么就是欠缺了一天？
0: 是昨天吧？我是周，怎么缺失了一段呢？我的记忆、
1: 嗯、就是少了一丢丢。
0: 哎，对，就是
1: 回忆一下哈。
0: 一出门就感觉身上就湿了的感觉啊，
1: 嗯、
0: 就被汗浸湿了，确实是这个天气炎热，而且比较闷热一点啊。空调就不敢关的状态，还是要提示朋友们、嗯、这样一个炎热的这个天气当中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多喝水啊、
1: 哎、
0: 一定
1: 是。那么周二周三是有阵雨，周四周五还是有降雨，而且温度可能会最低达到26摄氏度，那可太凉爽了哈。我们也是庆幸在夏天还有这样的一些降雨的到来，对于我们天气影响能够凉快再凉快一点。
0: 嗯，对。
1: 关注到诗词趁年华说领带真漂亮、嗯、然后老猫说了啥请你读出来。
0: 哎，就是我不想读啊，他说人好人好看，穿啥都好看、
1: 啊、
0: 人家这个江主播号称是我台我市我省、
1: 嗯、
0: 最会穿搭的女人、
1: 啊、就是我省 吧、哎、好吧，
0: 我封一个我们银河系最会穿搭的女人。
1: 这有点太夸张了。
0: 嗯，
1: 一路向前说，上个视频刷到你在试背心，下个视频就刷到你在直播。
0: 哎，
1: 你看看、
0: 嗯、
1: 这不就是抖音懂了你这个爱好吗？就喜欢看江漂亮主播，你看给你推荐来了是不是？
0: 对，就是人家现在在分享穿搭啊。
1: 嗯，
0: 但是这个裙子我想评价一下、
1: 啊、
0: 你不要打我哈、
1: 啊、
0: 那什么雷霆裙子赶快扔了吧，抓紧扔了啊。
1: 请把这句话
0: 多一秒都是对这个视频的不尊重啊。
1: 请把这句话打在我这个视频的评论区。
0: 对，我一大早打开这个抖音、嗯、看到这个视频中，我说我的天哪，这什么雷霆裙子呀、啊、这是啊。
1: 就是其实我在分享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大家可能就是目前就是在分享的时候都会听到一些对我比较友好的声音，就是但凡能够听到一些对你点评的建议的或者说批评的恶意重伤的，那个时候就是真的好起来了。
0: 哎，对，你看这是我们来时路对不对？
1: 对，因为我深有体会呀、啊、就是当你直播的时候只有几个人看的时候大家都是说你好，但是当你的人数达到30家的时候那个恶评才会到来。
0: 哎，对、嗯、我刚开始还嘲笑江主播哈、
1: 啊嗯、
0: 带你直播间的俩假粉丝快走吧，哎，别在我跟前晃悠啊、
1: 嗯、
0: 哎，后来人家这个直播间的人数越来越多，像我们这个直播也越来越火啊，也是再次感谢朋友们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
1: 对，感谢各位、
0: 哎、
1: 感谢各位。
0: 对，刚刚说的这个下雨的情况，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嗯，
0: 今天白天全是多云转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是的，
0: 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平川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还是有高温啊。关注到这个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有这个平川局部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市区温度是26到36度，还是炎热的状态。
1: 嗯，
0: 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哎，就降温了。哎，下过雨。

0: 之后就凉快了，但是
1: 是
0: 怎么说呢，进入到这个伏天里啊，凉快不到哪儿去，大家要注意生活当中多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好好照顾自己啊。
1: 对，是这个三伏天其实还没有正式开启啊，最热的时候还没到来。老猫说江漂亮今儿没穿雨鞋吧？没有，今儿是光脚来的，没穿鞋哈。
0: 嗯嗯，对，那雷霆穿搭
1: 哎，他老是我那个靴子，
0: 我觉得对，这是也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哎，可以火的路啊，是吧？
1: 就是每身衣服都搭雨鞋。
0: 孙祥义的这个雷霆穿搭，你就把标题写成江漂亮雷霆穿搭之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以后把这句话放在前头啊。
1: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关于高铁出行的事儿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晚上乘坐过高铁呢？最近啊，有很多一些细心的朋友就发现了，在铁路12306 APP 购买凌晨出发的火车票时，在页面弹出的这个乘车提示语呢，会变为请务必注意时间，变更为了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
0: 哎，对，
1: 你知道为啥吗？
0: 哎，就是有人看错啊，有人看不没有注意到误车了，是不是？
1: 就是比如说是凌晨两点的车，他可能到了第二天凌晨，但其实是当天。
0: 哎，对。所以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是让大家觉得很方便了啊。提醒你也更加这个直白一些。那刚当然大家关注一下，如果你购买这些车次的话，特别是夜间，一定要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时间，定一个闹钟，哎，就是大家有个提醒。还真有，我之前有个朋友啊，去这个西安，哎，自己就是行程很紧张，
1: 哎，
0: 他就把车误了，还在西安住了一晚，
1: 那
0: 成本又大了，对不对？
1: 你看以前其实说到西安，我也有过这样的误车经历。当年不是坐这个绿皮火车去西安也很方便嘛，然后我们买的就是这个凌晨的车，就大概可能是12:04这个节点。结果其实就是，比如说今天我要出行的话，应该是今天早晨起来12:04，结果我在星期二早晨12:04再去坐车，
0: 哎，
1: 车已经走了。
0: 对，是的，就是大家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多一些提醒自己的啊，就年龄大了，你看出门前还要想想钥匙拿没拿，哎，出门前还要想想这家里的电关没关，是不是？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多一些提醒，多一些注意，你会少很多麻烦的啊。
1: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在出行前一定要关注自己这个行程到底是几月几号的几点的车票，这样的话能够保证。
0: 哎，对，咱们聊到这个话题了，就来说一说啊，大家有没有误车的经历？
1: 哎，
0: 对，分享一下啊。什么时候有没有误车的经历？我觉得就是我之前还也很自信，我买这个车都是掐点买。我上车，我说师傅11:30的车。师傅说11:30，你11:15才上车，我能给你送到吗？我说师傅赌一把吧。哎，每次就是这啊。后来我是咱宽松一点啊，11:30、11点就出发了，哎，或者说稍微买十一会儿，哎。
1: 你是喜欢平时卡点吗？
0: 对，
1: 还是那天正好有事。
0: 我以前就是特别喜欢早去啊，我会提前一个小时去到车站。后来我就喜欢卡点，因为后来就是事儿比较多啊，比较忙一些了。你像以前上学的时候啊，
1: 哎，
0: 就没什么事儿啊，坐上公交又大又大就去了。现在就是各种事儿，事务繁忙，所以就是。后来爱买卡点车了啊。
1: 说到这个卡点，我觉得误车的经历我比较少，但是和我妈一块出行啊，我被迫就是提前到，比如说11点的火车，按说我们就是10:30，或者说10:40到这儿准备检票就可以了，再早一点10点到，提前一个小时到总行吧。我妈一般7点吃完早饭，可能7:30就到最高铁站
0: 了。哎，对对对对，就是
1: 她经常会说这句话。
0: 长辈们都是这样啊。
1: 对，她经常会说，就是是你等车呀，还是车等你呀？她会等你吗？
0: 对，赶早不赶晚，是不是？
1: 对，
0: 哎，下午5点的车，早上5点就到车站了。
1: 咱也是真的大无语。你说11点的车，你7-8点坐在那儿是要等什么？
0: 对，就是好像也没什么事儿哈。
1: 对，
0: 就坐那儿等着。
1: 嗯，
0: 哎，就放心，你心里有一种踏实的感觉。也是在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误车的经历，可以分享一下。哎，就是。什么时候是在上学啊上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误过车的经历，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评论当中，参与到我们这个话题讨论里，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里啊。
1: 是的，以前我有过那种就是疯狂赶车的经历，有一次是从高铁站太原回临汾，可能就是离检票口就是最后关门可能还有1分钟的时间，然后呢就是和大家去分享到，他就瞬间呢就是马上就要关门了，我就在千里狂奔的路上赶上了，没有把我卡住，就赶上这辆车最后一个上车的一位旅客。好嘞，关注老猫说，他说没事啊，你可以让赶车的师傅等着你，赶车师傅也不在乎那3分5分的。
0: 怎么我们坐牛车出行吗？赶车师傅，
1: 赶车师傅不在乎，
0: 很有画面感啊，是吧？
1: 赶车师傅是不在乎，高铁师傅在乎，他一秒钟也不会等的。
0: 哎，是的，就那次也是上。

0: 上一次哈、啊，就是去太原，
1: 嗯，
0: 这个旅行的经历啊，
1: 哎，
0: 就是已经检票了，停止检票了、
1: 嗯，
0: 我才到车站。这个司机师傅也很给力啊，
1: 嗯、
0: 临这个司机师傅快跑，哎，已经停止检票了，你跟那个里面的这个这个什么乘务员说一下，
1: 嗯，
0: 还能让你进去啊，
1: 嗯，
0: 哎，我真的就是最后一秒钟上的车，
1: 就是
0: 上车就关门了，
1: 那个检票的那个门关了吗？
0: 对，
1: 已经关了，
0: 对，已经关了。我从旁边人家开让我们进去，哎，说快跑，
1: 嗯，
0: 哎，我就一路小跑啊，我这体重跑起来，怎么说呢，也是一个考验啊。
1: 是，也是很努力了。好嘞，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嗯。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见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1: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0: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1: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0: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1: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0: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2: 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3: 我们的心像烟火，一朵连接着。
4: 系好安全带，我们一起出发喽！我们这个节目啊，这个很欢乐的感觉，就是上一秒这个经历了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下一秒坐在这里是要这个，哎，快开心快乐，哎，状态满满啊！
5: 就是生活有多苦我们不说，我们只说生活的甜，是不是？
4: 哎，对，难受相哭。
5: 哎，以前这个梗真的是，这是因为有广西那边人口音吗？
4: 对，
5: 难受想哭。
4: 哎，对，怎么说？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学会这个。

0: 和自己和解，和生活和解，是不是？哎，
1: 是的，没错。也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今天我们说了一个话题，就是各位有没有赶车或者说就是没赶上车的经历。
0: 哎，
1: 赶车应该我觉得很常见，就是赶时间，没有赶上错过车的经历也可以来说
0: 说。我还真有一次错过车啊。
1: 哎，
0: 看错时间了，等我去那车都已经走了啊。
1: 那是去哪儿呢？
0: 去运城、啊、也是高铁，浪费了我这个一张高铁票的钱啊，就是、当时我不知道啊，就是哎我到了吗，我说这个车怎么走了呢，哎人家说你来晚了
1: 啊，
0: 哎我说哎这么一看才觉得知道自己是自己的问题啊，就没有看没有记对时间，哎车已经开走了。
1: 好，来关注一下缺麦说要掐点儿啊，你可以让人挡门，之前有人挡门让朋友上车了，我们想说这个方法不可取，在高铁站这个检票口千万不要去随意挡门啊，这个行为是很不合适的。
0: 哎，对，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个行为是很不合适的啊、千万不要有这样的行为，太危险了。
1: 对，老猫说昨儿个是从厦门转场广西的时候，本猫在卫生间出不来，车队是要出发了，最后留了一部车，七个兄弟等自己赶车，啥也没说。
0: 哎，你看这范儿多大啊、七个人等你一个人。
1: 对，
0: 哎，七个葫芦娃等你啊。
1: 所以说你是那个什么蛇精，
0: 哎，就是或者是那个什么那个蟋蟀精是吧？哎，
1: 什么精？到底什么精？来，老猫说一说你是什么精？
0: 对，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节目里分享的这些内容，我觉得这个关于日常生活开车呀，哎，赶车呀，交通方面的问题，如果你有想咨询的，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有朋友询问这个高速的情况，目前我们收到的信息，高速都是正常的啊，没有有这个特殊情况的出现。还是提示各位啊，要去往哪个路段，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具体的路段。信息来发送一下啊。
1: 是没错，也是关注到啊，今天这个天气是比较炎热，那么在路上出行还是要提示大家各行其道，注意安全。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啊。最近啊是山西又开通了一条航线，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关注到，其实从上一周开始呢就了解到啊，长治的机场航空是正式开通了长治到长沙到大连的航线，就是说从南向北这个航线呢，从长沙可以出发，在长治做一个停留，然后再飞到大连，比较方便了。
0: 哎，对，就是大家去往的这个地方会更多了，更方便，更快捷一些了。如果你想去往这个旅游啊，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安排啊，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新的航线啊。
1: 是
0: 长沙到长治再到大连这样一个航线，我觉得这个从长沙回来。到这个长治再去大连，这一圈也不错啊，这个景点。
1: 对，你看，比如说大连就很适合夏天去嘛，有海，然后呢，在海边可以吹着凉爽的海风；而在长沙这边就是美食的集合地，
0: 对，
1: 各种带辣味的美食，
0: 哎，口味虾啊，这个这各种跟辣椒有关系的美食啊，我觉得都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啊。
1: 是，老猫说别扯，本猫是小喽喽，我不信，你肯定是大咖。他说具体位置可以参考你们单位的翔仔，什么位置啊？他说的是什么位置，可以参考我们单位的翔仔。
0: 对，来分享一下、
1: 可以具体来说说到底是什么位置哈。
0: 对，
1: 也是关注到这趟航班呢是机型空客 A320， 座位数是180个座位，班期呢是每周二、周四和周六直飞。也是关注到在价格方面，我们可以来了解长治到长沙是起飞时间是18点，落地长沙的时间是19点55分，目前的特惠票价是210元，不含税费啊，提示大家这个210元是不含税费的。
0: 来，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去往哪里啊，就是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出行。我觉得暑期这个阶段关于这个机场啊航班啊都有些大力度的优惠。
1: 对，
0: 那天我看啊就还有200多的机票。我就觉得想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1: 你看这个就是吧，这个是长治到长沙才210。
0: 对，以往坐飞机啊觉得很贵啊，动辄上千大几百啊，现在这个暑期当中我觉得趁着这个价格优惠啊，大家可以走一走看一看转一转了。
1: 是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在出行时啊办理这个机票的一些手续是比较流程比较慢，所以提示大家一定要尽量的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虽然高铁不需要2个小时，但是乘机飞机的话尽量的空出2个时间去候机，安全起见，保险起见哈。
0: 对，可以分享到我们评论区哈。这两天这个天气炎热，也是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生活当中的事情啊。一盘凉拌黄瓜导致男子肝衰竭，来自光明日报的 的消息。最近有媒体报道，福建一名男子因为使用了自家种植的黄瓜拌凉菜，由于察觉黄瓜异常的苦涩，只剩下了半根，没想到一个小时之后呢，骤然出现了剧烈的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送医后呢，确诊为葫芦素中毒。哎，你看，大家也有这个种植蔬菜的这个习惯啊，
1: 对，
0: 家里阳台啊，或者一个小院里啊，种点黄瓜、西红柿、辣椒，夏天吃的也很方便啊。所以就是这样一个信息分享给大家，夏天一定要防止这个病从口入啊。
1: 对，一旦吃上这个食物有异味啊，就尽量的立刻停止，
0: 对，
1: 下也不要再去尝试了。
0: 对，
1: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中毒呢？根据相关专家解释啊，黄瓜遭受了一些虫咬或发生基因突变时呢，会大量的合成葫芦素 B， 这是一种高毒性的化合物，它就是强于的部分是砒霜类物质，而且耐热耐煮，常规的这个制作是无法将它破坏的，所以说这个毒物很深的浓度，尽量的一定要避免。
0: 对对对，哎，就怎么可以这么说啊？比砒霜还毒。
1: 对，
0: 哎，可以把我们这个信息分享给你这个欢乐一家人。
1: 嗯，
0: 哎，这个群里可以分享一下了。
1: 是，
0: 就是夏天就是日常的黄瓜就是我们常吃的啊。
1: 嗯，
0: 也有很多人会选择生吃啊。如果确实有这个苦味的话，就吐掉，就不要再吃了。
1: 立刻吐掉，
0: 哎，对，
1: 然后漱口哈。如果一旦出现一些腹痛啊、呕吐啊、恶心啊等等，要及时去医院就诊，因为有可能就是黄瓜中毒了。
0: 哎，对，就是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毒素啊。
1: 嗯，
0: 不要因为这一时，哎，我觉得舍不得呀，就这么吃了吧。哎，可能花的钱会更多啊。
1: 好嘞，也是在路上出行，提示到各位注意安全，注意防暑降温。一首好听的歌曲和大家去分享喽。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野心家。生活当中要有野心，但是也是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啊，是不是？
1: 对，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野心的
0: 人、啊、我没有野心、
1: 我觉得我谈不上有野心，但是我有自己的就是雄心壮志。
0: 对，就是朋友对我的评价就是你看人小富即安、没想着什么宏图大业。我觉得
1: 其实这样的心态挺好的，
0: 小美满啊，这幸福就可以啊，是吧？
1: 对，小满即安嘛，挺好的哈。那
0: 吃饱穿暖就可以，是不是？
1: 对，是要和大家分享，就是在我们身边的大事小情。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有没有赶上车，有没有错过车？赶车的经历，以前就是我觉得最多的就是赶公交的经历。上大学的时候啊，真的是一群人追着公交跑啊。本来是这个站点没赶上，我们就尽量的在下一个这个公交站点停靠的时候赶上。结果公交司机师傅是真的看不下去了，十几个人在后头跑啊跑啊，他就被迫就是在这个红绿灯卡点的时候慢慢的停下来，然后让我们上了车。
0: 就是等你们一下啊。
1: 对，我觉得也是挺暖心的一件事哈，挺不错的。
0: 对，说这赶车的经历，大家在这个以前啊，就是大巴车，回家啊，就是到你家附近了，你喊这一声的时候，会不会有点社恐呢？
1: 怎么？
0: 我每次都喊不出口。
1: 就是啊、我要下车。
0: 就是全车人都向你投来眼目光啊。
1: 就是小时候可能会喊，长大之后他就是到点就停。
0: 不，就是这个大巴车有些点位哈，他没有站，他没有这个站点儿，到了之后他会停一下。师傅啊，我到我家附近到了。我这小也是小时候就喊就喊了。这最近啊，就回家有时候坐大巴车哈、我就不好意思开口。我就坐很长时间的，快到了做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
1: 难道上车之前不是先跟司机师傅说一下，师傅我要到师大下，你记得停啊。然后说一声，快到师大的时候他应该会记得吧。
0: 就是他有时候会忘啊，你得提醒他呀。
1: 就你要再跟他
0: 说
1: 一声，
0: 大概
1: 说
0: 位置。对，因为你要这个根据路程掏票钱啊。然后就是快到的时候还有这个1公里多哈，我就开始做心理建设。到这个附近啊，师傅到了。就是全车人都看上你，
1: 谁会看你？
0: 好社恐啊！
1: 你真的想的太多了，你以为自己是 superstar 吗？
0: 对，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1: 谁会看你？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现在如果说车上坐满了人，甚至站满了人，你要到一个站点要下车的话，你说司机师傅要下车，没有一个人抬头看你，大家都在看手机。
0: 就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你
1: 都是 NPC， 谁理
0: 你？
1: 你
0: 在照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啊？
1: 可以来说一下，
0: 可能是不光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啊。来看看有没有人和我有同样的感觉。
1: 这个点还蛮神奇的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姗姗来迟说，你来读好不好？
0: 江漂亮满满胶原蛋白，其实也是个人。评价的好，评论的好，以后别评论了。
1: 我的胸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0: 对，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啊。发言很好，下次别发言了啊。
1: 按钮电他，这是啥意思？
0: 有的公交车上有这个在停后车这个位置，后车门上有一个按钮，
1: 对，
0: 按这个钮响了，司机就会停下来。就后来发现的啊。
1: 后来才有。
0: 对，我后来发现
1: 的。这个咱们临汾市公交有这个按钮吗？
0: 好像留意一下啊。对，
1: 因为就是我跟这么跟你说吧，我可能就是和你的经历不太一样，因为我从小到大，我感觉我坐公交车也比较少，但凡是坐公交车的这个点儿，就是我一般下的点儿都是大点儿，就是他一般到这个点儿就会停车，所以说我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可能去一些地方，比如说我们一块儿去玩，坐这个大型的客车的话，可能有这个经历。但是因为我们是一群人，所以就会无所谓啊，就是大家都喊了。
0: 对，我一个人我就觉得不好意思。
1: 我这种经历比较少一点。
0: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有没有人和我同样的感觉？我来找一找和我有共同感觉的人哈。
1: 劝
0: 麦说以前有的，确实，我记得以前公交车上是有这个按钮的，现在不多见了啊。
1: 他还说到啊。说这个跟赶车师傅犟没啥太大的事儿啊，千万不要跟做饭师傅犟。本猫是因为跟做饭师傅犟嘴，今儿没有早饭吃。
0: 好好好，正好减肥了，我们
1: 正好减肥了，
0: 我们好开心啊、
1: 无痛减肥。
0: 对，你没有吃饭，我们好开心。
1: 千万说以前有的哦，以前有。好嘞，飞不隆冬，你好呀，你好，欢迎欢迎。
0: 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大家可以在这个评论区来和我们。

0: 聊一聊，哎，关于赶车呀，关于这个到站之后你有没有这个社恐的感觉，敢不敢喊一声啊，哎，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越来越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啊。
1: 我真的不敢相信骑的是社恐。有一次你知道我们俩在路上就是坐这个电动车，他带着我，然后在这个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就莫名其妙我们就在认真的等红绿灯，他竟然和旁边的小女生搭讪。这是社恐的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吗？我就不明白了。我坐在后头，我眼睁睁的看着他和别人搭讪。
0: 对，时而社恐，时而社牛，哎，在不断的切换啊，人生要有不同的这个面向嘛，对不对？
1: 缺麦说，
0: 缺麦，哎，说，现在没有的，到站，有没有人都停？哎，就是到公交站，它每个站点都停。
1: 对，
0: 这个乡村公交不一样，就是到你比如这个村口停一下，那个村口停一下，你就到，大家在这个车上会有这个提醒司机啊，哎，师傅，我快到站了，停。停一下，师傅，前头加油站停一下，哎，我就有时候不太好意思喊，真的啊。
1: 那你会默默的错过这一站吗？
0: 没有没有，那倒没有，
1: 那也没有是吧？
0: 对啊，
1: 就是别人下你就赶紧跟着下车。
0: 对，是的啊。Solo 说啊，以前十几岁的时候跟齐主播一样，二十多岁以后就变了啊，谁认识谁啊，不用有偶像包袱。
1: 对，
0: 这不是偶像包袱啊，就是你一喊全程都看你。
1: 谁看你？你真想太多。真没有人看你，就算你今天穿的西装革履，你要下车，你要说我要下车，估计也没有人看你一眼。
0: 哎，对，就是怎么说啊，你看吃席的时候也是，小时候觉得无所谓啊，就是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如果我妈先去了，我再去，我就宁可不去，在家吃泡面我都不去了啊。就是你去了之后会发现你往那门口一站，很多人都在看着你啊，好多双眼睛齐刷刷看向你的时候，哎呀，我的天哪，我不想被关注啊！
1: 我的天哪，那么多人关注你，不觉得就像一场晚宴一样吗
0: ？Super star 是吗？
1: 对呀、就感觉、哎、哇塞，今天带着光来的。
0: 对，我不想被关注啊，就是我宁可掉头回家吃泡面，我也不会再坐着吃饭了啊。
1: 关注到姗姗来迟说，记得红彤的就有哦，好吧，下次我们可以体验一把。关注到薛麦说，像大城市的这长途公交啊，都有很多站，没人按钮它就不停。
0: 哎，是的，还有一种就是我之前去北京哈、而且这个红绿灯。哎，你就是如果行人要过红绿灯的话，有个按钮、你按一下，然后这个就变红灯了，车就停下来了。
1: 这么高级，
0: 你就可以通行了。是，哎，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这个信号灯啊？我还觉得很神奇，哇，大城市都这样吗？就是一些路段啊，大路段肯定没有。小路段，哎，你按一下，就是车辆会让你啊。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人性化的。但是啊，就怎么说，如果这路口人多的话，你按一下，他按一下，司机估计会崩溃啊。
1: 对，就是没法走了，是吧？一直在等待。崔曼说，看你是 I 人还是 E 人，我觉得我是 I 人。说实话，我觉得大部分时候其实我挺 I 的，但是对这种场合我是无所畏惧的。就是我觉得大家谁是谁呀、就是你，如果你们没人看我，就是正常；有人看我觉得好开心啊，你们都在看我。
0: 哎，我这个 I 人也 I， E 人也 E 啊。怎么说呢？就是来回切换，有一些场合挺 I 人的，有些场合挺 E 人的，就是来回切换的一个状态。
1: 哎，姗姗来迟说温州就有这样的公交。是有这样的公交，还有这样的
0: 红
1: 绿灯呢。
0: 是有公交还是红绿灯？可以详细分享一下啊。
1: 对，老妈说肥仔这个毛病不好，现在做的这些工作不就是要人看吗？没人看你不得急得跟傻似的？对呀。
0: 哎，对，没错啊。你看为什么我当时选择了这个电台方向呢？就是因为不想被注目啊，是不是？
1: 结果好了，现在全世界、
0: 好了、
1: 全宇宙、全银河系都
0: 能看见了。时代在变化啊，
1: 真的是呵呵了。
0: 当年我学这个专业的时候，也是我是学的编导专业。我觉得啊，幕后的，哎，我觉得做幕后就可以了。没想到阴差阳错，就被命运推着往前走，被推到了台前来啊。
1: 你就发现，其实有时候不是你选择了一条路，而是命运就是选择了你。
0: 对，
1: 你可能在觉得，哎，我要做一些选择，我要做这个行业，要从事这个方向。但后来我就发现，其实不是自己在做选择，而是就是命运有一种推背感，
0: 是的，是的，
1: 让你再往这个方向去走。
0: 勇敢的迈出这一步来啊，就是你要克服自己心里这个恐惧的感觉。
1: 对，
0: 你看之前我们有户外的活动，像商场呀，平安广场一个大型的这个活动啊，我们在台上，哎，怎么说，你就看不到底下人到底看没看你，哎，所以就放松大胆的进行这个主持就可以了。
1: 是，我是关注到姗姗来迟说的是红绿灯啊，在温州这边是有这种红绿灯按钮，就是过红绿灯的时候可以按一下，哎，那还蛮人性化的。
0: 对对对对，突然间
1: 我现在想过红绿灯，我就可以立刻按一下。
0: 这个之前的回忆又想起来了啊，这个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哎，就是你方便了，哎，就是也安全了，我觉得大家这个生活当中确实可以感受得到哈，当然在你的身边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赶车啊，或者交通方面的经历，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分享分享啊。
1: 是的，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你看，说到这个赶车经历，就比如说你在一些陌生的地方，在一些路口处，你可能看导航看的也不是很清楚，你会选择继续看导航呢，还是去问路呢？
0: 啊，这个我看导航，
1: 看导航。你看，我个人感觉，我看导航就是我不是看得特别明白、我一般情况下就会去问旁边人，我说这个怎么走啊？别人一指，我说哦，那再怎么走？然后发现不太对，走这个路口还没到，
0: 我就继续问。我基本上不问人哈、啊，社恐啊、
1: 那说明有没有一种可能，说明你比较爱思考，就是我可能就是喜欢直接找到答案。
0: 哎，怎么说？就是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啊。劝麦说啊，家里有事的时候静点，你上台是你是主角，你紧张吗？也紧张。哎，挺慌的啊，确实挺慌的。就是家里有些，比如说这个过生日啊，哎，这个结婚啊，亲戚朋友家里有事啊。哎，我都是一般躲在后头的啊。
1: 行，我看下一次你结婚的时候，你躲哪儿去？等着吧，等
0: 下一次我结婚。
1: 上一次
0: 说的好像我上一次在哪儿结过一样啊。
1: 你是不是偷偷结过一次？
0: 哎，以前这谣言就是从这儿来的，是不是？
1: 我们就看看，等齐老师结婚的时候，他躲哪儿去啊？到时候我给大家直播齐老师结婚哈。
0: 上台的
1: 躲哪儿去？
0: 就是我上一次结婚，我这怎么说啊？这个下一次还再来一次。
1: 我不行了，真的是。珊珊老师说相亲的时候你。紧张吗？请问，
0: 确实刚见面还是有点紧张的。
1: 那你后来怎么缓解的？
0: 但是聊开的时候，聊开一些事情啊，有意思的趣事啊，哎，就不紧张了。
1: 这那一般是什么心态？你这个紧张的点是什么？怕对方审视
0: 你
1: 吗？
0: 对，你跟陌生人在一块聊天啊，就觉得哎，不太熟，都互相不了解，小心翼翼的感觉啊。
1: 哦，
0: 哎，其实也不叫紧张，就小心翼翼的给别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啊，就像坐姿啊，这个说话的这个语气语调啊。都会比较平和一些、啊、
1: 你要这么说的话，你的相亲场合难道比你上节目还要认真吗？还要严谨吗？
0: 那必须的啊。
1: 真的吗？
0: 对，上次相亲还换了件衣服，专门换了件我觉得好看的衣服啊。
1: 行吧，好嘞。
0: 对别人的尊重嘛，对不对？
1: 薛麦说，小胖，你结婚的时候的庆典你在台上你害羞吗？
0: 哎，害羞。
1: 那先预演一下，要不然今天先预演一下，
0: 排练一下，
1: 今天我们排练一下齐的结婚行不行？
0: 哎，排练一下这个感觉，确实是，就是有时候一些场合还是比较害羞的啊。你像有一次给朋友帮忙，就是家里有事儿，我去给他拍照啊。哎，我在这个台前窜来窜去的，我当时也挺紧张的，
1: 这都紧张、
0: 哎、也挺害羞的啊。
1: 我的天哪，我不敢相信啊。老妈说应该不会紧张，毕竟相亲这么多回了、应该都已经轻车熟路
0: 习惯了啊、
1: 习惯了已经、
0: 习惯成自然。但是怎么说，就是想给别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还是要注重这方面的啊。
1: 哎，你看这个山来时就出这个馊主意，这冒昧嘛，第一次见面这不太合适，
0: 多冒昧啊，
1: 多冒昧啊。
0: 对，我怕就是被叔叔带走啊。
1: 对，直接被帽子叔叔带走
0: 啊。对，大家可以分享到这个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或者关于交通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向我们咨询一下。关注一下我们市区的路况信息啊。孩子们放假了，目前现在这个情况，各路段都是正常的。
1: 对对，
0: 在鼓楼周边有这个缓行的情况，解放路上有缓行的情况，其他路段都是正常的啊。
1: 是，去外说你当舅舅也得上台吧？就是家里孩子过生日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得上台？你上台的时候心情怎么样？
0: 就是，挺紧张。哎，大家吃好喝好，哎，玩好就可以了啊。吃饱喝足，哎，就下台了。我就开始就是赶快坐到座位上去了啊。
1: 就瞬间结束这一切哈。
0: 对。
1: 我每次就是最近这个有一些活动上台的时候，比如说什么小朋友啊，包括还有别人的这个婚礼，比如说可能会接这个手捧花然后再上台，我就感觉，为什么我今天不够闪闪发亮？为什么我不能艳压群芳？
0: 哎，对，就是江飘老，就是之前有一次我们单位的颁奖啊，四个大牙在台上笑，还拍了照片啊。
1: 那可太开心了，就是别人说你这跟过年一样啊，这么喜庆。对，我那天真的好开心。
0: 对，每个人这个情绪啊，这个好像不太一样，每个人这种感觉也不太一样，就大家有自己的这个模式啊。但是怎么说呢，还是生活当中自己开心最重要啊。
1: 是，去外说你不妨先亲一下，然后缓一下紧张的气氛。下次你给齐老师打个样，你先亲一下好不好？你先打个样，然后齐老师效仿，直接把你带走。
0: 苏乐说不用紧张，相亲对象应该不吃喘气儿的。哎，我这个这个已经止不住笑了啊。
1: 对，这确实不吃喘气儿的。
0: 对对对对对，这吃人啊，那是吧。想起一首歌哈，善下的女人是老虎，你见了千万要躲开。哎，我就想起
1: 这
0: 首歌了，当年就是特别火的一首歌曲。
1: 一会儿我们搜一下来听一波哈。本猫说，本猫第一次相亲就被老婆大人说这人真能装啊。从那以后本猫就彻底放飞了，人越多越兴奋，总想讲几句。看出来了，你肯定社牛体质，就是人越多你越闹。
0: 哎，人越多你越兴奋啊、嗯！就是怎么说，我就是人越多我越胆小，越就是觉得要端着哈、啊。
1: 我不信，就以后他凡是说这个话的时候，我都要拿那个例子出来 diss 他哈、嗯。然后等到齐老师正儿八经结婚的时候，或者说订婚的时候，我就看他害羞他躲哪

0: 去，谁代替你当这个新郎的位置？
1: 嗯，叫什么？这个下一次结婚，就今天怎么就张主播就把我往坑里带啊？
0: 这次没说下一次，就说这一次哈。嗯。然后薛曼说：“女人是老虎，来一首，就是这首歌曲叫《女人是老虎》，是吧？”
1: 哎，对
0: 啊，一会儿我们来安排一波。
1: 嗯，
0: 好嘞，稍后跳步的是整点广告和半点广告，欢迎各位守候我们的直播间，继续回来。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抗拒也是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0: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0: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0: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0: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0: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2: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来了，我们继续系好安全带，继续上路哈、啊，继续开车这个出行啊、嗯，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类节目，名字叫做《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打开抖音、嗯、搜索“听见临汾”，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是的，没错，大家可以互动到我们评论区当中啊。嗯、老猫说啊，就喜欢你们一本正经瞎扯的样子，从赶车聊到相亲，跨度真大啊！
1: 哎，你有没有赶车然后去相亲呢？为了
0: 有啊，
1: 有啊，
0: 最近才有啊。哎，结果最后人说没有恋那个什么感觉，那就算了吧。
1: 我想跟你说，就是你曾经有一任相亲对象，到现在为止还在偷偷关注你的节目。
0: 哎，
1: 我也是周末才知道哈，人家还有在时不时的看看你，哎，最近生活怎么样，工作怎么样
0: 啊？他找下另一半了吗？
1: 没有啊，
0: 再续前缘啊。
1: 对啊，就看你。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以前小时候啊，我很介意谁主动谁被动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我是女生我一定得被动。现在就是年纪渐长，你知道吗，人老了之后就是可能看事情这个角度就不一样。
0: 对，
1: 我就觉得就是但凡你喜欢的你心动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能向前迈一步呢？
0: 哎，是哎，
1: 不分男生女生啊，就这喜欢你去争取就是了呀。
0: 我迈了一大步，哎，结果没有什么后续了啊。
1: 老毛说，肥仔你赶紧从了他吧。人家都在偷偷关注你节目，人家没有偷偷，就正大光明的默默的在看。就他这个事儿，他没有避讳其他人啊，就是人家也说，哎，我没事还看看齐泽的节目，看看他最近这个状态怎么样。那说明其实他对齐泽这个印象还是不错的。
0: 哎，没错哈，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哎，你看这人戳人就老往肺管子上捅啊。
1: 怎么说？我说事实，哪里戳你了？
0: 哎，就是哪儿疼扎哪儿啊。
1: 就是跟你说一下，这个世界它其实是变化着的，就是该在一起的两个人，他注定得在一起。
0: 对，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经历啊，也让我们了解一下大家的情感经历啊。
1: 嗯，
0: 我们这个节目不讨论相亲啊，江主播，
1: 不讨论相亲，
0: 我们是交通节目、啊，
1: 我们是说一下那些跟路上有关的事儿哈。
0: 对对对。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这个生活当中你关注的交通方面的问题。
1: 嗯，
0: 之前就是这个路口有变化，有朋友很多朋友询问哈、啊，哎，我们今天节目里有一个答复，有一个回答大家这个问题。这个路口路过的时候要注意，就是在这个长兴中街和工业西街交叉口这个位置有一个车道的变化。
1: 是的，没错，最近也是关注到油价可能又将会调整。今天是7月13号，那么在7月17号的24点，国内的成品油价将会迎来再次的调整。那么预计呢，我们是预估啊。大概是下调油价每吨是50元，折合成每升的话是0.04元到0.05元。
0: 嗯，
1: 你看看它降的时候降，升的时候升那么多，升的那么快，降的时候0.04、0.05的降。
0: 对，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最近有这个加油的话，可以分享一下，
1: 嗯，
0: 可能会省那么点钱啊。
1: 对，省一点点
0: 吧。还有些朋友就习惯周末有一些加油站会有这个活动，
1: 哎，
0: 周末去加油。
1: 嗯，
0: 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这个省钱妙招还是比较多的啊。
1: 是的，没错，也是欢迎大家在路上和我们去分享在身边的那些大事小情。其实到了这个夏天啊，天气就是比较炎热，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就宁可在家里躺着吹空调，也不太愿意出门。纵使外头有明星来，有什么活动啊，什么漂流啊，好玩的，我其实都没有那么热情，因为我觉得在路上很晒啊，就是你从家里到上车，再上车再下车再到景点，那都是需要在路上暴晒的呀。
0: 哎，是的，就大家就有没有刷到这个视频啊，就是在空调房里觉得外面没有多热，一开门就像那个爆炸了一样啊，
1: 对，
0: 全身着火的感觉。
1: 我最近看了一句话说，我们总是在空调房里做了很多错误的旅行决定，因为你可能吹了2个小时空调，觉得哎，今天可能天气还行，没有那么热，然后就计划安排去旅行啦，准备出发了，结果一出门那是一个后悔呀。
0: 对，
1: 妈妈我想回家。
0: 对，好热好热好热好热啊。
1: 是，好，上个时间段有人是分享了一首歌曲，是雀麦说的女人是老虎。哎，虽然这首歌曲的名字我不是很认可啊，以前小时候每次我妈收拾我的时候吵我的时候，我都说我妈像老虎一样凶、但后来就是我渐渐长大，我觉得女人她之所以发火是因为她身边的这个情绪价值没有到位，就是女儿也没有哄她，老公也没有安慰她这个情绪，所以她才发火。比如说你现在就得到了价值又收获了情绪，那心情好之后谁会当一个老虎啊，你都很温柔是不是？ 好，这首歌曲稍后也是帮大家去找一下啊。今天是天气比较炎热，希望各位在路上能够收获一位好心情。最近这个世界杯也是进入到四强了，你们有没有去关注到像法国呀还有这个英格兰呀等等啊，都是留下来的。你们有没有猜过今年的大力神杯到底是花落谁家呢？
0: 诗词陈年华说啊，老虎啊哈哈哈哈。就是家庭主妇们看到这段，我觉得这怎么说呢？今天中午没饭吃了啊。
1: 老妈说，交通节目怎么啦？难道你相亲走路去吗？相亲也要开车去。综上所述，相亲交通是一家的。对呀，我们要说的就是，
0: 对
1: 你看，比如说有人是专程为了这相亲有一个好的牌面，然后租车去相亲啊，也很奇葩，是不是？
0: 哎，是的。
1: 但有人就比较平易近人，比较接地气，我就走着去相亲，
0: 我就骑电叉子去，
1: 对，就很随意的。诗词陈年华。说是法国，法国是这个大力神杯的获得者是吧？很多人都猜法国，
0: 预测一下，猜一下啊，
1: 对
0: 对。
1: 但是你看梅西还在呀，其实有没有可能是梅西他们葡萄牙队？
0: 不到最后一刻，根本不知道这个预测到底准不准，花了谁家到底是

0: 一首很火的歌曲啊，当年这首歌火遍大江南北啊，女人是老虎，哎，这种恋爱的感觉是不是？
1: 是的，
0: 情窦初开的这个状态啊，
1: 哎，就是他把女人比作老虎，是要小和尚远离女人。你看后来发现，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女人也可以很可爱、啊。
0: 哎，已经走到心里去了啊！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来，这首歌当年很火，大家有没有这首歌的记忆哈、啊嗯？或者听到这歌曲有什么样的感慨，可以分享一下？哎，时间就这样流走了，
1: 嗯，
0: 时间就这样不经过哈、啊，一眨眼还是小孩，现在已经到而立之年了。
1: 嗯，是的，没错，也是在路上出行啊，提示各位注意安全。今年也是涉及到关注到很多人说啊，这个夏天呢就有一些出行的安排和计划，想问大家在夏天一般是怎么去出行的，是高铁呀、自驾啊、飞机呀，还是坐这个大巴车，都可以来聊一聊。
0: 嗯，
1: 诗词趁年华说，不香则已，香就要遇到
0: 女主是这样的、
1: 啊、
0: 哎，眉目如画，卓越才华。
1: 我们就翻篇吧哈，女主播喜欢的是王一博那样的，
0: 哎 super star， 哎就是女主播那个 super star、嗯、是吧，哎，就是女主播对自己有很高的评价，
1: 这脸皮是已经厚到一定的地步了哈。
0: 对，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留下信息，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分享一波啊。
1: 是的，没错，也是欢迎各位打开这个抖音搜索听见林汾，来我们去分享分享你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
0: 嗯，
1: 那么说到这个赶车的经历啊，想问问各位有没有当年赶上车的经历和耽误了没有赶上车的经历，都可以来聊一聊。
0: 对，赶上赶不上都是这个怎么说啊，已经发生的事情啊、
1: 嗯、
0: 没有赶上也不要有太多的遗憾，赶上来就很幸运，下次早点出发。
1: 对
0: 对不对，
1: 这样我每次在赶上车的时候我就在庆幸，哇塞，原来我也可以这么厉害，就是卡点也可以卡上，
0: 对，
1: 然后下次可能还会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
0: 哎，是的，
1: 但凡有一次耽误了没赶上，那就长记性了。
0: 哎，是的，
1: 以后都提前出门了。
0: 哎，没错啊，就是我那次赶上之后啊，我就特别感谢那个司机师傅啊、极限送到了这个高铁站，我极限一路狂奔冲了进去，这个乘务员极限把我放行。

0: 啊，我极限冲刺，你知道去高铁站、要到那个车次那个位置，还需要、下去啊。
1: 哦，对，
0: 对，
1: 是，
0: 还要坐电梯，我都没坐电梯啊，我这体重，哎，我就能跑起来也不容易啊。
1: 是，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听见临汾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来聊一聊啊，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来说一说在你身边和交通和这个交通法规和出行有关的事儿啊。
0: 对，一念副官里说啊，二位好，哎，欢迎这位老朋友出现，
1: 欢迎，
0: 今天出来
1: 欢迎，
0: 出现的有点晚啊，但是好饭不怕晚。也赶上了啊，是不是？
1: 是的，是的，也是欢迎走进直播间和我们去聊一聊这身边的故事啊。
0: 嗯，
1: 其实夏天到了，其实在出行的时候，我发现就是上车能够立刻感受这个空调的凉爽，就很惬意。
0: 对，
1: 这两天我是真的想开车，但是一想开车之后，那空调得大概七八分钟才能制冷，我就后悔，我说哎呀，那还不如骑个电动出门，七八分钟我就到单位了。
0: 哎，是的，你看吹着风也不错啊，虽然是热风，哎，就虽然是这个折磨的状态，但是我觉得相对开车会方便很多哈。
1: 是，
0: 纯。红薯粉条老杨说啊，主播中午好，报一下今天气预报可以吗？是可以的呀，我们刚刚分享了这个天气的情况，最近一段时间就降水比较多一些，还是要提示各位一定要这个做好防范和这个准备的工作，常备好雨具。今天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高的，36度左右，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防晒的工作哈。来关注一下这个具体的信息，今天白天全市是多云转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是26度到37度左右。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明天也可能有下雨的情况，温度是在26度到36度左右。7月14号到15号的这个白天全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降水多，这个台风带来的这个水汽还是比较充沛的，一定要关注一下相关的这个预报预警的消息啊。
1: 是的，没错，再来关注到其实未来的两天呢都是有降雨的，周二周三是有阵雨，周四周五也是有降水的消息，那么周三周四呢可能会迎来未来一段时间或者说在过去一个月之内
0: 最凉快的时候，
1: 最凉快两天，
0: 哎，
1: 最高温度只有27、28度啊，我在想27度、28度其实已经是基本上是一个入秋的节气了。
0: 哎，是的，就是
1: 享受一下这两天，
0: 你看就很反常啊，没入伏这么热，入伏了反倒凉快了啊，
1: 好奇妙是吧？
0: 对，世界真奇妙啊。
1: 春
0: 麦说以前村里公交都是固定点固定的趟数，错过了可能家都回不来。哎，确实，你像我们这个县城来的这些就是有很有感触啊，这个车走了你今天就回不了家了，哎，你去错过，真错过了，你可能就要改变你的行程。对于我来说啊，改变行程这个事情就是让我很难受的。如果是我这个事计划好了，临时让我改变一下，这个换一种这个其他的这个情况，哎，我觉得心里很难受，很麻烦的感觉啊。
1: 就是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计划。
0: 哎，对对对，
1: 就是我是那种如果我主动改变自己计划我是 OK 的，我觉得哎我可以，但如果我被迫改变计划我就很不爽，凭什么啊，我计划安排好的事你为什么要给我改变。
0: 哎，是的，就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你计划好了，哎，突然间有了变动啊，你心里会不会有麻烦的这种状态啊。
1: 是，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像以前这个公交还有一些景点的公交它其实就是点对点的嘛，一般你像我们在市区出行的话，晚的话错过公交还可以打车，还可以叫这个滴滴是吧，都很方便，但是在一些景点你但凡错过了这个公交车你打车其实也很难打，这个时候你就会很纠结，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是在一些景点周围去逛的话，打算要坐这个班车坐公交再回到市区的话，尽量的就是提前去等车。
0: 对，
1: 嗯，
0: 哎，我们说的这个城际的公交啊，我们市区的公交还是比较方便的，
1: 对对，
0: 6分钟一趟，哎，就是很方便很快捷很凉快，很干净，服务很好，哎，就是城际公交可能会趟数少一些，我们每次都是要关注这个几点出发它几点到站，哎，都是有一个固定的点儿的，错过就真错过了。
1: 是的，没错，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在路上出行的那些事儿。说到这个公交啊，其实现在你坐过这个双层巴士吗？
0: 还没有。
1: 就是咱们市区不是有一趟这个双层巴士
0: 吗？对，走长兴中街这一趟的。
1: 对对，就是旅游巴士。现在不知道收票不收票，当时我去体验的时候是免费的，然后那次正好是跟着去采访，然后我专门去上了这个二层，感受一下这个视野，确实比一层要感觉要看得更高，看得更远一点儿。
0: 哎，对，这个双层巴士，大家坐过这个动车卧动坐过吗？
1: 卧动没有，
0: 哎，卧铺的，
1: 就是，
0: 比这个正常的要高一些。哎，我就觉得也挺神奇的啊，还能这个高铁上还能睡着啊，
1: 还挺不错的。
0: 对，
1: 起码说有一次这个航班取消了，免费换票，还补偿了500块钱，看在钱的份上忍受下就好了啊。那这可以补500块钱，我觉得可以接受。
0: 哎，我觉得这也可以接受啊，哪怕改变行程，哎，有这个。 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补偿，我觉得也可以接受的事情。
1: 对，这个改变计划起码做了一个心理的安慰哈。
0: 对，
1: 浪迹天涯说，这小胖子还没结婚吗？是呢，一直是单身。
0: 对，你看就是造谣，就是相亲什么的，你看很热闹啊，一说到这个就很热闹啊。
1: 嗯，对，嗯，飞不隆咚说动卧不是卧动。
0: 哎，我就这。个人习惯对不对、啊、我就叫他动卧动啊，
1: 然后叫卧动，
0: 哎，我就叫他卧动啊。
1: 笑到了笑到了哈。
0: 对、嗯、哎，个人习惯啊，感谢这位朋友这个分享正确的这个叫法啊。
1: 就话说坐过商务座，一个车厢是四个人，
0: 哎，我就宁愿我站着，我也不多加钱买那个升舱哈。
1: 还有可能就是一种情况，就是你站人家这个高铁上，就是所有的票都售完了，就只有这个商务座、
0: 那就没办法，那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1: 嗯、
0: 对，让自己享受一把啊。
1: 真商务座去买机票我觉得更合适。
0: 哎，对，庞德飞不隆咚啊，就欢迎你参与到我们节目里啊。
1: 嗯，
0: 今天来的也是有点迟啊，但是好饭不怕晚，哎，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
1: 好嘞，在路上出行还是要分享这些非常好听的旋律，我们来分享一首歌曲，祝大家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吧。

0: 一首好听歌曲翻唱版本的《记得》，有点伤感啊。江主播为什么把这首歌突然放出来了呢？
1: 哎，就是想起那些年你的相亲经历，替你难过一把，为你捏一把汗。哎，为什么你经历了这么多次相亲，依然没有遇到心中的那个他呢？
0: 我谢谢你啊！我以为你想到你的山东的前任
1: 啊，
0: 男朋友结婚了，新娘却不是我。哎，咱们互相捅啊！
1: 那就幸好不是我呀，哎，要不然我都不能和你搭档。
0: 互相扎对方啊，就是往专往他肺管子上捅啊，是吧？
1: 你要说王一博结婚的吧，我可能难过一下。你说前任结婚的，难过过什么劲儿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红薯炖粉条，哎，人家是纯红薯粉条老杨，粉条老杨说，这档节目收音机里能收到吗？当然
0: 可
1: 以
0: 是可以的啊，
1: 可以的。
0: FM88.9 FM95.1 都是我们的声音，现在是并机直播的状态，收音机是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我们的广播端依然是这个有内容分享啊，大家就是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对，老猫说这个小胖没结婚，赶紧给肥仔介绍一个。
0: 感谢大家这个关注啊。
1: 就是大家如果就是对他这个个人私生活比较关心的话，等他结婚的时候我就去直播，大家全程见证齐老师结婚。
0: 哎，就是洪阳说哈，江漂亮，没错，哎，是江漂亮。
1: 他周末的时候还说我长得丑呢，现在又说江漂亮，尴尬不尴尬？洪阳，
0: 对，雷霆发型，雷霆裙子，我觉得确实，哎，就是第一眼看啊，没有那么精致，细看哎，觉得还是可以的啊。
1: 这开始找补了是吧？害怕我直播你结婚是吗？
0: 对，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今天的开心翻翻翻节目正在进行，又快到午饭时间点了。大家今天中午都吃点啥呢？也可以这个提前在节目里跟我们分享一下。哎，我们稍后也会分享一些这个打卡的美食啊，一些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跟饮食有关系的呀，跟这个美食啊，这些美景有关系的，都可以分享啊。
1: 是的，没错，也是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直播间来聊一聊啊，在路上的那些事儿。今天我发现我们这个后头这个字体为什么有大有的小呢？我们这个北京墙忽大忽小的。
0: 对，
1: 这四个字叫什么？来，这个字考考你。
0: 龙行达达是达吧？
1: 是龙行达达的达吗？
0: 应该是达吧？
1: 是达达达达达的达吗？
0: 哎，对，达达达达达。我想吃焖面。哎，我推荐你吃生炒面，别吃焖面了。
1: 焖面很适合夏天呀。
0: 对，就是生炒面，我觉得更加这个怎么说，清爽解腻一点啊，一定要有豆角丝儿。
1: 对，
0: 哎，这个生炒面我觉得比焖面来的更加这个怎么说，清爽一些。焖面可能会有这个油腻啊，或者感觉。
1: 你看你和我的感受不一样，我觉得生炒面是油的，焖面就感觉非常的干干的。
0: 没有吃到这个就是好吃的生炒面啊。对，你没有吃到好吃的生炒面。如果你吃到这个干爽的生炒面，你会发现，哎，确实比焖面好吃，更入味一些啊。
1: 那我们稍后12点美食板块就来说一说那些好吃的生炒面哈。老妈说，江漂亮今儿这个裙子搭配的略微有点不妥，可是我没有穿裙子呀。
0: 对，你从哪儿看到的裙子？
1: 对，你从哪儿看的裙子？
0: 哎，就视频里吧，那个雷霆裙子啊。
1: 是说的那个裙子吗？
0: 对，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扣一波啊，那个雷霆裙子，这个点赞超过50个就扔了啊，哎，就趁早扔掉啊。你还有？我江漂亮还到底还有多少雷霆衣服还没有发现啊？
1: 那可太多了啊！好，来关注一下肥不隆冬说，义城的龙化生炒面，
0: 哎，
1: 那是好吃的。
0: 对，一定是要放这个豆角丝的。哎，我觉得这个确实很清爽的感觉。圈麦说啊，刚吃完油泼面，哎，我觉得这个饭菜也是和夏天很适配的。哎，还有就是凉面。
1: 这才11点多，11:57，你都吃完了已经。
0: 你到这中午饭点儿哈，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分享一下你今天中午这午饭打卡是什么，准备吃点啥呀？
1: 对对对，
0: 想吃点啥，我来给你推荐一下啊。
1: 可以来分享一波。他说，江漂亮，今天是这次本猫亲手从水里整出两个人，还都是救活了，是不是奖励一下本猫，把欠本猫的鸡蛋杨氏的面兑现了？哎，我跟你说，你说晚了，前两天那高老师在做杨氏的鸡蛋面，
0: 对，你没去，
1: 现在人家不做了，
0: 哎，你怎么不去呢？
1: 你真去晚了。人家做的生意可好了，
0: 对，就是给这个饭店引流哈。哎，达达达达说啊，我想吃酸菜擦个豆，哎，酸菜豆腐肉擦个豆，就确实这个也比较这个解腻一些，胃口不太好可以尝试一下啊。
1: 对，这个擦个豆，说实话是我们这边的特色，
0: 对，
1: 在我们这山西呀、临汾呀这边都很常见。
0: 哎，闽尖，哎，就是再往北走叫闽尖，我觉得是一个类型的，
1: 对，一个类型的，
0: 都是这个杂粮面和的，就是用这个擦子擦出来的面。 到闽尖儿、闽疙瘩，哎，这一个东西有不同的叫法，嗯，
1: 哎，是的，不错，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啊，在路上还有这个美食的那些事儿啊。关注我达达说，在北京吃不到啊，那你在北京这边是不是面就是面哈、啊，没有这种擦个豆啊，
0: 老北京炸酱面，
1: 哎呀，这就是面条嘛。你看，还是我们这个山西啊，它面还是面，但是这个种类、形状做的就很多，
0: 哎，有方的，有扁的，有圆的，有长的，有宽的，有窄的。哎，旗子啊，各种各样的都会有，这就是面食之都，碳水之都。
1: 是的，没错。好嘞，稍后又要跳播广告了，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开通我们的美食板块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鲜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来喽来喽，再次出现在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类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3: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今天中午吃点啥呢、刚才有人说到吃这个酸菜擦个豆、还有说吃这个油泼面，还有生炒面，那说来说去

0: 还是面食啊？
1: 对，哎，这个碳水之都啊。
0: 对。
1: 圈麦艾特这个达达达说，其实敏哥都更好吃，就差一样的这个做法，不一样的这个搭配啊。
0: 对的。
1: 可能就是有豆面呀，或者玉米面，就搭配不一样。
0: 哎。
1: 我觉得就是擦出来的这个感觉，就是这个，哎，要想做得好，你这个面得和好了。
0: 嗯。
1: 对，和的筋道啊。
0: 哎，
1: 如果你面和的不好，到锅里可能就成了一锅糊糊了，是不是？
0: 哎，是的，没错哈。那你平时吃这个面食，你会自己和面吗？还是买现成的这个面食？
1: 哎，就是作为我妈来说哈，就是人家就是吃自己手擀的面。
0: 嗯。
1: 作为我来说，图方便，咱也不会擀面。
0: 对。
1: 家里也没那么大案板了，哎，就是买面条哈。
0: 嗯。
1: 哎，就是一块钱面条就够我吃了。
0: 对，也是和大家去关注到这个面食啊。其实我们在买面的时候，它种类也很多，什么吃焖面的面啊，吃刀削面的面，吃炒面的面，都分得很细。嗯。这个问号朋友说，小江帮我跟胖胖表白一下，你的表白胖胖拒收。对，他拒收。
1: 消息收到了，已读不回，已拒收。
0: 对，拒收哈。收到但是不理。达达达说，昨天在抖音里刷到伍佰老师的演唱会，人太多了，很想听一首伍佰老师的歌，可以点一首吗？
1: 哎，是可以的，
0: 必须安排。
1: 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他们那个，就觉得很血腥啊。
0: 你就很好的唱嘛，多好听啊。
1: 就把心摘下还得看他融化
0: 啊，多好听啊。老猫说，说到生炒面，本猫是提一嘴，肥仔你欠本猫一碗生炒面，啥时候兑现？人家啥时候欠你的生炒面啊？
1: 哎，这是不能说啊，一说就沾上了这个人。
0: 哎，真的是。
1: 哎，对。
0: 问号朋友说，小胖你咱们去成都玩吧。
1: 拒绝，你这消息已收到，但是拒绝这个怎么说？哎，对方撤回了一个聊天啊。
0: 就是人家去成都玩也不带你，不和你一起去。
1: 这位朋友就是想听哪首伍佰的哪首歌，是哪首都可以吗？还是
0: 对？
1: 想听具体哪首歌曲、啊？
0: 突然的自我吧。
1: 哎。或者挪威的森林啊，
0: 都行，耳熟能详的。
1: 对，这两天就是特别火的一首歌曲。
0: 对，
1: 泪桥，
0: 可以来分享一首、
1: 哎、
0: 你想听伍佰老师哪一首歌曲，我们帮你在曲库当中安排一波。
1: 哎，我有会员哈、啊，就专门登录了、完整版啊。
0: 嗯，
1: 对。
0: 好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面食啊，你像我平时吃面是比较多，但是面条类比较少。你像菜盒子、油饼儿、还有馍，
1: 对，
0: 我都喜欢吃。但是做成面条，我就不喜欢了。
1: 哎，说这个油饼儿、大家这个习惯在吃油饼的时候，里面会和一些这个，比如说花椒叶儿啊，
0: 哎，对，
1: 茴香籽儿啊，哎，我觉得这个小巧思就是怎么说？我们山西的主妇们都很厉害啊，就是会在这个面，你看普普通通的白面里，加入了很多一些小的这个想法，
0: 哎，
1: 就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这个放在油饼的这个花椒叶一炸，哎，满屋子都飘着这个香味儿
0: 你现在说越说越我越饿了，怎么着？
1: 对，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啊。大家今天中午准备吃点啥呢？哎，分享一下你今天中午的午餐打卡，或者说想推荐哪家店，哎，都是可以的啊。
0: 好，各位网友，我们这是一个正能量直播间哈，大家不要乱带节奏，别闹，乖，好好听节目。
1: 对，可以分享一下你生活当中这些这个美食打卡呀，或者说你家这个做饭，哎，就是有一个，比如说。突发奇想的一道菜就很好吃，都可以分享一下啊。
0: 是的，没错，我们来听一首伍佰老师的歌曲吧，我们就随机为他点一首，希望这位达达的朋友可以听到。
1: 哎，哪首歌呀、啊、江主播，来，
0: 突然的自我吧，
1: 这首歌就是，哎，可以哈，来分享这首歌曲啊。

0: 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三杯，很熟悉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伍佰老师的《突然的自我》。
1: 是，他们都说去看伍佰的演唱会，这个票价不值。为什么不值？因为有一半时间都是观众在唱。
0: 哎，对，就是
1: 伍佰老师起个头，
0: 现场是很有感觉的、啊。
1: 递给大家。
0: 对，刚刚点播这首歌的朋友分享信息了，说吃着饭，听着主播放的伍佰老师的歌，真舒心啊。没错，我们就是给大家营造这种舒心的氛围，是不是？
1: 是的，没错啊。再次呼吁大家，我们是一个正能量直播间，各位宝子。别闹哈、咱们正经上节目。
0: 对对对，
1: 说到这个中午吃啥，其实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在我们身边夏天到了，不妨去吃一些盖饭。
0: 嗯，
1: 就是你觉得盖饭就是它没有那么多热气腾腾的，吃起来
0: 但是我觉得这个连汤带这个菜一块吃进去哈、热量有点超标。
1: 哎，
0: 就是你看炒菜，我们吃完菜剩下这个盘子的油、这个底子就给倒掉了。
1: 对对、
0: 这个盖饭你盖在饭上，你连饭带这个菜汤就一块吃下去了。
1: 哦，
0: 如果你再控制体重的话，这个盖饭还是要慎重选择一下啊。
1: 是，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其实我吃盖饭一般情况下，就这盖饭我可能吃一半米饭就吃饱了，然后另外一半有汤汁的我都剩下了。
0: 对，就是大家在吃盖饭的时候喜欢吃什么样的这个口味的啊。我觉得盖饭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哎，有菜又有主食，
1: 哎，
0: 很不错的一个午餐。
1: 是的，
0: 我喜欢吃这个鱼香茄子的
1: 啊，鱼香茄子那是甜的吗？
0: 对，带一点甜味儿啊，鱼香茄子
1: 有点甜的，
0: 美滋滋啊，就吃完之后感觉哎就通透了哈。
1: 是，你像我吧，我喜欢吃茄子，那我选择红烧茄子，而且一般都会告诉这个厨师不要放糖，因为我觉得菜就是咸的呀，就是怎么能放糖呢？
0: 酸甜口的菜，像这个鱼香茄子呀、红烧茄子呀、鱼香肉丝啊。宫保鸡丁啊，就是带甜口、还有金酱肉丝，它带一点甜口啊。
1: 对，就是我可以接受这个菜带甜，但是菜和米饭在一块儿不能是甜的。
0: 嗯，圈麦说，
1: 鱼香肉丝的盖饭，回锅肉盖饭常吃。
0: 哎，这个就是大家就是怎么说，也是属于这个，日常打卡的一些饭菜、
1: 是
0: 家常饭等类似于啊。
1: 是大家很熟悉的这种，像回锅肉盖饭，不知道齐子吃的多不多？
0: 嗯，也挺多的。
1: 你觉得就是鱼香肉丝和回锅肉哪个口感更好？
0: 这个我会选的是回锅肉啊，加上这个豆豉啊，还有这个郫县豆瓣啊，这么一炒，加上青椒，美美哒，
1: 对，就是纯纯的咸味儿的哈。
0: 对对对，
1: 肥不隆冬说糖醋里脊，这个我喜欢，但是就是里脊必须放在单独一个盘子里，不能沾我的米饭，就是必须要分开，不可以沾，我不喜欢混在一起吃。
0: 和我一样啊，就是喝米汤，这个不能里头有飘油花，就筷子不能再伸到碗里去了。
1: 对对，
0: 有油花我就不喝了。
1: 就是、分别各是各，我可能没有他这么极端，但是我喜欢就是米饭和菜不要混在一起。肥不隆冬这个缺麦说江浙沪一带做菜都放糖。
0: 哎，这个我看这个有博主分享，确实是这个他们这边甜味还比较重一些。糖会浓油赤酱的感觉，这么说的哈，
1: 是、就是放点甜的，是不是就比较提鲜提味儿？
0: 哎，对，一方面提鲜，另一方面提升口感啊。还有这个年糕，炒年糕我觉得也不错。就是江浙沪一带的这个年糕，煮一锅年糕，里面放上米饭，再放上青菜
1: 啊，
0: 就是冬天的吃食啊。
1: 对对，比较热气腾腾。这位笑脸朋友说木须肉，临汾有一个老雷探店啊，你是想说人家探店的时候推荐了这个木须肉是不是？
0: 哎，木须肉这个黄瓜，这个饭菜也不错
1: 啊，是
0: 又解腻，又没有那么油，是吧？这个肉片、黄瓜、木耳，叫木须肉，木须鸡蛋也不错啊。
1: 对，达达达说喜欢吃西红柿鸡蛋盖饭，简单一做，这个就很简单了，西红柿鸡蛋然后做好之后往上一浇，
0: 开胃，这个也是比较解腻的啊，酸酸甜甜还挺好吃。
1: 还不错。各位也可以来说说你们喜欢吃什么盖饭，像我有一段时间就很喜欢吃这个宫爆鸡丁盖饭，就是颜色很好看，有黄瓜，有胡萝卜，有鸡块，这个就是白的呀，绿的呀，橘色啊，搭配在一块感觉就是很清爽。
0: 对，就是正经的宫爆鸡丁啊，是放葱段的，不放那个黄瓜呀，花生豆啊，正经的宫保鸡丁是葱段做出来的、
1: 对，那天有听你分享过哈，这个可以下次去尝试一把。下面朋友说迎春街有一家牛肉丸子面，
0: 这是什么雷霆菜系啊？
1: 牛肉丸子面盖饭，
0: 这是什么雷霆？我觉得干拌牛肉丸子面就已经突破我对这个丸子面的认知了。就怎么就出现了这个牛肉丸子面盖饭呢？
1: 这个是谁教谁呀？就是把牛肉丸子面做好之后浇一碗盖饭，还是盖饭先做好浇一碗牛肉丸子？谁盖谁？到底是谁盖谁？
0: 是这个面条和米饭吗？
1: 对，就是能不能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谁盖谁？是用盘子放还是用碗装？
0: 什么雷霆菜系啊？
1: 太雷霆了哈！万马奔腾说咖喱盖饭没人喜欢吃吗？
0: 我也喜欢吃这个
1: 咖喱牛肉盖饭、
0: 咖
1: 喱
0: 鸡块
1: 盖饭都还不错。
0: 就是 在这个花果街，
1: 嗯，
0: 有一家专门卖这个干了鸡肉盖饭的，
1: 哦，
0: 哎，我觉得确实可以打卡一下，
1: 是
0: 味道不错啊，
1: 哎，嗯，还不错，推荐推荐。嗯，这个校长说你俩可以去吃一下，蛮好吃的牛肉丸子盖大米，那就是先盛一碗大米，牛肉丸子饭盖进去，
0: 哎，牛肉丸子面盖在上头啊，这就
1: 那怎么吃啊？
0: 对，我就想象不到这怎么去这个能搭配到一起，嗯，老板也是挺有巧思的啊，
1: 对，他也是巧夺天工了哈，
0: 嗯，
1: 以前在绍兴上大学，他们吃的都偏甜口，可是什么特色的咸鱼，这个叫什么
0: 苋菜梗，
1: 苋菜梗，
0: 嗯，
1: 超咸，好极端的口感。这个苋菜是什么菜？
0: 就是这个我们这农村就是叫这个叫什么人旱菜，
1: 那又是什么菜？
0: 就是野菜的一种，
1: 啊，
0: 但是人家这边这个杆儿比较粗，
1: 嗯，
0: 这个苋菜杆儿叶子是可以放在这个水里煮一下，
1: 哦，
0: 哎，拌面条啊都很好吃，哦，这个梗儿人家会拿下来做这个咸菜，
1: 哦，
0: 这个臭苋菜梗也是这个当地的一道特色，
1: 一菜两吃，
0: 哎，绍兴这边啊，
1: 嗯，
0: 这个小江你愿意嫁到运城吗？
1: 我不嫁，我嫁河南，
0: 嗯，就是，
1: 王一博的这个祖籍是河南的，
0: 对
1: 啊，嫁河南哈，咱别的不说，就去河南。而且我为了就嫁他，我在大学的时候已经做了一些铺垫，在大学的时候就去了河南，
0: 哎，
1: 了解了4年河南的这个生活，
0: 对，
1: 对，
0: 哎，
1: 早就做铺垫了。而且大南，嗯，什么大南，河南这个主食我也很熟悉，烩面嘛，
0: 对
1: 对，
0: 哎，
1: 就为了以后能够入乡随俗嘛。
0: 哎，我觉得这个板面和烩面有点这个类似啊，
1: 啊，
0: 烩，面是羊汤烩面，
1: 就
0: 不是那么辣。这个板面就是里头辣椒多一些，
1: 板面它其实没有什么汤，
0: 对，
1: 然后烩面汤很多，
0: 对，是的啊，嗯，这个烩面这个汤是不能，这板面汤是不能喝的，烩面的汤是能喝的，就是还是比较鲜美的这个味道。
1: 嗯
0: 嗯，
1: 崔曼说小胖真知道啊，对，他老懂了，他各种菜都懂，会吃会做还会种，
0: 那必须啊，就是对这美食这板面这一方面还是有了解的，
1: 哎，
0: 就是学这个某主播啊，板面，
1: 嗯，这个笑脸说小胖不是运城的吗？你不愿意的话为啥主动跟他搭班子，
0: 嗯，
1: 我们只是搭班上节目，怎么了在一块上节目还非要过成一家子呀？
0: 对，
1: 那你要说刚才上节目的谁和谁呢？他们俩一个在临汾，一个在哪儿，一个在义城，他们要过成一家子吗？
0: 对，全麦说啊，那个菜真的是奇怪，吃习惯了还蛮好吃的，第一次真的受不了，真的。
1: 什么菜？
0: 臭苋菜
1: 啊，就那个，
0: 哎，
1: 菜梗是吧？
0: 就是我们农村叫人旱菜，就是，
1: 哦，
0: 小时候会经常妈妈会采回来，
1: 嗯，
0: 焯下水放点芝麻盐一拌，哎，就是夏天的这个凉菜，现在这个一些宴席上也有这个菜，
1: 也有这个菜是吧？
0: 对，你下次留意一下，啊，
1: 哎，可以感受一波。
0: 今天改名了，叫美味山野菜。
1: 美味山野菜就是野菜，
0: 对，
1: 是吧？
0: 大家吃的还挺好吃的。
1: 嗯，
0: 小时候我就比较爱吃这个野菜啊。
1: 嗯，
0: 还有这灰灰菜，大家有没有吃过？
1: 什么是灰灰菜？
0: 就是它的叶子背面有一层这个粉质的东西。哎，就是叶子是这种，哎，就是很标准的叶子的形状，
1: 很标准的叶子的形状，叶子背面是灰的，
0: 嗯，
1: 我好像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菜，
0: 放点紫色，哎，
1: 我好像知道是什么，
0: 哎，放点紫，
1: 嗯，
0: 后面是灰的，这个一定要焯水，焯水之后再过几遍凉水，把这里面的这些不好的东西都过滤掉之后，哎，再凉拌起，放点蒜汁，
1: 嗯，
0: 哎呀，美滋滋啊，真是。
1: 这个笑脸说，这个灰条是你说的这个菜吗？
0: 哎，对，灰条，对，
1: 啊，叫灰条，
0: 灰条人旱菜都是这个啊。
1: 嗯 嗯, 嗯，他喜欢吃的这个还挺小众的。
0: 对，灰条灰灰菜那就是灰条啊。
1: 对，
0: 嗯，
1: 红薯藤。
0: 嗯。
1: 红薯藤，
0: 红薯藤，我以前不知道这个能吃啊。
1: 嗯。
0: 自从和曹宁主播打卡了这个。那体育南街一家这个这个叫什么？不叫冒菜，毛血旺。
1: 毛血旺，
0: 他家有一道这个特色菜，就是炒勺尖儿，
1: 哦，
0: 就是插的红薯的嫩尖儿炒的啊。
1: 哦，
0: 哎，我觉得哎这还不错啊。
1: 大家就是这种小众菜系接受度原来这么高呢？像这种小众的，我几乎都不怎么碰的。
0: 嗯嗯对。达达说啊，粘片子也不错，就是面裹着菜在锅里一煮，再打点这个打卤菜也不错。哎，这个就是。往北吕梁这边会多一些啊，嗯，这
1: 粘片子
0: 就是比如说这个菜叶哈，
1: 对，
0: 就是和的这个面糊，
1: 嗯，
0: 稍微稀一点，
1: 嗯，
0: 放这个菜叶放在这个面糊
1: 里
0: 蘸一下，它不就粘到上面了吗？
1: 对，
0: 然后放在锅里一煮，
1: 煮熟，
0: 对，又有菜也有面。
1: 那这个是主食呢还是菜呢？
0: 你可以当主食也可以当菜，看你怎么去这个食用了哈。
1: 哦，就一般它可能就煮好之后再做点什么调料撒
0: 上去吗？对对对，配的这个西红柿鸡蛋呀，或者是羊肉卤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是夏天可以去尝试的美食之一啊。
1: 哇，好特别呀，粘片子好。好嘞，记住了。崔曼说前段时间还自己做了灰灰菜，
0: 嗯，
1: 啊，灰灰菜叫灰条。
0: 对，如果是处理不好的话，可能会拉肚子啊，就 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关注，如果你实在不认识野菜的话，千万不要这个尝试啊，
1: 对，
0: 小心病从口入。
1: 是的，所以说我吃这个野菜的时候就很小心，我一般不轻易尝试，就吃主流菜系，小菜系就怕自己吃了。
0: 白蒿啊，这是主流的、啊、
1: 对，很主流。还有这个比如说每年这个
0: 槐花呀、
1: 槐花谷粒，对，
0: 这是很主流的、
1: 很主流的。
0: 对，
1: 下点说还有这个香椿芽、龙白菜、绿豆芽、龙白芽、绿豆芽、春芽，这个也算主流吧，也算主流。
0: 炸桑叶也是这个这几年才火起来的，就是晕成一个早市啊。
1: 我好气呀、啊！就是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都说这些能吃，然后他说以上这些都是喂猪的。
0: 哎，当年确实因为条件有限，没有那么多菜。你看，我们也是这个主妇们的小这个巧思啊，把这些野菜端上桌，哎，确实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美味的调剂。你每天吃这个这就是什么茄子辣椒啊，吃这个肉啊也腻啊，是不是？
1: 对对，你看啊，就是虽然说它是用来喂这个我们的小可爱的猪，但是确实它也是一道菜系啊。
0: 嗯，对。
1: 很多一些养生的朋友可能也都会去吃这些菜系，只要是安全卫生，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对，马齿苋，哎，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之前我们餐厅还包过马齿苋的这个包子啊，
1: 还挺特别的。
0: 对，
1: 这个雀麦说到这个凉性，应该是薄荷吧？薄荷属凉性，肠胃不好的就拉稀。对，薄荷他们还喜欢泡茶喝。
0: 对，我之前养过一盆薄荷啊，就是我连薄荷这个都后来养的确实是觉得它泛滥了已经，就铲除了从我家这个花盆里啊。
1: 意思它这个长得非常
0: 对，就是很占地方。
1: 嗯，
0: 本来是一小撮，结果长了一大盆，哎，就送给人了，扔了一部分，送了一部分。
1: 达达达说小时候吃过妈妈做的这个煮疙瘩，我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我吃过、
0: 哎、
1: 我家是用黄面煮的，
0: 晋城一带，
1: 对、
0: 哎、
1: 就是偏南的一带都吃过，
0: 晋城这个偏南边这一带煮疙瘩、有的是玉米面，有的是这个那个黄米面，
1: 对对，就是一般是先熬小米粥嘛，然后在锅里再煮几个这个煮疙瘩，也叫煮窝窝，就是地方可能叫的不一样，但大概就是这么大吧，然后就是扁扁的，
0: 里头有的是有馅儿的，
1: 有的是
0: 纯疙瘩哈，
1: 是就是它很扁，然后一般你像我小时候大概能吃两三个吧，我觉得自己还挺厉害的，
0: 就是、
1: 很久没吃了。
0: 一做这个饭我就觉得天塌了，不爱吃啊，
1: 不爱吃这个，
0: 我不爱吃这个饭，我回家一看一掀门帘，我看我妈在做这个饭，我天塌了，今天中午就又吃不饱了，但是又不能说哈，你只能忍着，你这会儿要敢吭气儿，哎，你等着挨揍吧。
1: 这个达达达，你这个老家是哪儿的？你虽然说现在在北京，你老家是山西这一带的吗？你这个美食推荐还都是蛮符合山西口味的。
0: 嗯，对。
1: 夏亮说猪很聪明的，我跟你说，猪不光聪明，猪还好看呢。你是它皮肤白不白？
0: 哎，
1: 眼睛大不大？
0: 对。
1: 对啊，是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白富美？
0: 对，是的。
1: 又聪明，哎、是不是？
0: 眼睛毛还挺长。
1: 对呀、啊，就是布灵布灵的大眼睛。
0: 达达达说福山县，哎，福山的这个面食就很好吃。你在市区看到这挂福山面馆的。哎，你进去一般不踩坑啊？
1: 对，就还不错，有实力在的哈。老猫说这个豆腐抓烂，加入五花肉馅各种调料，姜末葱花打入鸡蛋拌匀，起锅烧油炸至金黄，巨好吃，这也是本猫拿手菜之一。
0: 哎，这个
1: 这啥菜？
0: 这个叫什么？你这豆腐饼吗？叫哎。
1: 他说可以做成饼，也可以做成丸子，巨好吃。豆腐抓烂，说实话，咱们一般做这个饼或者做这个丸子的时候，豆腐抓烂不是很常见。
0: 这也是怎么说？也是。这个有一些做法哈、我妈炸这个萝卜丸子啊，或者炸这个丸子的时候，就会买一块豆腐，它会口感更松软一些，
1: 是，
0: 抓烂放在里头，这个馅儿会，这怎么口感层次会多一些啊？
1: 就是下一次阿姨炸的时候，能不能给我带点儿？
0: 是啊，看心情吧。
1: 我还没吃过这种比较酥脆的丸子哈，说。烧面做的加点葱油、烧面啊，我知道你说是那个饼吧，那个叫煮窝窝煮疙瘩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哎，
1: 这个爹笑脸说猪猪那么可爱，你为啥要吃它？我说猪猪可爱和聪明，没说要吃它，是你要吃它。
0: 万马奔腾说蟹粉盖饭，哎，
1: 蟹粉盖饭，
0: 但是这个我觉得有点小贵啊。
1: 这个应该在青岛或者在山东那边比较常见，
0: 沿海的或者说
1: 对对、
0: 水产丰富的地方
1: 是。
0: 作为我们这个内陆城市来说，你吃这个大闸蟹啊，我就每年到大闸蟹这个快下来的时候啊，舍不得买啊，买两只回去馋解解馋就可以了，价格略贵啊。
1: 对，确实价格小贵，而且这个做法很有讲究，你得做的好吃一点。
0: 对，你就是我最。最拿手就是清蒸螃蟹，
1: 就是清蒸是吧？
0: 对，翻过来放一片姜，哎，蒸出来确实还不错。
1: 哎，
0: 但是怎么说， 在我们这个内陆城市来说，这个价格都是偏高一些的、
1: 啊。这个下脸朋友说，给你们点一份这个鲱鱼罐头怎么样？
0: 嗯，真恶毒，
1: 你这个心思歹毒的人。
0: 对，真恶毒啊啊！
1: 就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种盖饭，也没有接触过他说的这个罐头。嗯，有一次当年看一档综艺节目，
0: 对，
1: 就是大概是孙红雷他们那期吧，然后吃这些罐头，我才知道原来他那么的臭。
0: 嗯，全麦说豆腐和皮蛋用手抓烂放点盐也好吃，没错啊、就是皮蛋豆腐啊、
1: 哦、
0: 就是也是一种做法，皮蛋豆腐也属于夏天清凉解腻的这个菜系，放点青椒味道会更美的啊。
1: 哦，
0: 对，你也不用抓烂，你把豆腐切了放底下，把皮蛋在上面摆一圈、嗯、把这个酱料调好了往上一浇，哎，美美哒。
1: 是，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夏天其实好吃的还是挺多的。老猫说这个罐头好吃，真的好吃。哎，那就是每个人这感受不一样，我们是不太能接受，说实话，就感觉它这个味道有点胖臭胖臭的。
0: 对，什么雷霆菜系啊？
1: 什么雷霆菜系？谁在吃？谁在吃到底？给我站出来！
0: 说到这个鲱鱼罐头，我想到这个腌海雀，就是海豹皮里把这海雀放在里头腌着，腌好长时间，这个就是拿出来还带着毛，把毛一扒就这么吃啊。
1: 哦，
0: 也是看纪录片里有这样的这个呈现，在北极这边。
1: 什么雷霆吃法？
0: 人家是美味，但是咱们接受不了啊。就像这臭豆腐一样，对于我们来说是美味，
1: 对，
0: 但对这个老外来说可能接受不了了。
1: 我一直不觉得这个臭豆腐臭啊，你能闻到这个臭味吗？
0: 嗯，我觉得这个怎么说，接受度比较低的人来说可能味道比较浓烈一点，
1: 嗯，
0: 接受度比较高的这个朋友来说可能就能接受啊。
1: 哇，
0: 对，这个臭豆腐你怎么不能拿出来直接吃，
1: 嗯，
0: 拿出来放在小盘里，
1: 对，
0: 然后上头撒点葱花，在这个锅里热点这个花椒油，
1: 嗯，
0: 滋啦往上一浇，哎，你去尝试一下，江主播，
1: 哎，
0: 你会解锁臭豆腐的最新吃法的。
1: 对，得有这个料，主要是
0: 对经验的吃法啊，
1: 哎，可以去学一下。我们也是关注到、哦、这个笑脸说认识一个运城的主播叫悠悠，
0: 嗯
1: 嗯
0: 啊，哎好，哎
1: 好的，不错、啊，
0: 哎不错啊，
1: 嗯，挺好，
0: 哎认识人挺多啊，嗯，给你点赞，哎，
1: 嗯，笑脸说还有老鼠罐头，
0: 嗯，
1: 你吃。
0: 哎，这个缺麦艾特老猫说毛蛋能吃吗？麻辣毛蛋，
1: 嗯，
0: 广场边就有这个摆摊卖的啊。嗯，浩东主播还挺爱吃的，但是我总觉得我这个心里这关我过不去啊。
1: 嗯，
0: 如果是实蛋的话，我还可以接受。
1: 嗯，
0: 这个毛蛋已经成型小鸡儿，我就实在接受不了啊。
1: 对，
0: 但是看这个视频里别人吃的美滋滋儿，
1: 嗯，
0: 也想尝试一下，但是心里这关到现在都过不了啊。
1: 嗯，下次你尝试的时候可以拍个视频哈，让我们看一看。嗯、
0: 对，
1: 关注到飞不隆的说下班还有2分钟呢，下不了呢，等一等哈，再说会儿吃的。嗯，他说那叫活珠子。
0: 嗯、
1: 啊，也是吧，算是一种
0: 叫法不一样。
1: 对，但是这个听起来有点就是血腥哈、嗯，我们目前接受度没有那么的高。
0: 嗯，也是一个美食啊，就是、嗯、麻辣毛蛋烧烤一下，嗯、或者煎一下或者烤一下，
1: 对，
0: 撒点这个烧烤料，确实是。看别人吃很好吃，
1: 哎，
0: 就是看别人吃的系列之一啊。
1: 嗯嗯，起码说闭眼吃就行。你看我小时候，我想起来就是我不是不喜欢喝牛奶吗？每次喝的时候都是闭着眼睛、捏着鼻子喝。咱既然是美食，是要去享受它。如果都要闭眼吃的话，那我宁可不吃。
0: 哎，对，这个笑脸说啊，师大校园

0: 炙烤的都快冒火，确实，看来温度挺高的啊。
1: 对，好，关注到在节目随手最后的这间段，也是达达说到啊，暑假好去住佛山寨个大烤养区，哎，这边是网红打卡地。好嘞，感谢您的推荐，祝各位用餐愉快。
0: 莹莹说抓紧时间吃饭，红烧鸡块，我能去吗？哎，算我一个啊。
1: 明天见，各位，拜拜。
0: 明天见。
2: 17个县市区全覆盖。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是的，前两天啊，我们有一场面试啊，也来了很多这个应届生。然后我问了其中一个应届生一个问题，就是之前实习的时候遇到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那实习生怎么说的？
2: 他说前辈布置完工作之后就出差了，留下一句我就交给你了哦。
1: 哎呦，这种情况其实在职场当中还挺常见的。我想知道他后来针对这个项目处理的怎么样。
2: 对，我也问他了，我说那你怎么办的哈？他是怎么说？他说我找了很多人，但因为自己是实习生，对方也不怎么理睬，快到截止日期的时候自己就非常的焦虑，到晚上都睡不好觉了，但就是推不动这个项目。那前辈后来呢就责备了他，说有拖延症，然后不耐烦的带他呢去找其他的部门沟通，他一出面事情其实就很快解决了。
1: 那其实这件事情我相信对于他本身应该会有很大的收获，因为我们在实习的阶段或者说刚刚进入到职场的阶段，刚开始被领导重用，很容易遇到类似的这样的情况。
2: 他的回答是应该早一点去找前辈就好了，他觉得这是他在这次事件当中的一个收获。
1: 我觉得这个孩子会有一定的拖延的情况，因为你看在他跟你回答为什么在上一个项目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曾经列举到了很多问题，那这些问题可能都是促使他将这件事情延后去做的一些理由，但是不能掩盖他拖延的情况。
2: 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面是有一个机制的问题的。那说到拖延，我们经常会把责任归根于个人，好像就像刚才这个前辈一样，他把这个问题归结于这个实习生了，但其实并不是他的意愿不够，能力不行，而是这个机制有问题。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小的案例一样啊，对于初来乍到的一个实习生而言，你要他怎么去解决呢？
1: 他完全可以寻求帮助呀，他的领导出差了，那么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给领导发个微信？难道他的手机坏了？
2: 也对。但是我想说的是，你觉得一个实习生他敢去给他的领导打电话吗？
1: 你是没有见过实习生吗？这有什么敢不敢的？对于做事情来讲，我们要的是结果。那如果这个结果需要更提前、更前置的去进行完成，那因为实习生的不敢，所谓的这个不敢是加引号的，很有可能就会造成一笔大的损失。你觉得敢不敢还重要吗？
2: 所以说你提到的是一个很专业的态度，但是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实习生来说，他可能首先他没有这么全面的一个思想，另外一个他可能对于领导本身就有一个未处感，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说领导走了甩给他一个摊子，他就真的敢去接手去往家推进。
1: 其实我觉得他的做法没有标准，包括在我们的职场和生活当中，每个人遇到这类的问题都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法，又或者不解决等着他人来解决，都并非是对错，毕竟每个人性格和能力都不一样嘛。
2: 对，所以这就看出来这个实习生他在这段过程当中 当中，他是不是能够真正反思到自己的问题了，对吧？如果没有人给他去讲解的话，他可能到现在都不认为自己在这个事情当中是存在问题的。
1: 哎呀，如果这位实习生也像你一样觉悟。

0: 这么高，那恐怕即便是这个工作不成，他下一个工作也不难找。
1: 是的，其实机制的本质解决的是允不允许做的问题。
0: 嗯，就像很多企业都特别希望员工创新，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初衷，我们也非常支持，但是年度考核方案里他又没有创新相关的内容，也就是说这员工创新了他没有相应的好处，也没有相应的夸赞，不创新呢也没有坏处。那在这个博弈当中，可能对于职场来讲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不做。
1: 明面上口号谁都会说，私底下看的都是投入和产出，所以拖延症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原因是机制、组织、流程、制度还有权责资源等等都会成为影响前行的一些障碍。
0: 嗯，我们再来说下一个原因啊，想不想做，这个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意愿。比方说领导让你跟某人去对接，但你就是不认同这个人的做事方式，那么这件事情大概率你会拖着。
1: 没错，
0: 不到万不得已你绝对不会主动的采取行动。
1: 是的，
0: 这是你个人的价值观因素。
1: 你本来就是一个 I 人，但是领导呢让你去做一些对外沟通的工作，那你自然就会有抗性，对吧？那你是 E 人的话呢，你被安排每天处理各种各样的一些文档资料，你也会不开心。
0: 这是你的性格因素，对吧？这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你的自我定位是一位管理者，是一位 leader， 但是却被安排去做相应的基础工作，你去过弄两个 Excel 啊，你肯定就会不高兴不爽啊。你觉得我明明是一位专家，我每个月月薪拿着是多少多少的，但是却被要求去做普通人实习生就能够做到的事情，你会觉得不合身份。
1: 这是角色定位的因素。
0: No， 这是你自我发自本心的主观的自我角色定位的因素。
1: 对啊，那再来看啊，就是即使有授权有资源，但是自己内心不愿意打开这扇门，你就会纠结，你就会拖延。
0: 这就是想不想做的问题所在。那背后是什么？是你个人的价值观，是你个人的性格，包括你对于自我的一个定位，这些因素所影响和导致的。
1: 哇，这段谈论我觉得有点深度。我是觉得拖延症真的是让我更扩大了对他的认知。
0: 其实不只是拖延症，就是很多人的这种行为导向的结果都是来自于这些因素的影响。那关于想不想做，其实还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情况。第一个就是有的人性格不一样啊，他是完美主义。他总觉得我做的还不够。
1: 举一个例子说一下好吗？
0: 你看，我之前和一个朋友阿文去参加一个活动，他呢要做一个 PPT 分享。其实前一天他就已经打磨好了，准备好了自己的 PPT。大家看过也都说他准备得很精彩。那到了当天早上，他7点钟就起床了，继续修改，一直改到上台之前的最后一刻。
1: 那对他来说，对自我的要求好严格呀。
0: 这就是完美主义者呀。他倾向于对于自己和别人都设定一个高的标准，追求这一件事儿的完美无缺。那这种完美的心态，追求完美的心态，其实并不一定就会带来好的效果。
1: 可能会带来焦虑不安，甚至会有一些缺乏自信吧。
0: 是的，因为他会始终觉得自己可能准备的还不够完美，而且他也会在内心当中有一个潜意识，就是害怕自己的表现没有办法达到自己的期望，或者害怕被别人评价为不足或者失败，让自己心生一些很难过很纠结的想法。
1: 这是完美主义，总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的一种心态哈。
0: 对，你像其实关于想不想做还有一些别的情况，今天的这个讨论非常的深入，它不只是关于拖延症的考虑，更多的可能对于生活当中的一些我们行为轨迹会有一些思考。
1: 虽然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拖延症，但是已经涉及到了做与不做的一些行为习惯了。确实讨论的有点深了。那大家呢也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存在有拖延症的情况？你是否有深入的考虑过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我们拖延的呢？
0: 各位，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刚才呢，说到了我们在生活当中为什么总是会陷入到拖延这种状态当中啊？
1: 对，那想不想做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想不想做，又有几个不同情况，都挺有意思的。刚刚我们在上一个路口呢，是跟大家提到了这个完美主义。我那朋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永远永远觉得自己准备的还不够。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冒名顶替综合症。大家有听过吗？
2: 没有，第一次听。
1: 就是一种怕被拆穿的潜意识。
2: 怕被拆穿啊，要面子是吗？
1: 也有这个成分。我给大家举例子，首先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社会地位相对高一些比较成功的人，他不一定是觉得自己就符合这个定位和自身的角色。有部分的群体会认为说自己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荣誉，哎，我只是运气好而已。如果说在一所公司当中，哎，他可以爬到这个销售经理的位置，我这只是举个例子啊，各位正在电波对面的销售经理，千万别对号入座啊。
2: 是是是。
1: 比如说他觉得自己能得到这个职位，只是因为刚好，哎，这个职位空缺了
2: 啊，轮到我了，
1: 并不是我多么能力强，而是哎呦，可能我年龄够大，或者我资历够老，或者我足够招领导喜欢。
2: 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你突然做的业绩很好了，那你可能会认为是哎，是这个市场刚好爆发了，
1: 并不一定是你个人的能力特别强。
2: 对，就是机会走到我门上了。
1: 对，我们说的是有一类型的人群是这个画像。所以当这类型的人群当遇到有重要的任务来临的时候，面临的时候，或者有一些挑战的时候，他会选择性的后退，他会犹豫不决。为什么呀？因为自己心里没底气，怕被拆穿，
2: 怕露出马脚。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2: 这个冒名顶替综合征啊，我虽然是第一次听到，但是我理解

0: 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我觉得他的表现应该是那种不管在别人眼里自己有多优秀，他总会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值得眼前拥有这一切。我理解对吗？
1: 对，有那个意思。就比如说当被夸奖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是不是应该感觉到很高兴啊？
0: 对啊。
1: 但是如果说他刚好有冒名顶替综合征，那他就会感觉到不安，他可能会说哎呀没有没有，那就是表面看着不错。
0: 哦，我现在终于理解什么是冒名顶替了。他总觉得自己那个位置不该是自己的，他是冒名顶替去到那儿的。
1: 他觉得就是有一句不是那么恰当的成语叫德不配位。
0: 啊，他觉得德不配位。
1: 是的。但其实本身到达那个位置也一定有人家的可见之处。
0: 你有点意识流啊，就是其实是他的意识导致他觉得自己德不配位的。
1: 是的，是的，
0: 并不是事实。
1: 哇，你终于懂了，
0: 好聪明啊，
1: 你好棒哦。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有些人他不敢面对自己的下属。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呀？
1: 怕人际矛盾。在工作场合当中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因为不敢面对，因为不敢去使唤谁谁谁谁谁去做什么事情，因为不敢去安排别人，所以让自己受苦受累，可能还费力不讨好。
0: 你这段言论呢让我想到了我之前有过一小段经历，就是我是接触过人力资源的，就是当时接触到有一个词让我很困惑，就是说要勇于面对下属。就是在既有的认知里啊，这领导不应该怕下属吧？
1: 是的，我们常规的想法就是领导怎么会怕下属呢？但其实也不一定。首先你刚提到这个勇于面对下属，我要特别说一下，它这部分内容包含了什么？包含了定期检查下属的绩效，并且要做到及时的反馈，而且他还能够有能力果断的去处理有问题的下属。而有一些领导就会觉得哎，对方有问题，但是哎呀不疼不痒的，不要给自己惹麻烦了，
0: 我少说一些吧，
1: 就这么过去吧，我就不吭声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首先领导不应该怕下属。
0: 另外呢，如果你不说的话，有一个导致结果，就有可能会任事态继续发展下去，就会越来越恶化。
1: 对吧？对，而且其实后来我见过越来越多的管理者之后，我发现确实有太多的领导都有这个害怕面对下属的情况。他们在布置工作的时候可以很威严很果断很决绝，但是当他们面对绩效反馈跟人有关的决策的时候，他们就会退缩。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有一个管理者就说过，说哎呀如果我这个下属女下属啊她哭了我应该怎么办啊？
0: 就他挺怕面对这种场景的。
1: 对，如果这个男下属哎呀他当场跟我发火拍桌子我可怎么办呀？
0: 哎呀好尴尬呀。
1: 对呀、所以呢很多管理者在接到绩效反馈的任务的时候，或者说在接到一些需要面对下属去进行安排调整的时候，他会选择性的后退。在他眼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还是选择避过吧。
0: 明白了。还有一种啊，就是我想聊聊就是想不想做这个话题。就如果找到原因，那其实就有了突破口了。之前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聊过一个案例啊，他说在一个部门负责人这个性格是那种挺和善的啊，所以在跟向下管理的时候啊就比较温和。那部门每天都看起来是其乐融融的，那站在公司的角度来说，那他们这个团队的业绩一直都处在中下游水平，所以大领导就想做一些改变了。
1: 大领导想要做一些改变，那其实对于他们这个平静如水的团队应该是一个不那么好的消息。
0: 他就像是一颗石子投在了一个平静的湖面。
1: 对，所以大领导他想怎么变呢？
0: 他们试过加强这个绩效的考核，那效果呢好像并不是特别好，于是呢这位负责人啊就签了一个绩效任务，但是在推动上又比较随意，之后呢就不了了之了。后来这个老总啊就跟这个负责人聊了一次，他们就带上了员工的一些访谈记录，里面有一些关键词啊，比如说什么下属觉得跟着他没有前途，身边优秀的同事都离职了，大家表面看起来其乐融融，实际内部啊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办公室的政治的。
1: 哎呦，那既然都已经变成这个情况了，包括大领导已经吸收到了这些信息，那我觉得可能领导层要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0: 确实是啊，那就是为了下属好也要做一些改变。
1: 对，那结果是什么呢？
0: 就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周期里，负责人完全变了一副样子啊，强化和落实了绩效的考核，分到每个人头上，并且每周开会跟进。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负责人的初衷其实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自己的。
1: 对，他向往一种很和谐的工作环境和这个员工之间的氛围和人际关系。而且你会发现当他发现这个其实温和并不一定能够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喜欢的时候，那他的改变也是非常及时的。那其实我 我觉得这个领导还是很有潜力的。
0: 对，那改变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难的。
1: 嗯，
0: 但是只要我们去往好的方向去变化，或者说不一定是往好的方向，只要我们在变化，那么事态就会有很多的转机。
1: 这句话真的说得特别好，那同样其实也把这句话来分享给此刻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听友，因为大家所面对的工作和生活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对吧？他每天都在变化当中，那作为我们人的个体来讲，每个人的性格也不一样，工作方式行事风格也不同，那只有在不断的变化，通过变化来经历生活的变化，才能够收获更多的小小惊喜。
0: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1: 下个路口

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

0: 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6: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你知道我拖延症在哪一刻表现得最为形象和丰满吗？
5: 睡觉之前。
6: 不是睡觉之前，应该是睡觉起床之前。
5: 睡觉起床之前，那有什么可拖延的？就直接
6: 起床。
5: 对呀，
6: 很难起床的。我跟你讲，每天早晨我要定3到5个闹钟，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就是脑子里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它也不会各种各样，就每一次闹钟响了之后，一般就会冒出来一个想法，我觉得还能再睡5分钟，好睡
5: 啊。
6: 睡完了以后，我觉得哇，好舒服，睡啊。再来以后，我觉得离那个打卡上班的时间我还可以不迟到，估计还有那么几分钟的空闲，好睡。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我到时候效率可以再高一点，一会儿行动快一点，我就还能挤出来几分钟，好睡。拖延不拖延？
5: 你好累啊。
6: 不累，睡得可香了。
5: 你那怎么说呢，说你勤劳吧，你真的是挺勤劳的，就不停地醒来。我就不一样，我就属于那种，就是我会想好我到底在哪一点起床。那然后呢，我会知道自己有5分钟的拖延的习惯，那我就会要把这5分钟算进去，然后我会提前5分钟定闹钟，然后我担心自己会醒不来，我就会再定一个5分钟之后的闹钟。那这样的话，这5分钟的闹钟呢，起到的是我拖延的时间，也给我卡好了点
6: 儿。所以在这方面，起床方面，你是一个没有拖延症的人。
5: 我是把拖延症算进去了，就是预算了拖延症的预算。
6: 不，这样就属于没有拖延症的人。
5: 哦，这算没拖延症。
6: 因为你已经安排好了自己的时间规划，并且你还能够按照自己安排好的计划去合理的完成，这一点点拖延症都没有。
5: 是有点，但不多。
6: 还有那种，就像你说的，你和一个朋友约好，你明明约好了我们在11点钟要见面，要一起吃饭的，对吧？
5: 对。
6: 等到11点钟，你坐到那个餐厅之后，你给他打电话说：“喂，走到哪儿了？”他跟你说：“哎呀，你等等，我正化妆呢，我这睫毛找不到了。”
5: 你这样的朋友还算是好的。
6: 这不是我的朋友，哥，这是你的朋友。你不记得了吗？你上次给我明明讲过的，你跟我说那个人让你等了1个小时。
5: 哦，你说那次哈。
6: 啊，
5: 我想说的是，这样的朋友还算是好的，就是有的朋友会跟你这样说，他说马上啊，5分钟就到门口了。
6: 你看，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从来不会有后半句，我就会只说马上。别人永远不知道马上是多上啊。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学习，这一定是一个坏习惯啊，给对方也会造成不好的印象。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比较拖延的情况，大部分的时候呢出现在女生的身上。我小的时候，我和我妈出门真的挺麻烦的。如果是全家人一起出门，我爸就会在门口：“你们俩能不能快点？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说的要去姥姥家，你们俩还得磨蹭到什么时候？”这个时候，我妈马上说：“来了，来了。”这个“来了”，它也是有时间区间的。
5: 这“来了，来了”就来了。
6: 真的，这就是急性子，等不了慢性子，一点一点。
5: 是，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跟别人聊微信的时候也会，就是他要但凡撑个3-4分钟，我就会觉得，要不你先忙，要不先别聊了。
6: 哎，我还有一种情况啊，我发现我真的是拖延症的典型代表。我曾经买过一个特别大的挂历。
5: 啊，干嘛用啊？
6: 然后我就挂在这个卧室的门后面，我给自己规定好我每天要做的事情，每天要学的习，然后呢大概坚持了有2天吗，可能没有，
5: 做计划是吧，
6: 1天半吧。到后来挂历上后面空白没写过，完全把它遗忘。然后呢有一天突然想起来，觉得既然已经遗忘，那就先忘着，我过2天再开始吧。
5: 先忘
6: 过2天以后你再想起来，觉得已经过了2天了，那我

0: 不放，过五天再休息一个星期，不了了之，不了了之，不了了之。哦，我真的是怎么好意思说出这样的自己。亲们一定要记住，天的糖是一个非常精致的猪猪女孩，我刚刚所说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节目效果哦。
1: 哎呀呀呀，行了行了，大家都知道这是你立的一个假人设，
0: 对
1: 吧？对，
0: 疯狂找补。
1: 对，假人设啊，那是假跳跳糖啊，刚才那是说的是跳跳，刚才他妹叫泡泡糖啊。
0: 对对，有道理。
1: 还有啊，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场景，就是现在大家都要到楼下去拿快递，对吧？
0: 嗯。
1: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电话通知说，哎，你的快递到了啊，然后你可能会第一天说，哎呀，我明天去拿吧。第二天啊，等忙完再去拿，然后再然后你可能就忘了。等到了第三天啊，这快递大叔来这个电话了，你怎么还不下来拿呀？再不拿我就把它收走了啊，就不给你在这摆着了。然后你会说，好好，马上来，马上来啊，我下了班就来了
0: 啊。这下了班就来，这也是一个很远的距离，
1: 是
0: 这不都是拖延吗？
1: 说的好像这个快递不是自己买的似的啊。
0: 嗯，哎呀，这种情况啊，我估计大概率到最后那就是人家快递公司把你那个件儿再给他退回去，白买。不过呢，变相考虑，那岂不是帮自己省钱了？你千万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这个变相考虑。
1: 又是泡泡糖跟你说的吧？
0: 对，泡泡糖告诉我的。
1: 哎，你看，其实许多人都在抱怨说自己有拖延症，其实事儿啊，总是要到最后你才去做，然后搞得手忙脚乱，甚至最后一天你可能还得熬夜加班，心力憔悴啊，把整个人搞得都是非常的焦躁的状态。
0: 我记得我看过 TED 演讲，第一页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来自于国外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作家，然后他就讲了他自己拖延症的经历，就刚好是接收到 TED 邀请这件事情，就体现了他有多拖延。刚开始接到之后呢，他会想着说，哎，那我就提前策划我要讲什么内容，提前列一个提纲，大概要想什么什么样的内容，然后等到距离 TED 演讲即将要开始的前一晚上，他疯狂的写，就是一定要到最后的那个结束时间，他才会感觉到那种压迫式的紧张。所以到后面，他TED演讲的话题就是聊聊我的拖延症。
1: 啊，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他用这个自己亲身经历
0: 现身说法，
1: 现身说法，
0: 对。
1: 对，
0: 其实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拖延症的表现，就是难以开始任务，总要等到最后一刻，最后一刻，然后自己压力又特别大的时候，但往往效率还挺高。
1: 你在讲他故事当中啊，我脑海当中一直在闪现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日常，然后发现其实我是有拖延症的，但是呢，我又在跟拖延症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抗衡。
0: 哦呦，你这个人还是自律的。
1: 不不不，这种自律是源自于清晰的知道自己有拖延症，于是做了一些改善型的动作。
0: 哇，张小白，我还是有一点羡慕你，因为作为一个确实有拖延症的朋友来讲啊，他可能不一定是指我，可以指某一个人，我们确实不能够做到，就是我们即便意识到这个事情有问题，我们也不会做出行动改变，只会说啊，那就再放一放吧。
1: 但是你不觉得心里有事儿，你很难受吗？
0: 对啊，所以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要向你学习啊。
1: 就是我深知事儿自己心里装不下事儿，
0: 对，你深知拖延症不好，然后你一不小心拖延了，所以你要快速的做出转变。
1: 对，我要解决它
0: 啊，这就是没有拖延症的表现。
1: 把自己心里的这些事儿都给它掏空了，然后我就觉得啊，爽了。
0: 嗯，还是一个真的挺好的一个范例。其实我们大家生活当中，不管是工作任务，还是和家人的相处，都会有各种各样拖延的情况。
1: 嗯，
0: 甚至于你因为一个不好意思，我就拖延了，需要隔时间很久很久的一句道歉，让这个误会矛盾越滚越大，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1: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啊，是跟大家一起来聊到拖延症的问题。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可能会有那么一点儿，有的时候自己也完全控制不住。那到底如何来降低拖延症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如何来尽可能的去戒掉拖延症，杀死它呢？哎，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小的方法。
1: 你是多恨他呀，还要杀死他？
2: 我还挺恨他的，因为一般情况啊，拖延症或多或少的都会给这个结果带来一些不那么美好的影响。
1: 哎，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杀死拖延症呢？首先第一步，打开冰箱门，第二步，把大象放进去，第三步，
2: 吓我一跳，
1: 关上冰箱门。
2: 我以为你想把我装进去，吓得我顿时这个心啊都扑腾到嗓子眼里了。
1: 你说的刚才不都是泡泡糖的事儿吗？跟跳跳糖有什么关系？
2: 是的，泡泡糖这一点特别的不好，而且一定要多加注意。
1: 哎，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是不是也应该搞个分身啊？
2: 你分身叫啥？
1: 张小黑。怎么样？
2: 那还不如
1: 叫，应该叫张大黑。
2: 不，我来给你起个名字吧。张双标。
1: 你不小心又把自己的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我告诉你。
2: 对，在节目当中，我就是大家的好闺蜜。好闺蜜就是要把所有的小秘密都要分享给大家，这才是很有意思的，对不对？
1: 哎，你快来说说吧，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杀死这个拖延症呢？到底分几步呢？
2: 首先我们来把这个任务分成五步。任务开始前就是第一步、第二步，任务开始的时候呢就是第三步和第四步。
1: 哎，你赶紧说吧你。
2: 任务结束之后还有我为大家准备的第五步。首先第一步，我们先简化目标。就其实啊，很多的拖延、逃避、做事没有动力，都是因为我们的定的目标太大了，太宏大了，太远了。大到光是想想就觉得，哎呦，我为了要实现这个目标，我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算了，望而却步，不敢开始了。
1: 所以呢，这时候我们需要一张纸。哎，在这纸上啊，写下你当前所有的实现要实现的这个目标，然后呢，在他们的右侧啊，为每一个目标生成一个对应的微型浓缩的版本。
2: 什么意思？
1: 减量就是那种2分钟之内就可以搞定的。你比如说写3万字的论文，你可以缩短成我先写它100字。你比如说你要背100个单词，你可以缩短成每天背5个单词。
2: 哦，其实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反应，它能够降低你完成任务的代价。就好比你背100个单词有点难吧？
1: 对啊。
2: 你背5个单词也没啥难的，几分钟就解决了，是不是？
1: 简单搞定。
2: 哎，内心的那种抵触自然也就会减弱了。那一旦开始去做这件事儿，进入状态之后，往往就会愿意去更多完成一点儿。
1: 第二步啊，我们要实行的就是分解行动路径。对于那些看起来特复杂、特麻烦、特困难，一想就很想抗拒的那种任务，直接把它们拆了啊，更具体的，然后简单易行的这样的一些小步骤。
2: 哎，我来跟大家举个例子。我看网上有很多的姐妹对于做视频这件事情来讲很有兴趣，但是又觉得很耗时，所以我就放弃了这件事儿。我也把它拆解成了几部分。首先5个步骤分别是写个大纲
1: 啊，先写写到底要怎么拍，大概的思路是什么样的。
2: 然后完成你的脚本，
1: 完善一下它的内容。
2: 再来去选择录音。
1: 哎，
2: 再然后那当然就是很重要的拍摄任务了。拍摄结束之后那就剩剪急了，一共就是这样的5个步骤。而且呢，我们把这每一步都设置一个时间期限。这样它就会形成一条行动路径。
1: 没错，
2: 这么一分解，你就会发现原本比较宏大、比较模糊、复杂的事项都会被切割成一个一个非常具体的可以操作的行动。那么在规定好每一步都该怎么走之后，就不会再觉得任务有多难多麻烦了。所以还是要先迈出第一步。
1: 迈出第一步这句话就很有煽动性啊。
2: 他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非常难。
1: 慢慢来，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去实践一下啊。那接下来第三大步骤，我们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让开始变得容易一些。因为我们经常会就是刷手机啊，玩游戏啊，就是外部的一些干扰，就让我们就变得一直想拖下去。尤其玩游戏，对吧？就是玩完这一关，要不我再来一关，这样不停的玩下去，就会让你一直拖延，拖延再拖延。其实 有一个小秘诀啊，大家不妨来试一试。它的方法的核心就是让自己保持当前的这种动作，但是逐步的引入该做的事儿。
2: 哦，
1: 就比如说啊，你在不停的刷短视频，对吧？
2: 嗯。
1: 但是呢，按照原计划，待会儿我得开始学习了，那就提前10分钟，一边看着视频，一边把准备的这个学习用品啊，然后给它摆出来，把书呢翻开来，把这个纸啊笔啊就准备好了，就是你边干的视频，然后边准备着学习的内容。那总之呢，就是想让自己进行一个过渡。
2: 我觉得这个方法好适用于我呀，就是一边做着你自己特别想做的事儿，比方说我看着电视剧啊，然后呢一边我就把一会儿该做的事儿我提前的拿出来，把准备工作做好。
1: 嗯，
2: 首先这样会减少环境的阻力，然后最后你可以先感受着感受着，关掉手机关掉电脑这一步你就会变得轻松很多了。
1: 嗯，
2: 同时准备结束的那一刹那其实就是对自己大脑的一个提醒，说我真的该开始工作或者该开始学习了。
1: 哎，第四大步骤啊，就是立即开始。其实呢我们可以这样做，就比如说当我们开始写稿子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哎呀这东西不好写啊，哎呀素材准备的不够啊，明天要不再写吧，可能还来得及啊。
2: 哎呀，这不就是在给自己准备各种各样的理由吗？
1: 哎，其实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思考，直接开始，不需要万全的计划，也不用担心结果，先开个头，咱先把这头做出来，你再一步一步的进行优化就好了呀。
2: 哎，这个方法是很不错的。另外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我建议各位先单独准备

0: 一个本子，用来每天写日记，文字呢用来表示时间段，比如说8点到9点我要读书，或者是你也可以画时间轴，一条竖轴，学习类的任务写到左边，娱乐琐事休息等等这些写到右边，然后你记录自己从早到晚大概都做了什么，花了多长时间，这样的话你就会清晰的看得出来它整体的一个节奏，然后你进行一个复盘，你可以主要关注几方面。第一就是统计自己的娱乐时长，再加上工作时长分别是多少。另外你看看自己有哪些时间是可以利用被自己浪费掉的。另外你看一看每天你花在拖延走神玩的时间上有多少。只需要记录一周，你就会发现看似自己每天很忙，但其实大部分时间都被浪费掉啦。
1: 时间观念，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啊。总结一下，就是在任务开始前浓缩简化我们的目标，然后呢在任务开始的时候呢减少环境的阻力，任务结束之后呢用日记或者时间轴来记录下来，这样的话就让我们变得更自律更高效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七月的一天，突然有一个用青霸裹头的年轻妇女到了济南的山东省布政使衙门，要求啊见布政使，说他知道唐赛儿的下落，特来告密。新任的山东布政使啊段民听到之后啊大喜过望，急忙让这个衙役把这个妇女唤进了后堂，问他是你知道唐三儿的下落？那个妇女把头上青帕一揭，露出了光头。俺就是唐三儿。哎呦，段民啊，给大嘴张着，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事儿。他让手下见过唐三儿的衙役来辨认，一点不错，来人果然就是唐三儿本人呢。说这段民疑惑起来，他看了看唐三儿，朝廷到处的捉你，你不藏起来，却跑来自首，这是为何？唐赛儿啊冷笑了两声，慷慨地说，好汉做事好汉当啊，你家皇帝有能耐就该啊朝俺唐赛儿使，没想到却拿普天下的尼姑女道，他们出去俺不能只图自己个儿保命，却连累了普天下出家的姊妹们不得安生。现在俺来了，要杀要剐任凭你们，可是有一点，你得告诉你那个皇帝老儿，让他把捉到的那些个女道士还有尼姑放了，俺本人就在这里，别糟蹋别人干啥。段民一听连连的点头啊，说心里话，他对皇上抓遍天下女尼还有道姑的办法是不赞成的，难道说唐赛儿就不会改装把头发蓄起来了？可是他却不敢上本组建，原先那布政使死的是够冤枉，好在现在唐赛儿自己来自首。孔子曰杀身成仁啊，想不到一个乡下女人倒懂得这个道理，真是愧杀须眉了。段民慨叹了一番之后，急忙的嘱咐招来了女狱卒，对这个禁婆就说了，把这个女囚押进死囚牢，严加的看管，不过这是侵犯，要好好的待成她，不许虐待，懂了吗？禁婆一听，行行行，老爷您放心吧。这个禁婆呀把这个唐三儿带走了之后，这边段民啊把师爷找来，连夜你就好了，已经抓获女匪首唐三儿的这个书文，又连夜派这个缉卒送往南京，请皇上释放那些个已经被逮进京都或者还在进京路上的尼姑跟这个女道士。南京城里朱棣啊正在烦恼呢，因为接二连三的有大臣啊奏本说抓的这个女尼啊那事儿不妥呀，自己也有点后悔，觉得这样大张旗鼓一闹无形当中倒给这唐赛儿啊扬了名立了腕儿，也显得朝廷你忒无能了。等接到段民的这个谕文，他却又得意起来，心想我不这么干唐赛儿能出来自首吗？传旨下去，这朱棣对身旁站着的太监，这个太监是秉笔太监，全称应该叫 司礼监秉笔，把抓来的那些个尼姑、女道士都放了。他说完了之后，又想对这个唐三儿怎么处理，杀他的头那是甭说了，只要给这个段民下一道命令就行。但是他又来了好奇心，想亲眼见见这个女魔头到底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于是又嘱咐告诉经营派一名把总带300名骑兵去济南，用囚车把唐三儿押解来京，路上小心，不得失误。女尼跟这个女道士总算是得救了。那个精英的把总带着300名的士兵到了济南府，向这个布政司啊投文。段民接见之后，领着把总到了女牢看唐赛儿，商量好了明天由这个把总带着囚车来解这个犯人启程。第二天早晨，把总赶着囚车到了女牢，可是那个禁婆啊打开了禁室啊，这么一看，耶，只见这个枷锁扔在了地上，唐赛儿不见了。把总押着女禁卒啊去见这个段民呢，问这是怎么回事。段民一听脑袋都大了，慌慌张张的到了这个女牢啊，但只见窗上的铁栏没动，门上的铁锁依然，唯独不见了囚犯的影子。这个把总把这个责任推到段民身上，大人明鉴，这分明是有人啊卖放卑职，没有责任。段民是个老官油子，岂肯承认，他辩解，昨天我们俩已经将犯人交接了，从那时起本官就不再对该犯负责了。把总一听叫起虚来，段民这阵脸色一沉，仗着官大气粗，厉声地说，休得放肆，这是什么地方，容得你乱喊乱叫。可是犯人是在大人的贵监里丢失的，如果是我手下人卖放，为何已经关押了半个多月犯人没丢，昨天刚交给你，犯人就不见了。这把总一听，我说大人如此的相似卑职，也不再多说了，大不了输上个脑袋，只是卑职回京复命，却也要在皇上面前实话实说，到那阵大人休怪。说这俩人呢僵在这儿，女狱卒啊在旁边笑嘻嘻的说，哎呀，两位老爷呀，您了不必争论了。这把总一听，感情这禁婆这娘们还是天津人。我跟您来说，人们都说呀，那个唐赛儿啊三思要法呀，我猜呀他准是念了个咒啊，自行的脱掉了枷锁。你看了吗，从那个窗户的铁栏杆，哎，那孔中啊飞出去了。我你说什么，段民这阵抓住了禁婆的胳膊。我是说呀，唐赛儿啊飞走的，这是啊小女子亲眼所见耶。说完这个话还向段民呢使了个媚眼儿。我跟您说，大人刚才不也是亲眼看见了，还有这位军爷你了不也是看见了吗。段民呢哦理会了女禁足这禁婆的意思，放开手对着把总说，本官将据以禀帖写明女囚唐赛儿是自己解脱枷锁，白日飞升了，与将军无关。是是是。说到这阵，把总也理会了禁婆的意思，紧接着就说，卑职回京也将禀报皇上，女囚唐赛儿是自己解脱枷锁，白日飞升了，与大人无关。说这阵两个人呢同时看着禁婆，哎，这是我二人亲眼所见吧。哎呀没问题呀，当然是啦。这段民一听啊，好了，那就先请贵官到本衙小叙，我还有点突产，请将军笑纳。其实啊，这个段民心里清楚，他猜想啊，放走唐赛儿的八成就是这个女禁足，说不定这娘们也是白莲教徒。不过这件事情可千万追究不得呀。朱棣看了这个段民的奏谕，又亲自询问了把总，这个把总言之凿凿，说的活灵活现，唾沫星子直飞呀。朱棣虽然说半信半疑，但是又不能下令再把那些个女尼呀、还有道姑抓起来，这件案子也就不了了之。至于唐赛儿出了狱之后又到哪里去了，没人知道。咱说简言，第二年就是永乐十九年，皇帝啊要迁都了，那阵运河已经疏通完毕， 就像人身体上的一条大动脉，贯通南北。皇上家的东西多而珍贵，路上运输车马颠簸，容易损坏，因此全部装船北运。一时之间，大江岸边呢，车水马龙，江里停着巨舰，编上了号码，分门别类的把这个皇家的财产装上去。几千名服役在这个锦衣卫

舱门上贴着封条，旁边注明了这条船433号永乐大典。说起来，这船图书是永乐皇帝朱棣的骄傲，因为这部永乐大典是他指挥编纂的。那还是他刚当皇帝的永乐元年，他就对翰林院的赤都学士谢晋说，天下古今许多事物分散记载在各种书籍当中，查看起来实在不容易，真想编一类大书，把所有的书契以来的经史百家、天文、地质、阴阳、医谱、僧道、技艺等等，凡是有关的著作都分门别类编纂在一起，查阅起来不就如同探囊取物一样的方便吗？谢晋一听啊，陛下所言极是，只是编纂这一类的大书，人少了可不成。好，那就由你领头来干，想调谁参加都成，朕跟礼部还有翰林院打个招呼，让他们支持你。谢晋于是从各地调来了146人，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于这个永乐二年11月编纂了这一部书，呈现给了朱棣。朱棣给书题写了书名，叫做《文献大成》。对编书的包括谢晋在内的147人据都给了这个封赏，但是他还嫌这部书简略，又让太子少师姚广孝，就是那道眼和尚，还有刑部侍郎刘继池协助谢晋在原书的基础加以增补，务使一切典籍都包罗在内，无一遗漏。这一次有道眼和尚参加，他是皇帝最亲近的人，要钱要人谁都不敢驳回呀。于是在文渊阁设立了编书馆，让这个礼部检派有啊文才的官吏还有四方老儒来担任编修，选派了一些书法好的国子监的学员，还有一些外府县学当中的生员担任善写工作，前后竟然动员了3000多人，由光禄寺呢提供膳食。这次几乎用了3年的时间，到了永乐5年11月全书编成。朱棣根据自己的年号把这部书命名为永乐大典，并且亲自写了序言。这部大书啊一共是22937卷，装订成了11095册，总计37000多万字，全部用工整的蝇头小楷写成。朱棣在这个序言当中说的，撰集四库全书，即构天下遗籍，上自古出，起于当世，旁搜博采，汇集群书，著为奥典。从这件事情啊，就可以看出朱棣不光是一介武夫，对这个文化事业也是相当重视。他还曾经对这个学士胡广等人说过，文史武备都很重要，不可偏废。永乐大典运到了北京城了，藏到了宫中的文楼里。不过迁都北京之后，朱棣又忙着跟北方的鞑靼还有瓦剌打仗，并没有时间去阅读大典，别人更没有机会看到那费了若干人心血的这部图书，恰恰应了束之高阁那句话了。至于啊，主编人谢晋这阵早已啊成了幕幕当中的一具尸体了。什么意思？死了。让咱们还得从头说起。这个谢晋字大深的，吉水人，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吉水县。他幼年就聪颖好学，才思敏捷，有一天上街正好赶上下雨，他穿着木屐不慎滑倒，路人哈哈大笑，谢晋很不高兴，觉得这样笑他的人呢是幸灾乐祸，想骂他们，于是站起来随口吟了一首诗：春雨贵似油，下得满街流，滑倒谢学士，笑杀一群牛。大伙一听啊呵，哎，你是这孩子啊。可是啊，大家伙无不啊佩服这个小童子聪明，你别看被骂，但是这孩子行，有脑子。后来他参加乡试中了第一名，那阵跟这个第一名的举人呢都称为谢元，于是大家伙也就管他习惯的叫谢谢元了。有一次呢，这个谢晋去游山，因为口渴到这个庙里啊找水喝，庙里的老道士认识的，于是送上一碗清水，并且出了个对联的上联让他对，其实也是想啊难为难。

为他的意思，老道士出的上联是一碗清茶，解谢谢元可。您可听明白，这个连句里连用了三个谢字，头一个呢念成了解放的解，但是它读音不同啊。第二个那就是谢晋的姓，第三个跟这个元字连起来是谢元，这个上联还有针对性，符合当时谢晋的身份跟这个求水喝的情景。谢晋他虽然说是聪明，但是他一时半会儿他对不上了，就一边喝着茶跟这个老道士一边闲谈，知道老道士俗家呢姓乐，哪个乐就是音乐的乐，这个字也念乐，出家前啊曾经在这个乐府里当过乐工，最喜欢弹这个三弦琴。谢晋呢灵机一动，于是想出了下联三弦妙曲乐乐乐福音，这三个乐字整对上上联三个谢字，第一个那是乐字，这是爱好的意思，第二个是老道的姓，第三个乐那跟这个乐府连在一起表示老道士的职业，整个对子这个意思就是一碗清茶解除了姓谢的谢元的口渴，三弦妙曲是爱好这个的，指啊三弦弹的这个妙曲是姓乐的乐府奏出的音乐，从这个绝妙的诗句足可以证明谢晋的才华出众。谢晋还有一副对联脍炙人口，那就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低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原来啊有一个秀才听说啊这个谢晋善对对子，他心中不服，于是出了一副对给这个谢晋，让他照样呢做一副。他出的对联是什么？牛跑驴跑跑不过马，鸡飞鸭飞飞不过鹰。这对联啊他不伦不类，目的是有意的抬高自己压低谢晋，他把自己比作马比作鹰，把谢晋比作牛驴鸡鸭，所以说呢谢晋这才出了上书的对子，说那秀才不过是墙上的芦苇山间的竹笋。谢晋于这个洪武21年考中了进士，任这个庶吉士，他年轻有才呀，很快得到了太祖朱元璋的喜欢，常常留在他的跟前。有一天朱元璋随口对他说，我说大神呢、朕跟你名为君臣情同父子，你应该对朕知无不言。这本来是朱元璋随便的这么一说呀，这个谢晋倒当了真了，他自幼就因为聪慧而得名，生长在一片赞扬声中，养成了自负的性格，以至于发展到了狂傲的地步。他听了朱元璋的话信以为真，连夜写了一篇万言书呈送给这个皇上。在这封啊奏章里他确实是知无不言，他批评朱元璋令教改则民医，刑太繁则民顽，说陛下震怒除根减味诛其奸逆，但却未闻保一大善赏听于史复及其乡。其实这都是批评朱元璋处罚过重株连太广，而对善者却表彰不够，因而赏罚不公，还说皇上近人不责贤否，受职不量轻重，这是说他用人不当，以至于天下皆为陛下任喜怒为生杀，而不知皆臣下之罚忠良也。这是连皇上跟大臣呢一起骂了。朱元璋见了这一封万言书很是不高兴，但是他自己让人家知无不言又不好怪罪，只好对谢晋说，爱卿确实有才，陛下认为臣说的那些个对吗？哎嘿，好，朱元璋一听你还打十了问鹰了，那这那等朕仔细的考虑之后再说吧。这本来就是搪塞的话，但是谢晋却越发的来劲儿，紧接着又上了一个太平实测，提出了许多跟朱元璋现行政策相反的主张。朱元璋啊这一次真不客气，打了个理由啊，干嘛让他回家了。建文帝朱允文的时候，谢晋回到南京被任命为翰林院代召，朱棣登基之后，他和这个湖广等人均被提拔为翰林学士，入职文渊阁。明朝初年原来设有啊中书省，有这个左右两名丞相，
胡惟庸啊

0: 案子发生了之后，朱元璋取消了中书省，不再设有丞相，只在宫中啊，中极殿、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这六处派学士值班。当时学士官职较低，只有正五品，也没有实权，不过啊，是皇帝的顾问。但是呢，就是有这种顾问的关系，他们才得以接近皇帝。也就是在这个期间，谢晋主持编辑了永乐大典。有一天，谢晋跟这个胡广陪着皇上吃饭，可能朱棣啊喝了点酒，跟他们俩开玩笑，你们俩生在一个乡下，长大了又是同学，现在又是同官，哎，真是有缘分。谢晋跟胡广连连称是。听说谢晋有个儿子，朱棣啊问他，啊，是犬子，刚刚两岁，名唤甄亮。好，这一阵儿啊，朱棣又对胡广说，你二人既然这么有缘，那就把你女儿给谢晋的儿子做媳妇儿吧。这胡广一听啊，急忙的申明，哎呀，臣妻方在怀孕，不知生男生女啊，不不不，告诉你老婆，一定得生个女的，这玩意儿由得了他吗？皇上喝醉了酒开玩笑，但是臣子却不敢不听。不久，胡广果然生了个女儿，于是谢晋跟胡广就遵旨做了儿女亲家。这玩意儿还真是生个女的，要是生个男孩怎么办？谢晋主持编成了永乐大典之后，越发的得到了皇帝的信任。有一次，朱棣让他给六部尚书、还有都御史、大理寺卿等等的十位大臣写评语。谢晋呢，忘了以前的教训，到这阵他又认真起来。知识分子说这个人啊，天资厚重，中无定见，那个人有德望，但是不远小人，有的可谓君子，贫短于才，有的克于用法，尚能持廉，甚至于说呀，有的人，某一个人淡而富士，虽才不端，某人博书之才，张惠之心，十个人当中啊，倒有八个人有缺点，不是无才就是缺德。只有大理寺卿啊，陈洽的评语是：疏通警敏，以不失政。工部尚书黄福的评语是：秉心一直，确有职守，算是得到他啊最好的这个好评了。也许谢晋的评的不错，而且他的实话实说的作风也应该啊肯定了。但是那八个被他瞧不起人，全都是一二品的大员，听到了谢晋给他的评价之后，宽容的人呢一笑了之，而尖刻的人呢不免就对谢晋怀恨在心呢，这样就给谢晋造成了麻烦。有人呢正好利用一件事情把这个谢晋弹劾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

0: 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这个谢晋。老百姓啊，有这么一句话，顺情说好话，耿直万人嫌。这个谢晋呢，就有点耿直了，没成想给自己埋伏下祸根了。说这个朱棣啊，他为了册立太子的事情跟大臣们闹别扭。原来啊，他跟他父亲朱元璋一样，不喜欢老实厚道的长子朱高炽，却喜欢呢雄武泼辣的次子朱高煦。在这个靖难之役当中呢，朱高炽啊留守北平，而朱高煦呢却随着他父亲朱棣的身旁。俗语说得好啊，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朱棣几次啊遇险都是依赖着他儿子给救出来，因此对朱高煦有特殊的感情。但是大臣们照例是主张立长立嫡，谢晋也是站到了荣立朱高炽这一边。他平时注意到看到了这个朱棣特别的喜爱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于是就对朱棣说，将来要让朱瞻基啊继位，那就得立他父亲朱高炽啊为太子，他做皇太孙，否则朱瞻基呢是当不上皇帝的。朱棣听了谢晋的话，这才决定册立朱高炽为这个太子。这件事情让朱高煦知了，自然要对这个谢晋是恨之入骨。谢晋既然得罪了大臣，又得罪了皇帝的爱子，架不住他们常常的在这个朱棣面前嘀咕。天长日久，日久天长啊，朱棣一看谢晋渐渐的不顺眼了，于是就把他贬到广西去了。这些人呢还不饶他，朱高煦又连着告了他3条罪状，冗了8年。朱棣下令将谢晋押解回京，下了这个诏狱。什么叫诏狱？就是锦衣卫。这个朱高煦啊，紧接着唆使狱官逼着谢晋承认他与皇太子朱高炽有这个密谋，想借这个谢晋来陷害皇太子。但是谢晋他是一身硬骨头，受尽了拷打酷刑，被打得体无完肤，但是坚决不承认。朱高煦最后也是无可奈何，谢晋在狱中关了5年，到了永乐13年。有一天朱棣让这锦衣卫指挥纪纲把这个狱中啊押解的犯人的名单拿给他看，看到了谢晋这个名字，于是就问啊，谢晋还在？纪纲明白了朱棣的意思，回去就用酒将这个谢晋灌醉了，赤身裸体埋在雪地里，活活的给冻死了。谢晋已死，朱棣下令即没他的家产，把他的妻子儿女都发配到了辽东。谢晋的儿子谢真亮到了辽东去，他的岳父胡广跟女儿商量要跟这个谢家解除婚约，不料那个10岁的小姑娘却说了，女儿虽然说命薄，但是婚姻是皇上做主，父亲大人当面应允的，现在谢生正在难中，女儿如果背叛便是不义。胡广一听啊，斥责的，你懂什么？谢家那是侵犯，荣氏不得翻身的。不得翻身又怎么样？大不了不就是不依素食，辛劳的耕耘，做一个老百姓。哎呀呀呵，到这日他爹胡广气的手指头也发抖了。他的女儿为了表示决心，用这个剪刀把耳朵绞下一片的。到了这日胡广一看没办法，只好由着他了。直到朱棣死后，皇太子朱高炽继位， 这才下诏把谢晋的

属从这个辽东社回来，并且发还了家产。这一阵谢真亮跟胡广的女儿也长大成人了，终于得以完婚的成为了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后来朱高炽找到了谢晋给各大臣下的评语，对大学士杨士奇说，人们都说谢晋狂博，可是你看看他给这几个人的评价实在是不错的，这证明谢晋确实有先见，哎，他根本不狂啊。咱们再把这个书啊说回来，永乐皇上朱棣呢，他迁都北京，面对着金碧辉煌的崭新的宫殿，确实也高兴了一阵子，并且他还去了趟文楼，观看了那一万多册的永乐大典，整整齐齐的摆在这个书柜里，也就放了心了。那一年他已经62岁了，按说呀，该平平稳稳的过一个幸福的晚年了，可是他不的，他还是向往着密布风沙烟云的战地生活，他还想去打仗。那一年的十月，鞑靼部的头子阿鲁台到了星河骚扰，这个星河就是现在河北省的张北，都指挥王祥战死，朱棣听到战报又来了这个劲头。当年的12月，他告诉大臣们准备第三次北征，大臣们聚在一起商量，提出一个反对的意见，让这个户部尚书夏元吉去向这个皇帝报告。夏元吉啊，就对这个朱棣说了，陛下已经年事已高，不宜亲冒漠北风寒，再说边境小信，加强边疆的这个防御力量足可以保卫疆土，用不着劳动陛下。你知道王祥战死了，王祥轻敌重俘才导致失败，你是个文官，不懂得打仗的事情，休要多言。夏元吉一听争辩道，即便需要派兵征剿，只需派一员大将领兵前去就是，陛下还是不宜轻出。朱棣很不高兴，又召见了管军事的兵部尚书方斌。方斌啊，另外提出一个理由，储粮不足，不可兴师，粮食归这个户部负责呀。朱棣再一次把户部尚书夏元吉找来，问他库存的粮食有多少。夏元吉一听，目前储粮仅够边境守卫部队食用，如果陛下亲征，要调集多少兵马呢？就得算50万吧，不够啊，确实是不够。陛下，前几年陛下两次北征，储粮耗去不少，各地现在又是灾荒频繁，官民疲惫不堪，应该想办法休生养息，不宜再征新粮，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北地储存的军粮你有确切数吗？确数不知，只知道大概齐。朱棣这鼻子哼了一下，那你就去趟开平，把储粮的确切数目给我查好了报给我。是。夏元吉也没办法，只好退出来跑到开平点库去了。夏元吉刚走，刑部尚书吴忠啊又跑来了，提出的也是粮食不足的事情。朱棣啊忍不住发了火，你管刑部，方兵管兵部，你们怎么知道粮食足不足啊？你却跑到这儿来说三道四的。这个吴忠啊吓得低着头不敢做声。朱棣接着说，你是听方斌说粮食不足就学他的样子来这唠叨唠叨叨叨逼逼逼逼逼逼，赶明我把你们都给杀了，我看你还学不学。朱棣啊这不过是啊说气话，方斌在家里听到消息信以为真呢，怕朱棣真的杀他的头啊，竟然上吊自尽了。这一下子倒把朱棣给激怒了，心想就这还值得死啊，啊这分明是故意的闹变，拿死来威胁我。于是下令把吴忠押入了牢中，又派锦衣卫指挥纪纲到开平去把夏元吉也给逮回来一起治罪。纪纲赶到了开平，找到了军粮库，见夏元吉正在跟库吏们清点储粮。纪纲就说了，皇上有旨请夏大人迅速的回京。夏元吉在北京的朋友这阵已经派人把方兵吴忠的事情通知他了，但是他仍然不慌不忙地说，别急别急，等我把粮食清点完了再说，皇上让你马上回去，哎，你耐心等一等，等我把这个粮仓点完了，要不然半道驻守这个坏人会乘机偷盗，可是回去晚了皇上会给大人加罪。
纪刚啊好意地说的，哎，顶多。

我不就是一个死吗？这没什么。但是冰凉却损失不得，纪刚啊没办法，只好耐着性子等着。又过了几天，夏延吉把储粮点完了，列了这个清单，他跟库利分别签了字，这才跟着纪刚回到北京。这一次更有理由了，他把清单往朱棣那儿一送，还是那句话，军粮不足，大军不易出征，哈哈哈哈哈哈。朱棣气得眼珠子直翻，扭过头嘱咐陪夏延吉来的纪刚，你把这老家伙领到你那儿去。夏延吉啊就这么着也被押进了诏狱，谁也不敢再提啊粮食不足的事。朱棣索性也不去跟文官们商量了，他把英国公张辅叫来，让武将们去征集粮食，就由这个张辅总理粮运，从这个狱中放出了安远侯柳生来辅助他。粮食从各地搜刮来了，朱棣让这个张辅把粮食分成前运跟后运两队，前运跟大军一起走，后运随后补充。前后两运共用了民间征用的骡子驴，一共是24万头，车17573辆，以及征调的民夫235146人，一共运粮食37万担。嚯，王传林，你这书说的有辙有理啊，那是自然，这是历史啊。说你打哪查来的？那有档案馆呢，您到那一查不就有了？书要简言，永乐20年3月，朱棣率领50万大军进行他的第三次北征，大军浩浩荡荡扑向了北陲，但是阿鲁台已经闻风远飙了。朱棣一路上或者狩猎，或者看将士们比射，还亲自谱了一曲平戎曲，让将士们同声的歌唱。大漠平沙一望无际，50万喉咙同唱一支歌，倒也是威武雄壮。朱棣此行虽然说没打上仗，但是也是非常满意的。三月出师，七月凯旋，没费一功一师。朱棣终究啊有些个不甘心，他突然就想起大宁那边还有乌梁哈朵宴的三位呢。三位以前确实跟阿鲁台有过联系，于是挥戈向东，把三位也给收拾，这就去了他一块心病。第二年，也就是永乐21年，阿鲁台似乎摸到了朱棣的脾气，又到边境来引逗他，朱棣就又跑到这个沙漠上去跟阿鲁台捉迷藏，结果阿鲁台不知又跑到哪去了，朱棣仍然空手而返。第三年，也就是永乐22年，阿鲁台又把朱棣给引出来，这一次朱棣已经恨透了阿鲁台，咬牙切齿非得把他捉住不可，但是事与愿违，还是没找到阿鲁台。从忍了20年到这22年，朱棣每年出征一次，连那以前算起来，这一次已经是第5次北征了。平心而论，这位皇帝关心国家安全，亲赴前线抗敌，自然是不可厚非的。可是前2次出征确实也是战果累累，使这个边境得到了8年之上的安宁，但是后来这3次实际上是上了敌人的当，劳师动众，并无所获，不过是3次武装大游行而已。永乐22年7月，大军班师途中，朱棣患病，病逝于榆木川，就是现在内蒙的多伦西北，终年65岁，一命把帝位传给皇太子朱高炽。朱高炽继位之后，给这个朱棣上的尊谥是文皇帝，庙号太宗，葬于北京郊外的长陵。116年之后啊，朱棣的第7代孙子朱厚熜当皇帝，觉得这个太宗这个庙号不足以表达朱棣的英武跟这个功勋，于是在这个嘉庆19年，也就是公元1540年，给这朱棣改上成祖的庙号，后来史书上便以明成祖来称呼他。朱高炽啊47岁当上了明朝的第4位皇帝，改元叫洪熙，可是他只在这个皇帝宝座上坐了1年，第2年就病死了，上的庙号为仁宗，把朱高炽称为仁宗，这个人呢用的是确实十分的恰切。
对于一个皇帝来说，像他这样关心别人的实在是不多。他于这个洪武28年由祖父朱元璋亲自册立为燕世子。那阵诸王啊大多数都到藩国去了，可是有些个世子却留在了这个京中，因为世子是确定为啊亲王爵位的继承人。朱元璋把这些个孙子留在身旁，就是想教育他们将来怎样做藩国的领袖。朱高炽被封为燕世子那一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朱元璋派秦、晋、周、燕四王的世子分别到各宫去检阅皇家卫士。过了一会儿，秦王、晋王、周王三家世子都回来复命，只有朱高炽迟迟不归。朱元璋很生气，认为他这个孙子没有办事能力，办事能力不行。又过了一会儿，朱高炽这才回来。朱元璋气冲冲地问你到哪去了？孙儿遵旨到东华门检阅卫士去。你拖拖拉拉的，怎么现在才回来？今天早晨太冷，孙儿去的时候为什么正在吃早饭？如果说马上检阅，等检阅过后他们的饭就得凉了，所以说孙儿让他们吃完了早饭这才去检阅，所以回来晚了，请爷爷原谅。朱元璋听了转怒为喜，捋着胡子说，好，孺子知道体恤下情啊。朱高炽啊这个文笔挺好，朱元璋有时就让他帮着批阅奏章。原来以前有个中书省，一切奏章书文啊先是经过中书省啊选定，按着轻重缓急曾送给这个皇帝，所以说丞相胡惟庸呢这才有机会扣押奏章，操纵权柄。后来朱元璋呢取消了中书省，许多的奏章啊直接集中到了皇上的案上。朱元璋啊他看不过来，于是就让自己的孙子朱高炽啊进行帮着看。来这么一个初选，只是把一些重要的送给皇上。在这个选阅的过程当中，朱高炽选的最多的就是那些个关乎人民生活的奏章书文，特别是地方上奏报灾情的报告，他总是放在最上面，让朱元璋首先看的。朱元璋啊连续三天看的大多是这种啊奏章，有些奇怪，于是就走到朱高炽的岸边。朱高炽站起来，朱元璋问他，你怎么选的竟是奏报灾情的书文呢？孙儿觉得民以食为天，现在有的地方闹灾，民不聊生仍然是最急迫的事情，所以说才请爷爷优先处理。朱元璋点了点头，接着问，尧在位时闹了9年的水灾，汤时候7年大旱，那老百姓又靠什么活下来？靠的是尧汤圣人有体恤民情的政策。好，朱元璋夸赞说道，你这孩子虽然说生长在深宫，但是却关心民间的疾苦，好，不错不错。朱元璋啊随手翻阅朱高炽选剩下的书文，就发现有一件事情啊也很重要，于是就问了，这一篇你怎么漏选？是你疏忽了？孙儿是想退回去让他们重抄一下再报上，那这是为何？这篇书文当中有一处文字错谬，怕爷爷看了生气，孙儿这才打算退回去重报。原来啊那时啊对公文的要求异常的严格，如果说奏谕上面弄错了这个文字，就可以不敬的罪名加以惩处。朱高炽啊这阵接着说，也许是孙儿错了，孙儿只是觉得类似这样的小过错不值得上会天庭。好好好，说那阵晚年脾气变得暴虐的朱元璋啊有时候也有一些感动，点点头啊他走开了。那一年朱高炽18岁，又过了2年，朱高炽已经到了弱冠之年，朱元璋这才打发他回到了北平燕王朱棣的身旁。朱元璋去世之后，朱棣呢发动靖难之役，朱高炽在这个道演和尚的协助下，以少量的军队抵挡住了李景隆几十万大军的进攻。朱棣继位之后几经周折，终于选定朱高炽为皇太子。永乐18年，北京新都建成完工之后，朱棣呢决定第二年迁都，让太子朱高炽当年呢先到北京去做好这个

0: 准备工作。朱高炽从这个南京出发，不坐车轿，一路上乘马北行，为的是在这个马背上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沿途的情景。路过山东邹县，这儿正闹这个旱灾，朱高炽看到路旁有些个老百姓采一野草的种子，于是下马走过去问，你们采这个干什么？老百姓垂手回答，赶上荒年就靠吃这个度日。朱高炽抓起一把草籽看了看，心中恻然，于是对一个老者说，老人家，领我到你家看看去。这个老者不知道朱高炽是什么意思，但是一看这个人高官华服，有几百人护卫，也是不敢违背，只好战战兢兢的领着朱高炽走上土坡上的一间土屋。朱高炽低着头跨过了门槛，一看屋顶露天了，墙壁啊倾斜了，屋里头没有任何的家具，土炕上连张苇席都没有，只是铺着一层干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瘫坐在炕上，衣裳破烂不堪，面带菜色，脸上啊满脸的滋泥，这个嘴里正在喃喃的自言自语。朱高炽轻而细听，那老妇人反复地说，老天爷呀，老天爷，快把俺收了吧。朱高炽耳闻目睹这一番的景象，不禁热泪盈眶，他回过头来嘱咐随行的太监，拿出钞币来分给这儿的老百姓，正着忙着呢，一伙人匆匆地跑过来了。原来是山东布政使段民听说皇太子经过山东，赶来迎接。朱高炽这着指着土屋对这个段民说，段大人，你身为民牧，民穷到如此，竟然无动于衷吗？禀太子殿下，凡是受灾的地方已经启奏皇上，请求停征今年的秋赋。朱高炽一听啊，哼了一声，一佛袍袖，生气说，老百姓都快饿死，还谈什么征税？是是是。段民呢无话可说，只好答应一声，你必须赶快的发放官粮赈济，不可延迟。是是是。下官回到省城之后，立即发行文，让受灾的各地照办。你打算每人发多少？段民啊想了想，每人发3斗太少了，每人先发6斗。他看这个段民面有难色，于是继续说道，你不要怕犯了擅发官廪的这个罪名，我自己会向皇上奏报，一切由我负责，这儿不用你伺候，你先回去吧，办救灾的事情要紧。段民啊一听如释重负，朝着朱高炽行了个礼，就带着府衙的人一跑了。朱高炽继续北行，2天之后就见有的地方已经向灾民发放赈济粮了。明朝啊开国以来，由于朱元璋跟朱棣实行了一些个比较开明的政策，经济上得到了复苏，国库也很殷实。但是朱棣好大喜功，频繁地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又加上建都北京、疏通运河等等的大项的工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还有宝船下西洋、到交趾采办珍珠、去这个西域收购粮马等等的费用，样样都得让这个国库负担，而最终又必然转嫁到老百姓的头上。所以说朱高炽登基的当天第一道命，那就是追回郑和的远洋船队。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

0: 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一定要想清楚自己喜欢做什么事儿，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可以通过怎样的方法和途径去实现它。不要总是羡慕那些看上去很美好的人生，要知道别人给你看的仅仅只是他们想给你看的。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每次提到张艾嘉，就会很自然地想起那一首《爱的代价》。你在年少时候的梦，所谓爱付出的代价，只是你的，独一无二的。我在很小的时候，以为爱便是爱，爱只是一个汉字，你的和我的没有什么分别。后来才发现，不同的前缀结合的是不同的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往事，每段往事都有往事的哀伤。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总说要放下它，却总是忍不住又拿起来回味。走不通的路，你怎么还不回头？不爱你的人，你怎么还不放手？有时候我们总害怕失去，所以拼命去挽留身边的一些人或事，但是爱得太用力，反而越容易失去。不要让你的爱那么廉价，更不要让你的爱成为别人的负担。学会放弃，才是对自己更好的成全。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亦或是此时此刻的听歌心情。

努力不代表我们已经尽力，很多时候我们允许自己有松懈的机会，允许自己敷衍了事，凡事只求完成即可，这种将就的态度

度注定会让我们成为一个马马虎虎的人，而真正的进步与成功恰恰来源于对目标的精益求精。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送出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如果一段感情总是让你累，让你担心，让你无法舒服，让你战战兢兢，让你在经过彼此的努力和改变之后还是喘不过气来，那你应该明白，这是一段应该结束的感情。毕竟有些东西真的没有办法磨合，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好好的放下，健康的生活，不放弃的努力，去遇见合适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

有些人看起来毫不在乎你，其实你不知道他忍住了多少次想要联系你的冲动。这世间有一种喜欢，就是远远地看着你，知道你幸福，那便是他最大的欢喜。真正的喜欢是克制，沉默有时候是最好的温柔。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人的欲望是个奇怪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渴望得到一些东西，得到了却又很快失去兴致。我们手中明明握着别人羡慕的东西，却又总在羡慕别人手里的。或许只有历经世事才会明白，我们眼前拥有的才是真正应该珍惜的，因为远处是风景，近处的才是人生。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

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不难，多少爱情都开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后来明白，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大概是三观相似，兴趣可以不同，但绝不干涉对方，有话聊，相处和独处的时候一样自然。这一路你是你，我是我，不是没你不行，但有你更好。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明天的相同时段陪伴大家，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希区柯克执导的美国影片《爱德华大夫》是一部融会贯穿着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的电影。这部影片集爱情、恐怖、悬念、心理分析于一体，非常的优秀，在世界影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那么在译制介绍到中国以后，也引起了很大反响。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的是爱德华大夫的故事。爱德华大夫又叫做意乱情迷，是美国好莱坞早期的黑白影片，由著名悬疑大师希区柯克执导，大明星英格丽·褒曼和格里高里·派克主演，1944年拍完，1945年上映。这是一个有关心理分析的惊险故事，是电影史上第一批以精神分析学作为主题的影片之一。上映之后呢，引起了很大争议，但是呢，也并不妨碍它成为了上世纪40年代的经典影片之一，对于后来的精神分析影片产生了深远影响。这部影片获得了第18届奥斯卡最佳戏剧影片和最佳原创音乐奖。那么它在引进中国的时候呢，由上一场翻译配音，影片之中为彼得森和约翰·布朗配音的分别是著名配音演员曹雷和乔真。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影片一开始是寒风中凋零的树枝，一句莎士比亚和一段关于心理分析的语句，似乎表明了这将是一个贯穿弗洛伊德理论的戏剧故事。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弗洛伊德病例引出了影片的女主人公，精神病院的心理大夫彼得森。这是一个专心学术的美女，这所医院原来由莫奇森医生主管，将要由医学界著名的爱德华大夫接手，彼得森就是爱德华的崇拜者之一。新来的爱德华大夫虽然英俊不凡，但似乎太年轻了点，他和彼得森很快产生了彼此的爱慕之情。这一天晚上，彼得森来到了爱德华大夫的住所。
2: 很晚了，我想再看一遍这本书，想找人指导，找作者本人我还是第一次，当然在大学里也有教授指导我们，可那不一样。我有点胡言乱语吧？
3: 你没有。
2: 我其实不是想谈这本书，这不过是个借口。我不是来谈这本书的。
3: 我知道。
2: 没想到一个人原来不像自己想的那样。我本来以为我对自己非常清楚。
3: 现在不清楚了。
2: 太可笑了，我不该像个没主意的孩子来这儿。
3: 你很可爱。
2: 请别这么说，我不是为这来的。
3: 我知道为什么。
2: 什么？
3: 因为我们起了变化。
2: 就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
3: 有时候只要一刹那，下午我感觉到了，就像晴天的霹雳，不常有的。

0: 怎么了？
1: 没什么，就是你的睡衣。
0: 睡衣？我不明白。
1: 对不起，我有样东西，最近我的精神不太好，大概你的睡衣上黑色的条子。
0: 你病了？
1: 不，就会好的。

0: 喂，我是 Edo。 对，
1: 什么？他在哪儿？我这就来。伽马斯疯了，他想杀人，用刀割断自己的喉管。
2: 伤重吗？
1: 他现在在手术室。
2: 我一会儿来。
3: 就这样，彼得森和新来的爱德华大夫坠入了爱河。但是彼得森很快发现，他其实并不是爱德华大夫，而是一个被某些可怕的事情困扰的失忆症病人约翰布朗。第二天，爱德华大夫的秘书赶来了，原来真正的爱德华大夫已经被谋杀了。这样约翰布朗就背上了谋杀爱德华的罪名，他立刻逃到了一家旅馆中躲了起来。而彼得森相信约翰不是真正的凶手，他来到旅馆找到约翰，试图用精神分析法帮他回忆起隐藏在记忆深处的真相。
2: 我想问你个医学问题。
0: 卡斯泰斯，你不要老缠着我，我都糊涂了，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就知道我爱你。
2: 如果右上方疼痛，你开始什么病，而且疼得厉害？
0: 那是胆囊炎或者心脏病或者肺炎，这要看病人的病史。
2: 你显然是个大夫。
0: 是啊，著名大夫 X。
2: 哪怕唤起一点点记忆，其余的都会记起来的。
0: 不，就有那么一件事，我一直在反复的想，是不是合乎逻辑。
2: 什么逻辑？
0: 我当时跟 Edo 在一起，警方认为从医院里逃出来的骗子就是在坎布勒山找过真 Edo 大夫的病人，在同一天那位大夫失踪了。自从 Edo 大夫随同那个所谓的病人下山以后，至今下落不明。
2: 这你记得吗？
0: 不。
2: 那你怎么知道你跟他在一起？
0: 因为我回来以后就用他的身份了。我要不知道他死了，我不会自称 Edo 大夫。他临死我要不在场，怎么会知道他死了？
2: 你在吗？
0: 这个不记得了，不过按逻辑说我一定在他身边，再按逻辑说也该知道尸体为什么不见了，是我把他藏了。
2: 这些都是你想象出来的，你一点证据也没有，一口咬定自己杀了人。你知道这叫什么？这就是犯罪心理在你身上的表现，是你童年就有的犯罪狂想。
0: 你真是疯了，你比我还要疯，居然肯为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一个连性命也没有的人。
2: 警方没有向报纸发表你的名字或者病史，这个只能说明Edward 档案里没有你名字。你过去受过伤？是在哪儿？你手怎么了？是烧伤的。六个月前你动过手术，皮肤移植，三度烧伤。你手烧过？在哪儿？
0: 疼。
2: 你要回忆。
0: 我手疼。
2: 你的手在回忆，说出来痛苦就消失了，是在哪儿？
0: 不记得了。疼。
2: 怎么伤的？
0: 火烧了手。
2: 你再回忆。亲爱的，你病了。
0: 不要紧。怎么了？
2: 你又体验了过去的情景，不过记忆仅仅接触到你感觉的部分，这是个开头，仅仅开头，一会儿就好了。
0: 谁会来？
2: 哦，我知道，我叫他们送今天的晚报。
3: 很快，警察来到旅馆追捕约翰布朗。彼得森和约翰一起来到彼得森的老师阿利克森博士的家中，和蔼善良的老人收留了他们，并且帮彼得森一起治疗约翰布朗。经过诱导，约翰布朗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梦境。
0: 我就弄不清那是个什么地方，它好像是一个大赌场，可四面没有墙，就挂着画了好多眼睛的幕布。一个人拿着把大剪子，一边走一边在剪那些幕布。后来来了一个姑娘，她走到每一个赌客面前停下来问他们。她先来到我的牌桌。
4: 您认出这姑娘是谁吗？

0: 越是稀奇古怪就越有科学价值。
1: 他站在一幢高楼的屋顶上，那个留胡子的人，我叫他当心，他摔下来了，慢慢的摔下来。后来我又看见戴着面具的赌场老板，他躲在一个大烟囱后面，手里拿着个小轮子，他把轮子扔在屋顶上。突然我在奔跑，听见头顶上有啪啪的声音，原来是个大翅膀，眼看着翅膀要赶上我了，我跑到了山脚底下。是不是逃出来不记得了，就坐到这儿，醒过来看见博士了。
2: 喝点咖啡。
1: 谢谢。要出事了。
2: 怎么了？下雪。
0: 他害怕光。
2: 他是怕白颜色，雪上画的道。
0: 什么道？
2: 雪橇画的道。第一次是他看到插在桌布上画的道感到害怕，后来是我睡衣上的条子，昨天是白床单，现在是雪上画的道。
0: 把窗帘放下来吧。
2: 戴多尔大夫喜欢体育，他书上说网球和滑雪对治疗精神病很有成效。滑雪，雪橇画的道，那些线条都是这些道的象征，他对这些道的恐惧是和他失去的记忆有直接联系的。
0: 对，并上谋杀案。
3: 就这样，师徒二人一起帮助约翰回忆起了过去，并且为了让约翰彻底摆脱噩梦，约翰和彼得森一起滑雪。在两人滑雪时快要掉下悬崖的危急关头，约翰终于回忆起小时候的情形，摆脱了犯罪情节，也想起了爱德华出事时的情况。于是警方按照约翰提供的线索，果然找到了爱德华大夫的尸体，却从尸体当中找到了子弹。约翰仍然无法摆脱谋杀的指控。彼得森为约翰多方奔走没有结果，只能回到医院和院长莫奇森大夫交涉。然而就是在交谈之中，莫奇森大夫说了一句，我只见过爱德华大夫一面。彼得森联系约翰的梦境，终于发现了事情的端倪。他找到莫奇森大夫和他单独谈话。
4: 进来。
2: 我想跟你谈谈，莫奇森大夫。
4: 不早了，你应该休息了。
2: 我们现在谈。
4: 晚上谈问题太伤神了。是谈你的工作吗？
2: 是的。
4: 明天谈不行吗？
2: 现在谈。
4: 那坐下吧。好，现在谈吧。
2: 是有关我病人的一个梦。
4: 请问病人是谁？
2: 这病人叫吉安·巴伦坦。
4: 不出所料，你还不死心想证明他是无辜的，忠诚不渝，这是你最可爱的性格，康斯坦斯。嗯，是个什么梦？
2: 他梦见他在个赌场里，有很多人在玩空白的纸牌。
4: 空白纸牌。病人梦见不合逻辑的纸牌，显然是想否认这是个赌场。
2: 那地方还有人在捡周围的幕布，另外还有一个女孩子在吻所有的人。
4: 这个很容易猜得出是指医院里的病人。
2: 我也这么想，麦吉森大夫。
4: 够人寻味的想法，对吗？接着说。
2: 四周围的幕布画着许多眼睛。
4: 哦，是指这儿的看守。
2: 病人后来不玩空白的纸牌了，他跟个留胡子的，就是爱德华大夫，在赌21点。
4: 对，病人梦里的大夫总是个有胡子的权威。
2: 他发给爱德华一张梅花漆，爱德华就说21点了。
4: 大概病人是想说明一个地点，可能是指什么俱乐部。
2: 对，还要加上21。纽约有这么个俱乐部，叫21俱乐部。
4: 这我知道。
2: 病人梦见赌场老板走了进来，说爱德华大夫在作弊，他叫爱德华出去，还说我不许你在这儿赌了，这是我开的，我对你不客气。
4: 这梦里的地点有双重含义，21俱乐部跟这儿，那个老板显然是属于后者的，而且

0: 那个怒冲冲威吓爱德华大夫的老板就是我。
1: 我也这么认为。
2: 在谈话之中，彼得森如梦方醒，他发现莫奇森大夫原来才是杀死爱德华大夫的凶手，而这时莫奇森大夫凶相毕露。
0: 你是不是今天晚上才得出这结论？
1: 是的。
0: 还没有把你的精神分析结果告诉别人？
1: 还没有。
0: 这个梦说完了吗？
1: 没有。病人梦见爱德华大夫站在高楼屋顶上，他看到他从边上掉下去摔死了，他还看到那个老板躲在烟囱后面拿着个小轮子在笑，后来扔下了那轮子。
0: 我猜不出那轮子象征什么。
1: 是一把手枪。在21俱乐部威吓爱德华生命的老板从背后打死爱德华以后，把手枪扔在大天使谷的雪地里，那手枪还留在一棵树底下，上面还有凶手的指纹。
0: 你这一部分的解释我不太同意，因为这把枪现在就在我手里。当我无意中说出我认识爱德华，我估计到会出事的，你的小脑筋就动起来了。
1: 那时候你病了，听到爱德华要来接替你，感到惊恐万分。你到他常去的饭馆找他，江·班伦顿也在做。你说他抢了你的工作，你说要杀了他，他说他是要去滑雪度个假期，你随后也去了，从背后把他打死。
0: 别说了，真是荒谬绝伦，谁也不会相信的，一个钟情的大夫的想入非非。
1: 警察不会这么认为的，会从俱乐部的服务员那儿知道你去过，会认出你是跟爱德华大夫吵架的人，还会有人在开往大天使谷的火车上见过你，这都是一目了然的，不是梦。
0: 明白了，你是个很出色的大夫，但作为女人很愚蠢。你告诉我这些想叫我做什么？恭喜你吗？由于你对病人的一片痴心，你忘了杀两个人的惩罚跟杀一个一样。
1: 你准备第二次作案杀人吗，麦奇森大夫？
0: 本来没准备，你既然来了就不要走了。
1: 像你这样有学问的人是不会莽撞杀人的，对上一次的犯罪行为是由于精神失常造成的，他们会根据你的健康从轻发落的，不会为了杀死爱德华判你死刑。哪怕判了徒刑，你还可以活下去，著书立说。这是你的打算，麦奇森。如果你现在开枪，那是蓄意杀人，你是在正常情况下杀人的，按照正常人判罪就会依法送你上电椅处死。我现在打电话去报警察局，麦奇森。
2: 最终莫奇森担负面对自己阴谋的败露，已经无力向彼得森开枪，他只有绝望地饮弹自尽。而彼得森和被无罪释放的约翰，有情人终成眷属。这部影片是电影大师希区柯克在1945年执导拍摄的影片。这个追捕逃犯的故事由于蒙上了精神分析的面纱而更加神秘莫测，对于后来的精神分析影片产生很深远的影响，也使得我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了弗洛伊德热。影片之中为彼得森和约翰·布朗配音的分别是著名配音演员曹雷和乔珍，他们的配音表演不温不火，节奏的把握、力度的控制都是恰到好处。而这部影片的译制导演杨承纯还为爱德华大夫里那位温文尔雅、道貌岸然的医院院长莫奇森配音。那么值得一提的还有这部影片的配乐。影片制片人塞尔兹尼克对于音乐家罗萨在《失去的周末》里使用泰勒鸣琴配乐很感兴趣。在1927年泰勒鸣琴被引入美国之后， 塞尔兹尼克已经买断了在电影配乐方面的使用权，当然不肯放弃好好利用这种音色很有特点的新型乐器。泰勒鸣琴是早期的电子乐器，塞尔兹尼克和希区柯克都希望在影片的音乐中使用新的音色，于是罗萨就再次使用了泰勒鸣琴。这种乐器是俄国物理学家泰勒鸣在1920年发明的。泰勒鸣琴通过改变一股震荡电流的频率发出不同的音，演奏者用手在空中朝天线或者是背离天线方向移动来加以控制，音色有点像无线电调台时发出的声音，具有特殊的效果。那么最早在影片配乐当中使用泰勒鸣琴的就是罗萨，在失去的周末和爱德华大夫当中已经运用得非常成熟。罗萨自己说过，泰勒鸣琴已经成为了好莱坞表现精神混乱的官方乐器。那么有关影片爱德华大夫的故事我们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之中彼得森和约翰布朗滑雪回忆童年往事时的一段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 苗山主持，

0: 个声音就来自于正在为您直播的乐享生活，我是主持人高磊。今天呢，我们首先在节目当中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周董的《七里香》啊。这样的一首歌曲让我们肯定会思绪万千，会想到很多很多哈。比如说喝茶就会有这种茶的芬香沁人心脾。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来一起聊聊茶。我们请来了一位新朋友，这就是一卓的创始人小冉。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小冉。
0: 哎，欢迎小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哇，美女配香茶啊，这个搭配真的是绝了哈。哎，我想先咱们说个旁的哈，
1: 嗯，
0: 小冉这么热爱茶，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茶有了不解之缘的呀？
1: 嗯，其实就是从小，其实我从小的时候，因为北方其实我们水质不是特别的好，
0: 嗯，
1: 所以从小喝到的水呢就没有喝过白的水，
0: 是，
1: 就一直都是喝带颜色的水，所以这个种子就一直在心里种下了。然后后来就越来越喜欢，很想把这个东西分享给现在的年轻人啊，包括他新的一些喝法，所以就把这个做成了自己的事业。
0: 哦，慢慢慢慢的就成了自己奋斗的一个未来的远大的目标了，是吧？哈，和茶就难舍难分了。哎，那我再来问个旁的哈，你自己比较喜欢喝哪种类型的茶？
1: 嗯，其实就是中国的几大茶类我都还比较喜欢，
0: 哦，
1: 但是有比较偏爱的产区。
0: 嗯，
1: 比如说我觉得在世界范围内最好喝的几个产区，排名第一的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闽北地区，就福建的一些产区，包括像武夷山呐，啊，
0: 哦，
1: 然后像郑和呀，哦，然后像这个福鼎啊，然后另外一个产区就是我们台湾的高山的产区。
0: 嗯，
1: 这两个产区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
0: 哦，
1: 嗯，
0: 台湾的高山茶，
1: 嗯，
0: 包括这个福建的岩茶，
1: 武夷岩茶，对对对，
0: 啊，都是你喜欢的。
1: 对，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0: 哎呀，那其实这些茶叶它们的这个味道都是非常醇厚的哈，我感觉哈，
1: 嗯，
0: 因为我对茶并不是特别了解，我打小呢，因为北京人，
1: 嗯，
0: 喝的最多的就是两样，一个是白开水，
1: 嗯，
0: 一个是茉莉花茶。对，而且小时候呢，经常会有这样的误区，就是说茉莉花茶是什么呢？就是茶叶罐里面放了几朵茉莉花，然后呢，北京人家里边都会有的时候都会种这个养这个茉莉花，
1: 啊，
0: 然后等它开了以后呢，
1: 对对对对，
0: 嗯，就是茉莉花茶的香味儿，然后就把那个花给掐，然后放那个比如说姥姥家的这个茶叶罐里头，然后那个香味就更浓更浓。
1: 哎，这个做法很专业。对，因为茉莉花做的时候它其实专门会放几朵茉莉花，让它持续的有香味儿。
0: 对，
1: 就它并不是说只是看起来很美，有茉莉花花瓣的存在，
0: 嗯，
1: 它是让茶叶不断的吸附那个茉莉花的香气，在储存的过程中。
0: 是，但是今天呢，我们不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传统的认知当中啊，这个比如说茶叶分几大类啊，包括冲泡的一些这个传统的方式啊方法，这不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因为我们的乐享生活嘛，就是要享受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奇特的部分哈，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想打破大家对这种传统饮茶的一些印象，也跟大家分享分享。其实茶的冲泡有很多种，喝法有很多种哈。
1: 是的，是的。
0: 那小冉先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你觉得比较不一样的一些方式吧。嗯，
1: 其实在大家传统的观念里，就茶一定要用热水，然后泡在杯子里去闷泡。
0: 对，
1: 可能我们小时候喝到爸爸的茶或爷爷的茶都是苦苦的，
0: 艳艳的那种。哎呦，
1: 对对对对，
0: 都可能泡了半天了，还那么黑漆乌麻的那种感觉哈，怎么那么苦啊？
1: 对对，
0: 真不想喝。
1: 对，但实际上茶有非常非常多的冲泡的方式，
0: 哦，
1: 它有不同的温度，有不同的萃取方式，
0: 嗯，
1: 可以煮饮，可以冷萃，可以冰滴。
0: 是。
1: 对，然后也可以像我们日常看到那种冲泡的方式。然后其实像夏天，
0: 嗯，
1: 有一个特别简单但是很健康的喝法。
0: 什么？
1: 就是冷萃的喝法。
0: 冷萃。
1: 对的。
0: 其实这个方法我在喝咖啡当中是，
1: 哎，对对对
0: 对对对，
1: 比较相似但又不太一样，
0: 经常会遇得到。但是咱们的中国传统茶也可以喝冷萃茶。
1: 对对，是的是的，其实大部分茶类都可以用冷萃的方法来泡，而且它的泡法特别特别的简单。就是前天晚上我们把就大概是1:100的茶叶和水的比例放在冰箱里面，就冷的放在冰箱里面，
0: 嗯，
1: 第二天早上把茶水一分离，你就带在身上喝就好了。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几个点，第一是这样的方法是没有咖啡因的， 所以说比如说像孕妇啊小朋友啊他都可以喝、哦、或者对咖啡因有点过敏的人就喝完茶就会睡不着觉那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因为咖啡因这种物质是高温它才会出来那如果是用低温的方法的话、哦、是没有咖啡因或者是非常非常少量的所以就不影响你的就正常的休息哪怕是晚上你也可以正常喝如果你很喜欢茶的味道的话
0: 提问
1: 嗯
0: 人都说茶不能过夜
1: 啊、哦，
0: 茶过夜了就反正我有毒啊，什么有这个物质啊，析出啊，
1: 对对对对
0: 有这个那个的。然后就如果是喝了隔夜茶，最轻的也是闹肚子，最重的可能中毒。反正隔夜茶不能喝。你刚才说的是隔夜茶，我不敢喝。
1: 这个呢，是我们做冷萃茶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嗯、让它五度的这个温度慢慢的吸出茶叶的物质、
0: 哦，
1: 而且这样吸出茶叶的物质是没有任何苦的味道、涩的味道，但是呢，就充满了茶的芳香的味道。
0: 哦、
1: 其实最好喝的几种，比如说像绿茶、
0: 哦，
1: 绿茶其实冷萃2个小时就可以了，然后像乌龙茶类冷萃差不多要8个小时，就非常非常好喝，你会得到一杯特别特别甘醇、特别特别甜的一杯茶。
0: 嗯，像在夏天啊，打小我们都喝什么呀？
1: 嗯，
0: 绿豆汤。
1: 哎，
0: 啊，就觉得绿豆汤，清凉解渴，还解暑、
1: 嗯，
0: 而且呢，它又不像白开水，它有一点点那种绿豆的豆、
1: 嗯、
0: 淡淡的豆香在里面。
1: 对的，对的
0: 啊、
1: 嗯，
0: 看起来颜色有点像这个乌梅汤的感觉哈、啊
1: 嗯，
0: 因为它有点发紫色哈、啊。
1: 对，其实煮绿豆汤也有好多种方法。
0: 哦、是吗？
1: 对，有一个流派呢是绿豆汤煮出来一定要是绿色的，然后另外一个流派是绿豆汤煮的是红色的。
0: 有红色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还能煮成绿色的吗？
1: 对对 对, 对，
0: 我没有喝过绿色的。
1: 其实你在南方，比如说在苏州街头，
0: 啊、
1: 他们就把绿豆汤玩的就是。喝法非常非常多种，比如说冰绿豆汤，然后或者里面加什么、嗯、加什么百合呀，或者加绿茶的绿豆汤。
0: 嗯，
1: 对，所以他就要那个汤会特别特别清澈，然后把绿豆煮开就结束，不能长时间焖，这样它就不会变成这个红的颜色。
0: 明白了，
1: 对，很有意思。
0: 方法不一样，所以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
1: 对, 对, 对, 对，其实就跟茶是一样的。嗯，
0: 哦，口感应该不会说相差很大吧？
1: 口感相差不会特别的大、
0: 哦
1: 嗯、只是说在色泽上面还有营养物质上会有一点点变化。
0: 嗯，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其中的一种哈、啊嗯、很多这个新鲜的喝法的一种叫、
1: 嗯、
0: 叫冷萃。
1: 是的。
0: 啊冷萃。
1: 嗯、
0: 但是就是其实可能它还是比较偏凉。
1: 嗯、
0: 有的朋友呢尤其是喝这个喝茶很长时间比如十几年几十年的一些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可能他中国味啊、
1: 嗯、
0: 就比较着实了。你让他突然换一种冰冰凉凉的茶的感觉他可能接受不了。
1: 嗯
0: 啊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呀
1: 嗯其实温泡也有很多种就是我们再说回咖啡因这个点吧。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哎我很担心我今天可能晚上8点但我特别想喝茶怎么办呢
0: 八点喝茶您还睡不睡啊
1: 对就是如果是喝热茶的话。
0: 啊、对呀、啊。
1: 所以有一种方法也可以消减它的咖啡因。
0: 什么
1: 就是我先把茶泡个2分钟然后把这个茶水呢丢掉重新去泡这个茶然后这里面其实咖啡因的含量就差不多降了有80%以上
0: 所以、哦、就是第一泡先不喝先倒掉
1: 你泡浸泡1到2分钟让它咖啡因那个物质比较多的去吸出、
0: uh-huh、
1: 对虽然之后的味道会淡一点比你日常喝的淡一点但是它不会影响你睡觉
0: 是
1: 这是就比较好的一个建议
0: 哦、
1: 嗯，
0: 这是方法之一。就喝完了以后呢，可能并不会影响到你的这个睡眠哈，神经不会那么的兴奋，
1: 对，
0: 又能够满足你八点了，我还想喝点茶。
1: 嗯，
0: 尤其是很多的朋友，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他们呢就是觉得呀，吃完饭以后太油腻，因为中国人嘛、
1: 嗯、
0: 习惯于大一大家子坐在一起、
1: 嗯、
0: 大鱼大肉的，这晚饭吃的可能是一。

0: 天当中三餐最丰盛的，那你吃这么多以后到胃里啊，你又不去运动啊，消化可能不太好，就觉得喝茶能够解油腻，或者是化开油腻，帮助消化，这个时候茶就来了。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不适应，就像刚才小冉说的是，喝多了以后你肯定会影响睡眠啊，这个时候你刚才那个方法就来了。
1: 对，还有另外就是选择茶品的方法也特别的重要，比如说像有一些茶类其实它可以晚上去饮用，就它甚至都有安神的效果。
0: 比如说、哦、什么茶呀？
1: 对，比如说像白毫银针。
0: 哦，
1: 白毫银针就是白茶里面白白绒毛的那一种茶。
0: 对对对，听说好像很贵的哟。
1: 哦，对的，芽头茶都还是茶里面的顶尖的这个茶类、哦、像这种茶呢就会比较安神一点、然后另外就像老白茶，
0: 老白茶，
1: 对，可能存了五年啊十年的老白茶，你煮一下喝其实也是特别特别安神的。
0: 提问，老白茶刚才你说了什么五年呀、十年，那储存的时间越长越好吗？越长越贵吗？是这样吗？
1: 也不完全是、就首先我们要保证这个叶底是就本身比如当年它也是等级比较好的、然后我们再加上比较合适的储藏的方法。对，其实北京是特别适合储藏茶的，因为、对，因为北京空气其实比较干燥、我们把北京这边的储藏叫干仓、就是这样，其实茶不会有异变的味道，就只要是你放在就相对通风的地方，因为我们其实很少有特别潮的这个时期，
0: 对
1: 对对，基本上都比较干燥，所以茶叶都会有一个很自然的转换。但如果说你是在南方生活，那有可能比如说一稍不注意茶叶会发霉会变质。
0: 对，但是我听说真的啊，这个老白茶、就是放的年份越长是越好，什么三年是一种，什么五年是一种、七年是一种，到后来好像，当然了我这是只是道听途说啊，都会甚至变成什么什么，就是具有什么各种药理的功能的，
1: 有保健的功能，
0: 保健的功能在里边、喝了会什么消炎呀、化毒啊，
1: 是的，是的，您理解的没有问题。
0: 真的是这么神奇吗？
1: 对，其实最以前的就唐代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吃茶的状态。当时神农尝百草最早把茶这个物质从大致自然中分解出来，就是因为他当时其实有一点食物中毒、然后他就去喝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茶、然后所以他就整个身体就变好了，
0: 就排毒了，
1: 就对，解毒了、然后甚至其实像武夷山大红袍的传说也是这样、就是那个要考状元的那个人，他一直很不舒服，但是当地的就是老人家就给他反复的喝武夷山的这边的茶水、然后他身体就好了，而且考了状元，
0: 你看，
1: 所以就是他把他的红袍就献给了这一片生长茶山的地方，就有了大红袍这个名字。
0: 对对对，
1: 就所以这些故事都是在说茶的一个解毒的作用。
0: 哦，
1: 所以说可能我们日常就是喝茶的时候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是实际上长期饮茶的话是对身体特别特别好的。
0: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刚才咱们其实也提到了、我们小的时候喝什么叔叔呀爸爸呀他们的这个茶都特别的艳、就是沏得特别的厚重啊、很苦、那越艳的茶对身体越好吗？越浓的茶叶
1: 其实不是
0: 会好吗？
1: 我们不建议大家去长期去喝这种太浓的茶。
0: 我说的是白天啊，不是说是晚上。
1: 对对 对，
0: 白天
1: 也
0: 不
1: 建议、对，其实每一种茶呢它有一个它比较适合的就是温度的冲泡和时间的冲泡，包括茶水比例的冲泡。
0: 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刚才咱们一直在聊的白茶。
1: 白茶、
0: 好吧，举例说明一下。
1: 像白茶就是比较简单的泡法，就是我们先不讲，就是我们就是茶道的泡法。比如说我们
0: 日常就家里边的那日常的
1: 对、就是、
0: 喝法，
1: 比如办公室的喝法。那比如说我们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是倒一杯开水在保温杯里面。然后我们丢一点这个老白茶的叶子进去，然后焖一到两个小时，然后把茶叶取出来，就一定要取出来，不要让茶叶长时间的在这个热水里面去浸泡着。对，因为。前半段它吸出的都是它的营养物质，等到后面呢，它其实吸出的大部分，比如说高浓度的色素，比如有些我们看到老人家的牙齿就有很深的色素，
0: 有那种茶渍，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这个就是因为就是过度去萃取茶的它里面的营养物质了。然后就是其实营养物质的吸出在后半段，它其实吸出是它的大分子，会给我们的肾造成很大的负担。对，所以饮茶的时候也是跟喝酒一样，我们是要适度的去饮茶。所以比如说像茶，像红茶类一般可以泡个八泡左右。就比如说我们用盖碗或者壶去冲泡的时候，那我们就建议这个，比如说茶汤和它滋味淡了之后，我们就不要再过度的萃取它了，因为后面的物质就没有那么的有营养了，甚至会对于就是你的肾会有一些负担了。所以我们就取其精华就够了。
0: 继续提问，我怎么今天问题这么多？我又听人说，喝茶和喝正常的饮水，其实在全天当中都非常的重要。有的人就会认为说，我今天喝茶了，我喝了几缸子茶，我喝了可能得有这个一升的这个茶水，或者是更多两升的茶水，我够了呀。我不用喝白水了。
1: 对，这个其实特别好的一个提问，因为其实当然是就是不应该的，
0: 不应该这样的，
1: 就是喝茶是喝茶，喝水是喝水，因为你喝茶的时候，因为其实茶它也是一个高密度的一个水分嘛，它还是会代谢掉你身上的水分。有没有发现喝完茶之后会就很容易上厕所？
0: 对。
1: 对，因为它会，它是有一个排毒的功效，它会加速你的这个新陈代谢，所以会把你身体的水分带走。所以我们喝完茶之后还是要正常饮水，甚至要比你日常喝水的量还要再大一点
0: 啊，
1: 这样才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就是身体排泄的这个一个功能效果。
0: 就是这茶和水加起来，
1: 这是很多大家一个小小的误区。
0: 是，反正原来吧，有一阵子，就因为我也确实是到年纪了，所以呢，就是喝的时候呢，就希望可能它的功能性更强一些。因为原来我基本上只喝白水，但是后来呢，我就看人说，哎，同事就建议我说，哎呀，磊哥呀，你也泡点什么枸杞呀，什么西洋参呐，什么这个那个的呀，然后你看看，反正就是增强体力呀，增强抵抗力呀，什么什么这那的。后来呢，我就从网上查了一些，哎，有那种一包一包的那种袋泡茶，里边就有好多的这种营养的东西哈，
1: 拼配好了，
0: 哎，然后呢，保证你一天精力什么都不错呀，什么的这那的，我就开始喝那个茶，每天呢，基本上用那个大缸子就泡这一袋大概泡两到三袋啊，因为这一天下来嘛，后来我就觉得，哟，我这一天我都没喝白水，行不行？后来专门问了人说你这样不行，
1: 还是要喝白水，
0: 还是要喝，就是
1: 白开水大法好。
0: 在一天当中特定的，比如说上午临近这个吃饭的时候，你可以喝一部分这样的茶，包括下午你觉得困倦的时候，你喝一部分这样的茶，
1: 对，
0: 剩下时间还是要喝白水，
1: 对吧？太厉害了！
0: 你看我们这 Frank 就说了，哎，刚才你们说那个冷萃，我自己在家玩过呀，我曾经冷萃过白茶，但是我的方法有点特殊，我呢是1:30的。冷萃，
1: 1:30的这个水跟茶的比例，
0: 茶的比例是吧？要冷萃一宿，然后呢，第二天在冷萃好的这个茶水里边再加苏打水。
1: 哎，可以的，这个方法是可以的，
0: 也挺好喝的。
1: 哎，其实这个方法有点像我们当时开创的那个香槟乌龙的一个喝法。
0: 哦，我可听说了，香槟乌龙是某些同事的最爱哈。
1: 是的，是的。
0: 哎，这是什么意思呀？香槟乌龙，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1: 其实就是我们用茶模拟了一个香槟的味道，这个制法就跟刚才这个网友说的这个方法有一点点像。
0: 哦，怎么说？
1: 对，因为它是萃的白茶。
0: 对对对。
1: 是用乌龙茶来萃取，因为乌龙茶是所有的茶类。尤其是台湾的乌龙茶，它是所有茶类里面果胶物质最丰富的一个东西。就果胶物质就是我们喝起来茶里面的那个厚重感，就是你感觉滑滑的，然后有点像喝酒的这个质感，但是实际上你是在喝茶，就很厚。对，因为就是高山茶里面这个物质特别多，然后一旦我们给它就是注这个二氧化碳，就物理给它注二氧化碳之后，它二氧化碳的量特别特别的大。
0: 哇！
1: 对对对，所以就会你喝起来就会很像很像香槟，可是又没有酒精。
0: 哎，那会有真的有香槟的味觉感吗？
1: 对对对对对，当时我们开发这个的时候，还是因为有一个朋友呢，他们在做这个鱼子酱的品鉴会。
0: 哦。
1: 但是发现啊，现在大家要么就开车，要么就不方便喝酒，或者说后面还有别的活动，
0: 对，
1: 不方便
0: 饮酒。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当时2015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发了这个喝法，就
0: 香槟乌龙。
1: 对，就有了香槟乌龙。后来就开始大家就开始在婚礼上也开始订我们的香槟乌龙。
0: 嘿。
1: 对，哎，我们每一个人举着一个香槟杯，然后颜色也跟香槟是一样的。
0: 对，
1: 哎，但是喝完之后呢，是淡淡的茶香，然后又不影响你之后的活动。
0: 哎呀，你这个创意太好了，而且呢还特别的喜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喝完了也很健康，口感也类似于香槟。天呀，其实好像咱们小冉这边关于一些新奇特的发明的新的款式的茶品还有很多。齐峰同学就问了，说您说这个冷萃茶怎么弄啊？用哪种茶叶做这个冷泡茶比较好啊？您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好不好？
1: 我先举一个比较方便简单的例子。 子，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绿茶，
0: 是
1: 啊，其实到这个季节之后，绿茶就是大家就喝的开始慢慢减少了，但是一定会有点存货。
0: 嗯，有。
1: 那如果说哎觉得太热了，然后又不想要，就是喝完之后又影响睡眠，
0: 是。
1: 那我们其实可以用常温的方法来萃它。
0: 哦。

0: 对对对，其实只有绿茶是可以用，只有绿茶和就是这种像白牡丹，白茶里的白牡丹、哦、这两种比较嫩的茶、哦、我们是可以用常温来萃取的。
1: 哦，就是用白开水。
0: 对，就是常温的水，就矿泉水、哦、或者纯净水就可以。
1: 就可以了。
0: 对，而且要选那种芽头比较嫩的，比如说像碧螺春呐、啊
1: 嗯嗯、
0: 然后或者是像一些什么雷公山的这种绿茶呀、嗯、就像卷曲状的这种绿茶，
1: 哦哦，
0: 那就可以直接用常温来泡它，大概就泡个半个小时，然后它就非常非常好喝。
1: 哦，常温的水泡出来，
0: 对的，就不用放在冰箱里面。
1: 那本身如果不是这个热水冲泡的话，它析出的一些营养物质会减少吗？
0: 嗯，不是，它是其实是因为它其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轴，它只是说咖啡因这种物质、
1: 哦、
0: 然后包括像茶多酚的物质析出的会比较少。
1: 嗯，
0: 其实茶多酚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比较涩的味道。嗯，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请到的是一卓的创始人小冉、
0: 嗯、
1: 为大家介绍了这么多非常新鲜的品饮茶的不同的方式和方法、
0: 嗯、
1: 真是开了眼界哈。大家有时间的话，一方面呢可以自己在家比如尝试一下刚才我们教给您的一些比如冷萃的呀煮饮的方式啊、
0: 嗯、
1: 当然也可以有时间去找小冉，
0: 嗯，
1: 对吧，
0: 可以的。
1: 好了，那今天的乐享生活我们就和大家来聊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小冉的精彩的介绍，谢谢你，
0: 拜拜了大家。
1: 哎，那高磊也邀请大家不要走开，之后是本台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您说说美味的羊蝎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制作美味的羊蝎子，李老师呢专门请到了爆肚冯的传人冯广聚老先生
1: 啊。对
0: 啊、嗯、亲自是提着这羊蝎子上老爷子家去了。
1: 对，
0: 他现场为您指导了。
1: 对，而且是老两口啊，都是厨师
0: 哦。
1: 啊，
0: 您看
1: 这是老两口一块儿手把手的教，
0: 是吧、啊、要不您厨艺那么高呢羊蝎子那么好吃呢、啊嗯、比如说这羊蝎子我们不能用水去紧，
1: 对，
0: 因为羊蝎子汤我们还是要留下的。
1: 对 对
0: 如果紧的话可能影响它后来的口味
1: 的营养。
0: 汤的营养也打折扣了。
1: 对、
0: 我们采用的方式是用凉水来拔。
1: 对
0: 啊、如果是冬天的话您放稍微凉一点的地方，比如说阳台、给它拔上那么一夜。
1: 对对对，
0: 夏天的话、您可能要半个小时换一次水。
1: 对，
0: 嗯，
1: 而且呢是这还有一个窍门，有一个诀窍啊。
0: 嗯，
1: 就是尽可能的说要采用啊，就是水桶。
0: 哦，就是深一点的容器。
1: 对对对、这样呢水的压力大，
0: 哦，
1: 能把它血水给压出来。
0: 嗯嗯，
1: 如果说您仅仅是凉水没过这个骨头，那么它的压强特别小。
0: 对，压强是和这个水面的高度和桶底有关系的。
1: 对对对、压强小呢，这血水呢就挤得不干净。
0: 哦，这也是个窍门，
1: 也是个窍门。
0: 您要是拿一大平盆儿，
1: 对，
0: 泡它哈，这效果就不好，
1: 效果就更不好了。
0: 嗯，应该用桶，
1: 用桶，
0: 嗯，
1: 或者深一点的盆。
0: 啊，这样有利于它血水出来。
1: 对，
0: 这是羊蝎子这个骨头哈，我们先泡这么一宿。
1: 对，
0: 那您去了冯老爷子家，老两口是怎么指导您的呀？
1: 还有一个呀，我觉得呢，这也颠覆了我以前呀炖肉的一个习惯。
0: 什么呀？
1: 这以前呢，我炖肉啊，就是唯恐这个肉不香。就这香料啊，搁的太多。
0: 就这佐料包。
1: 啊，对，
0: 啊，
1: 这个抓一大把。那个捏一大把，
0: 对呀，
1: 啊，最后是弄的结果是什么呀？好，一开锅呀，闻不见肉的味儿，好，这佐料味儿已经盖过这肉的味儿了。
0: 一开门以为走错地儿了，进了中药铺了。
1: 进药铺
0: 啊，就是佐料放的特别多，
1: 对，
0: 以为这样会去腥去膻，
1: 是
0: 这样能够让肉更香。
1: 对对对，
0: 实际上呢，
1: 是结果呢，这个爆肚房的这老伴儿就跟我讲啊，说你炖的是这肉，对吧？所以你要突出肉的香味儿，说别的呢是烘托，不能喧宾夺主。
0: 对呀，就跟中药配伍有个君臣佐使。
1: 对对对，所以呢，说你，所以呢，我一看就很惊讶，比如那个香叶，这一大锅啊，就是一整根羊蝎子，比如它就搁一片儿，
0: 啊，就搁一片儿，
1: 一片儿啊，
0: 哦，
1: 然后那个陈皮，切成小细丝儿的那个陈皮，就几个丝儿。
0: 那可真是点到为止啊。
1: 对，然后呢那个丁香，就是那个丁香的那个花骨朵，两三个。
0: 哦，就是一整锅羊蝎子。
1: 对
0: 啊，
1: 两三个啊，像那个那种是单体比较大的啊，像那个什么沙仁啊，就搁一个。然后呢还有那个山奈啊，
0: 山
1: 奈啊，也是搁的一两片儿，
0: 就人家是放这些东西，但放的非常非常少，
1: 非常少啊，少的都我很惊讶，
0: 是吧？可不像咱们有的家庭主妇，哎呀，这个多抓点，那个多抓点，用料要足嘛。
1: 是是是啊，就特别少，特别少呢。实践证明啊，出来以后，肉的香味儿它也烘托出来了，因为这调味料是什么作用啊？是掩盖它不好的味道，
0: 对，
1: 对吧？
0: 嗯，
1: 这样来说呢，你不能盖过它的味道，
0: 对
1: 啊，
0: 你这个把它好的味道都给掩盖了，
1: 对 对
0: 那就说明这个过了，这个度过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这给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啊，就是你不管你做什么东西，就是你都要一定要强调你这主料的味道。
0: 我要干嘛？
1: 对
0: 我要尝的是羊蝎子的美味，肉的味道。
1: 是是是，
0: 我不是想，那你干脆别放羊蝎子，直接放调料得了。
1: 对，您最后喝的是骨头汤啊，还是中草药汤啊？
0: 啊，对，我们又不是做的药膳。
1: 对，
0: 啊，
1: 即便是药膳，是吧？您还得 因人辨证施治呢，对吧？
0: 对，要善要善嘛，我觉得可能药是一部分，善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1: 对，
0: 你还是入口的美食。
1: 是是是。
0: 如果药膳脱离了美食的这个范畴，已经不好吃了，那干脆吃药去得了。
1: 对对对，其实中国其实最高的一个中医的追求就是药食同源，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因为食物作为药物的食物，或者说作为食物的药物，它没有毒，
0: 对，
1: 啊，
0: 嗯，
1: 可以长期服用。
0: 嗯，而且它还可以做成美味，
1: 对，
0: 嗯，就是吃到美味的同时，我们又达到了调理身体的目的，
1: 对对对，养生的作用，
0: 这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呢，
1: 对对，嗯，
0: 啊！他老伴儿这一句哈，提点了您，
1: 对，醍醐灌顶
0: 啊，让您颠覆了自己原来的做法，
1: 对对对，以前都是错误的，以前那种大把的抓佐料，
0: 嗯，
1: 所以呢，从那以后我就特别反感啊，就是外面饭馆啊炖肉啊，还有路边上什么做烧鸡的呀，
0: 嗯，
1: 做炖肉的呀。里面那种一开锅那药汤子味儿，
0: 对，而且上面飘着一层，嗯，全是那个佐料，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啊，实际上来说呢，说的不太好听啊，这就是制作者无能的体现，
0: 你自己烹调不出更美味的东西，你就指着这些提味儿，
1: 对，就指着香料呢，你知道吗，
0: 哦？
1: 这个不行，就是实际上来说呢，你自己手艺不到家，
0: 哦，
1: 你手艺到家应该是尽可能减少用这些个调料，
0: 对，肉的香味儿，
1: 对对
0: 啊，哦嗯，你看又跟李老师学了一招哈，收音机前的家庭主妇，咱以后再炖肉的话，或者说您感兴趣做羊蝎子的话，这调料真的就是点到为止，
1: 对，
0: 有那么一两颗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啊，您可以试一试，绝对没那么可怕，说我调料搁少了这就不香，
0: 嗯，也许您调料真的是减量了，嗯，然后做的
1: 更香了，
0: 更香了哈，
1: 嗯，
0: 这家里人一推门一看，哎呦真香嘞，
1: 对，而且就是大家能闻出是本味儿来，
0: 嗯，
1: 您要是这个调味料太多了，您炖什么肉保管都是一个味儿，
0: 那可不是，你就感觉不到羊蝎子原汁原味是什么味儿了，
1: 对对
0: 啊，
1: 嗯，
0: 这我们说的窍门哈，都是比如说用凉水拔一下不紧，调料放的少哈，这都是前期的原则性或者是准备过程中的一些窍门，
1: 对对对对
0: 啊，那您真正做的时候，老两口是怎么手把手教您的
1: 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开水下，
0: 哦，
1: 啊，开水下完了以后，它就能让这个羊蝎子呀，啊，是最短的时间呀，啊，里外的温度变得一样，
0: 嗯，哦，
1: 说这样
0: 温度高吗？
1: 对对对，哦，这样的话呢，就是对它的营养啊和成熟的时间呀，啊，什么的都比较有好处。
0: 嗯，哦，开水下，
1: 啊，对，开水下，嗯，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开下进去以后，这个时候不要先下调味料，
0: 嗯，
1: 啊，可以呢，打开这个锅盖啊，咕咚一会儿，
0: 这个起到什么作用？
1: 就是让不好的味道先放出去，
0: 给它一个出口。
1: 哎，对，
0: 嗯
1: 啊，比如这个羊蝎子，正常的话啊，比如我在家里炖，需要2个小时，
0: 嗯，
1: 就是一掰，这就是肉烂脱骨，
0: 嗯，
1: 2个小时足够了，
0: 嗯，
1: 就是不用压力锅。
0: 对，就是正常的那种大锅，
1: 对对对，2个小时。
0: 什么火呢？
1: 对，这个时候呢，一开始大火，
0: 嗯嗯，
1: 然后呢改成小火啊，可以这么划分，就是前1个小时是放不好的味道，
0: 哦，就是可能是开着盖的，
1: 对对，
0: 嗯，
1: 后面1个小时把这调味料放进去
0: 啊，它不好的味道都已经出去了，
1: 对对对，加盐或者是加酱油，
0: 嗯
1: 啊，等等等等，
0: 找口，然后加调味料，
1: 调味料加好，嗯，这时候焖上。
0: 啊，哦，小火，
1: 哎，对，
0: 嗯，慢慢的炖，让它吸收调味料，
1: 哎，后1个小时吸收好味道的过程。
0: 那做这羊蝎子水需要宽一点吧？
1: 宽一点啊，
0: 嗯，
1: 因为是最好不要中途加水，
0: 嗯
1: 啊，因为这个中途加水呢，就是又破坏它这个原汤
0: 啊，
1: 嗯，就是最好呢，就是说是，加满以后一次下来，中间不添汤是最好的。
0: 嗯，我看很多厨师包括家庭主妇哈，
1: 嗯嗯，
0: 都说这个很忌讳中间加水，
1: 哎，对，嗯，
0: 比如说哎我这水一开始放的少了，
1: 嗯嗯，
0: 煮面条什么的水放少了，
1: 嗯，
0: 然后再加点凉水吧，
1: 对，
0: 这样不好，为什么不好？
1: 实际上等于就是中断了它香味的一个散发的一个过程，给它中断了，
0: 它一下你又给它激回去了，
1: 对对，一下给它激回去了，
0: 哦，
1: 啊，还有一个呢，就说是它稀释了以后啊，它也不好了，
0: 它不是浓缩的了，
1: 对对对，
0: 就喝起来就没有那么醇厚，
1: 对对对，
0: 吃起来口感可能打折扣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你给它熬到什么程度，跟你给它勾兑到什么程度，这个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勾兑和慢慢煮出来的那是两个感觉。
1: 对对对，
0: 就像浓汤宝和你自己熬了一锅汤，
1: 是这两回事儿啊，
0: 这是两回事儿、啊。
1: 是，至于您说要把省事儿放在第一位，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0: 对，看您图什么。
1: 对，
0: 我要想简单快捷，
1: 对，
0: 那你可以选择浓汤宝。
1: 对对对。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和您聊到的话题呢是美味的羊蝎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刚才的节目中呢，李老师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制作羊蝎子的一些窍门哈。

0: 再配上酸菜，特别适合冬天吃。
1: 哦，味道也很好。
0: 非常好。
1: 那这个汤要怎么保存呢？
0: 这个汤保存也很简单啊，就是您要是说呢保存时间短的话，你就可以装在容器里面啊，放在冷藏就可以。
1: 嗯，
0: 因为它呢属于高盐的。
1: 对
0: 啊，所以呢它是不是很容易腐败
1: 啊。比如说明儿我吃面条，我就可以放在冷藏里哈、啊
0: 哎、
1: 今天我就把它放在冷藏就可以了、
0: 哎、对，比如您一周之内要给它把这个汤消灭掉、
1: 嗯、
0: 你就放在冷藏就行了。
1: 嗯，
0: 您要是预计呢可能短时间内不会再吃了啊，你就可以呢放在容器里面啊，放在冷冻，
1: 嗯，
0: 给它冻成冰疙瘩。
1: 对
0: 啊，
1: 我们之前有一位美食达人做客的时候啊，他就说保存这个、
0: 嗯、
1: 比如说这种高汤哈、
0: 啊
1: 嗯、他就是给它放在酸奶盒里、
0: 啊、
1: 然后用这个保鲜膜给它扎上口、
0: 嗯、
1: 然后一次呢我也不放很多、
0: 嗯、
1: 我就这一个酸奶盒、
0: 嗯、
1: 就能保证我这一次用的量了、
0: 嗯嗯、
1: 您要是冻一大冰疙瘩、
0: 嗯、
1: 您到时候分割的时候用不了那么多，
0: 对对对，
1: 也比较麻烦。
0: 对对对，
1: 嗯，
0: 这创意非常好。
1: 您就找合适的这个小的这个器皿，
0: 对，一次用一个、
1: 哦、对呀、啊
0: 嗯、
1: 这酸奶盒您可能也丢弃不要了、
0: 嗯、对对对，
1: 给它刷干净、
0: 嗯、
1: 可以保存这个汤。
0: 对，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不要保存的时间太长哦，
1: 嗯，
0: 就是最好呢不超过半年。
1: 哦，这就够长的了，李老师。啊，因为冷冻嘛、
0: 嗯、
1: 它完全的这个低温灭菌的状态哈、
0: 嗯、
1: 就半年以内吃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对对，时间太长了也不好。
1: 对，
0: 还有呢就说是即便是半年之内啊，就是我也主张是什么呢，比如说您取出来一次啊，都给它融化了，
1: 嗯
0: 啊，都给它化了，然后烧一个坑儿，
1: 对，
0: 再存放
1: 啊、哦，就是再给它灭菌一次，
0: 再灭菌一次
1: 啊、哦，就是完全的给它融化了，然后烧开了，
0: 对
1: 啊、
0: 嗯
1: 哦，像我们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热菜也是这样的，
0: 嗯嗯、
1: 就完全给它让它沸腾一次，
0: 对对
1: 啊、
0: 哦
1: 嗯，这是保存富裕的羊蝎子汤的小窍门哈，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有时间当然可以按李老师给大家的这些指点、
0: 嗯、
1: 在家做一锅羊蝎子、
0: 嗯、
1: 那真正是吃起来踏实还美味哈、
0: 啊、没错。
1: 嗯， 嗯，但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他们可能就到这个市面上这些羊蝎子的这些饭馆去吃了。
0: 嗯，
1: 我听李老师说到外面的饭馆去吃羊蝎子那也是有窍门的。
0: 对，跟咱们在家里头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是咱们在家里头吃呢，这个羊蝎子呀要炖到十成的烂糊。
1: 对呀、
0: 啊，啊，外面饭馆这个呢，这羊蝎子火锅呢，上来的时候也就是七八成，
1: 没完全熟。
0: 对，甚至五六成，
1: 哦、
0: 熟是熟了，但是呢，韧度还很大。
1: 就是不是说都脱了骨了？
0: 对对对，它没到脱骨的地步。
1: 它为什么加工到这种状态呢？
0: 为什么呢？因为是给你一个就是吃的时间，一个氛围的时间。
1: 对，因为你那羊蝎子一直在锅里咕嘟着呢。
0: 对对对、
1: 嗯、
0: 啊，如果他给你上来的时候就十成熟，那么比如两个人哈，几个人也好，往这一坐，那么吃没多长时间，那么那些肉都化在，
1: 对，都成碎屑了。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全都跑了。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让你啊渐入佳境啊，就是先吃一块半块的就是特别的费劲，这一块半块吃完了后面的就全都好了、
1: 哦、
0: 啊，就是我是建议呢就是您可以稍微等一等，因为什么呢，您要是嘴太急了以后啊糟你东西，
1: 对，您那个骨头上的肉肯定是啃不进的，
0: 然后这骨头您也掰不开、
1: 哦、
0: 啊，
1: 所以上来别着急吃。
0: 对对对啊，最后还没等烂乎呢您这一锅都吃完了。
1: 是啊，我看我这桌子上的这个骨头上面还有好多残留。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反过来还说人家炖的不烂乎。
1: 是啊，就有些东西是我们不了解，所以做的不是很合适。
0: 对对对、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外面吃这个羊蝎子还有一个诀窍。
1: 嗯，
0: 什么诀窍呢，就是配这个羊蝎子呢它还有很多的蔬菜。
1: 嗯，
0: 就是你可以自己想点点什么都能点。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呢我不是很赞成啊，就是这种吃法。
1: 为什么呢，
0: 就是虽然呢它能做到就是营养摄入非常全面啊，
1: 嗯，荤素搭配嘛。
0: 对，但是呢我觉得呢就是一定要掌握好就是一个先后顺序。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在一锅羊蝎子的情况下啊，这个时候你去涮这个蔬菜，这个是汤的味道就改变了。
1: 嗯、哦、
0: 全是菜味儿了。
1: 对，它浓厚的感觉就变了。
0: 对对对，
1: 因为有菜汁什么的已经进入这个汤里。
0: 对对对对，菜味都变了。
1: 哦，
0: 所以您如果呢就是想让这个荤素搭配二者兼得又不影响汤的味道，
1: 嗯，
0: 您就是呢把这个羊蝎子都吃光了以后
1: 再涮菜。
0: 哎，对， 不想再

0: 吃新的羊蝎子了，都结束了再涮点菜吃，
1: 先把肉涮完了。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吃素的目的是为了清口。
1: 哦，确实是哈，有这个道理。
0: 嗯，
1: 但我有时候出去吃那羊蝎子哈，它确实是为了吸引你的这个感，吸引食客，它做的确实是挺咸的。
0: 嗯，
1: 啊，你这咕嘟咕嘟俩小时，然后再涮菜，那个菜进去特别咸。
0: 是是是，
1: 是吧？
0: 对对，
1: 尤其再辣一点，那是又咸又辣。
0: 对对对，
1: 嗯，
0: 口感不是特别好。
1: 所以我有的时候就蘸点那汤吃了，或者干就来点蔬菜，就直接就吃了得了。而且有的时候是这样哈，就是说我们说营养均衡，营养均衡，它是一个总量的均衡，
0: 对，
1: 不一定说我
0: 这一顿哈，
1: 啊，我每一顿我都得有菜有肉，
0: 对对对，
1: 你比如说那个你下馆子点菜啊，他那个肉的菜你在家里不太能做，操作比较复杂的，您就点这个，不一定我这顿还非得要那素菜，素菜性价比在餐馆里是非常低的，比较少见的蔬菜那还可以，您要点一西红柿炒鸡蛋，性价比太低了，您宁可不要点，这一顿荤素搭配没达到没问题，您下顿再找
0: 不回来，再找不回来哈，这开饭馆的呀跟我讲过这么一个事儿哈，开火锅店的，他说呀，我告诉你啊。你说我是肉赚钱还是菜赚钱啊？啊，然后呢，他说我告诉你啊，是菜赚钱。
1: 你看
0: 啊，他说比如这个羊肉啊，打个比方，我这一盘肉的成本啊是20，我呢卖30，我的是利润是多少呢？得利润是33%，对吧？
1: 对，三分之一嘛，
0: 三分之一。
1: 嗯，
0: 他说那个你看。什么菠菜啊，什么豆腐啊，什么这个茼蒿啊，什么油麦菜啊，生菜啊，大白菜，说这些东西你看，说我这一盘的成本啊是1块钱，但是我卖8块，
1: 你看这利润率是多少，
0: 对，
1: 是吧，你看这开火锅店的都这么说了是吧，买的没有卖的精，这确实是。
0: 他说吗，他说我别的不怕，他说就怕你不吃菜。
1: 嗯，吃菜他就赚钱了。
0: 对，
1: 嗯，荤素搭配我们是要记住的哈。
0: 对，
1: 但我们也知道营养学上这个荤素搭配它是一个总量上的平衡。
0: 对，
1: 我们想是经济实惠嘛。
0: 对，
1: 你如果想吃的很实在的话，你这一顿没吃菜，你也不用觉得这是个事儿。
0: 是是是，
1: 嗯，
0: 就是不必啊，拘泥这一顿啊。
1: 对对对对，您这顿吃肉了，下顿我多吃点菜，
0: 是是是，
1: 这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我们就是说是过日子也好，下馆子也好，还需要一点小算盘。
1: 确实是，是吧，
0: 对，所谓吃不穷花不穷，算计不到才说穷，
1: 这句话太好了是吧，也是说给收音机前的那个家庭主妇听呢哈，就是我也长知识了。说到这儿了，我知道李老师的那篇文章里哈，说完羊蝎子，您还捎带手的说了一个羊棒骨。
0: 对， 对，
1: 这羊棒骨呢很多朋友也爱吃，您再给我们着吧两句吧。
0: 它就是羊的腿骨啊，这个羊棒骨啊，它这个跟羊蝎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也是就是筋头巴脑啊特别多，而且是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的性价比啊比这羊蝎子还高。
1: 为什么呢，
0: 比如羊蝎子现在15块钱一斤啊，10几块钱一斤，这个羊棒骨呢5块钱一斤，
1: 更便宜，
0: 更便宜，价格也就是羊蝎子1/3，它呢筋儿多，脂肪含量少，而且呢它的骨髓很厉害。
1: 对，骨髓多，因为这个这儿的骨头粗壮，
0: 粗壮、你可以用的这个吃法就不一样了啊，一般都是酱羊棒骨，酱羊棒骨呢，然后呢买的时候就让这个肉铺那儿啊把给你砸断了，
1: 砸断了，
0: 回来以后呢一酱炖啊，然后完了以后呢用吸管吸，吸完了骨髓，然后啃这筋头巴脑，
1: 对。这也是很有乐趣的一件事情，
0: 非常非常有乐趣。
1: 制作的程序可能跟做羊蝎子是一样的，
0: 差不太多。
1: 这个也不用事先泡，因为它就没有多少肉，
0: 没有多少肉。
1: 但是吃的过程还是蛮有乐趣的。
0: 对对对，有一次啊，我在这个，超市就买这个羊棒骨，我后面啊有一个中年男同志，就对他的太太就说，指着我就说，你看看他多会吃。啊，是说又没有多少肉，然后价钱还便宜，那是几年前1块钱一斤，说价钱还便宜，又没有多少肉啊，肯定是筋头巴脑， 汤还特别有营养，
1: 就是的哈，这也是一个对饮食有自己见解的人，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嗯，我们要做一个会吃的人哈，会吃的人会享受生活，就像李老师说的那样，热爱美食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啊。希望大家在工作之余吧，能够走进自家的厨房，自己做做美味的羊蝎子和羊棒骨。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的扩大，
2: 发新生活。
4: 现在所在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5: 我们这次把直播间搬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亦庄的灵族时代的办公室。我身边摆满了大大小小的一个零件，它们不是普通的零件，而是机器人的关节模组。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就是这些关节的缔造者，灵族时代的联合创始人邵元新。邵总，我们常常说机器人是钢铁侠，但是如果没有灵活的关节，它连站都站不起来。那咱们就先聊一聊您身后的这些小小的关节模组，它到底在机器人身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如何决定一个机器人的性能上限的呢？另外，我们今天还要聊一聊这个北京啊，正在全力的打造巨深智能产业高地。作为企业代表，您感觉这个产业目前发展到了什么阶段了？今年又呈现出了哪一些的新特色？特别是通过去年和今年的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机器人运动会这两大赛事，您观察到这个机器人产业有没有哪一些明显的进步和趋势？
6: 那关节模组是属于是我们叫机器人技术的一个产业应用，它不仅用在巨深智能领域，它其实是可以下放到其他行业的，相当于为其他行业做赋能。那目前比较多的像消费电子，比如说九号它的电动车上已经在用了啊，然后还有比如说像一些安检门禁系统也已经在用了，还有像自动化，还有比如说像一些像比亚迪啊，然后像极致家呀啊，这种其实非巨深行业的都在用了啊。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在巨深行业的话，其实它就是典型的关节模组嘛啊。那关节模组在巨深行业典型的，比如像加速进化啊、松原动力啊，然后还有像新海图、银河通用啊，基本上中国超过一半的巨深智能公司都是我们客户。

0: 哦，那在海外的话，基本上像北美，除了像 Figure 特斯拉以外，基本也都在用我们的关节。我们在全行业，尤其是这个中小扭矩的占有率，基本行业在全行业占有大概超过四分之一了。
1: 之前您不是讲过吗？之前像日本和德国的一些传统的关节，它是有四样东西，然后咱们四合一了，然后因此就把它的，比如说髋部的那个什么，原来是六斤的，现在变400克。
0: 去年推了一个最小的，像 RS05 这个型号，大概现在只有个200多克、300克。它主要是用在畸形的手腕，然后脚踝。这些地方包括一些桌面级的，我们叫 AI 硬件，是吧，桌面级的小的陪伴机器人之类的，现在有在用。那整体架构还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是为了提升一些扭矩密度，然后呢在关节内部的一些我们叫拓扑结构上有一定的变化，今年也在持续的去升级它的性能。对，
1: 您说性能的话，比如说这个以咱们刚才您举的这个手腕上，它是咱们全行业最轻的一个四合一的关节模组吗？
0: 也不能说最轻，只能说是最可靠。就是我们做的产品，我们认为关节模组它其实还是最终还是一个部件。部件尤其像机器人一个上面要用20多个。所以部件其实我们认为最核心的这个参数指标其实是可靠性和一致性。我交10000台，我交100000台，它的这个质量啊各方面参数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在过去一年其实专注在打磨这个事情。那今年开始我们才开始做性能的提升。因为我们觉得可靠性不扎实，性能其实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如果我们只做定制，其实它的场景相对来说比较窄的。那我们是希望把这个东西做成像英伟达的显卡或者说是机型的主控一样，就是它可以通用化的去售卖那所以我们才有零售业务，那所以我们的关节是标准品，就是谁用都可以。那这样的话我们把关节可以卖在各行各业，就像我刚才说的基本上只要是它要动的地方我们都卖进去了，那我们才能遇到足够多的问题。然后我们在零售端也有足够多的用户，我们现在零售端用户可能已经超过10000个了，他们不断的在用，不断的在提问题，不断的在反馈给我们，然后呢我们才能在各个领域，我们叫 corner case 的领域，找到这些小问题，修复它，然后呢把它迭代到下一代，就是我们一个季度迭代一次，迭代到下一个季度产品里去，它的可靠性就是不断滚动向前的，相当于我们能够便利足够多的行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自己的一些质量体系和生产体系的搭建就是像我们以前是代工的模式，那到今年开始已经是自产的模式了一个呢是量足够大了可以开工厂，第二个就是只有你自己去运营这个工厂，你的一些质量的一些观念包括你的对于可靠性的一些把控你才能落实下去，才能推动下去。比如说老化寿命怎么测，比如说我们防静电防护怎么做我像我们现在关节静电防护能到8000伏不击穿这些都是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并且在自己的质量体系中跑起来之后得到的一些沉淀吧。
1: 咱的那个工厂在哪儿？
0: 我们目前工厂是在常州，可能到明后年会在北京落一条线，偏展示的，展示加功能。
1: 邵总，我有一个概念一直没太懂，什么叫扭矩？它对机器人这个关节性能好像是很重要。
0: 对，就是像我们讲扭矩，它一般叫扭米嘛，就是你一米能提起多少牛的重物其实就这样一个概念，比如说相当于撬杠杆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就是说你可以理解为扭矩越大，它在单位程度内它能提起的重物越重这个就是扭矩最简单最直观的一个概念。然后我们讲扭矩密度，就是说我们不希望它扭矩不仅大，我们希望这个执行模块这个执行器它还轻所以就有一个扭矩除以质量就变成扭矩密度，这是大家经常看到的一个关注的一个东西。但是扭矩这个东西它其实是跟场景来的，比如说我们放在机器的膝关节上它扭矩一定是大的，然后呢我们放在脚踝上扭矩其实是最小的可能这个可能是有点反常识了，因为大家觉得脚踝是要落地的，应该脚踝的扭矩是比较大，其实脚踝是不受力的所以脚踝扭矩一般都是最小的然后比如说胳膊上我们的这个手腕可能这个要纤细一点，然后也没有特别强的冲击所以手腕的扭矩一般也比较小但是像胯就屁股这个位置那它其实对扭矩要求也很高，所以一般它和膝盖是同样都是最大的扭矩所以这个其实根据不同的位置不同场景来提的需求
1: 所以我们系列产品就是这关节模组有多少个型号？
0: 我们去年的时候是5个那今年已经是7个了，我们马上要连着再推第8、第9个型号都是标准品。现在基本上用户在我们这里 3到4个型号就能配出一组机器人。
1: 您能不能说一说从去年

0: 的这个出货量到今年的出货量相比，然后以这个数据为例，说一说您感觉到的这个行业的整个飞速发展。
1: 其实去年上半年我们加起来才出了大概几千台啊，几千台而已。然后到下半年，也就是其实是跑完马拉松之后啊，大家对于机器的迭代需求起来了啊，下半年开始军事行业爆量。然后呢，再加上我们在其他行业的一些基本也两年了嘛，测了也到了这个推量的时候。但是其实去年下半年的爆量还是军事智能带火的啊，那去年下半年半年干了我们上半年三四倍啊这个数。那大家其实是第一个是通过一个马拉松一个运动会，大家对于采数据的需求，对于机器人真实的一些可靠性的需求，包括这些运动场景的需求，有了一个非常量化的指标了啊！大家以前都是在实验室，现在北京市让他们走到了真实场景里，提了一个高要求，是吧？啊，那他们有了这样指标，然后呢，开始做数据工厂了，开始做这个各方面的，比如说展演、租赁，这个业务都起来了，所以其实带动了我们上游的发展。那到今年开始，其实各家的像尤其像松岩动力啊，它的小布米已经卖了。然后呢卖了几千台啊，那这个一个是有去年马拉松带来持续一年的流量，第二个呢是春晚，是吧，跟蔡明那个小节目其实是也是把它不断带火。这个行业当下机器人还不能说依靠自身的能力去进入一个市场化的运转，进行一个市场化的商业化的一个闭环，但是呢通过政府的一些支持和扶持创造了一些场景，然后呢让这在这些场景里让老百姓愿意去接纳它啊，所以呢今年开始很多零售端的机器人都在起量啊。然后呢像对数据，因为今年我们又开始提到说这个模型大年，模型大年数据大年，所以今年你开始做这个数据工厂的机械采数据的啊，又特别多啊，所以今年整体把我们的量又往上抬了一个层次。
0: 您说是今年数，
1: 我们今年 Q1 三个月基本上第一季度我们已经出了去年全年的量，巨深现在占我们大概 50%， 去年占 35%， 所有的量都在涨，但是巨深的它那个涨幅是非常大的。
0: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今年马拉松跟去年相比，这个机器人的性能啊提升了是很多，这个就是关节扭矩是不是对它的性能有很大的帮助？
1: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其实是大家更懂得怎么做机器人了。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看去年的时候大家做机器人，你们应该也去过不少地方，没有走出过实验室啊，你包括基本上所有机器人运行不会超过40分钟的。为什么？因为测试场景没有超过40分钟场景，一块电池的电量都用不完，机器人就趴窝了啊，这是以前。但马拉松给了一个很高的要求，是吧，就像我们跑 F1 一样，让机器人去年所积极这些厂家跑完之后拿到了一个量化的工程化的一个指标，自己摸索出来一套参数，这一套指标是真实场景下可用的，然后呢去打磨，对吧，打磨完之后到今年你看基本上各家的机器人整机的性能都非常好，荣耀也，我看荣耀现在说跑进一小时了，是吧，
2: 对
1: 对，这个其实就是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大家拿到了这样真实的这个反馈和需求之后去优化了场景。那同时反馈到关节上，就是第一个是我们更知道这个关节模组它怎么去适配整机的，一个是可靠性，跑来跑去不坏，是吧，一个是适配整机的这个性能的鲁棒性，就是去以前的时候关节很容易就过热嘛，然后那是因为不管是参数发的有问题还是说我关节向上适配的问题都容易过热。那今年你可以看到跑一个小时那么快也没有看谁家的关节会过热了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
0: 关节过热这个问题，天宫然后他说他们的关节上加了一套水冷循环系统，这个关节过热的问题在咱们今后比如说进入到工厂你让他24小时工作的话，假如他电量够了的话，那咱们这有没有考虑说在他散热上也有一些技术提升？
1: 我们的这个对于热处理的逻辑啊和其他不太一样，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标准品，那面对的这个行业是极其复杂的啊，它不光是一个一家，是吧，这个固定的场景，甚至有人用我们这个零四在拖拉机里边，在农机里边啊，所以你像一些特别高端的像油冷液冷对于我们来说不一定合适了，所以我们用的是机械式的散热啊，比如说我们的壳体和电机是这个是连通的，热量是通过壳体向外传导，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我们在算盘做优化啊，基本上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有热平衡嘛，它有散热它有产热，是吧，当它产热和散热达到一个动态平衡的时候，其实这个电机这个关节它就是能长时间运转的，所以我们是在算法上做了一个热平衡的算法。
0: 原来算法也有关，并不是只是给它外在加个冷。
1: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温度呢它是一个对数曲线，它是上的快上完之后会稳下来， 啊，那散热呢，它是一个反向的一个曲线啊，所以呢，就是你只要找到。

0: 一个平衡点，让它始终，你可以理解为散热等于产热，那它其实就是动态的，没有热量，相对的啊，所以呢，它也能保证你的关节持续的运转啊。那只不过这套算法，它对于你关节内部结构件的强度啊，可靠性要求就很高了，因为你始终在一个高温环境下嘛，对于关节内部来说。
1: 咱们关节轻量化今年比去年有更大的进步吗？
0: 我们的新型号上，新型号上其实就是扭矩密度啊，会比其他型号都大啊，基本上。相同单位质量内产生的扭矩是要大概大出三分之一的。考虑到成本，当下这套性能基本上已经是我们能摸到的天花板了。那我们再往后的研发里，我们会选用一些其他材料啊，比如说我们的绕线从铜换成其他材料啊，那成本看看要怎么控制。你越贵的金属，它肯定通电性能越好嘛，是吧？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减速器。可能从钢的可能换成别的材料啊，等等吧。我们目前它只能在材料学上做突破。
1: 对，我们能不能讲我们和全世界其他的同类的厂商相比，我们的重量和价格是他们的几分之几？
0: 同样的扭矩性能下，我们的价格是同行业的差不多一半左右吧。我目前在海外是全球最便宜的，我们在国内不能说最便宜的吧，只能说是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做完这个关节之后肯定要测它，它能运行比如说多少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0: 首先我们现在的良率是下线良率是 99.8%， 就是一次下线 99.8% 的良品，剩下 0.2% 我们会在二次返工它就也是良品了。我们在这个测试上那去年的时候因为公司成立不久，所以我们的寿命测试只能做到2000小时。那今年我们通过加了一些压力测试今年我们已经做到5000小时了那我们其实设计寿命就是10000小时所以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到明年你再来问我们的实际测试的寿命应该其实和设计寿命是差不多的。而且5000小时这个概念对于大部分机器人来说寿命都是冗余的因为机器人整个生命周期关节运转可能都不会超过1000小时，最多也就2000小时吧。
1: 那像您说去年这个马拉松还有运动会之后，对这个关节量的需求一下就上来了嘛？是大家看到这个运动性能的重要性了，还是说有什么别的综合的原因？
0: 我觉得其实是大家知道怎么去解决机器人落地的一些问题了就比如说我们讲机器人是一个什么东西，机器人是一个技术引导的工程项目，所以最终要落到工程上。技术引导是指模型牵引，指大脑牵引，工程化工程项目指的就是机器人硬件，比如说我们关节模组，我们机器人整机。那其实在去年大家还是很多人还是把机器人放在一个象牙塔里边放在一个这个科研层面那很多硬件做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它有点脱离实际确实很漂亮，但是性能很暴力，但是它没法用，对吧？有了马拉松，有了运动会，让你们同台竞技，然后呢给你一个特定场景，给你一个特定要求，然后要比谁跑得快，比谁跳得高，是吧？然后这时候大家就会想办法去解决的工程上的问题了。正儿八经比完一次之后，大家也知道自己工程上有什么问题当它优化之后，其实你侧面的再去比如说大家再提我要进工厂去做便利店其实是拿到了非常可靠的工程数据的，然后呢对于他们推动这种场景的落地是加速的，所以他们才能起量啊。如果没有这样的场景逼着他们往前走一把那你都科学家们，你都不知道科学家们会做到横天马月去了。
1: 在您看来，就是公众也在问为啥唱歌跳舞跑步这个对进入到工厂家庭有什么用，搞那些花架子，但事实上是不是就是在这两场马拉松和运动会上实际上有些技能是可以迁移到工厂家庭生活当中
0: 的。比如说你整机的散热，这次我们跑马拉松跑一个小时，而且那么快的速度，机器人要产生巨量的热量的，但是大家跑完了，说明大家在散热上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但你换句想，中国的产线一定是 24/7 的，那我们的工厂没有一天不是这样的。那机器人将来进了工厂，一定要比人还要能效还要高，所以可能是也是 24/7， 那是一定的。只不过可能是一个机器人用的没电了，卡换一台上来，但是它一定是在整个使用这个续航内一直使用，所以散热也会是问题。而且工厂相对来说，其实环境会比较闷一点。是吧，这个是不是就能应用了，能迁移了，对吧？然后呢你机器人啪啪啪来回跑，跑不坏，整机的结构强度足够强大家对于这个电耗的这个管理足够好，那以后续航是不是足够长了？然后呢这个放到家里不怕摔了，不怕把小孩给撞了那这些都是一些 很好的这个技术的牵引。
1: 因为我问了挺多专家的，老百姓老问说这机器人真正进入到家庭到底多少年？
0: 我们以前比较悲观，以前我们觉得得10到20年，最近两年尤其模型的突破，我们还是比较乐观了，我们觉得5到10年是有机会的，就是正儿八经像咱们

0: 老百姓大家普遍认知里的跟电影里啊那样能进入家庭作为一个伴侣啊，作为一个这个伴侣不一定是陪伴的这种，比如说可能保姆机器人，可能是这个陪伴式机器人，他至少能跟人正儿八经的共生在人类的环境里，我觉得就不到十年吧。
1: 您觉得现在机器人的这个性能有没有发展到可以进入到工厂的阶段？因为它肯定是事物有阶段嘛，比如说先进服务业饭店，然后进到工厂酒店，然后进到家庭，就是您觉得它分阶段是一个什么阶段？几年几年能进工厂，然后现在处于一个什么阶段？
0: 像机器人进工厂这，它一定是从专用到通用的，就是什么叫专用到通用？比如说在工厂里某一个具体的工站上，比如说打螺丝、做焊接、焊条，然后比如说搬运，这就是特定工站。先从这里落地，然后呢，慢慢的变成你能做到多个工站了，然后呢，再慢慢的它就变通用了，相当于点连成线，连成面嘛。然后呢，最难的其实是进家庭，因为人类的这个生活环境，它是一个非常无序、非常嘈杂、非常不固定的一个场景。比如说我们就说一个矿泉水瓶都有不同的形状是吧，这就是机器人的这个自适应能力比汽车要难的地方。汽车其实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单纯的环境，机器人是很复杂的，笔都不一样，所以机器人要干活进入家庭还有很长很长路要走，但是在特定场景下进入工厂的专用场景作业其实已经快落地了。你像乔中良的那个小雨制造那个他们做那个焊接的机器人，机器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千寻智能他们在工厂里就做特定几个工站，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啊。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邵总，就是因为像马拉松，其实咱们不是直接在一线参与的，因为我们是关节模组嘛，不做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整机。但是像您说的，去年和今年都有一些机器人使用咱们关节模组反馈回来的一些数据，对于公司硬件的提升上有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
0: 其实还是不少的。第一个比如说这个安全层面我们叫 safety 比如说你跑的过程中你难免有线束搭在一块是吧这个可能比如说静电呀短路之类的情况。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关节的像我们叫这个输出轴这个法兰的强度那以前的时候呢这个轴向冲击特别容易给它干断了，这个金属胶直接就断掉了。那现在的话其实通过去年到运动会之后大家提的一些需求给到我们我们就是其实我们有了量化的指标去优化它那今年其实都没什么问题了然后还有比如说像这个就像我说的热平衡这个也是其实是我们以前觉得机器还没到这个阶段所以其实一直没有投入，马拉松运动会之后加速了它的进程，需求能提出来我们指的需求是指说可以量化的指标的好需求而不是说我今天就要啥那这个肯定是伪需求了它能量化的去定义它，然后呢反馈的给我们，我们才能去量化的去解决它。像散热呀，像这种机械强度包括像电器的一些安全性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1: 那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去年的马拉松以后，这些机器人的客户他们意识到可能是某一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会反馈给你们。
0: 对，就是这种极限工况不跑一次你都不知道你机械有什么问题。
1: 哦，那他们提出的这个需求可能就不是为了满足我以后也是每次跑马拉松，而是说我可能之后会应用在哪一些场景或者产业里。
0: 是的，
1: 很多人也问说这机器人为什么非得要做成人形的。
0: 机器人我觉得将来的形态会非常多样有一个电影它那个大概里面讲了电幻国度，你可以去看一下，讲了各种各样形态机器人在未来应对各种各样的场景，我认为这个是合理的但是当下大家做人类机器人是因为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是相对于其他机器构型最复杂的一个场景因为它要双足，双足情况下要保持平衡，然后呢要保持像人一样的自由度，因为人体是很复杂，四足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也非常成熟了，但是四足它场景受限，比如它的高度，然后它的越障能力，而且它就没法作业嘛，它就四条腿嘛，只能撑着地是吧，那比人形就差一点。现在比较流行的轮臂你像银河他们的轮臂，轮臂呢在工厂的场景下像我们这种实验室场景都是很好用的，但是你如果要让它更通用，你要让它上个台阶，让它爬楼梯上去，让它做一个高度的一个跨，比如说跨个栏这种呢去到其他的厂区去，尤其像汽车产线也基本上很多跨越工站嘛，轮臂就不行，人形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说因为现在的物理世界是人为了自己生存发展搭建的场景，所以是适合人各种运动发展的，然后人形机器人必须长得像人它才能干更多像人的活。
0: 首先我是认可机器人的形态多样化的不一定非要人形那至于大家为什么流行人形那一个是因为马斯克在说人形，那第二个是因为人形确实是机器人构型里最难的，我们叫训练做加法，实操做减法。

0: 你如果人形都能做得很好，那你其他构型的机器人其实也就不复杂了，是吧、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做人形的公司顺带手就把四足做了。
1: 还有一个就是您觉得今年整体的您的关节的出货量和去年相比整体会有个几倍的提升？
0: 我们今年全年我估计比去年能有个3到4倍吧，大概我们今年规划已经到了50万台。
1: 您刚刚说去年主要是为了保证产品的稳定性嘛，那后来今年可能是要做一些性能的提升，主要公司想突破哪一些性能呢？
0: 一个是我们要加大速比，加大速比其实就是加大扭矩，也就加大扭矩密度啊，让这个可能就是符合一些大扭矩的场景啊，爆发力强的场景。第二个是提升这个效率啊，就是它因为它有一些功耗在里边，可能导致比如说100%进血，最终的效率可能只有80-90%。我们希望进一步提升这个，它其实反向是帮整机去做节能的，能效优化的。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一讲皮影哈、啊。一提到皮影戏啊，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呢，名字叫做《碎石请神》啊，实际上就是和这个皮影啊、皮影戏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的哈。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是本书的作者、研究馆员，长期从事文物学与皮影艺术史的研究。李龙老师，哎，李老师您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本书的责任编辑，来自中信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周徐明。哎，周老师您好。
4: 大家好。
2: 非常感谢啊，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呢这本哈、《碎石请神》。这个是呢，您刚才讲到了这个选出来的这个神仙的形象哈。那另外呢，就谈到这本书的结构了。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也跟大家讲到，就是这本书呢是以这个12个月啊时令啊来区分不同的章节的。那么我们就以这个3月为例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么为什么在农历的3月啊，就是季春？我们又叫做残月，那就是蚕宝宝那个蚕哈，残月啊，你要选择这几位神仙。
3: 这个牵涉到我们整本书的一个结构。其实我们三月的时候，当然我们在实际上是一个万物生长的一个时节。其实在我们古代的中国，它实际上有一种观念叫做多子多福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他说我们会有很多的神仙，它有送子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很多地方它要举办娘娘会，

0: 最主要的祈愿就是求子。比如说这个门口这个叙述的时候，它实际上从开始我们主持人也说了，从一个大神开始了，就是我们的王母娘娘。大家也都知道，她又称为王母、西王母，是我们信奉最广泛的一个主神。在战国之前，王母娘娘她就是掌管那个斋戒和刑法的一个下神，但实际上她的相貌是很丑陋的，和我们现在的观念不一样。所以说，在当时的时候，我们认为在战国之前，一般都说她是一个相貌丑陋、怪异的，是一个恐怖的这样的一个凶神，还不是一个吉神。但是后面的时候，在同时代大概不太久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那个《穆天子传》中，西王母就变成了一个美丽的这样的一个女神。在汉代的时候，西王母又产生了一个变化，就她变成了跟长寿有关系，掌握着不死药，就相当于她是变成了与天地同寿，掌握着不死药，能赐给人吉祥、赐给人福气的这样的一个吉神。所以说，在汉代的时候，因为她变成吉神，人们就给她安排了有一个老公，就叫东王公。但是，比如说西王母到后面的再发展的时候，到了唐宋时期的时候，玉皇大帝他成了一个最高神，人们又把西王母和玉皇大帝给他配在一起了。到了《西游记》的时候，我们才正式的叫我们的西王母叫王母娘娘。王母娘娘她的职能就主要是在我们明清之后，她主要就是我们的掌握着我们赐福天寿。当然，同时的时候，她还有一个职能，给我们古人她有一个送子幼儿的这样的一个职能。所以说，从他开始，我们就涉及到我们后面的时候，包括有其他一些，神仙，就是我们和我们送子的神仙直接相关。比如说，我们会提到的鬼子母、天妃、九天玄女、碧霞元君，重要的有两个送子的一个神仙，一个是我们的送子观音，另外一个是送子张骞，这两个是影响最大的。就讲了这些过后，我们到下面，比如说我们开始是要送子。下面的时候肯定是要保佑我们的妇女的一个生育，所以说后面的时候我们在这章的下面一个结构就讲的是我们的，开始主持人也提了三孝娘娘，她能够把12金仙把他们个头顶的三花就给他们给相
1: 消
0: 当于
1: 掉，
0: 去除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对消掉一个大神，他实际上在我们的民间的一个信仰和民俗里面，把他供奉成了我们的生育神，就是保护我们妇女的一个生育的。而后下面的时候，我们讲了我们这个一章的其他的一个逻辑，就我们开始主持人也提到，包括有文昌帝君，因为在我们古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生了孩子过后，我们肯定还要祈求我们的神灵的一个护佑，保佑我们的家中的孩子的一个健康成长。但是健康成长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更多要保佑他们文心高照，金榜题名。当然也跟他们仕途相关，所以说这就有我们后面提到的几个神，禄神、文昌帝君，包括提到的文曲星、魁星、智神这几个神，就是让我们读书人，包括我们的时候，古代的时候想要我们的小孩成才的这样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崇拜。他说这里面肯定对世俗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的文昌和魁星。实际上在我们的民间的时候，可能大家是从2月份。有文昌诞，就开始祭拜文昌。明天就说的是我们拜文昌出状元。一般也认为我们的文昌帝君就是我们的张亚子。我们一般来说，到了明代的时候，我们天下的包括了这些学宫啊，都有那个文昌祠。这些士人每一个都要去拜，就要去崇奉我们的文昌。我们四川有一个叫紫铜的鸡山大庙。每年的时候都有很多的，包括现在啊，他就是每年都有很多的学生家长全去祭拜我们的文昌帝君，这个就是要保佑他能够金榜题名。但是在这一章的最后的时候，开始也提到我们这一个月的一个，它的实际上也叫残月，就讲了另外一个神，就是我们的蚕神。蚕神的时候，它实际上跟我们古代的一种农耕文明的一个结构有关系。跟古代的一个社会结构是男耕女织，它实际上是最稳定的。所以说，我们天子他要去做一些表率，就有天子亲耕；后妃的话，他就要去养蚕，就为我们的社会确立了一种这样的一个价值导向。所以说，在整个农业它有农神，但是我们蚕的话，蚕业的话就有我们的蚕神。所以这个蚕。我们在南方地区的话，一般来说盛行养蚕。我们在江浙一带，包括我们四川，实际上都有祭蚕神的这样的一习俗。但是我们怎么来祭这蚕？

0: 完成呢？肯定就是唱戏。每年的时候，实际上和我们现在时间比较接近，但是清明的前后，这个蚕农就会雇请戏班来演戏。他们演戏就主要是鱼神，这个戏就称为蚕花戏。在我们浙江的时候，它海宁这一带，它盛行的是用皮影来演我们的一个蚕花戏。实际上，这个就实际上表达一点，就是我们的民俗活动和我们的生活是直接相关的。这就是我们整个大概我们3月份它的一个组织的一个结构体系。
1: 对，我们是以3月为例哈，请到这个李龙老
0: 对。
1: 师介绍了一下。当然，因为时间所限，我们也没有办法把每个月都跟大家来讲哈啊。那么这里我还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王母娘娘来说哈，您在这本书当中选用的王母娘娘的形象呢，是来自山西皮影的王母娘娘的形象。脚踏祥云啊，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皮影哈。那我想在不同地域的这个皮影当中，可能也都有不同的这个王母娘娘的形象。那么当时您在选的时候哈，为什么到王母娘娘的时候选用了这个山西皮影当中的王母娘娘呢？
0: 这个问题就非常有意思了。实际上，我们在选的时候，实际上又考虑了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读者对他的这个图像的一个接受度。有一些形象，人演出的戏剧里面，他就是会相对说比较官方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比较正统一点的形象，就他会穿蟒袍，会戴着官帽、凤冠啦，或者这样的一个形制，实际上它不会像我们选在书里面所用的这个山西皮影的时候，它在一个神仙云朵这上面，相对说比较鲜活一点，跟大家可能感觉到更接近一点，不是一本正经放在那儿的时候，就觉得它是一个大神一样，或者是一个层次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说我们当时就考虑了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说更多的时候还是考虑的是我们读者。对这个图像的一个接受度。
1: 那刚才呢，我们是请到这个作者李龙老师啊，跟大家讲了一下这本书当中的一些内容哈。那么下面呢，请到编辑老师哈，请到周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因为刚才李龙老师讲到这本书的出版的时候，也提到正好这个中信出版集团您所在的这个工作室哈，这个雅信工作室也一直在关注我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传承的问题哈，出版的问题。那您又是怎么知道李龙老师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又是如何和李龙老师来沟通啊？希望通过皮影艺术的这样的方式来讲述我们的不同季节的神仙啊，跟大家介绍一下。
2: 是这样的，刚刚李龙老师呢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这边呢是一直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艺术这方面的图文书的出版的。然后我们一直致力于用这种图文的形式，以一种更新的国风国潮的方法来诠释我们中国老祖宗的这种传统文化，是希望以一种更新的形式可以传播下去。最开始呢，其实我们是先有想要出中国神仙这方面题材的选题，然后呢，在机缘巧合之下呢，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然后就给我们看到了中国的皮影形象，起初呢，并没有说是把皮影的形象局限在皮影神仙的这个角度，就给我们看了非常多的皮影形象，有神仙的，有妖怪类的，然后呢，各种，然后我们呢，也去综合的调研了一下这个皮影的这种形式，因为皮影的这个表现方式，它是非常丰富多彩的。然后呢，在古代的时候，它是作为一种大众传播的媒介。其实，在古人对皮影的这些形象是有认知的，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皮影的这种非常古老的这种传播形式慢慢的淡出大众视野之后，大家对这种形象不再熟悉了。
1: 对。
2: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皮影，它是一个非常有表现力的一种形式，它的这个神仙的形象是非常生动活泼的，非常张扬的，然后它的颜色呢也是色彩很丰富的，然后呢和这个神仙去结合在一起，觉得它是一个可以碰撞出非常好的一个化学反应，然后呢通过这种设计来表达出来，然后又有李龙老师这么权威的研究了将近20年皮影艺术史的研究专家，通过李龙老师来诠释出来，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本书。
1: 嗯嗯，

0: 看看皮影啊，或者什么，有一些这种娱乐的形式，古人其实他是可以辨识出来，哎，这个形象是哪一个神仙，只不过现在被大家淡忘了。
1: 对，那这本书跟李龙老师一块合作了之后，现在呈现在我们的读者面前，你觉得这本书这种最大的特色是不是也刚才像我所提到的，讲这个中国神仙谱系啊，传统文化啊，通过皮影的形式来表现，这是这本书最大的特点。
0: 是这样的，因为其实就是我们做编辑，其实和非常多的各方面的老师来打交道嘛，所以其实我也从很多老师的口中发现了一些我都没有关注到的我们这本书的亮点。比如说是在我们的推荐序当中，我们请到了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的专家叶书宪老师，在他推荐这本书的时候，他是说这本书是一个双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对对，我读了这篇文章了啊。
0: 对，双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什么呢？一个是中国皮影，它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另外还有一个是神仙信仰本身，它也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就是我们这本书所记录了166位神仙，其中有超过20种的这个神仙信仰信俗都是被记录在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当中。
1: 嗯，
0: 就是神仙信仰本身它就是一个人类精神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代表。
1: 对对，包括呢在这个推荐序当中哈，这个叶老师还提到了一点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啊，文学人类学有四重证据法体系啊，他说呢皮影戏表演呢可以作为考察历史文化的第三重证据哈、啊、那通过这个叶老师的这样的介绍，其实他就等于把皮影戏的价值不仅仅是提高到一个学者研究的一个对象上，它更多的成为了一个证据体系当中的认识论的问题，那这个就一下子变得很深刻了。
0: 对对对，因为就是我们这本书呢也获得了中国好书的阅读奖，然后当时呢我是参加了这本书的研讨会，然后呢会长也特别肯定了这本书的价值，他就是讲在近些年新兴的一种学术界的研究方法是图像证据法、然后呢皮影呢作为这种它其实是皮影戏的演绎，包括皮影戏的形象、它是一种双重的这种，一个是有一个物质的形式，另外还有一个非物质的这么一个口头戏本的一个表达、
1: 没错。
0: 然后呢、
1: 嗯、
0: 这种研究方法就是它是一种左图右史的一个研究方法，我们这本书也是这样来编排的，左面是皮影的研究形象，然后呢右边可能隋文也会有一些形象，然后右边去讲述神仙的故事，然后同时也把皮影戏在神仙出场的时候一些戏文来表达出来。它是一种非常严谨的一种学术的考究方法，但是李龙老师他的讲述呢和写作又是一种对读者非常友好的一种形式，是非常亲切的，非常娓娓道来的，而不是说是站在学术的高地上鞭策一样的往你脑子里强硬的灌输知识、然后就是可以非常没有压力的去走入这些神仙故事本身。
1: 对，所以说呢就像刚才所说的哈，这本书并不是一个皮影艺术史的学术书，是吧，它还是一个普及性的读本。那就算我们大家对于皮影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啊，看书里面的内容其实也是非常的有趣的哈。
0: 对的，
1: 那么通过看这些不同的皮影的人物的形象，我觉得自然而然会对皮影产生兴趣，然后可能会去进一步的激发他去了解皮影到底是一门怎样的艺术的可能性。
0: 对对对，
1: 那既然这本书啊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说我们的编辑们在这种装帧上哈也是很下功夫的哈。那比如说呢这本书呢还随书附赠了一个小的一个小册子，是吧，然后另外呢在书中啊还夹了三个贴纸啊，天官赐福、文昌赐福和财神赐福。此外呢在这个这本书的外封的选择上啊并不是寻常的这样的一些纸质的材料哈、而是选了一种塑料的这个材料，而且这个材料当中选择了这个图呢在书中也有哈，就是这个叫五圣云朵子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啊这样的皮影。那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装帧设计的考虑啊。

0: 请到编辑跟大家讲一讲。
1: 嗯，因为皮影的这种演出方式本身，它就是通过光影的这种形象然后投射在幕布上的这种效果。
0: 嗯，
1: 我们外边的这个 PVC 的它的一个形式呢，它其实通过光打在上面，投在桌面上也好啊，或者投在我们书的内封上，它其实就是可以把皮影的形象给投射出来，它其实是和皮影的演出方式是一个意思。
0: 嗯嗯，
1: 对。然后另外呢，选取这张图是因为这张图的寓意特别好，武圣云朵子，它是包含文昌帝君、财神、喜神，
0: 嗯，
1: 孔子，另外还有一个张仙。
0: 啊，对对
1: 对，然后他们脚踩祥云，然后还有那个红色的蝙蝠，
0: 蝙蝠，嗯，
1: 它其实有一个谐音梗，是鸿福齐天的意思。
0: 哦，这本书还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册子啊，附带在书里面，然后还有这个贴纸，这是怎么考虑的？
1: 皮影这个形象呢，它其实是一种视觉的呈现方式，但是图书呢，因为我们这本书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画册，所以在主书部分呢，它是一个图文并茂的这么一个形式，但是皮影的这种形象呢是非常生动非常有趣的，我们希望就是可以把这个形象可以单独的提取出来，然后呢可以有一个观众更沉浸式的来去欣赏这些形象吧，所以我们就随书附赠了一个皮影神仙图录，将书中的神仙形象都提取出来，然后呢一一对应，大家可以去专门的去欣赏一下这些皮影的神仙形象。
0: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谁说过的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听点有用的吗？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8: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
10: 今天想跟您聊个大家伙都熟悉的事儿。什么事儿呢？您先听听下面这个场景，估计啊您能猜出来。
11: 哎，您好，去哪儿呢？
9: 机场 T3。
11: 得嘞。
10: 一听就知道这人干嘛呢？打车呗。要说如今这打车可是方便多了，甭管您是路边一伸手，还是摸出手机找个打车软件来叫车，反正啊全凭您高兴。自打上个世纪初汽车引入中国以来，出租车行业也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并且蓬勃发展起来。只不过那个年代打车可远没有如今方便，保齐啊还会让您遇上哭笑不得的情况。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早期的出租车行业是怎么诞生的？行业一繁荣，乱象便丛生，这里面又有哪些故事呢？要想在民国时期打车出门，到底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9: 我听天下和您聊聊在民国打车的那些事儿。1902年，汽车被引入中国，当然一开始它只是作为朝廷的贡品，或者洋人的专属用品。普通的中国人离汽车这种东西那还差着108000里呢。可是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人们的观念开始开放了，汽车这种事物越来越能够被人们接受了。当然那个年代啊，汽

汽车还是高价货，不是人人都能买得起的。那大家有坐车的需求怎么办呢？这不，出租车行业不就诞生了吗？先是在上海，而后是在北京，多家出租车行先后成立，每家车行都能有出租车50来辆。可能您听这个数字啊，在今天不算什么，但是考虑到当年的经济情况，这个数已经让出租车市场饱和了。这竞争一大，有人就开始动脑筋了，这干嘛非得在北京上海死磕呢？别说，还真有人发现新市场了。哪儿呢？这个新市场啊，就是当时的南京。首先说，南京离上海不远，也生活着好多老外和中国商人，这两类人群那可是出租车行业的主力消费人群。其次呢，和北京上海相比，南京的出租车业居然是一片空白。嘿，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呀。那是谁最先捕捉到这个商机的呢？他就是当时的江苏督军齐谢元的司机仲前生。这个老仲啊，曾经陪着他家督军老爷去过几回上海，见识过上海街头出租车行业的繁荣，所以大约是在1922年前后，他就托人从上海的一家车行里买来一辆二手汽车，专门租给在南京的外国人和有钱的商人。由于这辆出租车在南京街头堪称是蝎子拉屎独一份，有钱人就纷纷抢着来租车，这仲前生着实也发了一笔小财。眼看着出租车在南京大受欢迎，很快几个当地富商集资在南京开设了一家名叫新宝泰车行的公司。一开始他们有多少辆车呢？5辆。可是不到半年之后，这个数字就翻了两番。到了1927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借着这个历史契机，南京城的道路得到了大规模翻建。这一下，南京出租车行业可就更有发展前景了。要说这行业一发展，那就能吸引投资啊。所以到了1933年的时候，南京一个叫郑宋朝的商人一口气从上海买进了100多辆小汽车，一下子就成了南京市出租车行业的龙头老大。这还不算完，根据统计啊，当时南京市的出租车行已经有40家了，一共有出租车1000多辆。这是个什么概念啊？这么跟您说吧，这个数字不仅超过了当时的北平，甚至已经不输给全国最繁华的上海滩了。南京、北平和上海出租车行业的繁荣，使得出租司机成为了当时城里让人羡慕的职业。可行业越繁荣，鱼龙混杂的现象就越严重，这里面又有哪些问题呢？民国时期，开出租车的司机那都属于社会上的高收入人群，高到什么程度呢？我给您举个例子。话说在上世纪30年代，南京的报纸上曾经登出过南京市未婚姑娘们的相亲条件，里面列出了最受姑娘们青睐的男性职业，排在第一位的，您猜呢？没错，出租车司机。当然了，出租车司机之所以这么受姑娘们欢迎，还有别的原因。那会儿啊，开出租的一般都是年轻小伙子，夏天一定要穿绸子或者竹布的大褂，或者是对襟的小褂，透着就那么清凉。秋天得换一身夹袄，一定要配上一顶呢子的礼帽，瞅着就那么体面。到了冬天，大家都穿大棉袄了，这外头也得套件大褂，头上顶个长毛皮的帽子，看上去就那么有面儿。
如果是挣了点钱的司机，手上还一定得戴一个大金戒指，为的就是给车上的主顾提气。平时出门光鲜亮丽，加上日常收入很高，这放在今天，我估计也是很理想的相亲对象了吧。当然，这种光鲜亮丽的出租司机一般都是隶属于一些大车行下面的，可是开车行一般都得有字号啊。那可能有人要问了，我要是什么都没有，就趁一辆车，我能不能也干出租车司机呢？也行，那您就必须借着别家车行的招牌，把车啊停在人家车行里头，干一点人家干剩下的活。反正这是个两厢情愿的事儿，当然每个月呢得给车行交一笔管理费，感觉倒是和今天司机师傅给出租公司交份钱差不多了。哎，那位说了，那我要是连这个管理费也不想交，在当年是不是就开不了出租了？也能开。民国时期对出租车的管理法规没那么健全，没字号、没铺面、没电话的车主也可以开着车满街找活干。这种车在当年被人们称作野鸡车，其实就是民国版的黑车。不过在那会儿，黑车收入比较少，另一方面呢，这种野鸡车的车况往往比较差，以攒车居多。哎，什么叫攒车呀？就是车主买来各种旧车零件，自己拼接组装而成的汽车。在当年的北京香厂路边上，有条街专门是卖汽车配件的，好配件卖给车行维修使用，拆下来的旧件就偷摸的卖给攒车的主顾。这种车攒出来，打个比方说，那真可能是福特的门子、道奇的轮、奔驰的发动机、宝马的盖，用相声大师侯宝林的话说，很可能就是除了铃不响，上下哪儿都响吧。虽然民国时期的出租行业少不了鱼龙混杂的情况，不过那会儿打车的费用不低，所以整个行业的格调还是很高的。说起来，民国时期打车一般得花多少钱呢？咱们啊，前头一直在说民国时期出租司机收入高，因为打车费贵。贵到什么程度呢？那会儿打车呀，不是跳表按照这里程收费，是计时收费。在陈伯熙的《上海议事大观》里就曾经记录过他某次打车的费用，说是出租汽车乘坐一小时，价格4-5元。哎，那会儿的元可是响当当的银元，这么一算，这个费用可真是不低喽。您想想啊，鲁迅先生当年为了照顾自己的母亲，曾经给家里请过保姆。按照他日记里的记载，请一个保姆来家里管吃管住之外，每月只给2块银元。您再想想，毛泽东年轻时候在北大图书馆里当管理员，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8块钱。啊，这么一算，打一次车，您这工资花一半，都是工薪阶层一俩月的工资，谁受得了啊？不过也可能有人会说了，哎，你说那是上海的打车费，换成南京北平打车还能是这个价吗？我跟您说啊，换到南京北平也没便宜到哪儿去。北京大学的教授吴瑜曾经在日记里记过这么一笔账，说的是1925年7月9号，他约了几个同事一起去颐和园游玩，为了方便呢，叫了一辆出租车。当时的车费是往来车费10元，付司机小费1元，停车费3角，合起来是银元11.3元。当时的北大就在今天北京城景山附近的五四大街上，到颐和园不超过20公里。这么算起来，倒是比每小时5块的车费要便宜点，可这也不是寻常百姓能消费得起的呀。
1933年，津浦铁路委员会曾经出版了一本《津浦铁

铁路旅行指南》，里面有一段专门介绍了南京火车站附近的出租车费用。书里说，当时往来于火车站和下关夫子庙的出租车通常有两种，一种呢俗称野鸡汽车，每人每次收车费四角，但是啊必须凑够五个人才能发车；还有一种呢是正规出租车，每小时收费三元，一小时以后每小时收费五元，依次累加。那这么一看，那会儿的正规出租车收费高，黑车收费倒是便宜，就是不凑够了人不发车，倒是挺符合经济规律的。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出租车收费还真是不便宜，不过也有例外。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打车费用就比内地便宜好多。话说在1927年，郑振铎去欧洲留学，轮船在香港临时停靠，他特意上岸打车去了皇后大街游览。当时香港的出租车费是每英里港洋一角，相当于内地的大洋九分钱，真是比内地便宜多了。那有人就会问了，要论发达程度，民国时期的香港那肯定要比北平和南京繁荣啊，那为什么香港要便宜那么多呢？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一句话，物以稀为贵啊。就说北平啊，截至到1929年，北平全城登记在册的出租车只有200辆，再算上少量黑车，统共加起来一块超不过300。反观香港，出租车保有量常年维持在上千辆以上。另一方面呢，香港是国际大型港口，汽油的价格远远低于内地，那打车费自然也就跟着低下来了。抗战胜利以后，大量欧洲美国淘汰的二手汽车涌入中国，很多二手车成为了车行使用的出租汽车。随着出租车数量的不断增加，打车费用是否就能够降下来了呢？还真不是，这又是为什么呢？1946年4月1号，上海市政府公用局发出布告，从即日起限制出租车费为每20分钟法币2400元整，各大车行不得擅自提高价格。布告一出，各大出租车行是叫苦连天啊，都说这个生意啊没法做了。很多人甚至还带着调侃的语气议论，说这布告发布于4月1号，别是政府在跟咱们开玩笑呢吧。可惜的是，这还真不是玩笑。从1946年以来，出租车费已经翻了一番了，政府眼看着价格无法控制，才不得不出台措施强行抑制价格的。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要问了，为什么短短4个月的时间，出租车费会出现如此暴涨呢？其实早在抗战刚刚胜利的时候，美国淘汰的大批二手汽车就被倾销到了中国。这批车辆质量不错，价格更是便宜，一时间各大车行纷纷抢购。据不完全统计啊，抗战胜利时期，北平、上海和南京的出租车保有量几乎翻了一番。这么多车子涌入城市，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这车费应该降了才对呀。可实际上却是恰恰相反，那为什么呢？您想，抗战胜利以后，中国的经济就逐渐走向崩溃的边缘了，通货膨胀更是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全国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汽油价格自然也是跟着持续走高。这导致的结果就是，虽然城里的出租车数量多了，可是运营成本却一点没低，车费自然也跟着持续走高了，这才逼得政府不得不出台控制出租车价格的布告。
可是按照经

经济学的规律，想靠行政命令去压制市场价格，结果必然是毫无效果的。果不其然，在上面那份布告发布不到两个月，上海市政府公用局再次发布了限制出租车费的布告，车费从每20分钟的2400元上涨成了3600元，相当于涨了 50%。 到了1946年底，政府又发布了第三份限价布告，这一次的出租车费上涨到了每20分钟6000元。短短7个月的时间，费用上涨了1.5倍，这种涨幅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都是不曾见过的。这样的结果显而易见，打车的人数自然是越来越少了，出租车行业也是江河日下了。毕竟那个时候，上海一个熟练工人的月薪也不过只有5万元。后面的故事大家已经很清楚了，经济崩溃加上内战，最终使得国民政府失去了民心，最终黯然地退出了大陆。自20世纪初汽车引入中国以来，出租车作为一个新兴行业，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有过一段蓬勃发展的时期。然而，汽车终究只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项奢侈消费品。当经济走向衰落，人们开始为吃穿发愁时，这个行业自然也会率先迎来自己的衰落。好在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出租车业再一次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在可以预期的未来，这种发展应该能够稳定地继续下去吧。好了，这里是今天下午，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更精彩的故事还在等着您。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3: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5: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4: 作为引领新一

0: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2: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3: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4: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对15-5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5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8: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7: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8: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6: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0: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两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

0: 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2: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1: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3: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1: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3: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4: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7: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8: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9: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8: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0: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

0: 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2: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5: 平和国家として今までね。
6: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7: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2: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1: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全市防汛减灾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4: 宜城、安泽以链备战筑防线，防患未然获平安。
3: 福山瓜王争霸与客来，特色产业助增收。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7月10日，全市防汛减灾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深入分析研判当前我市汛情风险，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进一步动员各级各部门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压实责任，强化举措，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乔飞鸿主持会议。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西山七县设分会场。王延峰指出，近期我市西山部分县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容易造成山体滑坡、城市内涝、中小河流山洪等灾害，防汛减灾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市委书记李新春批示要求，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措施，全力保障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压实责任抓防汛，认真对照流域防洪、工程防洪、山洪灾害三条主线，逐级逐项明确职责任务，层层传导压力，拧紧责任链条，确保每个环节每处风险点都有人抓、有人管、有人督。要紧盯重点抓防汛，对易发洪水的河流坚持一河一侧、一段一则精准管控，对水库堤防、桥涵隧道、人员密集场所及低洼易涝点等关键部位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测，在精准落实各项防范措施的基础上，加密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频次，最大限度消除风险隐患。要关口前移抓防汛，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要靠前指挥，各类应急救援力量要就近配置，同步做好防汛物资清点盘库补充更新，坚决做到防患于未然，确保一旦出现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同时要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密切监测旱情发展，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和调度，强化农业抗旱措施，坚决守住水旱灾害防御底线。王延峰强调，地质灾害是我市汛期安全防范的重中之重，也是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的重大风险源。要紧盯黄土丘陵区、削坡建房区、矿山采空区、交通沿线、旅游景区等五类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并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三查制度和排查签字负责制，确保隐患排查全覆盖无死角。要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加强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化人防与技防协同发力，健全叫醒叫应机制，确保监测预警早发现快响应。要科学规划避险路线和安置场所，提前做好安置点物资储备，遇有灾害征兆或接到撤离指令，要刚性执行三个紧急撤离要求，妥善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确保避险撤离果断撤安置好。王延峰强调，当前我市正值主汛期，高温与雷电等极端天气叠加，用电负荷增大，火灾风险进一步攀升，消

0: 防安全工作须臾不可放松，要深刻汲取福建泉州晋江鞋厂火灾教训，以案为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火灾隐患，紧盯薄弱区域，精准施策，强化应急准备和宣传教育，坚决守住消防安全底线。王延峰强调，要加强汛期值班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规范信息报送流程，确保联络畅通，反应迅速，处置有力。一旦发生险情灾情，要做到第一时间上报，为上级科学决策指挥提供可靠依据。会上，市气象局通报了近期全市气象预报情况，市应急管理局、市水利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分别围绕各自工作职责，就如何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发言。永和、大宁、隰县、吉县分别围绕防汛备汛工作发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7月7日，隰县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及隰县第11届好基地讲好故事展演活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欢聚一堂，聆听红色故事，感悟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整场展演分峥嵘岁月、时代华章、薪火相传三大篇章，来自全县各机关单位、乡镇、学校、企业的参演选手和团队，结合本地红色历史、先进事迹与发展实际，通过情景讲述、朗诵、情景剧等形式，追忆革命岁月，诉说党员担当，展现全县奋进历程。参演选手卜俊玲，
2: 作为晋系革命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深挖家乡的红色记忆，讲好家乡故事呢，是我的责任。借着这次建党105周年展演的平台，我想让更多人了解咱们隰县的红色根基，也希望把故事里的奋斗精神呢，都带到日常工作里，立足岗位，为家乡呢发展出份力。
1: 群众李玉彤，
3: 我听得很受触动，这些故事让我们更了解了家乡的红色根基，也看到了这些年城乡产业的变化，接下来我们也会把这份奋进力量落到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
1: 隰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马建忠，
4: 一方面是为了深挖隰县红色资源，盘活本土红色文化，另一方面是为了以百姓视角讲好基层故事、发展故事，把红色精神与当下乡村振兴、县域发展结合起来。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擦亮好基地讲好故事文化品牌，让更多隰县故事被听见、被传颂。
0: 安全发展，护航临汾。连日来，义城安泽立足实际，开展防汛应急演练，通过全流程实景模拟，全面检验应急响应机制，切实提升基层防灾减灾与应急处置能力。义城县在王庄镇史伯村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举行2026年度防汛暨地质山洪灾害综合应急实战演练。本次演练结合当地地形地貌与隐患分布实际，设定突发暴雨引发复合型灾害实景模拟，险情发生后，现场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统筹调度各方救援力量，地质灾害监测人员紧盯隐患点位，实时上报边坡变化、水位涨幅等关键数据，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入户喊话、逐户排查，组织低洼地群众滞留游客快速有序撤离，应急抢险队伍携带专业装备奔赴险情点位，开展河道疏通、边坡隐患处置工作，医疗救护人员搭建临时救治点，随时准备开展伤员接诊、急救处置工作。演练全程紧张有序，各环节衔接紧密，充分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义城县王庄镇应急抢险组组长任杰，
5: 我将把此次演练学到的经验运用到日常防汛工作中，时刻紧绷防汛安全弦，认真做好日常隐患巡查、防汛宣传等工作，不断提升自身的应急处置能力。
0: 义城县王庄镇党委书记朱俊峰，
6: 我们将时刻绷紧防汛安全之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确保发生险情能够拿得出、冲得上、打得赢，持续完善

0: 脊约体系，细化优化正从两级应脊约衔接流程，确保约更加贴近实战，更加具备操作性，及早消除各类风险隐患。
1: 安泽森防大队、县消防救援局、天龙救援队在河川水库联合开展防汛水上应急救援演练，演练模拟汛期强降雨引发山洪、群众落水被困的突发险情。险情发生后，各参演单位迅速响应，明确分工，救援人员操控救生艇快速驶入作业水域，依次开展水域巡航、快速机动、精准搜救等实战科目。救援队员凭借娴熟的操作技能，高效完成落水人员搜寻、靠近、营救等整套流程，圆满完成演练既定科目。安泽县天龙救援队医疗保障分队队长吴世硕：
2: 通过实战化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应急救援联动机制，也锻炼了我们应对汛期突发险情的实战能力。
1: 山西省天龙救援队水域训练总教官董鹏博：
2: 通过全流程应急处置科目的实操，让参训人员把防汛救援流程和装备使用细节把控得更精准，切实提升面对复杂汛情的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4: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5: 请听资讯快报。新华网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对155时期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 17%， 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 25%， 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商务部等九部门7月9日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六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3: 乡村行，看振兴。
1: 盛夏时节，瓜果盈田。近日，福山县怀念乡首届西瓜节暨公益助农推介会精彩启幕，通过赛事比拼、艺术展演、公益助农、产销对接等丰富形式，全方位展示本土原生态旱地西瓜优良品质，进一步擦亮特色农品品牌，畅通销售渠道，以小小金瓜果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走进活动现场，阵阵瓜香沁人心脾，颗颗饱满圆润的旱地西瓜整齐陈列，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各地采购客商、短视频创作者、种植大户和周边群众齐聚现场，大家品瓜味、看赛事、谈合作，一场热闹喜庆、惠农利民的丰收盛会火热开启。自媒体创作者巨南：
6: 今天专程来到西瓜节现场，全程直播。怀念旱地西瓜，不嫁接施农加肥，口感沙甜。直播间不少外地网友询问购买渠道，线上直播推介能让藏在黄土坡里的优质西瓜走出乡村，实实在在地帮瓜农拓宽销售路子。
1: 游客乔丽：
7: 一直都知道福山的这个怀念西瓜特别好吃，听说今天举办大赛，特意带着孩子过来体验。尝完了以后呢，确实是汁水啊特别饱满，甜度非常的自然，找到了小时候吃西瓜的味道。
1: 本次活动亮点纷呈，瓜王评选环节备受瞩目，赛事设置11项细化评分标准，全程公开透明，现场实测打分，瓜农携精品西瓜依次参评，专家从果形、糖度、果肉、口感等维度细致测评，大屏实时公示成绩。积分等待期间，精湛的西瓜雕花技艺展演为现场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活动现场还对优质种植户进行表彰颁奖，激励广大农户深耕品质，提质增效。瓜王获得者种植户燕国昌：
8: 乡里举办这个西瓜节，来了不少的客商采购，不用自己到处跑去，在家门口就能买下好钱，西瓜买上来好价钱，种瓜的劲头我更足了。
1: 山西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副研究员贾强生：
9: 怀念黄土丘陵，土质疏松，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 天然是以

0: 西瓜种植，当地瓜农坚持十年轮茬养地，选用北土瓜种，只施农家肥，不使用激素、膨大素，种植模式绿色原生态，才平西瓜整体糖度均衡，果肉沙脆，特色优势明显，具备打造区域特色农产品品牌的良好基础。
1: 据了解，怀念乡地处福山县西南，全域为黄土丘陵地貌，独特的气候土壤条件造就了得天独厚的旱地种植优势。多年来，当地农户坚守原生态、绿色化种植理念，全乡持续规范种植标准，优化耕作模式，稳步培育壮大旱地西瓜特色产业。此次西瓜节以节促销、以节速排，进一步畅通产销链路，持续夯实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根基。福山县怀念乡党委书记武丽娜，
2: 此次举办首届西瓜节，就是要以瓜为媒，以节拓市，擦亮怀念旱地西瓜特色品牌，搭建稳定的产销对接渠道。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规范种植标准，延伸产销链条，不断做大做强西瓜特色产业，让黄土坡上的甜西瓜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产业根基。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晚上灯泡忽然灭了，我仔细检查了一下，钨丝并没有断呀。我重新按下开关，灯泡闪了两下又灭了，我就问，哎，你怎么了？你不开心啊？
12: 灯泡回答道，等会儿啊，有个蛾子在窗户外面看了我好久了。
11: 哟，那不挺好吗？有人看得上你，我是不是应该躲躲呀？
12: 别闹了，我不是虎，别让他看错了，误了人家一辈子。
11: 白小雪和两个闺蜜周末逛街，三个人走累了，进了路边的一家网红咖啡店，服务员问，请问要喝点什么？
12: 一个闺蜜说，来一杯咖啡不加糖。另外一个说，我也要来一杯哦。
11: 白小雪有点洁癖，对服务员说，杯子一定要干净哦。
12: 过了几分钟，服务员拖着三杯咖啡过来，温柔地说，
11: 请问哪位女士是要干净杯子的呢？
12: 媳妇儿比铁柱大一个月，平时欺负铁柱的时候呢，经常以姐姐自居，反正铁柱也习惯了，平时也是姐姐姐姐的叫。
11: 就在今天早上，媳妇儿买完早点回来，警告铁柱说，以后啊不许叫我姐姐了。
12: 啊，到底怎么了呀？
11: 追问了半天，媳妇儿生气地说，刚才我去买早点，那个卖早点的胖丫头居然偷偷问我说，姐，你弟有女朋友了吗？王美丽很不会聊天，属于那种经常能把天聊死的人。
12: 有一次她去剪头发，老板说，我吃了这几口就给你剪，你稍微等上一会儿行吗？
13: 然后吧，这老板为了不让他无聊，就问美丽。

0: 你做什么工作的呀？
1: 哦，文员，你呢？
0: 啊？老板沉默了10秒钟说，我剪头发的。
1: 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老板又问，你吃饭了吗？
0: 吃了呀，你呢？
1: 这个时候沉默的时间更长了，王美丽也觉得特别的尴尬，于是她决定主动出击，对老板说，
0: 前面新开了一家理发店，太贵了，洗剪吹居然要50块钱。
1: 老板把筷子撂下说，我这儿更贵，60。老王刚把车停到车位上，门口的保安大爷马上就过来敲玻璃，你好，这里是你的车位吗？
0: 老王下车无奈地说，我在这个小区住了快1年了，每次我回来你都问我，你就算记不住我长啥样，也该把车号记住吧。
1: 哦，对不起对不起，大爷记性不好，嘿。
0: 老王二话不说抢过大爷的收音机，撒腿就跑。
1: 大爷追了半天最后追不动了，站在那儿气喘吁吁地喊道，我记住你了，你给我等着。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禅师来到森林里的一棵大树下念经参悟，一只大狗熊偷偷地从禅师身后逼近，劈头就是一掌，大和尚猝不及防被打倒在地。
1: 大狗熊把禅师翻过身一看，哎呀，俺打错人了呢，俺以为是光头强呢。
0: 王美丽去爬山，爬了没几步就觉得体力透支，于是他问旁边卖水的小哥哥说，还有多远才到山顶啊？
1: 小哥鄙夷地看了王美丽一眼，回了一句，你买了50的门票，才爬了2.5块，你说还有多远？今天上班的时候呢，老妈突然给美丽弹了一个视频，美丽吓了一跳，心想可能是有什么急事儿吧，于是赶紧接收了。
0: 连上之后发现老妈身边站着4-5位大妈，然后王美丽的妈妈来了一句说，
1: 看我女儿是不是长得很丑啊，我没骗你们吧。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是一个十足的小吃货，每天去学校啊都要带很多很多的零食。
0: 一天王小胖被老师叫到了办公室，老师问，你带零食下课吃也就算了，为什么上课还要吃啊？
1: 王小胖一脸委屈地说，下课吃别人总是抢我的，上课老师在没人敢抢。
0: 有一天老婆翻铁柱的手机，看着看着突然就生气了，然后他就说，铁柱，你怎么隔三差五就拿支付宝给一个叫 XX 红的女人转钱，他到底是谁呀？
1: 铁柱以为老婆在无理取闹，故意逗他玩，就没当回事儿。谁知道老婆越看越生气，居然瞬间爆炸，
0: 你太过分了，七夕节那天你还给他转，你个没良心的，都没给我发红包还什么红，多没品味的名字啊！啊，你是不是感觉谁都比我好呀？
1: 铁柱吓了一跳，赶紧拿过手机看了一下，大声说道，怎么回事，你心里没个数啊，你天天吃的肉是哪儿来的，还不是这熟食店的老板娘的吗？啊，七夕节那天谁说要吃个大肘子过节的？小王小时候有段时间，老王媳妇儿特别爱看清宫剧，每天一下班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视机追清宫剧。
0: 一天幼儿园老师给老王打来电话说，对孩子要求严格是好的，但是也不能太过分。
1: 听了老师的话，老王莫名其妙，赶紧问，我们家孩子到底怎么了？
0: 问了半天老师才说，哎，就是不知道为啥我们点名的时候吧，别的孩子都说到，你儿子总是回答奴才在。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铁柱一位同事刚拿到驾照，车开的不是很熟练，今天下班同事非要捎铁柱回家，在经历了 N 次起步熄火之后，车终于上路了。
6: 一路上这车开的还算平稳，到了铁柱家呀附近的时候，这货突然说，哥，你看我开车起步这么费劲儿，一会儿到你家门口的时候我就不停车了，我开慢点，你跳下去，你说行不？
4: 正在铁柱目瞪口呆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这家伙又说，
6: 哥，一会儿你跳下去的时候还得麻烦你帮我把车门关上。昨天阿豪坐公交车去上班，车上烟瘾犯了，于是阿豪问司机，请问这里可以抽烟吗？
4: 当然不能了。
6: 那

0: 毛顿时觉得被歧视了。嗯，地上这么多烟头，那都从哪儿来的呀？
1: 这样，这都是那些不问的人直接扔的。
0: 大头想要进一个高档小区，却被门口的保安拦了下来，死活不让进。保安说，谁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不准进。听了保安的话，大头生气地说，哼，居然怀疑我是坏人，你等着，我证明给你看。
1: 说完，大头掏出手机给自己惦记了10年的女神打电话。电话刚拨通，大头就开始开着免提对着保安。只听电话那头传出一个姑娘暴躁的声音说，我都和你说过多少次了，你是个好人，一定能找到比我更好的。
0: 大头挂了电话，得意地对保安说，这下我可以进了吧。
1: 上个星期老王和老丈人去钓鱼，浮标下沉，一定是条大鱼。老王用力的一甩杆，结果没站稳，把年过六旬的老丈人给撞到河里了。
0: 老丈人上了岸却没有怪老王，就说水有点凉。今天老王又去找老丈人，爸，钓鱼去吗？
1: 老丈人犹豫了一会儿说，我就一个女儿，也不打算生二胎，财产早晚是你们的，你不用这么着急吧。老王陪朋友喝酒，朋友大醉，向老王诉苦说，唉，我也是年收入过七位数的人了，正当我一切顺利事业有成的时候，却不想去年我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变故。
0: 老王心里偷笑，哈哈，你也有今天。但表面上还是安慰他说，兄弟你也别伤心，成败呀是人生豪迈，大不了咱从头再来。去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啊？
1: 哎，我的年收入过了8位数。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富。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上周末大头陪一个女孩逛街，对方看中了一条裙子，一看标签贼贵，女孩犹豫了一下，看样子又不舍得买。大头刚发完工资，特别土豪的样子，大声地说，喜欢就买，算我借你的。
1: 女孩把裙子买了，穿上以后问大头，有女朋友没？
0: 嗯，还没有啊。
1: 女孩子踮起脚尖，提着裙子转了一圈，红着脸低着头问，好看吗？
0: 大头也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说，嘿嘿，好看。
1: 女孩子笑笑说，这裙子是我男朋友买的。
0: 大头一听这话就怒了，大声地说，明明是我刚借给你钱买的，你却说是你男朋友买的，你是不是不想还钱了？你
1: 下班之后，王美丽坐公交车回家，
0: 人比较多，这个时候旁边的大妈突然问她，小姑娘，你的追求是什么呢？
1: 王美丽犹豫了一会儿说，我想嫁个好男人。
0: 这个时候大妈摆出一副过来人的样子说，小姑娘，眼光可得放长远喽，你这个年纪应该站起来努力的去奔跑，站起来为明天去奋斗，站起来。
1: 行了行了大妈，我这就给你让座啊。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大头得罪了人，晚上放学的时候被一伙同学堵在了操场。
0: 虽然对方人多，但是大头并没有被吓住。你们敢打我，你知道我二舅是谁吗？
1: 话还没有说完，大头就被众人一顿暴打。一边挨打，大头还在那哼哼唧唧地说呢，
0: 你们打我也没用，我二舅。
1: 你二舅是干啥的？
0: 我二舅是外科医生。高帅问副驾驶位置上的姑娘说，假如我今天开的不是宝马而是自行车，你还会上车吗？
1: 女神不假思索地说，不会。
0: 势利的女人，给我滚下去。
1: 结果女神哭着掏出手机说，喂爸爸，你哪里请的神经病啊，当咱家的司机怎么回事啊？
0: 昨天铁柱去大哥家，大哥正在生气，铁柱问怎么了，

0: 还不是你那个不省心的侄子，去学校还没半年就吵着要退学。
1: 铁柱转头问侄子，怎么了大侄子，为什么要退学呀？
0: 学校做的饭菜太难吃了，我受不了了。
1: 一听侄子的话，铁柱也特别生气，你去学校是为了学习知识的，不是为了贪图享受的，怎么能够因为学校的饭菜不好吃你就退学呢？
0: 可是我上的是烹饪学校呀。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4: 快到花市节了，人真多，比孟冬至少还热闹。
5: 哎，是这跟金银
4: 大人的新曲子真好听，
5: 这一定可以
6: 吗？正经事，
7: 你买回去吧。

然抱歉我穿得不够正式，太临时了我来不及整太大的阵势，不过实话实说这不是你预告里的盛世，如果这真的是巅峰我想我应该都认识吧。 Anyway 我仍感谢你的付出，你帮我找了很多新朋友，我最爱的是雾都，他教会我很多也告诉我没必要为束缚，他今年应该要发专辑了，5年了付出。

我是你最忠实的观众，你有没有 punchline？ 我建议你 real 一点，洗牌。土哥们儿，那年到处都是，你喜欢 freestyle 吗？真的挺虎哥们儿，狂野的温水煮哥们儿，我在身边数哥们儿。综艺 rapper， 他们。

许多。你的快乐不和我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我的困扰想和你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你的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

0: 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那些下午我决定要走，一无所有，只能留给你雨水一盒。大概单是看这一句充满着诗意的歌词，这一首歌就有一种让人去听的欲望。陈绮贞，雨水。

0: 这是一首关于下雨的歌，陈绮贞曾经对这首歌做过一个评价，歌中的情感是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的，就像是雨水的慢慢凝聚，随着歌曲的进行，这种动人的力量又慢慢的释放出来。回忆像是雨水一般，我们也在很多时刻一点点的忘掉某一些阶段的回忆，就像雨水从盒子里伸出来，那种流失是细微的，不易察觉的，久而久之，那些盛满盒子的记忆也就不复存在了。
1: 左耳轰鸣着，曾听见你在叫我，左眼模糊着，

秋天的风，它不曾见过桃花，春天的雨却温柔那片荒沙。最好的事一时，后来你身边的人从未见过你从前的模样脾气，却依然有能耐抵达你心上的森林。继续来陪你听歌，王二浪，愿你余生漫长。慢慢

0: 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最近几天单曲循环最多的就是接下来这一首歌，看到歌名的时候想的最多的是中途放弃这四个字。有时候一件事日复一日做得久了会成为常态，放弃容易，坚持不容易。就好像一段感情维持的时间久了，激情褪去，平淡成为日常，继续就很不容易。陈鸿宇，途中。
2: 西沉下的飞鸟影子多细长，夜宿在某山口，雾气湿衣裳，夸壶酒给荒野饮着那秋黄，不虚然不吟唱，只是多行囊。

街声，闻时光，或走俗寻常，情歌壁，过断桥，踏入泥土香，一根烟给路客，且发着星光，阡陌在

0: 气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儿。你要爱荒野上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吃下写长信，早春不过一棵树。
1: 就像是在一片森林里转了很久很久，从一开始的好奇到后面的迷茫，走了很久的路，久到迷失了方向，不知去向何方，不知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房。

0: 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记忆可以屏蔽，情感可以隔离，可是梦境却总是回到那些熟悉的场景。醒来是嘴角还未抹去的微笑，眼角残存的泪痕，似乎都是过去真实存在的证据。

们总是会在遇见又再次失去，继续走，继续失去。所以有时候感受过那个人的温暖和温度，应该也就足够了吧。

终将散场，我们也终将离去。人生的荧幕，有人来，有人走。我们曾经在一段剧情里拥有过彼此，就是很幸福的事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一个人的时候，偶尔漫无目的的散步，会想孤独是什么呢？前些天我又去看了电影《千与千寻》，里面最让我感到孤独的是无脸男，他在自己的世界里待得太久，无人相伴，所以当那个雨夜，千寻叫他进屋避雨，当他感受到千寻的温暖和耐心之后，就如影随形地跟随着他。原来本质上他也只是个孤独的影子，害怕麻烦别人，单纯的渴望陪伴，远离孤独。蔡照

我们的人生比起电影里面的无脸男幸运许多，从一出生就注定有人相伴，只是随着时间过去，我们慢慢长大，有了自己的心事，不被理解，无法分享，慢慢的才感受到孤独的寂寞。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你是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0537-7233。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2: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1: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1: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2: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9: 欢迎欢迎，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听一张1998年6月份发行的专辑，来自于 Karen Moonway I Say 我要说，滚石唱片出品。而在那前一年呢，做自己大获成功之后呢，公司也是集结了500张洪亮等音乐人联合打造。那么首先所听到就是坚强的理由，是500为他量身打造的摇滚对唱。录制的时候后呢，是两个人全程以对话的方式演唱完成录制的，一起来听《坚强的理由》。

Aaron 莫文蔚和伍佰带给我们的坚强的理由啊，有太多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些老歌，就会瞬间把自己带回到当时那样一个听歌的年代跟环境和氛围里边去了。

下面同属于1998年的滚石专辑 I Say 我要说，张洪亮为莫文蔚打造了一首爱情，这首歌啊全曲只是有木吉他伴奏，没有任何的华丽的配器，而姚谦的歌词也是透露出了一种暗恋当中的细碎的心动。让我们来重温这首爱情，来自于 Karen 莫文蔚。

岛之恋。歌曲来自于莫文蔚的首张国语专辑 To Be 做自己，整首歌呢又是张洪亮创作并且制作，灵感来源于他一段异国的经历，再结合经典电影广岛之恋，打磨出了一种传世对唱的作品。这样一张专辑也是诞生了广岛之恋、他不爱我、电台情歌三首经典单曲，我们来一起重温吧。

下面一张专辑也是来自于阿哲张信哲 Jeff 的信仰，这是张信哲的第12张国语专辑，也是他加盟了新力唱片之后推出的第4张的录音室专辑。当时呢也是进入了新世纪，没错，2000年 Jeff 张信哲再次选择了和李宗盛合作，并且推出了这样一张专辑。其中呢李宗盛完成了3首歌曲的填词，易家扬、陈耀川、姚若龙等著名的音乐人纷纷交出自己的心血之作。当时也是初出茅庐的林一峰也是为张信哲献上这首金曲《王子公主》。

0: 信仰，
1: 张信哲。
0: 这样一张专辑销量并不好，但这并不影响这是一张制作水准相当高的专辑。我们再来推荐信仰当中的另外一首歌，叫做阿福，歌名的英文名就叫做 Jeff， 这就是阿哲的英文名。很有意思一首歌，仿佛就是歌手的自白，人生的记录。走想好的路，快快找到公主，最终在某天某处光秃秃的山谷，他最终找到了公主，仿佛童话更像祝福。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呢？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著名专栏作家韩松洛的音乐随笔集《老灵魂》。这本书探寻了从70年代至今陪伴我们度过整个年少时光的那些老歌和老歌手的下落，以及这些人的人生故事。近百篇文章寻找那些在一代人心中留下印记的声音的来龙去脉，让时光倒流，勾起每个人心底渴望追忆青春的老灵魂。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走进韩松洛和他的文字。韩松洛的文字有种温柔之风，即使在表述那些他并不是很喜欢的事情时，也带着深深的悲悯之意。透过这种文字，仿佛能感受到世事的温情。韩松洛说，一个时代足够繁华的标志，是永远有人有事可供多年以后进行挖掘。音乐史上的七八九十年代也是足够繁华的时代，因为多年之后，他一个写字的人也能从其中挖掘出那么多惊喜以及意想不到的繁华。老灵魂分为纯真年代、青铜时代、繁弦急管、私房歌四集，那些曾经近乎辉煌的名字，邓丽君、凤飞飞、刘文正、黄舒骏、李碧华、张璐，那些流传极广的音乐，未央歌、金缕曲、心语、玫瑰玫瑰我爱你，还有那些依然被人们频频怀念的乐队 Beyond、 ABBA， 那些虽然叫不出名字但有杰作传世的音乐人，像邓宇贤、周梦蝶、李泰祥、梁文福、刘家昌，还有那些歌曲流传面目却已模糊的歌手，刘兰希、陈达、张琼瑶，这些都被韩松洛记录下来，甚至是以为他们做传记的方式来书写、来记忆。对于流行音乐来说，流行本身似乎就意味着有保鲜期，有保鲜期就会过期，过期就是过气，不再受欢迎，不再被记住。韩松洛的温柔处在于，从那个年代走过，他记住了过往的碎片，也期待将这些碎片保留下来。他追寻那些下落不明的人，回顾过去，书写现在，描绘未来。没有因便没有果，韩松洛记录的是我们长长的来路，便如那一曲婉转曼妙的歌曲《望春风》，由陈一郎、邓丽君、陈雷、张信月、王磊、李碧华、齐秦、陶喆翻唱过 N 个版本，而作者却是1944年已经离世的邓宇贤。从上个世纪一直延续到这个世纪的绵长感情，是今天娱乐圈的基石。书中纯真年代部分写的是港台流行音乐，青铜时代写的是大陆流行音乐，繁弦急管写的是世界流行音乐，私房歌算是韩松洛夹带的私货，写的是他偏爱的音乐，但无一例外，他都像个老侦探那样探索音乐、音乐人风光背后的故事。70年代出生的韩松洛，文字如雨中松果落，灯下草虫鸣之意境，细微稀疏且温暖。这本《老灵魂》分纯真年代、青铜时代、繁弦急管、私房歌四集，涵盖了港台、大陆、欧美七八十年代的歌人与歌事，回忆老歌、老人、老物，已然是将他们放在旧日的笔记簿里回想与翻看。老灵魂者出自朱天心的短篇《预知死亡记事》，那些经历几世轮回但不知怎么忘了喝中国的孟婆汤，或漏了被犹太法典中的天使摸头，
或希腊神话中的 Lethe 忘川对织布发生效用的灵魂们，他们因此叫他们积累了几世的智慧经验。老灵魂是自嘲老腊肉已非小鲜肉，年轻时的心思聪明、激情干劲渐渐冷却，该到了怀念那古早金色年华的时光。还是看透了世事洞明、人情学问，在社会的摸爬滚打中沾染无数疲累，所以借歌曲的怀想浮掉世俗，想在那些清澈如水的过往中歇一歇。老灵魂们积累层层经验，人世的苍茫无言、命运的颠沛流离、情感的分别集聚，都在这些歌里且吟且唱。布鲁斯·查文特的《歌之版图》里，歌之版图指的是一条条纵横于澳大利亚的无形小路，这些古老小道横跨在社区之间，成为桥梁和纽带。老灵魂记录的同样是韩松洛的私家歌之版图，歌曲们不会老去，每次重新听见，过往的感觉就会被触发，一层层荡起涟漪。歌之版图铭刻了他的青春怀想与纯真记忆，散落在他成长的路边，为他的成熟引路，是认识社会的第一重，也贮存了他过往的不羁年轻。在《私房歌》一集，韩松洛写了自己的故事。在歌舞厅调音室工作时，有天晚上，数十个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在此聚会，他们要求韩松洛播放了30多遍《九九艳阳天》，这让他们想到了下乡插队的日子。他在1993年被选中成为大学广播站的播音员，几百盒磁带藏在抽屉里，怎么听都不够。音乐始终在所有记忆的背景上，一打开记忆的匣子就呼啸着来了。一首歌几经传唱与翻唱、改编与重塑，载负着每一代人不同的名图。这些歌里的声音流转荡漾，好像灵魂慢慢的飘，不变的是歌者寄予在歌里的情怀和心事。年轻时只觉得歌好听，成熟了方知歌者故事。邓宇贤先生作曲的那些歌曲成为经典，但最终陷入才情枯竭和无边苦闷，生计成问题，女儿疾病死去，在贫病交加中度过了最后4年，发病到离世不过几天而已。他没能看到他的歌被继续传唱，传唱到所有有中国人的地方。望春风有了无数个版本，陈一郎、邓丽君、陈磊、张信月、王磊、李碧华、齐秦、陶喆。那李碧华也不是《霸王别姬》《胭脂扣》的作者李碧华，而是琼瑶电影的主题曲的演唱者，作品最著名的翻唱版本当属毛宁和杨钰莹合唱的《心语》，这是80年代多少佳人怨偶在情欲迷离的夜晚负载着情欲的浪游之歌。90年代在一首《分手》之后，似乎隐喻似的，李碧华也与听者们分了手。这对金童玉女演唱者之后的故事也再不能继续这首歌的甜蜜。纵使再有名气和财富，无法得到的终究得不到，歌者的

故事让人唏嘘。一次次幕起与幕落是人生起始与终结的模拟，幕后的孤独与彷徨谁人能懂。讴歌泣血唱动了听者的心，拨动了情丝的弦，这情也负载过，这爱也印刻过，这怨也经受过，这恨也痛悔过。歌者歌其事，言者书其实，他们的吟唱和书写岂知不是对自己命途的预言和感怀。泪也笑也，每一首歌都是歌人命运的版图。歌者总与他们的歌之间带着一丝难言的魔力，因为歌者是上古屋的延续，提前探得了神意，也提前看到了自己的故事。冥冥之中，他们在预知死亡祭祀，他们的灵化在歌声中，成为经历几世轮回的老灵魂，写出好歌，唱出好音，名声淹没或大红大紫，起落沉浮，心怀波荡，这其中的不可预测该由何得知。悠悠唱起的声音，荡荡写出的歌诗，化成管弦曲调，最终化为对自己的愧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作者蒲红刚的一篇文章，素食一种文化修行。一日读到一段颇有意思的文字，说古人在重要祭祀活动前必定会斋戒三日，以静其身，清其心。所谓静其身，就是不食荤腥多日，让身体除去浑浊之气。原来早在千年之前，素食就是这样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通过这样庄严而虔诚的仪式，彰显心地清明，神清气爽，从而保持祈祷天地时心神如一。说起素食，不得不提到西汉初期的淮南王刘安，一次炼丹未成，却偶然为人间留下了用黄豆做出的美味豆腐。观其色，其白如玉；闻其香，清芬四溢；品其味，入口柔嫩，唇齿留香，且老少皆宜，温和健脾胃，淡定养精神。在我看来，专注素食的初心也是从一颗颗灵气的豆儿中生长出来的。曾几何时，吃已变成一种贪欲，不仅仅是为了果腹，吃鱼翅，食熊掌，各种山珍异兽成了桌上珍馐盘中美味，成了一种用人类的麻木无知制造的伤害。人们饮食丰腴的同时，各种富贵病日渐增多，这便是冥冥之中的启示，只是我们恍然不自知。在最早的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里，就提倡五谷为养，五果为助，详细记载了养、助、益、充的素食观念。明代科学家万全就曾在其所著的《养生四要》里倡导学习古人尚淡泊的生活方式。他认为素食可以使人的体魄精神处于最佳状态。提倡素食的大乘入楞伽经云，饮食生放逸，放逸生邪觉，从觉生于贪，是故不应食。邪觉生贪故，心为贪所罪，心罪长爱欲，生死不解脱。正确的食素不但不会造成营养缺乏，而且对保持健康体态有莫大帮助，还可以洁净体内的污浊之气，让人心平气和，以舒缓豁达的心境去面对浮躁的世间百态。而这也是深圳齐善素食24年经营所践行的理念。岁月更迭，斗转星移，当茹毛饮血成为历史的弹指一挥间，当我们学会放弃凡尘俗世的欲念，学会放下口腹之欲，面对众生双掌合十，心存慈悲，偶一转身才发现，素食这颗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珍宝，其实静静流淌在这个光速发展时代的角落，却熠熠生辉，等着我们去发现和珍惜。很多时候不得不应酬，面对桌上鸡鸭鱼肉的形形色色，却不禁忆起儿时邻

加长者饮食的清简，如同在暗夜里放下面具时，面对手机上零零总总的各色朋友，总想起那个睡在上铺的兄弟。岁月去无存真，最后在心底里存着的那点念想，就是当初的纯真年少。仿佛又听到镇上学堂传来的人之初性本善朗朗读书声。多年后再去故乡，90岁的长者依然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或摇着扇子，或晒着太阳，温和的笑容如同一朵盛开的太阳花。忽然觉得人生无论经历什么风霜雨雪，善待内心，善待世间万物，和平安稳就是一辈子所求的最好修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万事万物都是有缘分的。其善素食，不忘初心，以中华素食文化传承和创新为己任，为消费者提供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素食，更是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或许有时荆棘丛生遮挡了来去路，但我们依然相信，一杯清茶，洗净烦心。刚才我们欣赏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作者蒲红刚，素食一种文化修行。我想素食并非单纯一种饮食习惯，而是一种哲学，一种生活态度，人生观念，代表了前卫的绿色思想，也是回归传统的饮食方法，是通过饮食修行让自己身心合一，甚至与自然共融。这也是素食者容易快乐的原因。真正的快乐并非来自欲望的满足，而是当自己内心平静，身心调和，欲求减少，这种祥和美满的状态正是持久快乐的源泉。这里是阅读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已经成为现代

汽车的标配。它不仅能让我们的驾驶更加轻松，更在无形当中提升了行车安全。但你真的了解这些高科技配置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周深的《化身孤岛的鲸》。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核心在于通过各种传感器和摄像头实时感知周围的环境，为驾驶者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支持。比如车道保持辅助系统，它能够通过摄像头识别车道线，当车辆偏离车道时自动进行方向调整，确保车辆稳定行驶。而自适应巡航

控制呢，则能根据前车距离自动调整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减轻驾驶疲劳。在享受这些便利的同时，也别忘了定期检查这些系统的状态。

说到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不得不提的就是它的眼睛、摄像头和雷达。这些设备虽然强大，但也并非无所不能。雨雪天气、泥泞道路都可能影响它们的探测精度。因此呢，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之下，驾驶者仍然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能完全依赖辅助系统。此外呢，定期清洁这些传感器，避免被污垢遮挡，这也是确保系统正常运行的关键。

0: 路由你。
1: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虽好，但也要会用敢用。很多新手司机呢，对于这些高科技的配置望而却步，担心自己操作不当引发事故。其实呢，只要熟悉系统的工作原理，遵循使用说明，就能轻松驾驭。比如呢，自动紧急制动系统在检测到潜在的碰撞风险时，会自动进行制动，避免事故发生。但驾驶者仍然需要时刻关注路况，随时准备接管车辆。晚上回家呢，在慢充为车辆充电的时候呢，不妨来花点时间熟悉一下这些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功能。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聊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核心功能和传感器维护，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些系统如何提升行车安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不仅能帮助驾驶者避免碰撞，还能在紧急情况下提供逃生路线规划，甚至是自动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功能呢，看似遥远，但在关键时刻却可能成为救命稻草。

盲点监测系统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利用雷达或者是摄像头监测车辆两侧的盲区，当有车辆进入盲区时，系统会通过声音、灯光或者是屏幕提示，有效地避免变道时的碰撞风险。但请各位要注意，盲点监测系统呢并非万能，驾驶者在变道前仍然需要通过后视镜和侧头观察来确保最终的行驶安全。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下面要说到自动泊车功能。对于新手司机来说，简直就是停车场的救星。自动泊车功能，它是利用超声波传感器和摄像头识别车位，自动控制车辆转向前进和后退，完成泊车的过程。但是请记住，自动泊车并非完全自主，驾驶者仍然需要监控整个过程，并且在必要时来进行干预。此外呢，不同车型的自动泊车系统性能各异，驾驶者也需要根据自己的车型特点合理的使用这个功能。

提到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自动驾驶呢，自然是不能绕开的话题。虽然目前完全自动驾驶还难以实现，但 L2 级的驾驶辅助已经广泛应用于现代汽车当中，比如自动跟车、自动转向等等。这些功能呢，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能极大的减轻驾驶者的负担。但请注意，辅助驾驶并非无人驾驶，驾驶者仍然需要保持注意力集中，双手不能离开方向盘。

歌而行，一路有你。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汽车也将更加智能，能够实现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比如 L3 级的驾驶辅助技术，未来几年将会实现。汽车呢，将与周围环境、其他车辆、行人等进行实时通信，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安全高效的交通系统。但是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完善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社会共识的基础之上。

提升了行车安全，但请记住，再先进的科技也无法完全代替人的判断和决策，因此作为驾驶者，我们仍需保持警惕，合理利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共同营造一个更加安全和谐的交通环境。此外，随着智能驾驶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汽车保养和维修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最后需要提醒大家，需要根据路况和驾驶需求合理利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各项功能，比如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可以开启自适应巡航控制和车道保持辅助系统，以减轻驾驶疲劳。但在拥堵的城市街道或者是恶劣的天气条件之下，驾驶者呢需要更加谨慎，避免过度依赖辅助系统。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虽然强大，但也有其局限性，驾驶者呢需要了解系统的工作原理和性能特点，并

免在超出系统能力范围的情况之下使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真挚有味道哈，也许是我们这个年代的问题哈，因为年轻人说这个歌好老啊，我们不喜欢，我们喜欢更喜欢 Wonder 是吗？我今天第一次知道 Wonder 是个乐团，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有机会放放 Wonder 的歌给年轻的朋友们哈。
1: 是的，
0: 对，
1: 那个年轻的小朋友特地提示我说，说你放出这个歌来，那个 Wonder 的那个
0: 歌迷
1: 们一听到，他们会为之一振的。
0: 连续放一个月
1: 可以就那个对象就丰富了层次，
0: 对对，因为你看我们在说这个节目开场的时候，我们特意有一种非常家常的方式聊天，大家好，大家晚上好哈，大家从四面八方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今夜思雨时，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唱歌的这个歌手徐美静哈，那个年代也非常酷的歌手了，以冷不爱讲话著称，那你发现他现在唱的歌好暖啊，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他有一段非常不愉快的爱情故事，就是因为跟他的制作人，所以也成就了他的歌声里这种美美的凄楚感，是吧？今天我们聊的这话题也跟所有生活当中的年轻的和正在成长的慢慢成熟的渐渐老去的朋友们有关系，就是你得放下才能开始，但是很多人说什么叫放下？什么叫开始？每个人认知不一样，年龄不一样。我站在这个体重那个称体重的秤上，有的人不在乎体重，有的人只在乎这个秤的质量。有的人特别希望这个秤站上去之后，体重会变轻一点。到底什么是放下？什么是开始？是秤还是你？还是这个数字？还是电池？所以每个角度不一样。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祥玉老师，欢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那今天呢，趁着夜色还不是很晚，这个直播间的灯光呢还很亮，
1: 很明亮，
0: 很明亮。对，我希望大家有一颗清澈的明亮的心灵，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一聊，你是如何认知放下了、重来了、感受了，这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包含在内。希望各位呢，开诚布公的聊天，作为一个心理的工作者，其实一开始我不做心理节目的时候，我对心理这个心理咨询师这个工作，我还是非常非常的好奇，也很觉得了不起，
1: 觉得很神秘，
0: 对，很了不起，因为是这样，因为他有，就我在想他有多有耐心去面对同样的问题100遍，
1: 哦，这是个误解。
0: 不是哈，这是我的误解了。我一开始真的是这么想的，就他有多少耐心，因为很多人有共同的烦恼和忧虑。比如说我今天觉得不舒服，我今天觉得憋得慌、堵得慌，为什么？我就是放不下那件事，我就是放不下了，我该怎么办？大家有时候往往问得很笼统。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我是这个疑惑。
1: 对。
0: 怎么有笼统，因人而异去跟他们分析，这是一个过程。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每一个人的虽然带的问题来都是一样的，我难受，我不舒服，我不开心，怎么办呀？但其实你会聊进去以后，你会发现各有各的不同，困扰是绝不相同的。而且即便是类似的困扰，每个人的表述方式也不一样，
0: 角度也不一样，
1: 对
0: 啊，
1: 看重的内容也不一样，
0: 所以
1: 想达到的目的也不一样。
0: 所以是不是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心理工作者，其实面对大家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发问方式，其实也是对你的一种，也不叫挑战，
1: 就是新的
0: 啊，
1: 全新的一个经历，每一个都是。
0: 所以就会觉得每天这个工作其实是有很多意义的。
1: 对对对对对，是不同的。
0: 对，我们今天要让自己生活过得有意义，就得放下一些什么，推翻一点什么，重建一些什么。欢迎各位参与我们的话题，参与我们话题的朋友一定都放下过什么吧，也不一定，但是希望在这个过程里大家能够拨开一点阴霾和迷雾，找到一些问题的解法。答案依然在风中飘荡，不一定都每个人都会解答，但是知道有方法就好了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房间，刚刚进场的朋友6962看到你了，谢谢你。5609 Fun Wine 白开水阿迪5609周准林老师等等这些朋友，大家晚上好。那我先发问哈，林老师，最近一个跟自己和解的问题有吗？
1: 有，
0: 您说一下让我们感受。我特别好奇，一个心理老师、心理工作者，他怎么什么时候跟自己和解？他有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不可能，一定有凡人的

0: 想法？
1: 有有有
0: 啊哈，
1: 我其实这个都不是最近了，
0: 嗯，
1: 其实这个事情
0: 没关系，林老师他跟我们直播的手机外放开了，我提示一下把它关掉，这就是刚刚我的疑惑。然后呢？您说，我问完了，您说，
1: 其实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了。但是我觉得我仍然有放不下的时候。
0: 好几年了。
1: 对，这个就是我自己的真实的事情。
0: 哎呦，
1: 因为几年前
0: 没有彩排啊，现场发问
1: 啊，对，
0: 没有完全没有彩排啊。
1: 对，我对
0: 见招拆招的，
1: 没错，我也觉得这个部分很真实，
0: 很真实的，
1: 很有意思，嗯，所以就是很真实的跟大家来分享嘛。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人会遇到的，嗯，我觉得就是一个普通人。我几年前的时候，我有一个家里一个亲戚。他把他的一个文媒的朋友推荐给我然后呢跟我说他现在正在就是要从事这个行业，所以呢，他就是想就是如果你需要文媒你也可以找他他刚刚开始做这个事儿，
0: 了解
1: 然后也是朋友，
0: 嗯，
1: 然后我就兴冲冲的去了，嗯，如你所见，我的这一道媒就会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记。
0: 你不说我完全没有感受，
1: 可能你会觉得这个是我的一部分，但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我自己心里知道，因为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他在文媒之前他不是得框一个框吗，他得在外面框一个框，然后在里面上色吗，然后呢他给我用的那个框，你看别的地方并没有，只有眉头这一道，
0: 现在有一点看出来了，
1: 对吧，他就有一道是怎么回事呢，他为我好，他希望这个部分可以颜色深一点，不容易掉。
0: 了解的啊，
1: 因为很容易掉，就老得去纹，老得去纹嘛。
0: Oh, okay.
1: 这不是朋友的朋友吗？就是都觉得是自己人嘛。
0: 哎呀，朋友的朋友真的是让我想起这个朋友的饭桌里的朋友，好别扭啊。
1: 然后
0: 朋友的朋友，
1: 所以就是这样，就是他别的地方，他就当他这是他的第一道。就是当他第一下下手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很深的颜色，就是类似像纹身那样的一种材料。
0: 好，
1: 我们都知道纹身的那个材质是洗不掉的
0: 哦，
1: 所以他就用了那样一个材质下去。当他发现有点不对劲儿，别的地方他就不用了，但是他一直在擦这一块儿，就再也擦不掉。
0: 哦，
1: 其实后来我用了很多的补救的方法，比如说我去就是那个医院里，他不是用那种激光可以把这个给打散，
0: 点
1: 可以点掉。
0: 对对，
1: 我去了好多次。结果就是这一块的皮好像都变硬了，
0: 受伤了。嗯，
1: 我们好像做成一个在医讲医美是吧？
0: 没有，这是
1: 好有意思，
0: 这是生活呀。
1: 对，然后就这块它不是受伤，它就是它打了几次以后，这块肉会变硬掉，
0: 嗯，
1: 就是好像被。然后后来我就不愿意打它，因为我觉得好可怜。
0: 对，它这块皮肤好可怜，是。
1: 对
0: 对，
1: 但是它就是这样一个存在，嗯，这个部分挺难让人放下的。
0: 其实我觉得女士啊，
1: 对，
0: 都是爱美的，
1: 嗯，可不是，
0: 肯定的。而且您说好几年，
1: 对，
0: 那是什么样一个特殊的一个时刻让你放下这个事情了？就是因为觉得老去医院的点这个，他好像痛，他很受伤，那个皮肤，还是某一件事情让你觉得算了吧，不重要，还是怎么样？这个其实还是需要一个契机的吧。
1: 对，就是因为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我去把它。就是打散啊，
0: 点
1: 掉它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耗费我的这个力气嘛。
0: 是的，
1: 要不然本来我会对这个事情我很怨埋怨，或者说我很不高兴，然后我觉得这个好倒霉呀，就好多的这个情绪裹挟在一起，
0: 嗯，
1: 而且也会自己想，哎呀，那天我为什么要选择那个时机，就非得去不可呢？啊，对，就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我们的正常人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思维反刍嘛，
0: 对，
1: 就是一直会返回去，返回去想，
0: 我们有几个大脑几个胃啊，天天能想那么多事情太累了，就一个就好了。
1: 其实它只是在我照镜子的时候出现啊，
0: 对，那也挺难受的。
1: 然后呢也有一些朋友就会问，哎，你这眉毛怎么了，对，然后我就
0: 朋友为什么要问你们，你真是笨，
1: 因为看到了吗，
0: 真朋友哎，你看这一点啊，我们说这个放下啊，如果真朋友，有的是关系很近的朋友，
1: 对，
0: 关系很近的朋友，还有的朋友看知道了他不会说的，有的人就会说，哎，你这怎么回事啊？
1: 对，
0: 你看，
1: 其实他问着问着，这个事儿就变成普通平常了，因为就是周围越来越多的人见到了，而且也知道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就是他变成我的容貌的一部分了，
0: 不是焦虑，是特点了。
1: 哎呀，他 谈不上特点，只能是说明它是我的一部分。
0: 是啊，
1: 嗯，而且我还有一些补救的方法
0: 啊。
1: 因为当我在画淡妆的时候，我就会用一些那个遮瑕的那个笔在这个地方画一画，就是遮瑕，就相当于多打一层，在这个地方多打一层粉底的作用。
0: 嗯，
1: 所以它就会淡。
0: 嗯
1: 嗯，但是如果我不化妆，完全不化妆的时候，
0: 不说真看不出来。不在意，不在意，我不是不在意，就是不在意的。因为跟您聊天的时候，不会看到，就是盯住眼睛啊，不会看住眼睛上面的眉毛，不完全不在意。刚刚您说有那么一点点，
1: 嗯，
0: 我觉得当我们跟自己的这个部位和解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轻松。
1: 这就像，这就是可能就是我们都会在长大过程当中去接受自己的容貌，
0: 嗯。没关系，没关系，这个老是过敏。我跟大家讲哈，刚刚那个林老师在分享他这个容貌焦虑，很多人眉毛焦虑，很多人容貌焦虑的，就是放不下。这个为什么很多人就是我们的身体是父母给我们的，
1: 嗯，
0: 我们给的微调微动，其实有一句话大家也了解，那句话该怎么讲哈，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为了上镜，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看一点，就会给自己整容或者微整容，
1: 嗯，
0: 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1: 嗯嗯，
0: 你说。其实很多人并不是长得不好看去整容，他已经很好看了。
1: 是的，
0: 还要去整容。
1: 是的，
0: 这是个心态的问题，李老师。
1: 是的，
0: 是
1: 的，
0: 是不
1: 是？确实是这样。
0: 我们说这是容貌焦虑吗？其实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一种所谓的上进心，
1: 追求完美
0: 啊，所谓的上进心。
1: 他眼中的完美。
0: 对，
1: 嗯，
0: 对。刚刚在我们聊天的时候，立黄昏这位朋友说：“哎呀，嗯，他留了一句言，我们跟大家分析分析。他说，尽力之后。”就会容易放下，笑一笑，告诉自己算了。你看这里有些关键词，尽力之后就会容易放下。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尽力，你还放不下的？有很多。
1: 嗯，
0: 尽力之后放下就已经很不错了。有的人没有尽力，还没有放下。
1: 嗯，
0: 尽力之后也没有放下。
1: 嗯嗯嗯嗯。
0: 所以大家不要难为自己。
1: 尽力这个说法其实是儒家的一，是不是儒家的这个思想，就是尽人事听天命，
0: 听天命，
1: 就是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我还能怎么样呢？
0: 不成功变成人，
1: 不成功只能算，
0: 就这么着吧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当你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的时候，你对自己有了个交代，这个事情可以完结了，
0: 嗯，
1: 可以关上门了，这个时候就放下了。
0: 我跟大家讲讲我的一个感受。我说考试这件事情很有意思。
1: 嗯，
0: 考试跟你的语言表达能力，
1: 嗯，
0: 不是一个东西。
1: 嗯，
0: 就比如说英文考试。
1: 哦，
0: 英文考试是有方法的，
1: 对，
0: 答题是有方法的。
1: 对对对，
0: 我们都学过英文。
1: 对，
0: 因为也许英文已经离开我好多年，大学毕业之后我也没有再去考过试考英文。
1: 嗯，
0: 那时候23岁大学毕业，但考四级，成绩不咋地。
1: 嗯，
0: 但是有方法。
1: 对。
0: 当我现在再去学英文，再去看那些题的时候，依然有方法。
1: 对，
0: 就是比如说阅读理解，
1: 嗯，
0: 很多朋友就说，我觉得学习方法很重要。
1: 嗯，
0: 如果你看这个阅读理解，因为考场的时间是有限的，它不是让你去发挥雕琢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也有可能你用20分钟做一个阅读理解题，你有可能5道题对3道，但是你1道题9分钟的时候，你就不能通篇阅读理解，只能从题找阅读理解里的答案。
1: 嗯，
0: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如果你20年没有再去接触这个东西，你再去学习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困难。
1: 对，
0: 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你紧张。
1: 哦，
0: 就我非常紧张，我试着做了一套题，好紧张啊。
1: 嗯，
0: 一是好多这个状语啊，形容词太多了。
1: 嗯，
0: 我觉得英语的很多形容词状语加的时候，觉得这个很高级啊，这个句式。
1: 嗯，
0: 其实没必要。对不对？难为你，他拉开距离选拔嘛，是吧？
1: 对，是的。
0: 当你找到方法的时候，你会发现，英语就是任何一门语言的学习都需要时间的累积，时间的累积。
1: 对，
0: 你每天听，每天读，你就会有小小的进步。你能感受得到，以前你听不懂的语感，感受不到的语感来了。
1: 哎，是的。
0: 有些时候这个单词你不一定知道它的意思，但是你通过语感，你可以给它编纂一个意思。大概接近这个意思，而且英文有这样的神奇功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哎，你发现哦，我天天，因为现在互联网很有意思，你如果你有一天发，就是看了一条英文的视频，
1: 嗯，
0: 他天天给你推送相关的账号， 你又看到一个老外在讲教人说英文，又看到很多这个作文心灵鸡汤全都是英文讲的，英文台词都出来了。You can

0: fear calm down 来了你，哎，你会觉得很有意思，
1: 嗯，
0: 你会加强了一点自己的语感和听力，
1: 嗯，
0: 我觉得这都是潜移默化的。当你时间到达了一定阶段，你忽然发现有一天，哦，这句话我听到过，
1: 嗯，
0: 我了解它的意思，这不是俚语吗？
1: 嗯，
0: 这不是当地 local 的说法吗？
1: 嗯，
0: 啊，你明白了。那个时候也许过了考试的年纪了，但是你会发现，那我是不是觉得又有一点点收获呢？
1: 嗯，
0: 是吧？那我作为一个如果我是个双语主持人，
1: 哦，
0: 我多想一点哈，啊，我要放下跟自己和解，我是不是有可能接一点英文录制的工作呢？
1: 嗯，完全可以。
0: 我声音这么好，你要跟自己和解，声音好不一定能录英文。
1: 嗯，
0: 你能录英文，你声音不一定好，所以你要随时随地找到自己非常平衡的那个调档位。
1: 对对 对, 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也许你就是你刚刚说尽力了，那怎么算尽力呢？
1: 嗯，
0: 作为一个45岁的成年男子，
1: 嗯，
0: 有自己家庭，有小孩，
1: 嗯，
0: 有工作，
1: 嗯，
0: 有自己必须做的工作，你还要学习英文，嗯，你能每天抽出30分钟听就很不错了。
1: 嗯。
0: 30分钟就很进步了，每天呢，哦？
1: 对对。
0: 但你会发现，并不是每天听，
1: 哦，
0: 也许一周听3次、4次、嗯，但是总比不听要强很多。
1: 嗯，好好学呢。
0: 所以我告诉大家，只要你愿意去在生活当中坚持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对你有益的。
1: 嗯，
0: 一定是有意义的。你别天天焦虑啊，嗯，别天天想自己容颜，想自己身体嘎巴响，不要想这些，你去改善它，
1: 嗯，
0: 未必解决得了。
1: 嗯，
0: 但是你在改善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我现在知道过程英文叫 process 什么？
1: 对 ，process。
0: 你看，我都知道了。
1: 嗯，
0: 我那天看到的，我从来不知道 process 是过程。
1: 嗯，
0: 嗯，这就是进步。
1: 对，而且我发现你真的好喜欢英文，现在。
0: 我还怎么跟你形容呢？我觉得英文也是很美好的语言，很美好的语言。
1: 尤其是你的发音非常的好，当你说一些单词的时候很优美，声音还好听。
0: 嗯，是真的吗？
1: 真的。
0: 这个时候大家的心态怎么去调整，对吧？
1: 这时候还需要调整吗？享受啊！
0: 我跟大家讲，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平衡自己，
1: 嗯，
0: 我们羡慕着别人拥有的，其实别人也在看着你身上所闪光的东西。嗯，比如说，哎，我这个人是有点胖。哎，我就是胖。你知道大家觉得你哪里好吗？你吃饭的时候觉得非常非常的过瘾。
1: 嗯，
0: 你吃食物的时候你是极其投入的，生活照在你身上，就是那时候你当时就享受这个过程。有些人吃个饭扭扭捏捏，挑肥拣瘦，太烦了。过了一定年纪，你会发现食物是不能抗拒的。嗯，美食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在某些年纪的时候，
1: 嗯，
0: 一生如果你是一个吃家，你特别会研究吃，会做饭，你招待亲朋好友来到家里的时候，不去吃饭馆，饭馆是饭馆哈，
1: 嗯，
0: 你自己用花时间花精力，先去超市，先去市场买菜采购，你也许是燃气，也许是炉，也许是柴火，你做了一桌子菜，大家坐在那的时候，那真是不太一样。你英文好不好不重要，
1: 还能怀疑到英文，
0: 是不是？大家觉得是不是？
1: 是，
0: 就是你到底哪些地方知道自己不足？你知道，
1: 嗯，
0: 你不要一直觉得拿你的不足跟别人的长处比，那你是折磨你自己。
1: 对对对，
0: 有时候大家会这样的。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大家想
1: 想，其实放不下的就是对自己的一个过高的、不切实际的一些期待嘛。
0: 是的，是的。嗯，大家可以来我们的节目聊哈。我们聊，也希望大家可以说一说您对于这个放下和开始如何去理解。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节目当中各抒己见。有位看到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节目，像尘埃啊，欢迎各位哈。嗯，很多朋友说真的。就一个是真的就解释所有的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看我们在跟大家互动的时候，我们特别希望直播间互动非常好，大家，嗯，我们说到哪里大家跟到哪里，
1: 对，
0: 但是我们不知道大家在话筒那端大家是不是在听我们的节目，就是一种陪伴了。
1: 嗯，
0: 也许说我不互动我陪着这个节目就是一种陪伴。
1: 嗯，
0: 我不能随时互动话题，但是我在听节目。
1: 对，
0: 在这里，
1: 对，
0: 周准和林老师代表节目组谢谢大家。
1: 对
0: 对，说明我们这个节目还有陪伴的功能，
1: 哎，特别好。嗯，
0: 特别机缘巧合的是，有一个话题，一句话触动到您了，您可说，哎，您说的是，就比如这个 phone wine 的，说真的， 谢谢您。
1: 对，
0: 我们觉得此时此刻您也是真的互动了我们这条语音。嗯、还有这个朋友5609说，放下与重启从来不是割裂的选择，而是自我救赎的一体两面 ，A、B 面。
1: 哦，是。
0: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个时代，我们 A、B 面都不够了？
1: 嗯，
0: 对吧？八面玲珑。
1: 嗯。
0: 老师没有教咱们，咱自己学，
1: 嗯，
0: 是吧？李宗盛的那首歌，老师没有教我们嘛？那个李建清写的那首歌，
1: 嗯，
0: 这个路的尽头是少年宫，课堂上老师没有教我们八面玲珑。
1: 哦呦，
0: 这词多好！
1: 对，
0: 路的尽头是少年宫啊！
1: 啊，是，
0: 我和我的祖，热泪盈眶，几颗也不能分割。
1: 对。
0: 然后也许他在机床打螺丝，
1: 对。
0: 但是少年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经常看到一些这个短视频？这个人就像一个普通的这个工作人员，就打工的朋友嘛，是吧？坐在电脑前，嘣嘣，屏幕上出来一句话：“哦，我忽然忘记了，我是我们省田径第一名。
1: 哦，
0: 我忽然忘记了，我钢琴十级。
1: 嗯，
0: 我是音乐学院毕业的。”有没有这个？有啊，我看到过。那这个就是反差，人生就是这样。
1: 嗯，
0: 人生有很多的剧情，朋友们。
1: 嗯，
0: 有的人剧情演得漂亮极了。
1: 嗯，
0: 人生赢家。
1: 嗯，
0: 有的人就是这一生走得非常的不容易。
1: 嗯，
0: 很跌宕，很坎坷。
1: 嗯，
0: 但是你不觉得这个坎坷跌宕的这个剧情也很吸引人呢、啊？
1: 是，
0: 人生赢家是人人羡慕。哇，天哪，人生赢家。
1: 嗯，
0: 那是不是还有坎坷的人生呢？对吧、
1: 嗯、
0: 所以大家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的认知到达了哪里，你的信息每天面对你的是什么样的信息，
1: 嗯，
0: 你自己特清楚。
1: 嗯，
0: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
1: 嗯，
0: 你想要什么，哪些你得不到，你不明白吗？你明白着呢。只不过有的人说不忿不服，我再试试呢、
1: 嗯、
0: 我再试探一下呢。
1: 嗯，
0: 徒劳的。
1: 为什么说是徒劳呢？
0: 试探
1: 啊、
0: 哦，超越边界感的试探就是徒劳。
1: 嗯，
0: 没有绝对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是以前很多事情都觉得是绝对的。
1: 嗯，
0: 没有绝对的，它都是可以去分开拆解看的。
1: 嗯，分享故事经验，用心听你，
2: 今夜思雨时，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

0: 这歌来自于林忆莲《纸飞机》。小时候折纸飞机比谁扔得远，大家都玩过这游戏吧？有的人真的是折得很好，能飞好远。有的人真的是来回旋转，
1: 是，而且我觉得这首歌选得特别好，它就是一个我们过去放不下的一个情愫
0: 的
1: 一个投射，
0: 就很难回去哈。
1: 对，
0: 再也回不去了，真的。
1: 对，
0: 比如有个八零后怀旧的一个，比如说大家都玩这个浴什么室内逃脱，就是说那个什么逃脱
1: 密室逃脱，
0: 差点说成了浴室逃脱，就这密室逃脱，很多人喜欢怀旧，我们回到一个。给我们搭建好的80后的小场景里头，我们几个40岁的人去叠纸飞机扔纸飞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呦耽误时间呢、啊、我这真的会有这种担忧、
1: 哦、
0: 就踏实不下来，我怎么会在这儿呢，我好幼稚，不是幼稚，也许就是一个戏剧的表演吧。
1: 嗯，
0: 所以不管我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你开不开心呢、啊、亲爱的朋友们，你跟自己和解了吗？我真的想设身处地的跟大家讲一讲，如果你真的放不下是有原因的，为什么放不下呢？是仇恨嫉妒，还是跟自己过不去？是因为他人的原因还是自己的原因？你知道了吗？你了解了吗？如果你没有了解的话，我们今天跟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老师一起聊一聊吧。或许依然没有什么答案，或许真的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你就跟他一起共处就好了。希望在共处的时候比今天没有听节目之前轻松一点就行。
1: 是的是的，而且哪怕只是打开我们的这个记忆的闸门，让那一件让你觉得放不下的事情有机会冒出头来浮到水面上，
0: 对，
1: 其实我们就已经开始了放下它的旅程。
0: 是的。
1: 嗯，
0: 很多朋友这个有困了就睡哈，别硬挺着听哈。那个如果能听的互动呢，继续互动来到我们的节目，很多朋友还精神着呢哈。我们说一说吧，很多人为什么放不下，因为什么放不下，就是因为自己还是因为他人，这个还是挺有说法的吧，林老师。
1: 是的是的。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放不下它是对一个事情它还没有完结的一种执念。其实你说两个人本来关系非常好，但是有一个人离开了，这个感情结束了，但是另一个人觉得他还没有结束，那么他就放不下。
0: 这是亲密关系。
1: 亲密关系，对，两个人。
0: 这是离开，是。
1: 就是分手。
0: 分开了。
1: 分手。
0: 还有就是到了老年的时候，年老的时候，对，离世，另外一个留下的人，他怎么去。
1: 对，是的。
0: 感受啊。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部分。当我们其实可能还会有别的，你可能有一个机会，可能有一些错过的一些经历，然后呢，可能会是有一些遗憾，对，就是在你看来这个事情不应该这样，
0: 你看，在你看来这个事情不应该这样，就是从其实我们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和经验出发，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是你在心里头主观上。认为他没有结束，其实客观这件事已经结束了，就是一种，其实是一种认知的失调，就是我们一直还想要去抓住他，
0: 对，
1: 想要挽回他，想要去挽留他，想要留下他，想要去追回他，所有的这些词都代表了他其实事实上已经走了，
0: 远离了，
1: 已经不在那个时刻了，但是呢，我又会觉得那个放不下的事情，其实正好代表了。你心里对某一些东西的珍贵的东西的一个追忆，或者说你的感怀。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咨询师朋友，他就对他的一个就是来找他咨询，就是好多年前找他咨询的一个人，就是没有办法放下。为什么呢？那个来找到他的这个孩子还很，就是比较年轻，当时是中学的时候，当时这个咨询师很好的帮助了他，他顺利的中学毕业，然后上到了大学，可是因为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真的是太心酸了，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太心酸了，他身边没有足够的那个力量去支持他，所以当他在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他就选择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件事情呢，其实让我的这个咨询师朋友放不下很长时间。虽然在他陪伴他的那段过程里，他很尽心尽力，他也做到了他该做的，他也延长了这个生命， 因为他的介入是在危机的时候介入的，所以他其实也帮助了他有一次从他的这个生命的边缘把他拽回来了。但是他仍然会觉得很感慨，就是因为觉得这样一个可爱的生命不应该这么早的凋零。
0: 这个小朋友，这个年轻人吧，他的这个大学选择这样一个事情，这个离开，就是因为之前的还是会有影响，深深的烙印在心里吧。
1: 是的是的，
0: 是
1: 他整个成长的过程，还有包括他遇到的一些人和事情对他的这个打击和影响很大。
0: 对，说到这一点，我们不妨说说，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所谓的打击，所谓的不公待遇，所谓的折磨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作为一个人来讲啊，作为一个特别是年轻的孩子，他真的没有什么方法去释怀，去跟自己，因为他经验太少了。
1: 对。
0: 就是

0: 我们经的事情少，所以我们会胆怯，我们会无助，我们会走投且无路。
1: 是的，
0: 是
1: 的，
0: 就是我们，那其实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作为林老师啊，和他身边的朋友，非常必要就是做早一点的介入年轻人的这个心理问题，越早介入越好。
1: 嗯，
0: 因为在他们没有别的方法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建议。这是您的那 个
1: 陪伴，
0: 对对，这就是您的那个朋友最初做的这个事情，让这个孩子懂得了一些道理。
1: 是的，
0: 但是要大家知道，这个陪伴不是时时刻刻的。大家最终都是让自己有解决问题、处理问题、面对问题的能力。
1: 嗯，
0: 这个特重要，因为你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你觉得奇奇怪怪不对的问题。Why？ 为什么？
1: 嗯，
0: 怎么会这样？
1: 嗯，
0: 我的天哪！
1: 嗯，
0: 不敢相信。也许这些事情你经过了，这事情经过了你之后，你才能够带着几分安然，
1: 嗯，
0: 带着几分淡定的坐在这里分享一二三四吧。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而且哪怕就是这样一段很悲伤的一个经历，也都让我的那个咨询师朋友从这个放不下的这种感情当中，他其实有很多的收获。
0: 嗯，
1: 就是这个收获意味着，就是当他再次面对这样的孩子的时候，这样的未成年的一些学生或者是一些孩子的时候，他会去更多的在他的心里，在这些孩子的心里去种下一些希望感。
0: 嗯。
1: 啊，就是长远的未来感哈。
0: 嗯，
1: 那这个部分就是他会意识到，有的时候自己没有办法陪他走更远的路，但是呢，他希望他播下的这样的一些种子啊，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会发芽，
0: 嗯，
1: 或者是他埋下去的一些东西会在未来发生一些作用，所以这样的一种放不下，其实恰巧就是对人和人性的一种关心。一种悲悯，我觉得这是恰好他能够更好的去做助人服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感情。
0: 对，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长的过程里，变化的过程里，有一个很尴尬的时刻，也是不得不接受的时刻，你要接受自己的能力有限，精力有限。
1: 嗯，
0: 这个有时候我们觉得，当自己觉得真的疲惫了，累了，你真的帮不了的时候，一定要告诉自己停止。
1: 嗯，
0: 这是非常重要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会面对同样的情形和事情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自己啊，然后替别人考虑太多，很多人是这样的人。
1: 嗯，
0: 我倒不如告诉大家，其实你需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边界，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当你做不了的时候，你就直接说不方便。
1: 嗯，
0: 这个非常的重要啊。
1: 嗯，
0: 对，嗯，人成熟就要学会去拒绝，学会去接受。
1: 嗯，
0: 是这样的。
1: 是的。
0: 嗯，特别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理解有时候也不是那么通透。
1: 嗯，
0: 我们以为自己能做到，其实你做不到的时候，你也会折磨你自己。
1: 是，
0: 对，
1: 是
0: 什么叫内耗啊。觉得自己说不做错事情了。
1: 嗯，
0: 大家其实静下心来想一想，你的能力，你是不是能够处理此事，这个比较重要，而且要学会定期清理。
1: 嗯，哎，这个特别重要，就是让我们也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这样。
0: 对对，
1: 就我们以为我们还可以撑，但事实上那个部分我们已经透支的太厉害了。
0: 是的，
1: 对，我们的情感也是一样。嗯，当我们背负着太多的东西的时候，这个部分就是让我们寸步难行。
0: 对，很多朋友说放下对过去的执念，允许遗憾成为经历而非包袱。
1: 嗯，
0: 我刚刚去给林老师拿水杯的时候，
1: 嗯，
0: 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
1: 嗯，
0: 他现在是导播，
1: 嗯，
0: 他以前不是导播，
1: 嗯，
0: 他自己说现在我要过自己的生活，
1: 哦，
0: 我要做导播，我会有很多的时间去啊，他可以去，
1: 哦，
0: 我觉得他这个改变就非常非常的，嗯，让我觉得还蛮替他感到开心的，
1: 嗯
0: 嗯，他整个人精神状态一下都不一样了，
1: 对，
0: 他以前很。就是他做其他工作很紧张，
1: 很紧张，
0: 很
1: 焦虑，
0: 整个人整个人就是那种感受。他现在整个人很精神，
1: 啊，
0: 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
1: 是是是，
0: 有一句话哦，你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1: 对，看起来好像是从很前台退到幕后，但是好像是在退，但是以退为进。他的这个工作上的这种退，换来了他生活的这种勃发，哈，
0: 一些方面的自由和放松。
1: 对，
0: 大家知道一个人精神上的放松，肌肉的放松，比你多赚几千块钱重要的多。
1: 嗯，
0: 大家有时候想不通这个道理。
1: 嗯，
0: 真的，也许 也许

0: 钱对我们都很重要，真的是很重要。
1: 嗯，
0: 但是也分阶段，有些年轻刚入职场的朋友，是的，这个钱赚的多少跟自我价值有密切的关系。
1: 嗯，
0: 我想证明我自我价值，我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毕业的，我是211、985学校毕业的，我理应比那些不是这些学校毕业的人要赚得多。大家都会有这个想象吧，这很正常吧。
1: 嗯，
0: 但恰恰不一定。
1: 对
0: 对，所以大家如何接受这个落差，如何接受当下一个阶段的落差，是大家要去学会适应去调整的。
1: 嗯，
0: 就比如现在大家有些剧情的短视频，一个很厉害曾经有过辉煌战绩的一个学生，然后就当了一个普通的白领，一个月挣6000块钱，可他的期待可不是6000，是他甚至他的10倍。
1: 嗯，
0: 可是现在就业压力就是这个样子，环境是这个样，那你这个6K赚不赚？
1: 嗯，
0: 那你的价值是到达6万的时候，你有想过你的体力和你的精神能不能够支撑支配的这6万块钱？
1: 嗯，
0: 所以大家也许只想要我能，当你能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去面对这个事情？
1: 嗯，
0: 也是，所以说我们得需要去经历一些所谓的起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这得意的时候。
1: 嗯，
0: 这个人在得意的时候特别考验这个人的承载能力。
1: 嗯，
0: 大家是不是听过很多很熟悉的故事，这个人光中了个彩票，这生活完全失衡。
1: 嗯，
0: 还有的人说，哎，你中了彩票，交了税，剩下那钱好好还是干这工作，谁也别告诉，闷声赚钱，闷声。很多人是不会这样的。
1: 嗯，
0: 很多人会喜形于色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很有趣哈，就是我们内心到底经历过哪些事情，
1: 嗯，
0: 哪些事情你能化解，
1: 嗯，
0: 哪些事情你当时能够化解，
1: 嗯，
0: 哪些事情需要时间，真的是因人而异，
1: 嗯，
0: 但是结果都是好的，
1: 嗯嗯嗯，
0: 因为这个事情，这个时间经过了你，你没有变成一个你讨厌的自己，
1: 嗯，
0: 你挺过来了，很多人都是这样挺过来了，也许就焕然一新。就像我那个朋友一样，他一定经过了很多的思索吧，
1: 嗯，
0: 很多的思考吧，
1: 嗯，
0: 他也有家庭，他跟他的妻子也商讨过这件事情吧，
1: 嗯，是是是，这就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放下。
0: 是的，
1: 其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人，他们放不下，这语言里就像那个唱片一样，来回来去重复着同样的话，
0: 嗯，
1: 嗯
0: 嗯，
1: 就是。可能几十年过去了，几十年如一日，还说着早年谁谁谁曾经对我怎么样，或者是我遇到了一个不公平的事情啊，总体就是我多么可怜，别人多么可恨啊。
0: 对，
1: 当这个部分成为他的这个底色的时候，其实他有一个部，就是他有一个部分，其实也不自觉的就是融入其中，或者说他沉浸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里，认为自己想要控制而控制不了，这样的一个部分其实也会让他觉得很损耗，嗯，很损耗。
0: 其实也会让这个人在某些时刻某一个身体的节点里黯然失色。
1: 嗯，
0: 是的，对，我们说人生就会有放下和再出发的一个勇气和弹度。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放不下了。
1: 嗯，
0: 跟大家讲就放不下吧。
1: 对，
0: 大实话有一堆，跟大家读几条听听啊。大家说啊，你说放不下就放不下，可不是吗？就是放不下，就是放不下，怎么办呢？
1: 嗯，
0: 以下是大白话，送给亲爱的今夜思雨说的听友们。
1: 哦，
0: 不要硬逼自己放下。
1: 嗯，
0: 越想忘记，记得越清晰，是吗？大家想想，越想放下，抓得越紧。那你又问，那放不下怎么办？先带着，您就先带着。
1: 嗯，
0: 难过。你得让自己难过，你天天开心啊，我们不是机器人。纠结你就承认你自己纠结啊，
1: 嗯，
0: 你也许有一天把那个疙瘩给解开，你现在解不开，你也不用强壮自己解开啊，
1: 嗯，
0: 你不用假装自己特别坚强，你干嘛呢，你立刻释然，不用，
1: 嗯，
0: 慢慢坚强，慢慢释然，但你别一直不坚强，一直不释然，那你怪谁去啊，
1: 嗯，
0: 谁能帮你啊，谁也帮不了你。
1: 嗯，它有一个过程。
0: 对，不要逼着自己马上治愈，不可能。
1: 嗯，
0: 生活从来不是，只有放下了才能继续。这生活的真相，罗兰都告诉我们好多遍了，看书看了好多次了。
1: 嗯，
0: 放不下也照样生活。
1: 嗯嗯嗯嗯，
0: 是吧？
1: 是的，是的，就放不下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
0: 对呀，
1: 不过真的就像您，就是我们刚刚也聊到啊，就是有一些东西还是如果能放下还是坚持放下。
0: 我们的宗旨理念期待是大家放下，
1: 对对对，
0: 但是真的有很多人放不下。这个道理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心结都能解开，不是所有的遗憾都能弥补，所以你要允许自己脆弱，允许自己纠结，这是一套话。但是你终有一天你觉得放下的时刻，你会觉得自己焕然一新，一身轻松。
1: 对，
0: 啥又放不下的呢？有，每个体不一样，对吧？我们只是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心胸有一块地方能够想想，哎，我试着放下试试吧。就比如说无法释怀亲密关系的离开，情感关系当中以为是两个人却是换来的背叛，那个相濡以沫想要走到一起共白头的人先走掉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那你要纠结多久呢？有人说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好像是好像又不是，但时间能够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感受，这个挺重要的。
1: 当选择放下的时候，尤其是有一些东西放下了会让你很轻松，比如说对别人的怨恨，
0: 对
1: 自己不切实际的期待，对自己的那种掌控，就是牢牢的必须要掌控结果的啊，这个部分，可能还有，可能还有就是应该得到的幻想，就是觉得我应该要这样，我本来应该可以这样的，就是其实是一种幻觉，因为它本来就不真实，没有什么是不会变化的，就是这种情况其实小孩比较多一些，小孩会为了，对吧，就是比如说他出门的时候带着一个棒棒糖
0: 啊，
1: 你会看到一摔出去然后棒棒糖就掉到地上了，或者买了一个气球，家人给他买了个气球，路过马路的时候手一松，咻一下就飞走了，他会哭得非常的伤心，其实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在教我们放下，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可能经由真的一个一个的伤心的时刻，我们终究练成了我们越来越能够放下的
0: 那些肥皂泡好漂亮啊，然后各种彩色跟阳光折射啊，到啪，
1: 对，
0: 没关系，还有下一个起来呢，
1: 对，
0: 再啪还有下一个起来呢，当有一天你再不关注肥皂泡的时候，你再关注哎，拨到我脸上会不会影响我的皮肤的时候，就会发现肥皂泡不那么重要，长大了其关注点发生的变化，
1: 是的，
0: 有的人渴望种花，但是老种什么养什么死什么，这为什么呀？是不是我不适合养植物啊？其实你方法不对，对吧？也许你养的这个植物不适合这个季节，不适合这片土壤，有可能你要找问题，找根本原因，有些事情是主观和客观都在存在的时候，它才发生，有些是不能改变的。我们举个例子哈，父母的基因传给你，你改变不了。你的身高，你的肤色，有的人可以变肤色，有的人可以改身高。
1: 哦，对。
0: 但是真正的本我是不会改变的。
1: 对。
0: 那其实有这两句话引出很多我们的认知，在某一个阶段，你不要期待它改变，它改变不了。很多人我执很重的人是改变不了的。
1: 是的。
0: 对啊，你不必去浪费时间。在这个时间浪费给他，让他自己去改正就好了，是改变不了的。有的人目光在某个阶段他就不能放长线，他就是短浅的，
1: 是
0: 很多博彩行业的人是不是就这种心态，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你说投资，那投资理财是什么呢？我们都希望通过自己合法合规赚来的物质，投到一个合法合规的一个项目里，我们有能回报，对，但是大家都渴望的回报可不是那么一点点回报，要大家都存银行了，所以大家都是有一些欲望，有一些欲念，希望觉得哎差不多吧，当它出现跌的时候，就是我们去很多的投资都是这样的，你心态是不是能够调整，要么你就不去投资，对吧，
1: 是，
0: 对吧，你要想它不贬值，不 不掉，那你就放在那里，它不升值，就这样了，你就感受吧。
1: 嗯
0: 啊，
1: 嗯嗯，
0: 所以说调整心态才是放下的开始。你调整不了心态，你放不下的，朋友们。
1: 嗯，
0: 怎么调？

0: 开它。
1: 对，
0: 因为当你越看着越想要放下它的时候，其实你越把它抓牢
1: 啊。
0: 可是当你说着它，聊着它，嗯，不断的
1: 不知不觉中
0: 你已经换到了别的话题里了，
1: 没了。
0: 对，
1: 其实这事情，嗯啊，哦，你不说我还忘了呢。
0: 其实很多时候咨询就是这个样子，
1: 哦，
0: 嗯，他并不是帮你原来已经有的东西给你解决掉，而是他可能仍然在那里，只不过你往前走了，
1: 你没那么紧张了，
0: 他就落在后面了
1: 啊，嗯。你以前看到的时候，你得绕着，或者哎呀，你现在就过去就好了，就哎，好好待着啊，我先过去，像就是，
0: 对，
1: 就是这个意思哈，
0: 是这样，嗯。
1: 然后很多朋友说，嗨，时间能磨灭一切，去吃火锅啊。
0: 对，没有什么是一个火锅不能解决的。
1: 烧烤也可以换成那个代词是吧，一顿好吃的不行两顿啊，不行咱们换着地方吃，对吧。很多人说，哎，我出国去出去玩，我要出国啊，口罩的那个时期大家出不了国，你会发现国内有非常非常多好玩的地方大家没有去过。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有的人想去瑞士，你去新疆看一看。
0: 对，
1: 一样漂亮，
0: 嗯，
1: 对吧？
0: 据说河北也有一个地方叫什么什么小瑞士，
1: 是啊，嗯
0: 那么这么近，那么
1: 对小丹麦。如果大家心里有一个非常清澈的田野，
0: 嗯，
1: 有一汪非常非常蓝蓝的湖水，那地方就有非常漂亮的在水一方的情景和情愫，
0: 嗯
1: 啊，虽然路的尽头是少年宫。但也许下一站就是纳木错湖呢，
0: 嗯，
1: 是吧？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跳出自己的认知局限，当然需要努力，需要调整，需要核心的非常稳定，
0: 嗯，
1: 你才能够接受当下的自己和当下的不如意，嗯，你也能才能配得你的荣誉，
0: 嗯，
1: 和骄傲的时刻，
0: 是的
1: 啊。
0: OK，
1: 希望林老师过敏赶紧好。希望大家能够跟自己那些想不通的事情慢慢的和解，
0: 嗯
1: 啊，也希望大家看到阳光的时候露出来的不是紧皱的眉头，而是温暖的笑脸，
0: 嗯
1: 嗯，向日葵多好看呢，
0: 对，
1: 嗯，夜空，
0: 嗯，烟花，
1: 我要包场，吃火锅去吧。
0: 对，
1: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有个好的睡眠，
0: 嗯，
1: 谢谢林老师，谢谢今夜思雨时，谢谢大家，
0: 嗯，好的，晚安
1: 晚安。

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佛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

0: 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3: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2: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5: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2: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6: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正确

0: 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效率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蒙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2: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15-5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4: 本台消息，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 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

0: 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 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八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八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0: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7: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9: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0: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1: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10: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2: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10: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3: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4: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2: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5: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 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6: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

0: 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0: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2: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龙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3: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4: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前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4: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3: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4: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

0: 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这是清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全市防汛减灾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4: 宜城、安泽以链备战筑防线，防患未然获平安。
3: 福山瓜王争霸与客来，特色产业助增收。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7月10日，全市防汛减灾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深入分析研判当前我市汛情风险，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进一步动员各级各部门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压实责任，强化举措，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乔飞鸿主持会议。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西山七县设分会场。王岩峰指出，近期我市西山部分县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容易造成山体滑坡、城市内涝、中小河流山洪等灾害，防汛减灾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市委书记李新春批示要求，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措施，全力保障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压实责任抓防汛，认真对照流域防洪、工程防洪、山洪灾害三条主线，逐级逐项明确职责任务，层层传导压力，拧紧责任链条，确保每个环节每处风险点都有人抓、有人管、有人督。要紧盯重点抓防汛，对易发洪水的河流坚持一河一侧、一段一泽精准管控，对水库堤防、桥涵隧道、人员密集场所及低洼易涝点等关键部位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在精准落实各项防范措施的基础上，加密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频次，最大限度消除风险隐患。要关口前移抓防汛，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要靠前指挥，各类应急救援力量要就近配置，同步做好防汛物资清点盘库补充更新，坚决做到防患于未然，确保一旦出现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同时要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密切监测旱情发展，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和调度，强化农业抗旱措施，坚决守住水旱灾害防御底线。王岩峰强调，地质灾害是我市汛期安全防范的重中之重，也是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的重大风险源。要紧盯黄土丘陵区、削坡建房区、矿山采空区、交通沿线、旅游景区等五类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并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三查制度和排查签字负责制，确保隐患排查全覆盖无死角。要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加强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化人防雨季防协同发力，健全叫醒叫应机制，确保监测预警早发现快响应。要科学规划避险路线和安置场所，提前做好安置点物资储备，遇有灾害征兆或接到撤离指令，要刚性执行三个紧急撤离要求，妥善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确保避险撤离，果断撤安置好。 王艳峰强调，当前我市正值主汛期，高温与雷电等极端天气叠加，用电负荷增大，火灾风险进一步攀升，消防安全工作须臾不可放松，要深刻汲取福建泉州晋江鞋厂火灾教训，以案为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火灾隐患，紧盯薄弱区域，精准施策，强化应急准备和宣传教育，坚决守住消防安全底线。王艳峰强调，要加强汛期值班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规范信息报送流程，确保联络畅通，反应迅速，处置有力。一旦发生险情灾情，要做到第一时间上报，为上级科学决策指挥提供可靠依据。会上，市气象局通报了近期全市气象预报情况，市应急管理局、市水利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分别围绕各自工作职责，就如何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发言。永和、大宁、隰县、吉县分别围绕防汛备汛工作发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7月7日，隰县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及隰县第11届好基地讲好故事展演活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欢聚一堂，聆听红色故事，感悟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整场展演分峥嵘岁月、时代华章、薪火相传三大篇章，来自全县各机关单位、乡镇、学校、企业的参演选手和团队，结合本地红色历史、先进事迹与发展实际，通过情景讲述、朗诵、情景剧等形式，追忆革命岁月，诉说党员担当，展现全县奋进历程。参演选手卜俊玲，
5: 作为晋系革命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深挖家乡的红色记忆，讲好家乡故事呢，是我的责任。借着这次建党105周年展演的平台，我想让更多人了解咱们隰县的红色根基，也希望把故事里的奋斗精神呢，都带到日常工作里，立足岗位为家乡呢发展出份力。
3: 群众李玉彤，
6: 我听得很受触动，这些故事让我们更了解了家乡的红色根基，也看到了这些年城乡产业的变化。接下来我们也会把这份奋进力量落到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
3: 隰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马建忠，
7: 一方面是为了深挖隰县红色资源，盘活本土红色文化，另一方面是为了以百姓视角讲好基层故事、发展故事，把红色精神与当下乡村振兴、县域发展结合起来。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擦亮好基地讲好故事文化品牌，让更多隰县故事被听见、被传送。
0: 安全发展，护航临汾。
4: 连日来，义城、安泽立足实际，开展防汛应急演练，通过全流程实景模拟，全面检验应急响应机制，切实提升基层防灾减灾与应急处置能力。义城县在王庄镇史伯村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举行2026年度防汛暨地质山洪灾害综合应急实战演练。本次演练结合当地地形地貌与隐患分布实际，设定突发暴雨引发复合型灾害实景模拟，险情发生后，现场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统筹调度各方救援力量，地质灾害监测人员紧盯隐患点位，实时上报边坡变化、水位涨幅等关键数据，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入户喊话、逐户排查，组织低洼地群众滞留游客快速有序撤离，应急抢险队伍携带专业装备奔赴险情点位，开展河道疏通、边坡隐患处置工作，医疗救护人员搭建临时救治点，随时准备开展伤员接诊、急救处置工作。演练全程紧张有序，各环节衔接紧密，充分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义城县王庄镇应急抢险组组长任杰，
8: 我将把此次演练学到的经验运用到日常防汛工作中，时刻紧绷防汛安全弦，认真做好日常隐患巡查、防汛宣传等工作，不断提升自身的应急处置能力。
4: 义城县王庄镇党委书记朱俊峰，
9: 我们将时刻绷紧防汛安全之弦，
7: 以实施防汛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确保发生险情能够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持续完善应急预案体系，细化优化政策两级应急预案衔接流程，确保预案更加贴近实战，更加具备操作性，及早消除各类风险隐患。
4: 安泽森防大队、县消防救援局、天龙救援队在河川水库联合开展防汛水上应急救援演练，演练模拟汛期强降雨引发山洪、群众落水被困的突发险情。险情发生后，各参演单位迅速响应，明确分工，救援人员操控救生艇快速驶入作业水域，依次开展水域巡航、快速机动、精准搜救等实战科目。救援队员凭借娴熟的操作技能，高效完成落水人员搜寻、靠近、营救等整套流程，圆满完成演练既定科目。安泽县天龙救援队医疗保障分队队长吴世硕：
9: 通过实战化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应急救援联动机制，也锻炼了我们应对汛期突发险情的实战能力。
4: 山西省天龙救援队水域训练总教官董鹏博：
9: 通过全流程应急处置科目的实操，让参训人员把防汛救援流程和装备使用细节把控得更精准，切实提升面对复杂汛情的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请听资讯快报。新华网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对“十五五”时期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商务部等九部门7月9日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六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0: 乡村行，看振兴。
4: 盛夏时节，瓜果盈田。近日，福山县怀念乡首届西瓜节暨公益助农推介会精彩启幕，通过赛事比拼、艺术展演、公益助农、产销对接等丰富形式，全方位展示本土原生态旱地西瓜优良品质，进一步擦亮特色农品品牌，畅通销售渠道，以小小金瓜果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走进活动现场，阵阵瓜香沁人心脾，颗颗饱满圆润的旱地西瓜整齐陈列，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各地采购客商、短视频创作者、种植大户和周边群众齐聚现场，大家品瓜味、看赛事、谈合作，一场热闹喜庆、惠农利民的丰收盛会火热开启。自媒体创作者巨南：
10: 今天专程来到西瓜节现场，全程直播。怀念旱地西瓜，不嫁接施农加肥，口感沙甜。直播间不少外地网友询问购买渠道，线上直播推介能让藏在黄土坡里的优质西瓜走出乡村，实实在在地帮瓜农拓宽销售路子。
4: 游客乔丽：
11: 一直都知道福山的这个怀念西瓜特别好吃，听说今天举办大赛，特意带着孩子过来体验。尝完了以后呢，确实是汁水啊特别饱满，甜度非常的自然，找到了小时候吃西瓜的味道。
4: 本次活动亮点纷呈，瓜王评选环节备受瞩目，赛事设置11项细化评分标准，全程公开透明，现场实测打分，瓜农携精品西瓜依次参评，专家从果形、糖度、果肉、口感等维度细致测评，大屏实时公示成绩。积分等待期间，精湛的西瓜雕花技艺展演为现场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活动现场还对优质种植户进行表彰颁奖，激励广大农户深耕品质，提质增效。瓜王获得者种植户燕国昌：
12: 乡里举办这个西瓜节，来了不少的客商采购，不用自己到处跑去，在家门口就能买好钱， 西瓜卖上了好价钱，种瓜的劲头我更足了。
4: 山西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副研究员贾强生，
13: 怀念黄土丘陵，土质疏松，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天然适宜西瓜种植。当地瓜农坚持十年轮茬养地，选用北土瓜种，只施农家肥，不使用激素、膨大素，种植模式绿色原生态，才平西瓜整体糖度均衡，果肉沙脆，特色优势明显，具备打造区域特色农产品品牌的良好基础。
4: 据了解，怀念乡地处福山县西南，全域为黄土丘陵地貌，独特的气候土壤条件造就了得天独厚的旱地种植优势。多年来，当地农户坚守原生态绿色化种植理念，全乡持续规范种植标准，优化耕作模式，稳步培育壮大旱地西瓜特色产业。此次西瓜节以节促销，以节速排，进一步畅通产销链路，持续夯实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根基。福山县怀念乡党委书记武丽娜，
14: 此次举办首届西瓜节，就是要以瓜为媒，以节拓市，擦亮怀念旱地西瓜特色品牌，搭建稳定的产销对接渠道。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规范种植标准，延伸产销链条，不断做大做强西瓜特色产业，让黄土坡上的甜西瓜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产业根基。
4: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点，林芬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各位元气满满，新的一天再次开始了，各位早上好。

0: 各位，今天是2026年的7月的14日，星期二，礼拜二啊！各位朋友们，各位牛马们，我们又开始打工啦！这个时间段您正出行在哪里的呢？如果说哈您方便的话，赶紧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互动一下。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给我们发来一个早安打卡的一个留言消息。当然呢，除了这个地方呢，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听见林粉括号好无言选，我们在这两个号码同时开播，两个角度，同样的高敏，同样的内容，在今天早间不一样的送给此时此刻的你。当然呢，我们就是说啊，我们这个广播端的老传统，俺们广播这边你照样还是能听着的啊。打开这个车载的收音机去搜索一下调频951或者调频889，这两种方式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早上好，早上好了各位。突然间在今天早间看到了一句话，我觉得还蛮合适的，说早上好，正在奔跑的少年们。当然我觉得说正在奔跑的少年可能说的稍微有点太过，这个范围有点小了，不合适啊。正在奔跑的牛马们啊，对啊，这个比较合适啊。就不知道从多少开始啊，我非常接受自己是个牛马了。就是我就觉得牛马有什么不好的，勤勤恳恳的工作，勤勤恳恳的挣米啊，勤勤恳恳给自己花，勤勤恳恳的吃胖，哎，这不挺好的吗？这不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自我闭环吗？吃胖了之后自己又勤勤恳恳的去减，减完之后呢又勤勤恳恳的去吃，哎，也挺啊，挺好的。现在越来越接受自己是个小牛马的一个事实了。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对牛马这个词排斥，反正我觉得也不是啥坏词儿，挺好的。就才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大家老说吃货，这个词儿感觉不是特别好。然后呢，后来大家改了，改成什么呢？老吃家。哎，这么一讲就觉得挺有那个味儿的，对不对？你说我是个吃货，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只爱吃，然后也不带的挑，就是这种性格。但你要说我是老吃家了，我就觉得我老会吃了，就是这儿吃的那儿吃的，这儿好吃的那儿不好吃的，我门儿清啊，就这种感觉。欢迎我们此时此刻走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各位早上好，早上好啊！辛苦各位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给我们打个早上好的一个消息，让我知道你也来了，好吗？然后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消息啊。首先呢，早间这个时间段，招财狗说了说，早安美女，这小帽，我小帽好看吧？这小帽你知道叫啥不？这小帽名字人家说叫前进帽。今天不是礼拜二吗？我想了想，礼拜二我得前进呢，对吧？就戴个前进帽啊。但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们，就是大家有没有扁头的啊？扁头的朋友们应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困扰。大家可以看看我的侧边，对，我这个帽子，我这后面是极平，就好平啊，它没有办法把这个地方撑起来。我甚至都想着往这个地儿给它垫点什么，就后脑勺那种，就是蓬起来那种玩意儿啊，就显得我这个脑袋怎么那么平呢啊。那现在您家有小宝的，现在给家里小宝睡的应该都是圆头了吧。
1: 喝了几大碗啤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
0: 那怎么当年就那么流行平头呢？那头睡的那平的，那扎个马尾辫，那感觉跟案板上突然间长出个尾巴是一样的啊。不行，我现在还是喜欢圆头啊，可能自己没有得到啥，就格外的就是稀罕啥吧。然后再来关注一下黄红，早上跟我们说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上好。
1: 才会有人热情买账。
0: 然后呢，奋斗梦想起航说这就对了。啥叫这就对了？就是开始同意自己是个牛马这件事儿，这就对了吗？你不会是当领导的吧？你不会是头吧？你说这话出来，我跟你讲，那马上的官味就出来了。你多少是个副科啊？

只能总来，哎，好嘞啊！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啊，在节目一开始，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先来问各位一个问题，然后呢，有知道正确答案的各位朋友们，赶紧发送到我们的一个评论区当中。各位听好了，我的问题是：一只小乌龟啊，掉下了悬崖，它会变成什么花儿？有知道答案的朋友们，各位啊，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啊，听见林峰括号好五严选这两个号码都是可以的，然后呢赶紧来给我们点个关注，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一只小乌龟啊掉下了悬崖，它会变成什么花啊？有知道答案的朋友们赶紧来告诉我一下啊，发动一下自己的脑筋。这是我就是在左儿歌的时候我听到的一个这个小问题，我思索了好久，我愣是没找出答案。然后呢我今天呢打算呢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大家来自己想一想啊，然后呢也可以问问身边的人啊，小乌龟掉下悬崖能变成啥花呀？

评论区这么快就出现答案了，不能再给大家一点思索的时间吗？你好棒啊啊！小乌龟掉下悬崖，那乌龟不就没了吗？所以小乌龟掉下悬崖变成一朵花，变成啥花了呢？叫做玫瑰花。不是，合着我这个自以为就是那种小心思，我自以为自己老聪明了，那些瞬间都是被这么就是轻轻松松给破解掉的呀。大家就是这些答案这些问题都哪来的，都是就是天生就那么的有活吗？那我第二个问题，各位，鸡蛋和巧克力打架谁会赢？上一个问题没回答出来的各位朋友们不用关注了，已经给大家去公布正确答案了。提问：鸡蛋和巧克力打架谁会赢？鸡蛋和巧克力打架谁会赢？谁会赢？

0: 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1: 等待各位发来留言消息的同时，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各位 Radio 气象未来三天天气状况如何？一起来关注。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市区这个温度节节攀升，截止到下午的16点，最高温度是出现在了霍州，是38.1摄氏度，而市区最高温度大概在36摄氏度左右。然后呢，关注了解到呢，在未来几天当中，受到副热带高压和低层气变线的共同影响，14号，也就是今天的午后到明天的上午，我们市区将会迎来的是一次较强的降水的天气过程，全市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16号的时候仍然会有一次这个对流天气的一个发生啊，降雨天气再次来袭。各位进入汛期了，天气复杂多变，强对流天气多发，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预报信息啊，防止这个出门的时候遇到一些紧急突发的情况。

0: 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各位，今天全天我们市区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啊。整体来说温度还算是比较不错的，早间的跟晚间出门的话，你会发现啊，凉飕飕的，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一个清凉，避免在早上的10点钟到下午的3点钟之间出门，那会儿还是比较晒的。当然如果说您就像高敏一样啊，咱就是说早起的这个牛马啊，有草吃，早起的牛马被驱使啊，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各位咱把防晒给涂好了行不？因为就是伴随着年纪逐渐上来了，我发现我自己反正这个脸上的斑斑点点是越来越多了，让人怪难过怪伤心的，但是也是一个没招的事儿了，毕竟年纪确实上来了，紫外线啥的还是该防护的得防护啊，尤其是像一些女性朋友们，各位千万别偷这个懒行不？那去美美院里头那光光呀紫紫呀嫩嫩啊肤肤呀对吧，那个去去呀斑斑啊点点啊痘痘啊那个水水呀那个光光啊，哎呀妈呀，老贵了，成贵了，各位啊，姊妹儿该涂得涂啊，该照顾给照顾，这个大中午的大夏天的那紫外线你该操心还得操心呢。
1: 哭泣的一脸爱在昨天，
0: 我们直播间这轮跟大家问到的这个问题是，各位啊，鸡蛋和我们这个巧克力他们两个就这 fair the home 就动起来了，提问啊，谁能赢呢？

0: 来关注一下妮妮再次给我们发来了答案啊。妮妮说巧克力，为啥呀？有原因不？妮妮能给咱们把原因说一下吗？我得看看妮妮多大。妮妮不会就是有哦哟，还是个漂亮小子子呢，这妮妮。哎呀，子子好。
1: 为什么剩我一人孤独等候？能不能再爱我？
0: 你看我们这漂亮小子子就是聪明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监控哥说，早上好高敏。 Hello， 早上好啊，在7月14日的早间，感谢你的早上好。早上好啊，妮妮同样问啊，就是巧克力跟鸡蛋打架谁会赢？巧克力赢了，为啥巧克力赢？各位有答案不？谁知道为啥呀？为啥巧克力能赢的？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还有听见零粉括号毫无严选，好吗？然后这两个号码您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两个平台当中，各位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然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巧克力为啥能赢啊？为啥是它呀？那鸡蛋咋了？鸡蛋长得矮呀？

然后呢，我们在早间这个节目当中依然要跟大家去说一下，各位啊，赶紧来给我们点个关注啊，点击关注啊，关注主播不迷路啊。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举办了我们听见零粉无厘头大赛，然后我们这个无厘头大赛呢，给大家安排到的就是没有这个报名费，没有任何的门槛，但是你来了我们就给大家去发放一些这个礼品礼物啊，每个人都有，而且礼物价值都不便宜呢。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您给我们点个关注，下次我们在征集类似的活动的时候呢，可能就有你的报名了，您就知道从哪儿报名了，行不？而且呢，从我们目前了解到情况来看，嘘，这事儿咱不敢跟别人说啊，就咱早上节目的朋友知道，因为领导还没有往外公布呢，我们这个无厘头大赛啊，还要办呢，还要办好几场呢。

也就是说咱们这种免费拿礼物的这种活动还有呢，还多呢啊！你就到时候悄悄的来，带着自己的家里人朋友人来，人家问你咋知道的呀，你就说哎呀，我关注那听见林芬还有听见林芬好物严选那些账号了，你看你不知道吧，没有关注的人我跟你讲你这波你就亏了啊。

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很有韵味的一首歌曲，在这个时间段想送给大家。但是我听了什么什么什么鬼啊，乱七八糟的，我觉得有点不太吉利。大早上的谁听这个歌呀？啊，那咱就听前头那里那几句就行了，后头别听了啊。老门儿啊，哎，在呢，在呢啊，你等会儿啊，行嘞，行嘞啊，咱俩破个门儿，那不太行啊。

然后此时此刻正在路上行车的各位朋友们啊，然后呢有任何这个想要去分享到的内容都可以在评论区来告诉我啊。你早上这早安的我这个脑筋急转弯反而是没人理我啊。那巧克力跟鸡蛋哪家为啥就是那个谁来着，为啥就是巧克力赢了，怎么还没有人跟我说出正确答案呢？我昨天我知道这答案的时候我老高兴了，真的我就是差点跳起来，我觉得哎呦天哪，简直太妙了这个答案哈！要是有朋友知道答案的话，那就赶紧告我们一声，没有朋友知道的话，一会儿我就要公布了，公布了那就没啥意思了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哎呦这啥字儿啊，答答答答是不是答不，然后说我想听伍佰老师的歌，我念对了吗？你先跟我说一声啊，伍佰老师的歌，伍佰老师的歌，然后我捋一下啊。

伍佰那时候我特别喜欢那歌叫啥来着，差点忘了，叫泪桥，但是我没搜出来啊，我没有搜出来泪桥啊。然后所以呢我这个时间段我给你放另外一首也是非常经典的突然的自我，行吧行吧。这个时候我应该就是突然的自我放到高潮的时候，然后我把这个声音一拉，然后话筒给到你，你来唱啊。行嘞，这个时间段突然的自我送给你了各位啊。

没事，我等下我搜一下类小词儿，我给你唱啊。我这人吧，唱歌一般，但我好唱。想听伍佰，没事，今天有高敏的啊。相思风雨中说是交通台还是综合台呢？我们现在目前呢叫听见零分，交通台和这个综合台呢是并机直播的，也就是说你搜889和搜951都能找到俺们啊，一样的啊。

0: 来关注一下当当妈妈说放个赵雷的理想行不行嘞，但是我们马上就要跳这个跳广告了，你稍微等我这么两三分钟行不啊。然后呢打打打打也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